0: 啊，即系爸爸妈妈来服务啦，吼啊，咱的节目真简单啊，真随性啦，吼，就是平常时大家要开讲破刀啊，做产品的询问啊，直接应该是安尼个长辈时代报告吼。有当时啊，你若讲我咧工商啊，你要问费我当讲卖产品，
1: 不是咧问今仔日的产品，
0: 你就等我落节目啊，你才卡来问。
1: 下了节目再打。
0: 要安怎食，要安怎用，啊，唔知要安怎使用，我拢会一一。甲你解释，甲你管理。
1: 因为
0: 咱
1: 若在直播了吼，会当慢慢啦，甲你解释。啊，你伫线顶啦，啊是讲伫电话中，我无法度慢慢啦，甲你解释。迄、那个产品安怎用？
0: 因为我咧工商拢弯线较济吼，我工商拢弯线较济，啊无法度伊甲你解释、啊，啊你听了你嘛会不舒服。
1: 你听了嘛袂清楚啊，对不？
0: 啊，咱若互我落直播，啊，阮的服务人员包括我。啊，拢会当伊甲你慢慢
1: 啊所以啊，你若敲电话起来，唔是要问今仔日的产品，拜托你拢甲我讲刷卡服务吼。
0: 吼、哦，啊那我拄啊咧工商的时阵，啊，恁就除了要电工产品，吼、哦，啊恁若要问别种产品的，啊是你物件收到的，恁拢等我落节目。
1: 问物件收到无收到，拢会当。
0: 哎，
1: 我节目结束了，下来问吼。
0: 吼、哦，伫只甲长辈时代拜托。阿妈，甲恁感谢啦吼！
1: 谢谢啦！
0: 啊，我若像真无咧工商，
1: 对，
0: 当随
1: 在。即马就会当问啊！
0: 哦
1: 啊！啊，你做广告的时阵，啊，就拍摄一个啦哈！
0: 啊，咱现场提供一线真大心，而且拢装免纳钱的电话，下做0800-081-081
1: 零八零零零八一零。八一，哎，记住哦，咱的空白页卡两届开通哦。啊，你叫我嘛要甲咱这爸母啊，佮讲一届哈。我公司主要空白一是我的电话哇。你啊，佮卡白机的电话，拢唔是我的电话，嘛唔是家宏的节目哦。我你再佮甲咱这爸母啊，佮顶一届哦哈。
0: 有诶，捌上过我的节目啊，伊伫别位哈。啊，无一定，那是我的节目
1: 哦。这个电话确实我的节目，其他都不是哦。
0: 爱听我的电话，听我的声音啦，吼。真侪人啊，拢去买物件，买唔对。
1: 啊，买唔对，佮讲卡来甲我买。
0: 啊，讲伊去听到迄啥物，较早要来就我的节目的。
1: 是啊。
0: 啊，讲伊有五十年的经验的，啊，结果直接的拢无。
1: 那不是我的。
0: 啊，拢卡电话来，你甲我讲啊，迄不是你的，我讲无啦，伊是来就我的节目。伊是我的来宾，
1: 对
0: 啊，我讲来宾呐，久无伫我家出现，一定是
1: 有欢迎的啦，哈、啊。
2: 喂，你好，
1: 阿母诶，
3: 帅哥美女好啦，
2: 阿母你好，
3: 我的生理如主如何？
2: 嗯，
3: 听众满听啦，
2: 嗯，
3: 各位朋友大家好，
2: 嗯，
1: 赞啦，
2: 阿母啊，愈来愈搞，
1: 愈来愈搞啊。
2: 但是炖电炖了伤久啦，
1: 人伊爱修一个，还有分段呢、啊啊。
2: 你这拢够导电的吼，
1: 够分段的吼、啊。
2: 你无像家宏咧讲话安尼录录叫，人听拢无啥有啦吼。
3: 嗯。
2: 哎呀、啊，阿母啊，今日要听什么歌？
3: 听《痴情在车港》。
1: 哦，安尼对，阿爸是爱想名出来，吼，爱想名出来，我开始当吹啊。
2: 痴情在车港，谭辉唱的呢。谭辉，你爸爸。
3: 我也要唱。
2: 你也要唱啊？
1: 无啦，伊咧讲伊哪会向唱啦？
2: 我是讲你敢会晓唱啦？
3: 未
1: 晓，阿听阿知影迄条歌啦哈。
2: 我是讲你哪会晓唱，没有你唱一个咧。
1: 唱两句嘛好。
2: 阿未晓唱，我只吼。
1: 二姐啊哈。
2: 啊是叫原唱者来你唱
1: 啦哈。好，
2: 多谢
1: 阿母，谢谢你哈。
2: 好，
1: 阿母拜拜。
2: 来，为了
1: 来社交大姐。
3: 喂，
1: 你好。
2: 你好，我嘉宏，现场的节目。
3: 啊！
1: 我
3: 叫
1: 阿达，
3: 今
1: 天还
3: 没来。
1: 好，阿尼，阿尼，我来个
2: 动
1: 卡
2: 床，
1: 好不好？
2: 我紧替你个吹一下哈。
1: 我来给你吹哦，哈。
3: 你
1: 先等，你先等，你起来，你起来，我今麦你刷电，你先等下哈。
2: 你那收慢机，我叫伊做个今日得好哈。系啊，你等下哈。啊，感谢这个长辈时代，这个爸爸妈妈啊，恁每一通电话拢是阮珍惜啊，恁每一个交代。拢是阮要完成的任务啦，
1: 是啊，请问大哥，来什么服务？你讲。
4: 你着筋骨头我收着啊，安怎吃我都无吃着。
2: 安怎吃吼？来，我你讲，你若骨头会酸痛吼，啊，一天啉三罐至四罐袂要紧。
4: 我这十分八十，
0: 等钱等
1: 好了没要紧。
4: 我之前那个冰月哥，我那查到只要十分钟嘞。
0: 哦，啊那那卖那个卖酸甜有无？一缸啉一罐头。
4: 哦，安尼哦。
0: 你讲啉落十分钟查到只什么？
4: 哦，啊，但遐新奇咯，我咧讲诶，伊到时就
0: 啉落水十分钟
1: 查到。有
4: 感觉出来，有
1: 带安尼，还
0: 赞呐哈。安尼你有欢喜无？
4: 是啊
1: 是
4: 啊，
1: 你咧甲你唱金咯哈。
4: 对对对，
0: 这真正赞啊！安尼加红加会有老实啦哈。
4: 啊，现咧酸啊，现啉凉我。
1: 简单哦，
4: 我夹
1: 夹，
4: 我
1: 话要
4: 一
0: 袋安尼。
1: 啊，
0: 继续啉
1: 哦，
0: 哈。安尼这罐吼，我做了无够好，我讲五分钟尔，伊互你十分钟才有感觉，佮减五分，安尼佮扣五分起来，吓，这真正好个啦。
1: 哎，继续啉啊。
0: 无好个物件，无可能伫我个节目出现，你放心哈。我这装卡囡
1: 啊。啊，你着即马咧生条，咱着照三顿。啊，无咧生条，咱着早暗一罐着。
0: 安尼啦，食了真正赞，我若来万峦，你来请我来食一下猪脚。
4: 啊，当然了，
0: 万能猪脚对一间好食，
4: 逐间都好食，
1: 逐间都赞啦哈。酱
4: 料
1: 伊
4: 个是酱料足好食，
0: 对啊，但是酱料对一间会好。
4: 伊个林家的，
0: 林家的
1: 哈，后座哦，跟住你来食了哈。
0: 你讲的猪脚是白煮的呢？
4: 对，
0: 伊个白沙的，
4: 啊，伊做卤的啦，
0: 啊，卤的啦，
4: 对，卤个介卤介。
0: 啊，我若去找你，介当两种拢食。
4: 好，
0: 谢谢，
1: 请问大哥哦。
0: 啊，嘉宏咧讲话绝对袂信跨开河啦，哈。啊，这收到金骨草啊，清河兄这住伫屏东万丹。啊，万峦啦！啊，你看伊筋骨草，伊讲随咧酸疼十分钟，啉落。
1: 啊，咱这拢是草药啊，随天然的哦。
0: 你讲哪有这物件这好用的？
1: 是啊。
0: 啊，家宏咧卖物件无好用，我讲啊，我绝对无用。啊，迄种会乌白转的啦吼，啊，会乌白偷工减料的厂商，绝对袂伫我的电台出现。
1: 是啊。
0: 因为我甲电台啊，这个事业当作是我的生命咧经营。啊，讲事实，我经营电台，第一，我要先对上交代，啊，我对我的妈妈交代，
1: 是啊，
0: 啊，我的妈妈看我伫这几年来，啊，弟弟为伫生物科技的开发，啊，然后来做电台伫电视台推广产品，啊，和妈妈感觉讲咱做一个，啊，当然是会当赚钱，佮会当帮助一寡老伙啊，一寡长辈时代。身体健康啊，的产业伊非常的欢喜，吼、哦、啊！这是我啊，爱感谢我的妈妈啊，这么含辛茹苦吼啊，对咱一粒啊，那番薯啊，甲咱请到大汉啊，做一份第一个啊，伊认同的啊，真肯定的事业，因为阮老母无认同嘛，袂使。因为我的物件，我拢有客等去了食。
1: 你要先做白了去。
0: 因阿无认同，我就不爱好食，我就要用，我就要用白啊。
1: 老母啊，食看有效无？
0: 哎呀，无啦，我老母若无甲我认同，我就要甲收钱啊。
1: 哦，安尼哦，是安尼，你要收钱的。
0: 我老母比我，
1: 你这个嘛恶钱呢？
0: 不是，我老母比我较有钱啊。
1: 是的呢，一个到八十二岁的人，你看。你的收入，一年哦，收入百几万，比咱那少年伊拉赚较济。
0: 你卖常常伫节目顶讲，讲人收入有偌
1: 济。不要紧啦，阿姨提起价
0: 啊。人有钱在咧惊人知啊。
1: 啊，不要你辛苦啦，要惊抢啊，要紧。
0: 啊，百外万是足少的啦，吼。
1: 哦。
0: 啊，其实应该是安尼讲哦，长辈时代，咱钱寄伫银行无人知啦。
1: 对啦。
0: 啊，钱咱若起来买食健康诶。咱家己辛苦会知影啦。
1: 对啊，哦，最近某某人啊，哦，你呐。最近看气色真好。
0: 你钱寄伫银行，寄存三亿、五亿，除了你去人骗，无人哪知你存偌济。
1: 哦，即摆那行路啊，甲只溜咧。
0: 但是你
1: 若人安尼甲咱讲偌济，
0: 你若领三千、领五千、领一万出来买保健食品，食好会惊会走，本来都袂惊，本来啊都安尼要死袂动害，吼啊坐咧就下去，倒咧困袂去，健康讲过去，啊看到伊也想要坐，看到眠床想要摕。倒咧都无想要爬起来，
1: 吼！安尼也严重咧。
0: 安尼存偌济钱了
1: 哈？有啊。
0: 哎呀，咱也不知你存偌济。啊，咱若钱啊来甲领来买保健食品，咱唔是乌白去浪费，乌白去跋筊，啊是讲去啉烧酒，这个钱拢应该爱甲开啦吼！来，正红兄。
1: 喂，你好，你伫山顶来，什么来着？
5: 这向金龙的谁那跑？
1: 好，你稍等咧哦，哈。
0: 我叫人甲你讲哈。啊，感谢这长辈时代，杏仁粉足简单吼、哦。杏仁粉你要啉高啉薄， 要两汤匙啊，三汤匙啊，你家己控制。
1: 是啊。
0: 啊，全国杏仁粉啊，我捌经过评比比赛过吼，全国我的第一名，甲恁报告一下。
1: 嗯。
0: 哦，因为先啊讲。
1: 上顺。
0: 因为我拢无拿外来的化合物。
1: 任何什么物件拢无。
0: 完全拢天然。
1: 答应我，甲南北杏北南北杏哥什么？
0: 南平八贤街
1: 的哦，我拢讲啊，南北信。
0: 你最近开始卖讲话啊？
1: 卖安尼，我讲一下啦。
0: 你安尼讲啊，讲袂好。
1: 南北信，我一家拢忘讲了啊。
0: 讲安尼，体雄佮兼肚子啊，人听无。
1: 那有体雄啦。
0: 人啊，听无啥有
1: 咧。我都唔是迄种人咧讲诶。
0: 啊，咱今日感谢佮佮佮
1: 佮。唔爱啦，我爱剃啊啦。
0: 唔爱剃啊。我是我，
1: 你讲我明明用讲，我讲用替的。
0: 我是讲最近开始拢
1: 没有。我做认真咧讲。
0: 我是讲最近开始拢没有你讲咧。
1: 安尼吼。
0: 讲一下啦。
1: 感恩啦。
0: 拜托一下啦。
1: 不爱啦。
0: 哦，啊不爱就算啦，不爱你等下卖去讲啦。
1: 好来。
0: 啊，所以讲，啊，咱感谢即个爸爸妈妈啊，恁有食好的产品啊，欢迎恁打电话起来甲家宏斗娱乐啊，互我会当新广告啦吼，家宏还蛮广告。但是我会甲真正啊，我拄到的经验，互食过，实际上啊，的食物讲互恁知影，吼、哦、啊。然后我要甲长辈时代爸爸妈妈讲的，就是讲，如果甲食了无好啊，欢迎恁批评指教。有的食，恁咧食的过程，恁也未去感受到；有的是恁使用方法唔对，啊，有的是因为你有的欠食，有的明明我都叫你食三顿。啊，爸爸妈妈欠你知无？啊，甲食一顿，啊，食一顿会有效无？会有效，但是时间会拖较长。啊，我讲重病爱重药来医啊，吼、哦，你都现清咧严重啊。讲真正的，你本来都爱食三粒五粒的物件，你还搁底下咧甲欠咧甲食一粒，
1: 食两粒，没有。
0: 吼、哦，讲实在，免啊会有效果，会有效果。可能爱
1: 国家好啊！人迄种是少年人，啊，佮无白听，就是要保养，啊，食一粒，安尼。
0: 就亲像我家己的亲姑啊啦，吼，啊，我家己的亲姑啊，四十岁，啊，将近应该四十还是四十一二岁啦，吼。老实讲，伊真正的年龄我唔知影，但是我刚才知影讲，伊跟阮太太两三岁，安尼应该是四十二啦，吼。啊，伊长期咧走车。啊，长期走车人，恁都知影吼。第一非常辛苦，眠一定爱睏会饱。
1: 对啊。
0: 啊，第二啊，精神体力爱会好。
1: 是啊。
0: 因为人讲做车业是穿满衫咧过日啦。
1: 危险啊！
0: 真正足危险，一个足辛苦的工作。
1: 对啊。
0: 啊，然后伊嘛是为着要请养囡仔，啊，甲照顾家庭，啊，然后过来，因为一个器官吼。走车的人有一个器官、特别容易
1: 叛逆，
0: 腰子，
1: 嘿，
0: 第二个就
1: 膀胱，膀胱爱紧掉
0: 的，第二个就膀胱，系
1: 啊，
0: 这种长期禁尿所产生出来
1: 的小
0: 疫情啊，系
1: 啊。
0: 啊，我一天我的姑啊，打电话给我，
1: 嗯，
0: 啊，你跟我讲吼，啊，这有，伊家己去检查，啊，阮即马都拢有手机啊嘛，吼，伊家伊的检查报告传给我看啦，吼。啊，然后这份检查报告啊，讲实在，我有甲看啊，然后伊即马医生甲伊的判断啦吼，是因为伊的腰子啊变较歹，啊伊咧甲我讲吼啊，当然伊腰子小可有萎缩啊，这医生甲讲你若无赶紧做好个深层的治疗吼啊，这有可能将来。啊，爱去拄到西药剂这条路，
1: 药剂做对啦，也对的呀。
0: 四十二岁呢，吼，
1: 少年呢。
0: 啊，你若讲得爱去拄到走向西药剂这条路，安尼人生得乌有呀，吼。啊，我即届啊五年王爷，我登去我的故乡吼，啊，我看到我的船长坐轮椅，啊，我的船长洗身洗十几冬，啊，即届就无法度参选啦，吼，伫东石乡。恁会当用我讲的话，绝对我卖讲讲对一种嘛，卖讲讲啥物人啦吼、哦。啊，东石乡有一个船长咧洗药剂，我就是住伫一种吼、哦。啊，我即届转去甲看到，伊阁喊我阁亲情，我爱叫伊阿叔。啊，然后我看到伊坐轮椅，互咱心情唔甘。啊，我明明知伊洗药剂洗十几年啊，自未做船长， 啊，就洗耳机洗啊，进做三届村长啊，啊，这届就无法度搁再参选。啊，我讲伫这个过程当中，你像阮姑啊，迄天啊，传互我看伊的检验报告啊，我就和我的团队讨论伊的微小白蛋白啦，吼啊，是正常是零到三十，结果伊是663.4。啊，然后伊的 ACR 值，照理讲是爱大于30，正常啦，小于30，然后伊533.3，但是伊的腰肌功能啊，肌酸酐啦，吼啊，尿蛋素啊，这拢正常，不过伊的腰肌已经有萎缩，然后啊，我摕我一样产品互伊食，食第一礼拜。啊，伊感觉讲伊的精神体力变好。啊，第二礼拜，啊，伊阁去检查，医生讲，诶，你的腰子已经有慢慢啊恢复啊，你是食啥物物件？伊讲啊，得阮师傅摕一个鹿茸的冻精，互我食。啊，鹿茸自古5000年以来的历史就对啊，你只要食到纯鹿茸，食到带血的鹿茸就对啊啦吼。尤其正对天迄地。啊！你的腰子绝对这世人要损害。
1: 上贵就是对天迄地鸟。
0: 啊，绝对无你的，绝对无你的份啦！
1: 对对对。
0: 所以讲，我怎啊安尼了？你敢知影我的牛啊？短短时间，因咧走车拢有车队嘛？吼。短短时间一礼拜，伊怎大家拢知影？伊原本有这个啊禁药嘛，禁未掉嘛，歹禁，因为伊腰子影响到伊的膀胱嘛，吼啊变搞药。我跟你讲吼，走车人，你敢知车顶放的放尿的，吼，拢用啥物？拢用迄个大罐的牛奶干啊！阮丈人较早咧走车，阮丈人咧配不能食，用啥咧配？你敢知影？用大罐的牛奶干啊！
1: 老婆，
0: 啊，用个上大罐的哦，诶，牛奶干
1: 啊
0: 咧配。
1: 啊，你食补偌济啊？来要求
0: 啊！啊，伊都规工嘴拢咧补，不能24小时拢无咧困啊！
1: 哦，
0: 啊，阮丈人啥那腰子会当顾甲遮好？
1: 是，
0: 这就是真正我亲身的体验。
1: 嗯，
0: 我自带阮太太，阮丈人，伊虽然赚钱真辛苦，但是伊真甘食一种物件，合作鹿茸。伊每一年拢有浸鹿茸咧食。
1: 浸鹿茸
0: 酒啦。讲真正，伊当伊嘛会倒我啉。
1: 是啊。
0: 我较早我嘛最爱啉烧酒的。
1: 多早了嘛用浸
0: 的。啊，阮丈人囝婿的感情如同伯仔囝。
1: 是啊。
0: 如同亲的伯仔囝，如同兄弟。
1: 嗯。
0: 阮咧讲话无距离的。有当时啊，阮两个较早吼，啊，我也阁较少岁20多岁，我打娶阮太太的时阵，阮丈人嘛也少年，那个时候40多，阮两个啉酒啉面那个会化滚呢，嘿啊，啊，阮丈人就是长期食鹿茸，啊，买啊，伊买啊啦吼，啊，伊改落，伊车无走，阮丈人是用迄、那個、啊，应该我其实对车我嘛无啥了解，伊是二搭个拖车囝的哦。迄个考车牌，迄后壁迄台车镜会当甲头前迄台分
1: 开。大卡车一种。
0: 嘿啊，迄爱上悬的，诶，迄个驾照算上悬顶的，即会当开迄连接啦，啊，带拖车镜啦，吼，啊，咱有一个人客，我之前嘛还没开讲吼，伊就是咧开较早咧开迄种车，啊，尾啊，伊咧转高丽菜，啊，会买卖，拢伫荒地平地，啊，较早拢伫山顶咧种酸啦，啊，甲种高丽菜。啊，因为山顶毕竟较远，啊嘛人生地较袂遐熟，伫山顶种拢了钱，啊尾啊转落来做平地的高丽菜的番啊。啊，我捌冬天时啊吼，啊有当时啊我以前若转去佚佗，我捌下面去园地，啊伊拢2点外就起来载工人啦吼，啊去要撮菜，天未光，工人就先落土落咧撮高丽菜，撮到差不多8点外，啊人迄17啊。就来拖尾去台北落市场啊，因为台北宽南市是宽南市场还是宽南市场啊？
1: 宽南。
0: 吼、哦，宽南市场你若收慢去，敢那排车队爱排足久的啊，啊，所以讲拢爱提早赶紧撮撮咧，都爱酒吧去哩排队，要落菜才会紧，才会当去翻头啊，加减啊去捡一寡回头货。我的丈人到近60多，将近要70啊啦吼，伊的腰子去检查拢正常，系啊，都、就是靠一个鹿茸啦吼。啊，当然有贴一挂中药方来甲南，啊，伊迄中药方是较早一个师傅予伊的，一个老中医予伊的。啊，我买啊，客含我这个啊，今日咱做的这个产品啊，就是我上疼惜的阿仁嘛， 啊，伊讲哦，啊，这当初这个老中医那有法度知影这個，因这迄、那个秘方吼、哦、是阿仁学的哦，阿仁学着这个秘方，当然内底佫有加比迄个较好的物件。伊讲哦，这较早来当南安尼着算无简单啊，迄干那迄阵啊，那贴一贴药爱万几块，洛阳的钱无算哦。所以讲，我丈人伫两点外、三点外寒流来，我捌上寒的时阵寒流来八度，我含伊去落雨底啦吼。伊、哦、穿一件薄长啊，我是连雨衣都穿咧啦。你看阮两个身体差偌济，一个六十外岁，啊一个四十外岁。
1: 少年无效啊！对袂着人闹诶，
0: 讲啥物无好？穿阮穿阮着
1: 食，啊人穿阿薄，着你穿较远，穿较高。
0: 穿阮穿阮着食较作用
1: 诶。穿雨衣着化袂烧。
0: 像即阮伫冷气房内底，阮即拢还搁咧吹冷气。阮台中是已经较冷啊吼。阮即拢吹冷气，阮即拢还
1: 搁。即嘛冻诶嘛无
0: 干。阮拢还搁穿短啊，等下若讲话讲话讲伤大声，还搁会流汗。吼，咱讲事实着是安尼啦吼。啊，所以讲要甲长辈时代讲，讲陆强你若食会着。顾腰子、顾膀胱，尤其像阮姑啊，就是一个上典型的。然后我有一个听友啊，叫阿芬阿妈妈带新的。然后伊本来两粒腰子，医生已经甲断定伊要洗腰子啊。然后是安怎无洗，就是靠食咱这个鹿茸的冻精。啊，这个鹿茸的冻精是安怎会当互伊接近产生效果？你若迄种膀胱咧放无热的。膀胱热咧禁袂掉的，够热的，就对啊啦吼！啊，你兼甲食鹿茸，先为腰子甲你疼甲膀胱一杯一中。
1: 兼我甲你讲，兼个叫泡的啦，有味的，有够臭的，嘿吼！今仔日你来试看咱的鹿茸，真正吼有够赞的赞！啊，我咧讲话吼，我替两句啊，伊就物件都偷来食啊。
0: 你呀，你轻松过来，就通食。
1: 对啦，啊，食较实的啦。对不？还带贵呢。
0: 平常是拢食家己的。
1: 对啊。
0: 哦。啊，这吼，
1: 啊，这味够
0: 香。这食这个口味吼。
1: 你这食我边啊都闻到迄鹿茸味啊呢。
0: 好，我怀念着细汉啊，我的爸爸拢叫我去灌三洋酒。
1: 嗯。
0: 真正有够香的啦。
1: 口味赞啦吼。
0: 系啊，伊有鹿茸的香气。
1: 嗯。
0: 啊，佮有即个荷香的香气啦吼。啊，重点。有香无香拢唔是重点，是爱食有效。啊，我姑啊，我都讲啊，食两礼拜，腰子本来萎缩正常啊，膀胱本来，伊讲吼啊，拢袂赴来放尿啦，啊，都拢伫车顶着放啊，嘿啊，啊，即马拢唔免啦吼，即马拢会当进去到收费站，先刷休困，先刷放尿，吼，啊，这就是真正鹿茸好的所在，尤其阮姑啊。啊，长期嘛拢操劳，啊嘛惊寒啦吼，啊自从食鹿茸啊咧，即一年外来，旧年的冬天，讲实在，我看伊原来拢薄长啊穿咧，袂惊寒。啊，你若脚尾手尾冷起起的人，你更加爱食鹿茸，但是鹿茸你爱食着真正好诶，
1: 正好你两个隔对天的种诶。
0: 吼、啊，啥物叫好诶鹿茸？尤其你冷者不合，就亲像阮内底一个同事啦吼。啊，前几天啊，我讲靠腰，你是咧正暗呢来上班啦吼、哦。啊，透早甲我穿一件迄落迄啊，做花热迄啊，做即卖人咧上
1: 身。花热衣啦。
0: 啊，薄薄的迄外套，迄叫啥物？啊，内底拢安尼碰碰晒晒的啊。
1: 羽绒衣、啊。
0: 嘿，羽绒衣，我讲你是咧靠腰呢。
1: 羽绒衣、啊。
0: 你进柜位呢？你甲我穿羽绒衣来上班。
1: 啊，袂足寒的呢。
0: 啊。
1: 凉凉啊，凉呢。
0: 啊，因拢叫我啊壮，因拢叫我壮的哦，伊讲壮的壮的。哦，你唔知影足寒的啦。我讲你是咧靠腰，你落床等咧，去领一下等一下。
1: 哎呀，伊种身体看起来敢那吼七八十岁一样诶，
0: 这
1: 种体格穿去领啦。
0: 二十几岁呢？
1: 哎
0: 呀，结果伊食一下了，伊怎家己要甲公司买？我讲我无吼，迄真歹势，迄是我家己囤我几年诶库存咧食诶。啊，落床会当补咱诶神水。男女性拢爱补
1: 啊，查某我咧讲像我吼、啊，咱是来讲一寡爸爸妈妈吼，咱讲妈妈啦吼，一寡妈妈伊迄老啊，迄阵生囝拢唔捌咧做未来，啊，食老了吼，脚手拢安尼无血色啊，拢黏唧唧，即种的吼，我咧讲爱来补。
0: 哇、哦，小安讲实在，小安
1: 因为我吼，我跟你讲实在，我虽然讲无几岁啦，
0: 小安
1: 我生两个早嫁拢唔捌做过月。
0: 小安的人生落定，属实嘛，坎坷啦，
1: 你怕肥啦。
0: 讲真正，因为生两个囡仔拢家己请，
1: 我无做过月来啦，
0: 拢无做过月来， 拢生囝了，翁就走伊啊吼。
1: 真个、啊，我袂讲。
0: 唔是安尼啊。
1: 无啦，咱家己生家己饲
0: 啊。啊不，现在不做话啦。
1: 无走啦。
0: 无走啦，我跟咱离开。
1: 啊，咱爱饲囡啊，都爱上班啊。
0: 跟咱离开尔啦吼。
1: 生了就好，人去上班啊。
0: 小安的人爱面子，我安尼个讲也感觉做无面子的。啊，但是其实真正伊两个囡仔拢家己请的。安尼我为着要弥补你吼。啊，卖讲这个
1: 做。你做阿娘一阿来
0: 这
1: 做。太细，我家己做济，我已经买起来炖啦。
0: 讲这个做小弟的无好
1: 我吃足久啊呢！
0: 哎呀，我买十啊，买二十啊送你，等于两个拢给你做回来，十啊十啊给你做回来啦。
1: 一啊，哎，十啊一个就对
0: 啊。啊，这真正要爱取得这地吼，真难能可贵。啊，爸爸妈妈，你要爱生水坝，要爱腰子袂打薄，要爱腰子袂生水泡，要爱袂洗腰子的，今日你一定爱听哈。尤其你膀胱咧放无尿尿禁袂掉的，吼。啊，烧精、烧泉、烧袂掉的，烧水、烧袂掉的。
1: 啊，你本身吼、哦，糖分高的人哦，啊、你更愈爱听。糖、哦、分有糖分的人，你更加爱听哦，吼、哦。
0: 听一首歌啦，哈啊，只要倒来现场，啊，今日真正我看这个局势吼，无、哦、啥、欸、好，
1: 无啥好，
0: 因为物件真正有够少。
1: 有啊，
0: 哎呀、啊，啊，但是嘛是，
1: 介久无卖啊。
0: 人讲丑媳妇总得见公婆啊，
1: 吼、哦。
0: 啊，我甲讲无少嘛是爱来啦吼、啊，因为过来入秋，
1: 今
0: 已经霜降啊，
1: 吼、
0: 已经来要入冬啊，吼、一定爱互爸爸啊，这个是季节食上拄啊好吼、
1: 欸，这个是季节上
0: 赞。这个中草药店有记载，
1: 伫
0: 这个季节食，
1: 补身体上好。
0: 其实几年头当食拢好，但是伫这个时间食有加成的效果，
1: 吼，
0: 食一包有两包的效果啦，吼。啊，咱来听一首歌，再等下节目。
1: 来，一首歌曲叫做《醉英雄》，咱共同来欣赏。

0: 首歌曲叫做《水英雄》。
1: 啊，啉水啉酒是真好啦吼，啊要做水英雄，你爱有相当的条件吼。啊，较早那水英雄，我算名副其实的，我真正水英雄。
0: 登陆排行榜。
1: 我啉酒唔捌咧闲的啦吼，自中昼啉啊天光，
0: 哎呀，
1: 啉啊叫阮老母骂啊要骂死，啊真咱是戒酒啊，一滴酒都无咧啉啦吼。啊，水真正爱英雄才有法度做。迄啉酒醉偌艰苦，过当讲那像要死人咧，
0: 敢死虾啊，哎，死硬硬
1: 的，要叮当也袂叮当，要放尿啊，搬大起来放，要食饭啊。
0: 你做的时阵，你想啥哦？
1: 哎呀，
0: 啊，我许啥啦，才爱啉咧，啉啊，真啊，起来艰苦白天
1: 啊。啊，当下你啉足爽诶，啊，但是过当讲着用餐用要死
0: 啊。叫做死虾啊。
1: 哎呀，啊，咱真欢喜吼，啊，嘛真隆重，啊，全省降息这个物件吼，全国啦。吼、哦，拄啊，干啦，伊所有的啊，伊甲收起来，因为伫纽西兰吼啊，当来这个国家，因为全部伊干啦含纽西兰的国家有签用尔，剩的迄大家咧讲的吼啊，卫队来，咱就卖共批评啦吼，人咧转的风，随在人去转，吼、哦、啊，讲实在。真侪有诶咧转诶未晓诶，拢敲来甲问诶，
0: 因为吼、
1: 哦，咱嘛拢知影。
0: 阿林啊吼，伊、哦、是专门吼、哦、全国安尼咧进口
1: 啦。阿林就做囡仔十八岁
0: 吼，咧进口只中药材哦。
1: 我都甲恁报告过，伊着学啥物呢？伊着学幼药啊，学冬虫，学人参，学鹿茸，学一寡即卖已经禁止诶物件，像火腮、牛黄、麝香，
0: 即你拢会当甲问
1: 吼，熏蛋，即拢是幼药啊。哎呀、啊，啊，这拢是伊个专攻的项目啦，吼、哦！啊，当然也当蒙幼药啊，了这个蒙粗药啊，所以讲啦，伫中草药，阿任属实是一个
0: 真正有够厉害，
1: 真正无简单的任务啦，吼、嗯哦啊！所以讲，我真济我家己咧食的物件啊，我拢经过阿任个我调配啊，我家己嘛有咧食。
0: 阿任偌厉害，你知道咯？迄药啊，起来咧小片者就知啥物物件。
1: 用
0: 片的咧，
1: 确实无简单啦。
0: 哦，够厉害！
1: 干那鹿茸的等级分过来种，爱干那片味的，咱知影讲这等级是啥物款茸。啊，咱来欢迎我的故乡小弟，咱丰宜制药所的董事长啊，就是咱的李二任，我家己的故乡小弟阿任兄来到现场，阿任兄你好。
2: 高雄兄、小恩姐，各位空中的爸爸妈妈，各位空中的士大，大家好。
1: 啊，阿任兄。伫只我代替阮姑啊，甲你说一声感谢啦吼。
2: 是
1: 啊，你个鹿茸冻精，互伊食甲伊本来腰子萎缩啊。我讲新到一个阿芬阿妈妈，本来已经要洗腰子，讲拢带好啊。啊，伊讲叫我有找看有啥物件，我讲你甲拼鹿茸啊，阮阁有一个冬虫，恁两行做伙甲拼嘞吼。啊，腰子唔免洗，欢喜甲。暂时用要逐工都敲电话来咧甲我买物件，但是我拢甲讲你有需要才买，伊都进，干那迄两粒药剂甲拼好免洗吼，伊逐工敲来咧买有需要的买，无需要的也买。我讲妈妈，趁钱足辛苦，有需要的才买。啊，今日这个物件，我感觉爸爸妈妈，你的人生的过程啊，趁偌济存偌济，你付出偌济辛苦，你爱为你家己的身体设想一下。吼、哦，我讲药剂就对啊啦吼，啊，那去带着洗药剂啊，像我讲的，阮当朝迄个船长，迄钱存足济，工厂开足大间的，嘿啊，我就讲啊，恁当朝乡有一个船长咧洗药剂，即届无选啦，你去甲问看伊叫啥物名，伊就知影，吼、哦，啊，迄存钱哪有效，嘿啊，走向洗药剂这条路，真正是坐轮椅啊，嘿啊，人生真正爱顾身体，唔通顾家伙啦，吼、哦。啊，是安怎？啊，阿任兄，我当时含你讨论讲，我足侪人客，因为咱台湾干那西药剂本来九万几个，进十一万外个，尤其糖尿病，就是西药剂的候选人之一啦。
2: 是，
1: 台湾干那糖尿病有就医的230几万，知影有糖尿病，唔知影上至少够100万以上，唔知影有糖尿病啦吼。过来，我这个鹿茸的冻精。和我家己的弟啦，啊，我家己七伯阿兄咧饲鱼啊，啊，然后我较大伯啦吼，我的七伯阿兄的囡仔兼我无几岁，也叫我叔叔。迄天我回去家己吼，啊，我讲阮同齐有5年哦，我去挂乡，伊的囡仔爱叫我叔公啊，哎呀，你看我辈分做偌大啦吼，哎呀，啊，我就讲啊， 是安怎即个物件会当食好腰子、食好膀胱，甚至会当对足济五脏六腑有遮大个帮助？是安怎你有法度啊？伫即个国家，甲所有个六种上顶级个甲设起来，啊，六种顶级要安怎分？啊，要安怎制作才会当食出伊真真正正个效果啊？咧
2: 是刚才我甲各位空中吼，即个时段吼。说明吼，就是讲吼，咱是啦，即六量甲所有市场即六量无共，差伫对呢。差伫就是讲，咱讲呀，咱用的是气量，吼，并唔是外口你凊彩去市场所看，为了用粗量甲你代替，吼，用粗量，伊个粗量，你个手甲摸起来哦，伊是刷刷粗粗哦，吼，啊，迄种的介绍是。几百块啊，咱这气量，一两，今嘛吼，人家讲的，一两气量，一两黄金，伊含金嘛，比甚至比金嘛较贵，甚至咱个用的气量是啥物事？叫做黑气量，就是讲，咱个采收的时阵有无吼？咱个采收的时阵，咱个气量是倒掉，咱好火甘地是都天之地，用啊都天之地。吼、哦，就是伊无爱学会漏掉，
1: 是
2: 一般有诶工业，有诶落啊场，
1: 是
2: 伊咧计量诶时阵，伊甲会放掉，因为为虾米伊会搁要另外卖，吼、哦、啊，所以讲你即个气量无带着会，你诶气量效果都无好，
1: 吼、哦，
2: 伊诶再生因子，伊诶再生因子诶含量都无悬，吼、咱即个气量内底伊诶，伊即卖上新诶研究，伊叫做 CD271。CD271的专利吼，伊、就是干细胞吼、就是内底有271种的干细胞吼，而且、其中伊只黑气量，黑气量有无？都天之地、拉片之地有无？吼、伊是所有干细胞是含量上大，伊再生因子是上悬的。
1: 是，
2: 讲遐六量，你敢知影？伊一枚哦，
1: 是，
2: 一枚大一公分。
1: 是是是。是
2: 一枚天都大一公分，
1: 伊接天接天之气啦吼。
2: 对哦，你所有即个地球顶管即个动物吼，还是植物也好，吼，有法度一枚动物性的哦，有法度一枚大一公分，所有的动物内底就是干那六样，
1: 是
2: 伊的再生因子，你看伊这速度偌紧，
1: 是
2: 啊，为什么伊这再生因子这强，就是代表伊就是啥？刚才伊内底有叫做一个转化生长因子，
1: 是
2: 转化生长因子，伊有法度再生什么？再生咱个腰子的功能，
1: 是
2: 再生咱个膀胱的功能，
1: 是
2: 再生咱个软骨、顶软骨的功能，
1: 是
2: 吼。伊这 CD27 伊这个专利吼，
1: 是
2: 271种的干细胞，
1: 是
2: 你去外口讲什么做什么干细胞，做啊这干细胞，结果我讲六量是上好的，
1: 是
2: 对，过来吼，刚才。我唔是咧批评讲吼，台湾的农场无好，
1: 是
2: 吼、哦。我今麦要讲的就是讲，因为咱使用就是纽西兰的农场，
1: 是
2: 纽西兰的农场，伊政府有明文规定，就是讲，伊一家当内底，可能使饲到七只，
1: 是
2: 伊是伊明文规定哦，限制哦，规范，
1: 嗯，
2: 我敢使饲七只俩，
1: 嗯嗯，
2: 当下你甲看，
1: 嗯，
2: 世界各国对一个牧场。有在条，甲你一家当饲七只，拢嘛甲你关几百只，
1: 拢关咧啦，
2: 关几百只，
1: 根本都无咧运动。
2: 对，吼，各位空中只时段
1: 吼，食饲料诶。
2: 对，啊哥有时系做抗生素，
1: 是是是，啊
2: 是生长激素，
1: 是是是，
2: 咱唔是咧讲咧批评，
1: 吼，即
2: 系
1: 落，不啦，啊生理人
2: 伊
1: 伫伊伫伊为中心啦，吼，
2: 即系空中只时段吼，我甲恁。报告就是讲，恁若有去，若看到一家当有饲七只的，吼、你嘛会使甲买，
1: 对，
2: 吼、哦，咱唔是讲叫你唔好甲买，你嘛听好甲买，吼、啊，一家迄、那个一家当七只过来，伊的落量是两车，吼、咱的落量吼，其实是爱两车是上好，
1: 是，
2: 伊个叫做模特量，叫做寸量，
1: 哦，
2: 伊叫做幼量，吼、上好的就对啊，
1: 是是是，
2: 并唔是讲哦，你一对落量吼，发啦规望啦山咧，
1: 规比的，
2: 规比的咧，吼啊，愈大愈大队，这种落量吼，我较无认同，我个 我较无认同，包括你一寡即个纽西兰的医药协会，因看到即陆良讲，啊，哪有这种陆良遮尔那奇形怪状？
1: 因为我捌唔哩讨论过这个问题吼，啊，因为规避的陆良啥那无好吼，
2: 是
1: 用西医的角度，因来甲做科学研究啦吼，啥那相车用上好，
2: 是
1: 因为一对接天地之气啦吼，
2: 对，
1: 因为你规避的接落来，我靠，要为了分散的规避的，
2: 对，
1: 伊迄陆良的精华拢已经分散去啊，
2: 是，
1: 无法度集中嘛吼，
2: 对，
1: 啊，你那相车用，伊就是对天，那像讲啊，就是天数的。啊，一寡一寡精华，人讲天中一寡星。

0: 诶高高岗了吼。
1: 对对对。
0: 阿迪亚伊有种猪。
1: 对。
0: 啊，到遐，我即件去纽西兰，我特别要求的是啥？我要去找的是啥？种鹿、鲸、哦、鹿啊，
1: 是
0: 就是专门咧拍鲸的。
1: 是。
0: 啊，专门咧拍鲸的，我要甲找这个鲸鹿啊，是啊，我要爱伊无拍过鲸的、
1: 哦，
0: 准备伊要起起来，要培养起来做拍鲸的。
1: 是。
0: 的鲸鹿啊。
1: 是。
0: 到遐，伊这鲸鹿啊、哦，
1: 是。
0: 鲸鹿啊王，哦，伊这个天鹿。
1: 是。
0: 鲸鹿啊王，伊一只鹿啊哦，
1: 是，
0: 伊爱管八十只母的鹿啊，
1: 爱拍八十只，
0: 对对对对对，吼，我伊这算，我今麦伊还袂拍鲸的时阵，
1: 是，
0: 我要要求就是讲，我无爱你已经咧拍鲸啊，
1: 是是是，
0: 我要等你培养啊差不多，你要拍鲸的时阵，我要爱伊这种上车，
1: 是。
0: 诶，精力啊，诶，气量。
1: 迄个时阵，你的精气神上霸啦。
0: 上霸哇！伊咧上少咧。
1: 算处男。
0: 对，处男。
1: 在线的啦。
0: 在线的对。
1: 讲个直接的比较紧。
0: 啊，伊这个鹿茸吼，
1: 嗯，
0: 伊的速度啊，个在线因子吼是上强的。
1: 对对对。
0: 啊，迄个过来，伊讲遐，伊这个鹿茸吼，
1: 嗯，
0: 伫咱中医内底吼。
1: 对。
0: 伊是欢笑丹，
1: 是
0: 咱中医内底有一个叫做欢笑丹吼，
1: 是是是，
0: 伊最主要的成分就是鹿茸。
1: 是，
0: 过来恁有市场咧买，有一种叫做斑龙丸，斑龙丸吼，伊最主要嘛是咧食鹿茸。
1: 是，
0: 啊，我今仔日甲全世界上好的鹿茸，
1: 嗯，
0: 吼，起来做成咱的鹿茸冻精，
1: 是，
0: 用到零下负69度，
1: 是，
0: 阮采收的时阵，我要求这边采收的时阵。我利用零下69度，
1: 是哦、
0: 我瞬间我就讲，你这鹿茸的血爱甲它倒掉，倒掉的时阵吼，鹿茸我要靠甘的气量来底，吼、哦、叫做黑气量，
1: 是
0: 黑气量，
1: 是
0: 我要予伊这个成分是上好的。
1: 伊本来吼、哦、啊，我甲恁头讲一件代志吼，本来这个鹿茸伫各大电视台啊，尤其有两台上大的叫三什么台，甲明什么台吼、
0: 哦，
1: 已经拢含伊签约啊。啊，要甲伊客去卖，
0: 是
1: 结果阿金含因公公的料介绍吼，啊，超袂下，因为阿金讲伊用这拢是上好的茶，你甲想，伊用这也是在色用啦
0: 吼，
1: 处男的啊，处男的啦吼，啊，然后佫是气用正对天的，啊，这模特用，啊，吸收日月精华，啊，吸收。我天同日月星嘛吼，伊日月星共同互伊能量啦吼，能量啊产生伫伊即个气象诶上顶端即地啦吼。啊，即我听讲100%内底捡无3%啦，
0: 真
1: 一支鹿茸内底捡无3%诶正气象哦。啊，因即是用实验室诶机械来甲分析起来，再甲迄地记起来，然后再甲起来做咱诶鹿茸冻精。吼，讲、哦、真正诶，即是真正有够难能可贵。家宏是自较早惊寒，即马家己规年套单，讲真正我外套无今年拢无买啦，
0: 是，
1: 哎呀，旧年买买咧嘛拢无穿啦吼、哦。咱讲事实咧，啊，我长期我是一直拢有咧食，因为我拢甲阿金讲，你做你都爱留咧卖我，啊，我一工拢食一包保养诶，吼、哦，所以讲我会落我诶啊腰肌功能甲我诶膀胱功能，有当时啊讲真正，小安捌喊我出去出差，伊就知影吼。哦我规工无咧放尿的咧，
0: 是，
1: 系啊，真正啊，水啉规工无咧放尿的。
0: 泡茶泡一困。
1: 对啊，迄位人客来，干那走便所，走三四句话，我无咧走便所的。
0: 对，
1: 吼、哦，这就是讲啊，鹿茸，让我的膀胱的弹性变好，让我会当要烧尿、烧精，拢会当自由。尤其吼、哦、啊，鹿茸佫有对女性朋友上好的，就是对伊的子宫壁。啊，加两折，拢会当予伊提出伊个啊，伊即个 CD271会当防护，予伊袂予你生子宫癌，然后袂予你生子宫肌瘤，这拢是伊上好的功能啦。
0: 啊，佮伊对糖尿病吼，你即个双脆有啊吼，啊是你有空脆吼，你咧袂嗨，老疼。
1: 糖尿病，
0: 你卡袂坏，吼！伊这个 CD271伊这个干细胞，伊内底有一个阻断细胞，吼！伊会甲你修复，会甲你修补，吼！所以啊，过来伊讲遐，伊是肾脏，吼，就是讲咱腰肌功能无好的，吼，啊是肌酸酐较悬的人，吼，啊是这个
1: 对，
0: 啊是这个肾功能已经差不多剩脱60%。

0: 价位60%吼，你甲食，你甲食咧两三盒过吼，你去检查，伊会上无互你提升到10%。
1: 是是是，尤其真正的气溶吼，啊，伫花朵的记载内底，你若会偏头痛，有高血压的人，胆固醇过悬的人，啊，食咱真正的气溶，你无去食一般溶啊，吼，讲真正的。一般姜啊，就对啊，无就达成迄个效果。
0: 是，
1: 咱正气溶伫花朵的中草记载内底啊，伊会当互你降胆固醇、降高血压，治好你的偏头痛。
0: 是，
1: 你若逐工困醒，头壳在咧疼咧晕呢，你甲食咱的鹿茸是真正有够赞的。尤其脚尾、手尾冰冷的啦吼，啊，腰酸、脚软的，
0: 是，
1: 这种的就是拢为腰子无把水来引起的。吼，这今日。就是咱上重点这个物件啊，但是爱食着气溶才有效哦。
0: 爱食气溶，
1: 哎呀，有诶外口我一向我无爱批评别人吼、
0: 哦。是。
1: 别人诶，那你食哪有效？你继续甲买。
0: 对。
1: 别人诶物件你食，你若无敢无加诶。
0: 是。
1: 我甲你讲，伊就是内底连六角都甲你装落啦。
0: 对。
1: 有诶生理人夭寿骨哦，讲真正，敢若为着要趁钱，伊无咧甲你顾品质诶。啊，我诶就对啊啦吼。哦内底有90%以上，吼，拢是气溶啦，吼。啊，剩咧人讲高味不成药嘛，吼，伊甲你做一寡药引，带伫内底，
0: 吼，
1: 你会当食脚尾、手尾冷气机，补你的肾水，你腰子那准备要洗腰子，
0: 尿蛋白，
1: 嘿啊，先慢车咧，放尿气泡白落的啦，吼，放尿臭尿破味的啦，禁尿禁袂掉的，锁尿锁袂掉的，搞尿的，拢有效啊，伊毋是干那锁尿锁袂掉有效，连膀胱无力的嘛有效，你膀胱无力就甲你治膀胱无力，锁尿锁袂掉的，吼啊放无尿的，伊就甲你治疗放无尿的，这是真正有够赞的一个性病啦吼，家宏家己长期咧食，我家己久啊，食两礼拜我都有讲啊。干那因咧车队安尼甲我苦甲，因唔知几百下，我无在调袂用。我讲你假敖，你迄是姐夫家己揢了你食诶，你无代无志，你去甲我招这個，我都无通，我都无通物件
0: 通卖你啦吼。两骨有无吼？衰败，还是你脊椎容易滑脱？
1: 吼、
0: 哦，会走诶，诶人，伊这甲你再生你诶两骨脆，吼你两骨巴甜。吼、哦，刚才我甲你报告者，就是讲。当下我有一个员工，你知不知？一到来的时阵吼，三级落休，哦，迄差不多170几公分，
1: 是是
0: 啊，差不多52公斤啦，
1: 迄
0: 真正伤过瘦呢。啊，结果当下因为我进口肉量倒来，我咧切只气量，拢伊咧甲我切，啊切切咧吼，当下弄一挂起里巴西，你知无？啊，起里巴西我是讲哦，这家的员工，我拢讲啊，无你去对点。在咧店来帮食，结果讲遐，伊主来我家咧做差不多6年哦。当然，伊来我家时六，生两个囝嘛吼，有两个，一个一男一女。当然，伊到今年第6年哦，当然，伊来伊即卖要生第5个。我讲哇，你
1: 安尼食，
0: 啊食到即卖勇健健，食到即卖咧吼，迄鸡肉吼，安尼吼，迄马数加偌水呢？
1: 迄
0: 肉量吼，伊就是有强。有保养，啊有，互你生肌肉，互你即个生肌肉吼，安尼让人吼会生安尼食食，那像那好啊生安尼，
1: 吼
0: 啊即嘛作用，啊规个人安尼精气神足饱，莫，诶胡椒吼一袋吼，我胡椒一袋70克吼，安尼海入了起来，啊生5个啦，讲个所以讲伊即肉量吼，对即个啥，你若少年家囡仔，啊是中年吼，啊是讲吼迄个老，你想吼有遐较袂。调体，然也是较袂精髓较无饱，落量吼，有够赞。
1: 来啊，中北时段，今日就以上健康论坛啦吼，啊，咱时间无早，好物件，今日熬够少啦吼，啊，阿任今日总共，啊，我甲看啦吼，伊也早无偌济，今日家己载来，伊无派司机载来，嘿啊，我你今日载几下来？
0: 我讲呀，我即系走中作者，我上紧绷啦吼。我讨800好哩，
1: 但是你做起来唔啦800，你干那要800啊？哇！
0: 唔系啦，到今因为这迄气量，你卖个都800得。
1: 哦，你这样安尼啊？有当时啊，我实在唔知要哪个听有交代，来不要紧，800啊，咱先卖啦吼。啊，恁定价定伫外口啦吼。因别人一啊，本来原本1900啊，别即马拢起价啊啦，
0: 2000，
1: 哎呀，2000，啊，咱都2000，咱算 卖起啦吼，咱照一千九啊八啊两啊，拄啊好三千九啊六啦，系啊，啊你俗一个啦就。
0: 两啊三千九，那可别叫我爱客气量呢。
1: 不要紧啦，来。哎，都八百啊俩，凊彩啦，即今日当作半杯半小盏，啊，好听又听，规年套当的话，系啊。你头听个你话啊？
0: 八百啊，咱讲好哦，都卖完。未使去加套哦。
1: 来，不要紧，你要你要我偌济钱，要算偌济。
0: 两阿都三千九啊六嘛吼，我算三千五啦。
1: 卖啦，我跟你讲阿姐，今日个既然八百阿尔吼，啊，介绍咱再过来瞧啦。今日直接个算三千块啦，吼、哦、吼，大家拢食好，我家己的牛啊食够有够好。
0: 三千，
1: 不要紧啦，了钱卖嘛，不要紧。无一定爱，大概拢趁钱啦吼，因为年头红听讲年尾阿红一世人食一届看卖，食好伊，我你讲，查甫人腰子若歹，闹得嗨，心若歹闹得嗨，女性朋友腰子若歹，子宫两折得嗨啦吼。今日食好你会当顾膀胱顾腰子，食会当好你黑气的顺，食好你精气神的旺盛啦吼。今日咱个算三千块，啊得一人三千。吼、哦，
0: 咱八百无，
1: 咱两阿三千啦，吼、哦，八百阿、啊、你甲送一阿落啦，
0: 阿八百卖个阿，
1: 好啦，阿、啊、你甲送一阿落，先讲，再讲后边啦，
0: 送一阿，
1: 系啦，
0: 好啦，
1: 来阿金送一阿啦，吼、啊，来小安，你家己头多有讲啊，吼，你家己讲一个老高，你家己有炖啦，吼，
2: 啊，
1: 你家己送一阿，
2: 这是我家己要食的，
1: 不要紧啦，阿、啊、来你下分一个哦，听有食，咱两公老，咱
2: 这个
1: 老，好啦，我你做回来话，你做到送一阿啦。
2: 好啦，
1: 来啊！小安送一来啦哦，安尼买两盒送两盒，阮头家送一来啊！为年头哦，恁听到年尾，甲恁做规年度的感谢，加红加送一来三千块，买两盒送四盒、六盒三千块。东北时段电话空八空空空八一空八一，有志没用就对啦哦。心水买百，要卖腰酸、卖脚软的就对啊。腰水八甜，要膀胱禁尿禁会调，烧尿烧会调，放无尿的。心水百，他家戆他家硬的。今日电话沟通，空八空空空八一空八一。尤其你脚尾手尾零几几的，心水无百，心败的就对啊啦。今日你甲卡买两盒送四盒。六阿卖你三千块啊！这连有够本钱都无，中辈时代，今日咱的正气强，六强动静透开对食一下啊！来，位你稍等大姐。
3: 你等
1: 啥？嘿，我高雄啦，来你买六强哦。嘿，电话叫你来位你的名水大哥，来买六强哦。嘿，来电话，啊，我跟你讲，今日真啊买无，你会会规死人的啊！来，美丽大姐八百啊俩，来买六强哦，来电话叫你啊，来中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恁一定电话要观音卡号通啊，买两盒原价要四千块，我甲恁算三千块买两盒，送四盒啦哈，来为了文喜大哥，嘿、欸，来要落场哦，来电话叫你电话空八空空空八一空八一啦吼，水良大哥，来了要落场哦，来电话叫你来为了叶春大姐要落场哦，来电话叫你来为了来春美大姐要落场哦，来电话叫你来为了文良大哥来要落场哦。哎，来电话个咧，电话拢满线，长辈时代，真正恁来家己好啊把握。人讲好的物件无咧等人，好的物件永远袂孤单啊！来张太太，来你要要落奖哦。来电话个咧啊，来为你二叔伦大哥要落奖哦。来电话个咧，来为你二新天佑哦。来要落奖，要落奖哦。来电话个咧，来为你二来要落奖哦。来电话个咧。啊，来为你阿母啊，你嘛要带人买落场啊！来电话叫你吼，电话空八空空空八一空八一，今日买着买偌济，赚偌济啊！一世人享受食一摆，初尝你一世人有钱无底咧啊！电话空八空空空八一空八一，我甲时间交通电台工商早报啊！

0: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法律进程，人人平等。精神疾病患者嘛，同款。精神卫生法修法，对于精神病患，是不是要经再大医，改由专家参审的方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患团体代表甲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上好而且有温度的处理方式，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甲人权，和司法更加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3: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职，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4: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5: 雨季，这嘛是拥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嘛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嘛要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嘛会当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

0: AM 1071，
1: 对吼，这真正难能可贵吼，全国所有的纽西兰的鹿茸、奇茸，全部拢伫阿金的手啦吼。你要顾腰子，腰子要巴甜，要卖腰酸，卖脚软的，要爱顾膀胱的，顾腰子的，腰子要卖大步，卖萎缩的，卖细腰子的。今日你一定爱食，尤其你有糖尿病、食慢性病的，你爱食鹿茸啊，来位了。来新朋友吼，要鹿茸吼。来等你家咧吼，长辈时代爸爸妈妈800啊，写甲要无啊，真正电话自头满甲尾。我甲长辈时代爸爸妈妈讲，我家己的骨啊都对啊，已经萎缩80%，食两礼拜恢复100%的腰子，然后放尿膀胱阁禁袂调。今日我著讲啊，膀胱锁尿锁袂调，放无尿的，今日拢总会当食鹿茸。和你腰子巴甜，腰子会巴水。我讲查甫查某拢有腰子吼，查甫的腰子哪用？我都甲你讲，脑就精神啦吼。人讲心啊白脑就嗨，女性朋友心啊白子宫两折就嗨啦。啊，我讲啊，食这会当和你精气神八足，天重日月车，人重精气神来为你身体好，来俾你用吼。哎，先来夹你哈，来为你，来为你。啊，来，喂，你好，来，来，要落场哦。
2: 嘿，我是客座的，
1: 来，等等，
3: 谢谢，大哥，谢谢。
1: 人一直特大组的来，喂，你好，伟伦大哥，来，要落场哦。
2: 哎，我客座，
1: 来，等等，谢谢，来，喂，你好，来，要落场哦。
4: 刚红红标啊，刚面都刚有客座的，
1: 来，等等，等等，等等，
3: 谢谢。
1: 啊，八百啊，大客座不管啊啦吼。啊，恁都家己若会晓买，就赶紧买。啊，这我无购物啊，这无购物，我家己拢买起来吃来，你我大姐。来，你好，要落场哦。来等你叫咧，啊！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鹿茸恁爱家己弄好，爱正气茸
3: 哈。
1: 鹿茸的冻精你透开就会使食，食好你精气神八足，食好你无容易感冒，提升你的免疫力，食你的干细胞，食好你的筋道少年。来为了捧场妈妈，来你要鹿茸吼，
2: 哈！
1: 来等你叫咧，来为了来请王大哥鹿茸吼。嘿，来了，等你叫咧，来为了恁老大姐。来要落奖吼，来电话叫你，啊我跟你讲，大家拢咧讨大组的啦，阿姐，咱原在800啊尔啦
3: 吼，大组的，
1: 今日大组的，啊，咱今日就是伫这800啊内底，啊，咱若要订大组的，咱未使用订无啦吼，来为了新听友，
2: 哎，
1: 来要落奖吼，
2: 你那啥新听
1: 友，啊，你我都无你的资料号码跟电话尔，我当然嘛知新听友。
2: 你若比讲，我问你一个问题吼，
1: 来你讲。
2: 咱
1: 你的狗
2: 啊，那
1: 较
2: 大
1: 只
2: 就食这
1: 狗啊。食这当然有效啊！我跟你讲，下属的问题，膀胱啦、心内啦、查甫叫心内啦吼，做你个食绝对一杯一中啦。因为我跟你讲，你的下属的问题、膀胱的问题、心内的问题，拢是为腰子一连串砍落来。吼、哦，来你电话叫你哈，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阿姐，
3: 是
1: 今日既然都一年要做回馈啦吼，
3: 是
1: 对年头红听甲年尾。咱一定要做感谢，趁钱了钱放伫边啊，会当互爸爸妈妈食好腰子的巴甜，以后唔免洗腰子，慢性病咧食的，食药啊食袂断的啦，胆固醇伤高糖尿病，空嘴咧袂好势，食咱的鹿茸，甲你恢复有够紧的啊！来就来来，来你要买鹿茸啊？来电话叫你来，今日大组的啦吼，
3: 是
1: 啊，福气的人会晓写写大组的。今日咱大组就是两组、小组12啊啦，
3: 哦
1: 6000块啊，你安尼啦，方听几年的，你嘛当当一个董事长，一下来甲回馈，送我爸爸妈妈，甲因救因的腰子，救因的膀胱，互因会当精气神八足，互因唔免安尼人神叨叨软胶胶，尤其你的头壳疼、偏头疼啊，就是腰子无八水。腰子无巴甜，腰子大补，足济病就是安尼开始的。你甲送一下啦。
3: 我要安尼哦，搁送一下。
1: 系啦，
3: 大组哦，好啦，啊，刚刚就只800卖完，安尼就好啦。
1: 800
3: 卖完，真爽。啊，我大组我
1: 上班时段，今日你若买大组的，就是两小组12盒，加送你两盒，加红送一盒，总共14盒，6000块，电话空不空空。空白云，空白云啊！来，喂你，来，
2: 嘿，
1: 来，这个叫什么？
2: 嘿嘿嘿，你把现在你做谁做呀？
1: 来，等等，你好，来，喂你，
2: 哎，
1: 来，喂你，大哥，别着急哈。
4: 啊？
1: 咩大奖啊？
4: 诶，咩大奖斗争？
1: 咩大灾？细灾？
4: 咩大灾？
1: 有只过
4: 无？诶，我都停下咩啊？即我诶迄个。线四线四线二线三线。我有滴吼，医生检查讲我肾肿瘤剩差八成五。
1: 好好。
3: 是是。
4: 啊。吃一针了，过去检查，拢剩下一百块。伊讲安尼，问我看吃啥，我讲我就吃恁的六粮冻针。
1: 伊
4: 阿姨讲安尼，还阁继续吃。
1: 继续吃吼。
4: 嘿，
1: 那你恭喜恭喜，阿你大做，好好，
3: 谢谢恭喜，替你欢喜哦。
1: 谢谢
3: 谢谢，阿替你欢喜。
1: 来，等下个咧哈。
3: 谢谢。
1: 啊，中辈时代，这亲戚人娱乐的，这带新港担大的哦。啊，来为了，嘿，来要六粮吼。
0: 六
1: 粮，来电来叫你吼，来回你好，来要六粮吼，嘿，来回你好，要六粮吼，嘿，来电来叫你，来回你好，来妈妈要六粮吼，嘿，来电来叫你，来回你好，来要六粮吼，
0: 嘿，刚好我们家里大灾，
1: 电来叫你，来回你好，来明义，明义大哥还是大姐？
5: 我大多谢，
1: 来大哥来，
3: 谢谢，
1: 哎呀，查甫人薪水也会百年啊，来回你好，来要六粮吼。
5: 你当时
1: 也到，你明仔载就到啊，等你家咧吼。啊，来喂了阿妈，阿妈要落场啊，阿妈等你家咧哈。啊，来喂了，来要落场啊。嘿，
6: 我要落场。
1: 来来等你家咧哈，来喂了，来先听有吼，来要落场啊。
4: 哎，
1: 落场啊你。落场来，你甲问老卡哈。来喂了，来要落场啊。啊，中北时段等你拢满线啦吼。啊，来喂了，喂云大姐。
7: 啊、
1: 嗯，你好，
7: 我等到了，
1: 来等那个嘞，
3: 谢谢。
1: 今日来要买，给他把握这个机会呢啊！爸爸妈妈，正起床，你有钱无得买啊？来，喂，你要买六张哦。
8: 喂，
1: 来，你好，你是新台友呢？无那部电话？
8: 啊？
1: 你新台友呢？无那部电话？
8: 无哦，我迄个哦。
1: 安尼来，你电话个，你电话号码说嘞啊！来，喂，你好，来买六张哦，嘿。
7: 借问一下，水工生水流，吃够好？
1: 保证有效。哎呀、啊，这六种啦，要治生水流，这绝对有效的哈、啊，来电来行咧哈。哎呀、啊，来生水怕生水流的，做你个食哈，这专门。
7: 我跟你讲吼，嘉宏，咱来一个特大组的，就因为咱之前买过特大组，讲要安尼有一个疗程。
1: 头家有讲啊，
7: 啊，
1: 其实我，其实我唔敢甲阿金讲，因为
3: 有啦，
7: 我做我三年啦，那个对啊。
1: 来，美女大姐，
7: 来
1: 你大组的来，啊，今日你无买大组的。代表你未晓享受人生，代表你未晓顾你的身体。爸爸妈妈，我都讲啊，钱存偌济，寄伫银行无人知啦。身体健康，大家看有啦。人会讲小安啦、啊，哦，你身体怎样？你食啥物？你就是食六粮，
3: 腰
1: 子水八甜，肾水八甜，顾你的膀胱，顾你的子宫，顾你的卵巢。人查某会变少年，查甫会变强壮，个有力啦吼。
3: 含尿蛋白，
1: 嘿啊！啊，放尿气泡白了，放尿会臭尿破皮的。来，为了出来，
4: 该做做呀。
1: 来，等下下来哈。啊，今日我安尼啦，阿怎样？
3: 是。
1: 今日我做一个特殊的，即我含阮头家吼，上有默契的啦，因为阮头家本来拜神啦，我本来不爱甲讲的，吼啊！来，为了陈老大哥。来买六张吼，来，我头家本来拜神，你知无？
3: 是是，
1: 哎呀，伊敢那靠食你这个六张甲冬虫啦吼，食甲即马就对啊啦吼，笑夹夹，哎呀，但不管是暗时酒，我要去啉烧酒啦吼，我都无用通啉。啊，我讲今日啦吼，这八百阿卖算，八百阿我无甲你讨啦吼。今日咱甲开放一个十组的特大组的。我有和阮头家讲好，因为阮头家真正深深有感受。阮会当伫短短即几年来，有五万几个听友，百几万人的人咧甲阮收听啦吼。今日咱甲做一个特大组的，啊，我十组得，啊，这无算伫即八百阿内底哦。
3: 安尼哦。
1: 系啊，啊，二十组。
3: 啊，为着头家
1: 二十组
3: 幸福好啦。
1: 二十组。
3: 十组啦。
1: 十组。
3: 十组得。
1: 啊，无我到二十组。
3: 啊，为着恁咱党的幸福 ，OK 啦。
1: 安尼，就节省回馈啦哈！你若
3: 抢啦，
1: 抢进十组啦，抢会到，你真正好气的，这你一世人有钱买袂到的哈！中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特大组安怎卖你？敢那十组呢？哈，就是两大组，万二块，十四盒。中辈时代，爸爸妈妈，我阁加送你七盒，三十五盒。爸爸妈妈，万二块。 安尼有赞无？来，医生大哥，嘿，来你好，就大组的啦吼，嘿，来电来叫你。啊，我阿你讲，就大组的，干来十组尔，二八啊，我阁送你七啊，等于送你一组小组的，阁加价一啊，万二块无，你加开钱，为年头，甲你听甲年尾，互恁听甲年尾，我阿你讲。你有需要的，你腰子大部的，你有咧洗腰子的，将近要洗腰子的，你有慢性病，有糖尿病，有放尿气泡白落的，一定爱买啊！你买啊，妈妈。
2: 我买多大组？
1: 来特大的吼，来电话叫。
3: 妈妈，谢谢。
1: 来东北士多，爸爸妈妈，来威六，来买多少吼？
0: 我要买
1: 买
0: 几
1: 多
0: 大
1: 组？来电，买大组，电话叫你吼。啊，我讲啊，这气象吸收日月车啦吼，天，我跟你讲，六角中日月车。咱人重精气神，接天因地，就是六角上好的接天地之灵气啦吼。会当摕到最初伊干啦3%处男的鹿茸啊，在色的鹿茸，
3: 金鹿哦，咱这金鹿上强的鹿茸哦，
1: 来买鹿茸哦，来电来叫你啊，来为你的志明哥买鹿茸哦，哎，电来叫你啊，来为你的来陈妈妈买鹿茸哦，
6: 哎，啊，我就是。买大组的啦，啊，因为吼，我较早人都拢外要咧做过来，啊，真正较冷心啦。
1: 哦，啊，咖啡，咖啡手尾恁自己咧食这一杯
6: 对对对对，啊，我就是有食一针，食了有好势，啊，即摆来搁要赶人啊。哎，哎呀，所以搁
1: 要。这袂使人，这你爱当自家食食，
3: 当自家食，你辛苦就辛苦，
1: 你干那食这会当过滤，
3: 又去过滤
1: 设备，比你咧买外头较好啦。哎呀，来，真来干咧哈。啊，来喂你哦，来饲鸡啊！
6: 喂，
1: 饲鸡，你咧电话惊我久，拢无人甲你接，你阁唔挂断，你袂死心呢？
0: 我是讲，就一直甲量啊！啊，我要甲你讲，我要大组的，
1: 要大组的，
0: 我之前买细组的吼，食，刚刚食了阁袂歹啊，
1: 袂歹吼。
0: 有介绍我？
1: 是你食，是恁人食？
0: 我食的啦，
1: 但是
0: 被当初放尿拢。敢若去放沙，啊，搁会，
1: 迄有诶放尿会起泡白落，会加卵顺，迄就是拢肾水无饱啦。
0: 啊，我之前，我当时拢开高速公路去送货，送鸡，
1: 送鸡啊。
0: 嘿啊，我就做惊去开高速公路诶咩？
1: 诶，
0: 伊个，
1: 啊，这放无尿，禁无禁尿禁未掉诶，未放尿诶，食这拢一杯一重
0: 啊。啊，放完搁感觉啊，那个敢搁要搁起啊？
1: 但是你唔通起哦，你唔好，你人食伤济，你人会起错走哦啊。
0: 哎呀，
1: 真正食这作战诶。
0: 对咩？啊啊，就是食这诶。哎，刚刚拢免放尿呢，
1: 拢免放尿，这真正有够赞的。来，你等一下
3: 哈，对膀胱有
1: 来喂尿，来好妈妈，来喂尿。
6: 喂，
1: 妈妈，恁这拢未死心的呢？这电话拢安尼自头扬啊尾，啊人头壳袂用通接，恁也唔挂断，
6: 系啊。好可能挂断，我跟你讲呢，阮洪爸爸食甲。我好
1: 诶，
6: 我
1: 拢
6: 会
1: 靠吃啊！
6: 你是
1: 咧？安尼吼，这真正，这查甫人真正都一定爱靠鹿茸啊！嘿啊，这吸收天地的日月车啊，这吸天地之灵气啦！啊，尤其咱这个是在色的鹿茸，嘿啊，第一届旧的鹿茸，佮上初茸对天一地吼，
3: 准备要做蒸鹿啊，鹿茸哦，
1: 嘿啊，这你真正搞买物件，
6: 嘿
1: 啊，别项无买袂要紧，心水一定爱
0: 打底。
1: 安尼吼，啊，食这你有咧拼音啊，嘛较袂腰酸，较袂卡软啊，
0: 嘿啊。啊嘛较袂迄落脚手尾冷叽
1: 叽。对对对，内行的，那脚尾手尾冷叽叽的，干那食一粒过就好啊啦。
3: 对
1: 啊。你像我头道食一包进规身骨干啦。
3: 对。
1: 嘿啊，吼，来电来叫你啊。
0: 好，
1: 要电话做吼，来电来叫你，来喂你好，来。
6: 喂，嘉豪，嘿，把我写一座上大座的啦。
1: 来，
3: 谢谢。
1: 六百过年，无钱啊，要写上大座的。
6: 对啊，我之前有食过你的这个卤料啊，啊我的身躯本来就是较冰冷嘛，啊你知影嘛，早因啊，逐间吼，迄个来的时阵哦，好艰苦
1: 哦，我食这个
6: 够赞，
1: 内行的，这食早因啊来世啦吼，来世的时阵人的无爽快，
3: 子宫衰败，
1: 系啊，因为子宫不好，就是胃药剂引起的，
3: 对，是过去做过来做了无好的，
1: 嘿嘿嘿，食这你巧
3: 啦，较早无做着过来，
1: 你之前有买过啊，食了好就对啊，
6: 对啊，我最介意这，
1: 好，
6: 听着就进来买
1: 啊，好。我本来是讲你若无买过，要叫你买细组的就好，哎呀，
6: 好啦，
1: 等你
6: 讲咧，
1: 好好，来喂你阿仔呢，来喂你买多少吼？
8: 那个内
1: 容
8: 诶，
1: 大作
8: 一
1: 桌，
3: 谢谢。
1: 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这全国你有钱无底买， 啊，这透开洛阳冻精，你直接地当使用啊，随食十分钟，随产生效果啊。来，喂，你好。
9: 哎，刘先
1: 生。嘿嘿嘿，来，请坐，大哥，来要洛阳啊。中北时段，爸爸妈妈。八百啊，里面写了了。
7: 咱这爸母啊，我跟你讲，什么叫冻精，就是造成果冻的哦，哈，果冻啊，不是水的，不是什么，拢不是，拢是果冻的。
1: 洛阳那不好的，无人敢做冻精，绝对跟你做鸟人的啊。
3: 那吃了是有洛阳开口。
1: 来，喂，你好。来，电话给你啊，来，东北时代爸爸妈妈。
7: 我跟你讲哈。
1: 电话空八空空，空八一。空白的啦，
7: 我都无左手，人一左嘛无啊！
1: 你唔卡早讲咧，我等你。
7: 啊，你都无了呀！我咪甲你偷左手啦，紧来啦。
1: 青蛙嘛，
3: 卖啦，小姐。
1: 八百阿写了了。卖了。八百阿写了了你啊？
7: 嘿啦。
1: 啊，八百阿写了了，你
7: 无左手啦？
1: 啊，人没有我无，
7: 啊无。
3: 无啦，到遐我都拄好讲诶，卖八百卖完得啊。
1: 啊，无得爱听歌。
3: 啊，这都气，迄气量。精落这边对，
7: 我头啊，十六分，你还要听什么歌啊？
1: 系啊，啊，系啊，安尼咩啦？
7: 电话咩啊？
3: 咱讲真诶，参详些。
1: 来，龙仔大哥，
10: 来了，
1: 要落场吼。来，你甲楼卡写哈，甲楼卡写，楼卡去负责啦吼。系哈，我写，但系我负责，我唔敢写。来啦，我你讲啦，阿姨咩？甲既然来啊啦吼，甲来啊，都唔惊啦，开饭店无咧惊人大食啦吼。来，盖兰大哥。
10: 哦，
1: 嘿，
10: 我这多少电就多。
1: 来，电来个，我来讲啦。
3: 大哥，谢谢。
1: 噶今日噶啦，坐起来我的播音室，都无咧看钱啊啦吼。这间唔是咧看钱的，这间是咧看爸爸妈妈身体健康的啦吼。今日咱咧民主做好我，咱故乡的我电话接啦吼。来，黄太太，来别落场吼。来，电来个咧吼。来，我来讲啦。今日咱乡亲，你做这个民主好我得好。来，喂，你好，文玲大姐。来，我了要落场啊！对那个咧，你做这个民主和我啦吼，八组八百啊，你是做哦公司啦。今日我一个无你的要求啦吼，好，我最后七百啊，安尼好不？系啊，七百啊，好我一个民主。
3: 无啦，啊，无遐济啦。
1: 啊，无咧。
3: 诶，迄气量咧，正落落王咧。
1: 嘿，啊，无咩啦。
3: 安尼啦，个时间过遐长咧吼，讲遐我甲我家己的扩大，摕输了出来给你啦，吼，阿麦遐济啦，参详者，吼，我参详者。
1: 啊，你爱民主做，我你莫讲一百两百，我无爱，我甘愿无爱。
3: 我本来就讲两百多啊，你。
1: 无啦，你代表我一百两百，我甘愿无爱，我要听歌。
3: 对啊，对啊。
1: 系啦，七百。安尼
3: 啦，
1: 到千五啦。
3: 五百。
1: 五百啊。
3: 一句话。
1: 一句话，啊，五百啊，写完就无啊，无包完，你十组大组的啦，来，安尼电话空八空空空八一。空白来咯，太太。
10: 哎，
1: 你要买多少？
10: 这组是多少钱？
1: 这组一组三千块，两边两盒送四盒啦。一盒内底有十包，一包三十毛。哎呀，这有够赞的，这你有钱无得买啦。
10: 我买现在啦。
1: 谢谢啦。啊，来位你好，明道大哥。来，你要买多少钱啊？
11: 喂。
1: 来，电来叫你。来位你好，来对联大姐买多少钱啊？来，电来叫你。来位你好，来月美大姐。来要落场吼，来电话举咧，来喂你好，亲爱大姐要落场吼，电话举咧，来喂你好，来王大哥要落场吼，
10: 喂你好，
1: 来电话举咧，来喂你好，来小花大姐，来要落场吼，
12: 我四包，
1: 来电话举咧，今日大细组拢不要紧，写会到的来，月春妈妈你哪一直卡？
12: 啊，大多五六千呢，
1: 六千加上两盒十四盒啦，得大组加上七盒啦。
12: 哎呀，阿们加大多啦！
1: 来电来行咧哈，啊，来位你要刷个这啊，来你要买多少啊？
12: 果冻
1: 煎
12: 吼，
1: 嘿嘿嘿，
12: 诶，就像果冻
1: 安尼嘛，嘿嘿，对，这够赞的。
12: 好
1: 食，安尼够
12: 好
1: 吞。嘿啊，这
3: 只
1: 好消化，
3: 我做好吸收诶，吸收。
1: 你电来行咧啊，
3: 你加了，头尾最靓，
1: 水水解热，来买多少啊？嘿，电来行咧，来位你要来，李子大哥，来位你要买多少啊？
10: 来，
1: 等我讲下。来，来，来，来，王大哥要落场哦。要落场哦。
11: 两组，我大概用解两组大组，伊等下点无啊？
1: 两组大组，你啊，讲你要先点大组，你点来个咧啊？来，来，来，来，圣母大哥。来，点来个咧。来，东北时代爸爸妈妈，我跟你讲，你来当买到正气象啦吼，正纽西兰的天降日月车。正接受天地灵之气的就对啊，干那家用的节目，干那风气这号所有咧卖尔，全国所有全纽西兰的气象拢放伫底， 放伫风雨这号所，你无暗时叫人去偷鸡啊？
3: 那是黑气量哦，黑气量是上珍贵的哦。
1: 来位了，来位老将哦。来电来叫你，啊！我来跟你讲啊，你腰子无好的腰酸，熬腰子筋发炎的啦，会腰酸，脚头有会软的。啊，我跟你讲，放尿的气泡白落的，放尿的臭咸味的，放尿的加仑顺的就对啊啦哦。放尿查甫人的鼻车，长辈时代，食咱的气象，女性朋友子宫若较寒的，子宫若较冷的，有子宫肌瘤洗过，去切掉的就对啊。爸爸妈妈过，妈妈过去生产过，无做过月来的，会恰恰有生只五色带的，赤带、白带，吼、哦，这你甲食
3: 啊？啊是，头壳重重的拢会使食。哎，
1: 无咧，头壳疼，这你甲食。
3: 头壳拢安尼感觉重重实实，痛痛。
9: 我甲你问啊，食菜当食无？
1: 食菜会使食，这无甲排斥的。即干那家己的路墙，干那家己的路墙记起来尔。你赶快过来，我阿姨去走的，走
3: 比你较先啦。
1: 嘿啦，你甲记起来，你甲记起来，你赶快你去走，你终于袂掉啦。
3: 哦，你莫甲记起来，真够艰苦。
1: 啊，来，你个石头大哥，来，你个来，别路墙啊，嘿，嘉宏啦，石头啊，来，别吃路墙你啊，嘿啊，查甫人爱讲啊，迄吃路墙都比石头较用。
13: 十
1: 八
13: 啦，
1: 哎呀，
3: 尖嘴巴甜啦，
1: 你的名叫赖石头有无？
13: 哎，十八啦，
1: 一十八，一只只的比石头还用啦，会用无？哎呀，特别叫你哈，来为了地方妈妈，
13: 我要来读一个那个东京大作的，
1: 来读特别叫你哈，
3: 妈妈谢谢。
1: 哎，要写，大家拢写大作的，最后这五百安尔哈，长辈是大，爸爸妈妈开钱爱开伫桌仔口顶悬啦，放尿放无尿的，放尿气泡白落的。膀胱无力禁袂住的，先甲腰子顾好，腰子八甜，腰子水若八甜，你膀胱就会用啊！来位了，阿妹到者，
13: 哎，
1: 来了，买六张哦。
13: 我下一道。
1: 来个咧，来位了，来南村啊，来买六张哦。
13: 嗯。
1: 来个咧，来位了，咪出我妈妈。
13: 哎，今天买鹿儿冻金哦。
1: 对对对，鹿茸冻金。
3: 冻冻。
1: 哎呀，
3: 米凉了。
1: 你恰恰咧，你恰恰咧问个啦。因为这个秘书啊，妈妈咧抬椅啊，伊大概抬落都唔知去便所，哎呀，啊以前无食路上，讲干那走便所走袂哩，即马拢落场落抬椅啊，抬甲煞，才有去便所啊，
3: 是
1: 啊，
13: 对啦，所
1: 以
13: 膀胱
1: 在遐
13: 用
1: 啦，哎呀，我替你的心声，我替你家己介绍，哎呀，啊，无你讲起来，咱去工作久的，哎呀，我电话拢满煞来电来叫你，
3: 妈妈谢谢，
1: 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全国上好的路上，就伫我的节目出现啊！我讲好物件，永远袂孤单啊！好大姐，来你好，要路上哦。
13: 嘿，我是。
1: 来电来叫你哈！啊，我阿你讲，今日你若会晓一个就对啊！写特大组的，一世人开万二块，和你的腰子勇敢、勇健健好利利，和你的膀胱好利利，和你的腰酸腰筋好利利，和你软脚好利利啦！来为你好，开万二啊！来为你好，新华大姐。来特大吼，内行诶，
3: 谢谢
1: 啊！啊，这干那十组尔，这特大诶，我未得心话那作生诶尔。
3: 啊，
1: 这特大送你一组细诶，搁加加一拿，总共是送七拿啦。
3: 啊，是你有咧西游记，你已经有咧西游记
1: 啊？三十五啊！
3: 你食这鹿茸冻精吼，伊会甲你降低你西游记诶次数，
1: 对，
3: 愈食愈降。
1: 来回了，海国大哥，来回了，来咩路上吼？
13: 嘿啦，
1: 来电话叫你。啊，我讲啊，男重精，女重烟啊。食鹿茸会甲你补精水、补血啦吼，所以讲你一定爱食精气神胶补啊。
7: 好，咱母啊一届机会，佮重新做一届回来啦吼，像我安尼。
1: 鹿茸你若顶下食，你会像小安安尼吼。
7: 对啊，重新做一届回来。
1: 小安五十岁看起来像三十外嘞啦，我无甲你骗嘞。将来有一天咱若办见面会，你绝对约袂出来小安的年纪，嘛约袂出阿红的年纪。啊，我来甲你讲啊，这真正大家拢爱食的吼、哦。来，为了满足大家。
13: 哎、
1: 欸，
13: 哎、欸，来，上大大大来。
1: 来，电话给阿你哈。
3: 谢谢。
1: 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这真正有够赞的。妈妈，你才耍了几落届呢？妈妈。
14: 哦，阿哥听无啥有呢。
1: 啊，你才耍了几落届啦？
14: 哎，阿公听无啥有，我得等无你。
1: 听无啥？
14: 我听着你咧讲哦。
1: 哎，
14: 啊，我赶紧来，我就讲哦。
1: 哎，
14: 啊，你卖这鹿茸遐正好吼，我以前哦拢有食，再过啊，前两句拢等无啦。
1: 无啊，都无物件。
14: 我前两句拢等无吼，啊，就讲哎， 应该都吼，妈妈讲给你听，唔通想讲红听，我讲给你听得。哎呦，咱就讲咱共生活济啊，大家拢无听咱啦，啊，拢甲咱洗地条啊，通
3: 啦。哇，安尼哦。
14: 对啦，安尼，既然咱拢用用啊无够的款，拢脚尾手尾就拎滴滴啦，吼、啊、对唔？
1: 啊，你吃，
14: 妈妈太多酱啦。像安尼无轻松安尼啦。
1: 啊，你食了有改善无？啊，食了有改善无？
14: 食了有效哦。啊，这个等再久拢等你无进，听着你咧讲哦。我简单甲你讲两句啊，你就通甲我寄一撮，你就一撮来好
1: 无？你头道讲错话，全国拢听着，恁大家无听哩，恁大家敢够滴咧啊？
14: 哎呀，
1: 恁大家，恁大，恁大，
14: 食无好啊，进在拢酸酸甜甜的吼，放着拢吼无困有啊安尼啦。
1: 啊，恁大家够滴咧无啦？
14: 无啊啦！
1: 哦，安尼恁大家无伫咧，袂要紧啊啦。啊，无你进讲全国拢听着，反正着恁大家着咧听咧。
14: 啊，无啦。
1: 哎呀，吼，安尼袂要紧。安尼你甲吃。
14: 我讲你讲啊，你唔当讲啊。
1: 尤其妈妈，我无讲，你是拢。
14: 我叫一大哥来就好。
1: 我拢无讲，但是这进全国个，大家拢听着啊啦。哎呀。
14: 讲就讲，咱就说低调起低啦。哎呀，
1: 吼，恁这大家是来做不应该。
14: 好个，食个来，好无够再进，拢卡要死位恁自己。
1: 好个，再无滴咧，无我着来甲念两句啊。
3: 对对对，你去甲食，你去甲食，伊念
1: 袂。对，完全慢慢食歹，啊，食这真正袂过，互你卡
14: 要。食一盖有好。
1: 哎。
14: 啊，我就讲，搁等遮久，正搁听着你的声。
1: 恁海口海风。
14: 我赶紧讲，我若来要买一大个。
1: 恁海口海风搁大。嘿啊，来你甲食啊，吼，好，恭喜啊，
3: 甲你恭喜哦。
1: 好好，谢谢，来位好，来林太太。来你要买六张哦，嘿，来等你讲咧。啊，我跟你讲哦，深港已经够你不爱去卡买手买冷气机，不爱冬天干那出门，连棉罩被都满出来啦。中北时代，查甫人重薪水，查某人嘛重薪水啊。来回了，新台有无？
15: 不是呀、啊，旧的啦，
1: 啊旧的，那换电话。
15: 无啊，电话是工厂第一次出。
1: 好、哦，来等你讲咧哦。哎，来回了，俊逸大哥。
16: 哎，啊你唔是咧？唔是变做袂落袂欢喜，
1: 嘿，你袂落奖，你哪知？
16: 啊，我咧拄好车着啊，你呾上大金毛，你呾上过啊。
1: 等你家咧，等你家咧哈。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最后这500啊，我看电话若无卡卡用咧，煞卡用咧，车帮缀袂着啊哈。电话0800081081，食互你腰子水百甜。吃好你袂腰子筋发炎，吃好你袂腰酸，吃好你袂脚软，吃好你膀胱有力，吃好你放无少后后。
17: 喂。
1: 吃好你袂脚尾手袂冷气机妈妈，歹势，我唔知影，我甲你起落啊，电话佫甲你发遮大声，嘿啊。来，叶王妈妈，你要落场啊！来，电话甲你。
3: 妈妈，谢谢。
1: 啊，我就讲啊，脚尾手袂冷气机啦，你会偏头痛的啦。吼、哦，啊，我就讲啊，你膀胱禁尿禁袂调的啦，放无尿的啦，腰子筋常常咧发炎的，常常咧下掉，常常咧抓掉的，迄就是腰子筋发炎啦。来，李太太。
18: 啊、哦，我要问你，肝还是安怎？
1: 啊，来，等你讲咧吼，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你若买着遮起用腰子，互你袂打薄，腰子互你袂生水泡。腰子若打薄，咱有法度甲救回来啊！你唔免烦恼，互你腰子的巴甜，洗腰子的，甲你降低次数，也袂洗腰子的，咱无爱洗腰子的，来乔云大姐，来电话下咧哦。尤其你若有带糖尿病、带三高的、高胆固醇的哦，我甲你讲哦，爸爸妈妈真正的起用会当降胆固醇，一般的用无法度。吼、哦，这不是教红，你后边甲你讲的，你若食醋、食油、食伤多，胆固醇伤高呢，你六常甲买当去食，嘛有效哦。
3: 是，
1: 吼、哦，我甲你讲，尤其糖尿病、空嘴未收缩的，我甲你讲，爸爸妈妈，你咧注意多少的，你爱注意你连咪洗耳机啊，起常甲买当去食，我保证洗耳机这条路，无你的份，你若起常照起人甲食就对啦，洗耳机的钱我你出啦。来回了，曹威大哥，
19: 哎、
1: 欸，来了，
19: 来，我今是做细做诶，
1: 老强啦吼，我来甲你讲啊，起床你照三顿甲补，起床你照三顿甲食，脚尾手尾恁自己，即落天就对啊啦。那咧穿，我你讲，像阮吉利妈妈冷热不合诶，大高雄即落天咧穿卫生衣啦。啊！你看这个，你要安怎？
3: 这身体卡，
1: 这真正身体正义，你着甲食老强，老强未补。六强温和的啊，来回了，一球大姐。
17: 哎，
20: 大哥来，你好嘞，你好强哦。
17: 系啦，
20: 来电话行咧，来回你来过梅大姐。
17: 细组买一组。
20: 来电话行咧，大细组不管，啊，今日我开放一组，特大组的干那十组呢啊，写完无我唔知啊。
7: 细组的就是六盒3000块，大组的就是。

0: AM 1077，
1: 同样，阮食几年头冬的啦。啊，阮头家较早是拜神的，因为阮头家较早带糖尿病，进糖尿病好去啊，但是肾的功能、肾水还佫无饱甜啦。啊，我就讲啊，互新得一个啊妈妈，本来要去洗药剂啊，讲拢去台二啊，要洗无洗药剂啊。药剂大部的阮舅啊，本来药剂功能减20%，进拢总恢复啊。安尼你就知影，食两礼拜尔。来，喂，你好，医生大姐。
2: 哎，你好。
1: 来，要落两冻青哦。
2: 有
1: 食过无？
2: 有啊。
1: 食了好无？
2: 明
1: 白。这真正足香的，口感好，佮有效。嗯。哎呀、啊，来，你电话行咧哈。啊，来，喂，你好，家亲姐啊。
2: 喂，你好。
1: 要落两哦。
2: 要落两大组，安怎
1: 迄落？大组的，两小组，六啊佮加十二啊佮加上两啊十四啊，还有一个特大组的，佮他开放十组尔。就是两大组12000去加上七盒，刚才迄七盒就价值3000啊，3000外。电话夹咧，你家己要写
2: 多少？
1: 啊，那无效，那无效，拳头关怎关起来？
3: 是，
1: 嘿啊，电话夹咧哈。啊，来喂，你好，阿曼大姐。
4: 哎，你好，哎，我倒数一组。
1: 来，电话夹咧哈，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其实特大组的我嘛无啥希望恁买吼，因为特大组的我家己送去七盒，我家己爱开偌济钱，恁知无？来喂，你好。
4: 来，嘿，
1: 刚好本人。
4: 即卖药剂吼，
1: 是
4: 咧白色三界，迄只刚
1: 好。啊，你食这上赞啦，
3: 紧个食。
1: 你搁唔食，你讲
3: 我说三界。你降价。
1: 啊，你若甲长期，你若甲食一组大组，就是做特大组的，就春节两摆尔。安
4: 尼
1: 啊。
3: 绝对会降价。
1: 吼，啊，照三顿食好吼。来电话夹咧哈，你讲要买？
4: 好。
1: 好，你有要买无啦？
4: 有啊。
1: 有，你电话夹，你等下你都我都无电话号码。哎呀、啊，
4: 你下线下线
1: 你电话给你哈，
3: 谢谢。
1: 啊、来，长辈时代，电话0800081081啦哈。今日这个龙江，你若吃了好，我跟你讲，你专线的，甲我学了。龙江会当做动静，干那我有法度呢啊。来，喂，你王大哥，来，要龙江哈。
5: 你讲什么？哎嘞啊，你讲特大组是啥物事啊？
1: 特大组的就是两大组。十四啊，佮加上七啊，35组万二，35啊，12000啦。加上起来，
5: 咱
1: 有
5: 两
1: 条
5: 特大
1: 刀呀！来，
3: 谢谢。
1: 来，威六，来，叶尔大姐，来，威六。
6: 高雄兄，
1: 要多少啊？
6: 今天这广告吼，我都听伊讲40啊，才开始。
1: 无迄来，你甲门楼卡，来，威六，来，叶尔大姐，
6: 哎，
1: 来，你要多少啊？
6: 哎，
1: 来，等你个啊，来，威六，来，个小姐啊，要多少啊？
7: 大红，多一
1: 朵多
7: 的
1: 鹿茸。哦，我今日一直想讲你无卡就好啊。哎呀，这鹿茸鹿茸足欠的，参详一下啦。那有卖卖啦。
7: 你有听我讲？
1: 嗯。
7: 因为我就是家己开始要让恁记知无？啊，我正常就食了，我未歹食较长话
1: 呀。对。
7: 啊，即个今日搁听到你咧买，当然嘛买来买起来
1: 看。哎，等真久啊！即个嘛硬硬拜托的啦。
3: 啊，即个呢，搁黑气量。
1: 系啊。
3: 搁煎落哦，落红哦，对。
7: 哦，真
3: 的
7: 啊。
3: 这上好哟。
1: 啊，你买大组还是着大组的？
7: 特大。
1: 特大，来你电话夹咧啦吼。你话较欠咧啦，一半个也卖买啦。哎呀、啊！
7: 这
1: 食咖啡、手尾恁自己真正有够好用的，食三工都有感觉。哎呀、啊，来电话夹咧哈，好，来喂，你好，来美惠大姐，
8: 来要落奖吼，
1: 来电话夹咧，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我最后甲恁介绍租数，恁听好啊。今日就是一客啊，原价即马起到2000，吼、哦、啊两客啊。4400卖恁3000买两盒送四盒，啊那大组的就是两小组12盒，佮送恁两盒，啊开放一个10组特大组的，就是12000，两组大组的佮送恁7盒，拄啊35盒啦哈。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恁家己好好去珍惜，薪水要饱甜，查甫查某拢有腰子，查甫查某拢有心啦吼。薪水若叫大波鱼，你会做者功能诶，会引起着你膀胱会搞热，会放无热，会引起着你精气神未饱足，会影响着你别位诶器官，尤其你睏醒着头壳疼，睏醒着头壳戆，包括动听，迄嘛是拢薪水无饱甜所引起诶。
3: 大量诶，甲你补精，搁甲你生量骨脆，做量骨脆，互你量骨脆哦。伊定能骨拢终生，互你袂衰败，吼、
1: 哦。啊，男中青、女中会啦，吼、哦，这精会甲你交报哈，来，为了啊，来，吼、哦，楼卡去听啦，吼、哦。最后，长辈时代， 啊，恁家己买对，我就讲南中正路中会，正会照顾，查甫会甲你顾正嘛，甲你补血，女性朋友甲你补血，兼甲你啊保护你的子宫，保护你的卵巢，你人就会变青春，和人就会变少年啦吼。啊，我就讲啊，今日干那这个机会呢啊，来看大哥，来不落场哦。
9: 我问
1: 哈。
9: 因为你这过去这是安尼，但
1: 你来电来叫咧，来喂你好，来苏燕大姐，
10: 喂，
1: 来
10: 跳大主的哦，
1: 来电来叫咧，要跳大哦，
3: 谢谢，
1: 来喂你好，来蔡小姐啊，来你好要落场哦，
10: 好，
1: 来电来叫咧，来，
3: 谢谢，
1: 啊，听歌啦，电来空八空空空八一空八一，啊，你那恰恰的腰酸，会脚软的，脚头乌的软脚的哦，迄条是腰椎、神椎无把定啦吼，啊，恰恰的惊寒，脚尾手尾冷叽叽的。惊惊的虚寒的就对啊啦吼，啊那无就轻轻的变性寒的，迄拢是败身的现象啊。来英才啊，
9: 嗯，
1: 哎、欸，来你好，要陆强哦。
9: 啊，你哪会捌我？
1: 我捌你啊，你都有我的会员，你电话叫你哈啊，来听歌啊，电话空八空空空八一空八一啦。
3: 啊，咱参详者哦，这五百写完，麦哥搞脱啊。哦，你拜托者，拜托者，
1: 哎呀，啊，恁老卡家
3: 己放心啦，差不多，这数量你也统计者，
1: 哎呀，来，听歌啦哈，陆强啊，正气强，全国独一无二，
11: 来一首歌曲叫做《旧梦》啊。

0: 阿锦平，
1: 是，
0: 你的五百啊写了了，啊，
1: 是，
0: 我后壁后手阁剩一点点啊时间，啊，是不是阁会当让我加些歌？
1: 讲遐卖啊啦，
0: 真正拢无多。
1: 我的部分，我的扩大，我拢起出来啊。好，咱讲真诶，我
0: 安尼老卡电话唔通听
1: 啊、哦。真诶真诶，好，这我嘛，我爱我有我家己诶扩诶算。有难处啦，我感觉歹势啦。真个，我足想买，吼，这时段，佮我都我扩大了，真正安尼尔。
0: 真正量少啦，
1: 吼。真个真个。
0: 安尼，我你讲来，小安，啊无我你讲啦，你会安尼啦，吼。
1: 是。
0: 你会，我着今日甲你讨一个八百啊，一个五百啊，都无啊嘛，吼。
1: 是。
0: 佮另外一个特殊的特大组的十组啦，吼。迄十组，啊无你着告我十组特大组的，
1: 卖啦，
0: 因为我特大组的嘛拢写定啊。
1: 我扩大真正无。
0: 啊无你给我五组特大组的，啊我卖甲你讨啊。
1: 五组安尼哦。
0: 对啦。
1: 那好，那讲五组，我告即爸爸妈妈食健康。
0: 红写特大组的啦，红写登记的。
1: 啊其他。
0: 那有药剂大伯的，有要写药剂的，你着救这个人就好啊。啊，互因食，因口味手尾袂冷叽叽，会当食固肾水八甜。吼、哦、啊，袂心败脑海主啊，脑啊，迄、那个心败主将海两座啊，
1: 是是是，
0: 啊，你加互五座特大座的，
1: 即五座
0: 互你都办好啦。
1: 我五座，我起出来吧。
0: 来，吼、哦、啊，即、這个时间安尼等我来表演啦，吼、哦，小安。小安。你麦克风拢无开啦。
2: 我讲表演要对我家来，你家己好好表演就好。
0: 无啦，因为我后手过十几分的节目啦吼，啊，我讲实在，这个鹿茸就对啊，我全世界唔捌食过鹿茸敢做冻精的啦。一般鹿茸，爸爸妈妈恁家回想起来吼，恁过去捌食过人的鹿茸，结果是鹿茸酒，吼。啊，那无就是鹿茸的鸟人较不识路的。
1: 是，
0: 恁无法度食过冻精的鹿茸，是安怎讲？我解说予恁听吼。因为这正输赢的啦，是安怎叫做正输赢的？食落有鹿茸无鹿茸，有气茸无气茸，你随食落口感随知影，鹿茸的芳气随走出来。安尼，这就是正输赢的，专心无人敢做啦。因为有咧偷工减料的，有咧用鹿角咧假鹿茸咧卖人的。你叫伊做动静的，你看伊敢做无？
1: 对。
0: 那敢做，我一万，吼、哦，我输你一百万啦，赢你一万块得，无人敢安尼做，因为成本太重了啦，吼、哦。啊，但是加防的物件，就是要互恁食有效，吼、哦。对我都讲啊，包括我的人生照干同款，人生照干对一个全国敢像我用做动静的，那不是真卡不塞路。
2: 因为动静的吼是爱成分足高的、哦。
0: 动静的拢爱有你随食，你
2: 随食随吸收的哦。
0: 你吹的随感觉有物件。
2: 因为分子足细嘛，你食在嘴内面，你的嘴的黏膜就吸收掉了。
0: 你到底甲你染什么物件，你就知影。就亲像我的三黄是安那，红鹅肉甲真正会爬上天的啦。三黄真是全世界，我电视拢爱卖广告哦。电视要甲我讲过，我是无原料通。
2: 因为三黄精粹再精粹，所以你啉咧嘴内嘛是赶快黏膜，只下就甲你吸收
0: 去。我就讲富人富妈妈啦，吼，大料的啦，吼，我就讲猪姜食好嘢，迄、那个膀胱癌食好嘢，唔免阁讲啊，腰子癌食好嘢，唔免阁讲啊，鳞癌食好嘢，唔免阁讲啊，丽华妈妈、水日妈妈妈、赵弟啊妈妈、金丝太太，吼，这都唔免阁讲啊，太济人的咧，我讲未了，我系三黄啦，吼。啊，我就讲啊，迄种物件，富人富妈妈，伊讲伊后壁生一个肉瘤，啉一包，第一包随啉，随有感觉。啊，即讲王听到人要相信。我是自一做节目，清河兄带万乱的，伊讲伊收着我的筋骨草，随啉落十分钟，随有感觉。啊，即敢伊敢我的亲情，伊敢是我叫伊打电话来的，伊是真正食好，卡起来甲咱做功德。甲咱困定咱的
2: 身边，打起着物件随食呢啊！
0: 十分钟随卡
2: 定来，打收着随啉的呀。
0: 吼，伊唔知影讲有真正家宏卖的物件有遮好。家宏，我来讲啊，足侪人拢知影家宏的电台生意有够好。第一，我介绍班级；第二，我用的物件真材实料。
1: 是，
0: 这个时阵拢无半下啦，吼。小安，八七八两套。系啊，迄甲你无关系啊啦。
2: 安那啦。
0: 小安，阿金既然真正无法度给咱啦吼，咱进前咱共写的订单，人拢照出来给咱啦
2: 吼。我知啦，
0: 阿咱嘛是共你即届， 咱两个安尼啦，

0: 公平起见，
1: 不是公平问题，那一百啊是我家己已经答应人，我的亲戚人已经固定就要吃。
0: 啊，你不是一百啊，我知道你不是定一百啊啦，你都定两百几啊嘞，我知影。
1: 哦，莫去讲出来，啊，出来我家己爱啊。
0: 啊，你揢一百啊出来啦，
1: 哦，未使未使。
0: 啊，我家己揢一百啊出来。
1: 你也揢出来 ，OK。
0: 无啦，我是一定爱揢的啦。
1: 无啦，我再答应人好，你唔能够连我这个，我带来派交代。
0: 啊，我卖两百几啊，拢甲你揢。你老爸等于又好，恁爸爸，阿爸有恁哥哥食的，我卖甲你勉强啦吼。
1: 紧安啦。
0: 一百啊，你家己要食的，咱先忍耐起来，咱等下忍毛皮
1: 来。食物件够要忍耐哦。
0: 无啦，啊，咱就忍耐一下，吼，因为咱过去拢有食起来囤底啊。
1: 我等下哦，我无够的时阵，我找你摕哦。
0: 无啦，啊，就一百啊啦。
1: 我你借我。
0: 哎啦，啊，咱都讲出一百啊！
1: 好啦好啦，赶紧啦！我讲到我唔知要哪讲。
0: 安尼来，最后爸爸妈妈，我唔想安尼塞车，讲一百啊，拢起阿金都无法度啊！
2: 我真正无法度。
0: 嘿啊吼，阿金加五组大组的啦吼，我唔想安讲起一百啊，总共加两百，洛阳东京啦吼，今日你若买有得，甲你恭喜，神水八甜，膀胱放不尿的，膀胱过动症的。腰酸，熬腰酸背痛的啦吼，熬脚骨软开，爸爸妈妈，薪水无八点五，脚尾手尾恁自己的，今日甲食吼，咱的洛阳冻精，食吼你冬天规身躯烧温，来维六，来维六要洛阳哦，
3: 我正啊吼，去病院检查，啊医生讲我的心吼，讲有退化，啊我是讲吼。西药
0: 吃吃的，
3: 啊，
0: 嘛无较
3: 改善。
0: 西药那我都给你改善。西药干来当控制的啊。
2: 紧个吃。
0: 系啊，你听到你搞清只卡，你有咩买无啊？系啊。
3: 啊，看我都几啊百我无。
0: 有啦，都买啊，我唔想安上个开两百啊来，你电来夹咧啊。
2: 谢谢谢谢。
0: 西药加在你差一点啊，都无你药剂就无救啊。系啊，来电来夹咧哈。
2: 谢谢。
0: 啊，来为了来买洛阳哦。
4: 嘿，我要买龟的龟鹿冻精。
0: 这是龙江哦，这不是龟鹿哦，嘿
4: 啊，
2: 鹿茸冻精，
0: 嘿嘿，这是龙江。
4: 啊，男生可以吃吗？
0: 查甫吃拢一杯一条，嘿啊，吼。
4: 阿妹
0: 哦，嘿嘿，你去卤看卖下咧哈，来等你下咧，来威利哦，啊，来买龙江哦。
5: 嗯，你叫伊
0: 来
5: 听。
0: 来等你下咧，来威利二来，啊，来买龙江哦，啊，来威利二来买龙江哦。
4: 喂，刚好我问一下吼，我头有听讲你讲迄个子宫较无好的人会使食啦，
0: 子宫无好、卵巢无好拢会使食。
4: 啊，什么啊？食了好？
0: 一天三包。
4: 嘿。
0: 系啊。
4: 一天三包啊，正常对食安尼就好啊，吼。
0: 嘿。
4: 嘿，安尼吼，啊我
0: 要。用得使食，饭前饭后拢袂要紧。
4: 拢袂要紧，安尼我要上大桌，你帮我下一
2: 下。谢谢。
0: 好，来，谢谢你哈。啊，来威六，来要六
6: 六吼。你讲的六六六，我要选做上大组的。
0: 你要上大组的吼？
2: 谢谢，谢谢。
0: 有买过无？
6: 我之前有食过，我之前是腰筋较无好啦。
0: 好好好。
6: 啊，伊当阵我一天拢食，一顿是食两包啦。
0: 好好好。你食安尼就有够重，绝对有效的。
6: 系啊系啊。好，我今晚就听着，我过来听。
0: 好好，
2: 谢谢，
0: 恭喜哈，好好好。啊，来威你好。
7: 喂，刚好啊，然后下几座上大组的。
0: 来边上大组的，哦，啊，这大家听到上大组的，拢赶紧拢在等呢。嘿啊，
7: 我咧脚手拢未冰冷啊。
0: 嘿啊，进前有食过啊，吼。
7: 哦
0: 好，
2: 谢谢，谢谢，甲你交流啊。
0: 食咖啡、手尾顶起起，有够简单的啦，来电来加咧哈。
2: 谢谢，
0: 来威你。啊，来中北时代爸爸妈妈，今日最后我唔想安个客奖客一百啊啦哈，啊，饮加五组特大组的电话空白。空空空八一空八一空八一下两届，爸爸妈妈，你放着气泡白落的，代表你尿蛋白伤高，肾丝球过高，肌酸酐过高。你若有做镜头，你唔敢食，唔敢降低指数落来，你敢一条路通行，单西药剂啦哈。来位你好，朱大姐，来位你好，要落场哦。来，等等，今日来准备时段，爸爸妈妈，膀胱放不尿的，膀胱搞尿禁不掉的，迄甲你的腰子拢有影响哦。腰子会带动营养分，互你的膀胱，互你的这个啊，规条的膀胱刷咯，规条，甲你嘿，来威六，强姐大姐，来六，
4: 哎，准备走啊，
0: 落场哦，来等等，今日哈，
2: 谢谢，
0: 好，准备时段，啊，我陪恁有够熟的。 正气扬吼，正对天
1: 一
0: 挂车
1: 啊！我袂，我甲恁讲一届吼，细组就是六啊三千块，啊大组的就是十四啊吼，安尼六千块，啊特大组的就是两个大组的，佮加上你七啊，拢总三十五啊吼，安尼万二块啦吼。
0: 阿妈，阿妈，
8: 在拢恁接啦，啊嘉宏带无爱甲接接啦。
0: 啊我嘉宏嘞。
8: 哦，你交红歹势歹势。
0: 我看到阿妈的，我赶紧接起来
8: 呢。我讲安尼啦吼，做只几工啊，搭安尼啦，咱特别想要去阿妈，反应要去。
0: 阿妈，我着这波才靠你好无？阿妈，我今天做这波嘞。
8: 阿妈，我跟你讲，你着教我留这特大桌的。
0: 好啦好啦，我跟你留啦，我跟你留啦。
2: 谢谢啊，
8: 留哈，
2: 好，谢谢。
0: 好好，多谢阿妈哈。啊，来喂，你好，来要落场哦。嘿，来喂。喂，来来，喂，你好，要落场哦。
9: 高雄
0: 呀，高雄不同。
9: 请问一下，迄药剂结少食，敢有差？
0: 药剂结少，药剂食袂好。
9: 袂好。
0: 嘿，但是我阿你讲吼，
9: 啊，食互相药。
0: 食，唔是食互相药啦，你要看你药剂结少，结阿大
9: 大。互相药我有买啊，我是讲啊，搁买。
0: 互相药，我食这是一杯一重。过滤药剂啦，
9: 药剂结少有差啦吼。
0: 会使食，但是药剂结少，你食这两项拢袂好啦。哎呀，迄药剂结石，你爱看伊偌大粒啦。嘿啊，你若伤大粒，你就爱去补。
9: 二
0: 房啊，兼顾药剂。嘿啊，啊你若要食结石的，你就食通解激素，甲食看伊偌大。若细粒食通解激素有效啦。啊，若大粒，赶快来去补啦吼。啊，你若药剂结石，要食这这唔免买啊。
9: 吼，
0: 来你等下讲咧啊。啊，中尾时段，加红咧卖物件，就是安尼，有效就有效，无效就无效。你药剂结石食这无效。因为这是食咧，甲你顾药剂、听药剂的，这唔是咧，甲你食化药剂、结石的啦，吼、哦。所以讲，妈妈你卖买，我无要卖你哈。你要食药剂、结石的，你就唔免买啊。唔是家防嚣摆，是物件买等于爱，互你食好。我讲到底，互你食到底，要互你好到底，这才是家防做人处事，我做生意的原则啊。妈妈甲我夹镜头的路头，爸爸妈妈，今日食安的路上动静，买得甲你恭喜。你腰子会八甜，你袂搁再洗腰子，你腰子袂打薄啊！你若洗腰子，你会降低你的触手。来，文生大哥，来要落场吼，来来来，
2: 谢谢。
0: 啊，你到哪要食膀胱放无尿的，食膀胱袂放尿的，啊，食禁尿禁袂掉的，要食腰酸啦，食脚骨会软开，食抓着的。电话空八空空，空八一，空八一。享受一届什么叫做鹿茸的动静，直接食对你的嘴体会口感啦！爸爸妈妈，直接甲恁做最后的感谢，感谢咱宏宇的董事长，我的阿任小弟啦吼。
2: 感谢高兄，小安全对空中的时段。
0: 啊，但是物件有够苦的，敢那八百啊、五百啊，啊，阮南小安讲的个。
1: 啊，靠！我不要加啦，我爱唱哇。
0: 这你爱怪阿任，你等下。
2: 我这正正落落红嘞。
0: 你等下落节目，你去。
2: 真正作珍贵的。
0: 你等下落节目，你去领阿任啦。
1: 那才会累人。
0: 系啊，吼！啊，电话空八空空空八一空八一，要过药剂的，甲卡一通药剂，保证你一世人。食到百二岁，药剂互你用到百二岁啦吼！啊，伫遮早暗衫裤，爸爸妈妈爱穿啊，天气寒冷，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家庭美满幸福，大赚钱，赚大钱！啊，感谢恁逐工甲阮收听哦，明仔载同时间同收率，继续甲阮支持、甲鼓励、甲捧场，甲你家己的后生、家宏、仔仔、小安，甲阮鼓励、甲阮勉励，祝大家甲恁讲再会，拜拜。

0: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管总署派来访查员。政府安排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袂合劳力的雇主。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你嘛会当家己上网络填报，阮都袂家己搅扰着。主要是要请问你做工课还是找工课的情形，通过资料会当作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安尼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更加支持配合。行政院主管总署公告。
2: 那一年，六岁的飞鱼哭着说：“我好害怕，阿婆不要我。”陪读班陪着他一步步找回笑容。真正的守护是一份不离不弃的陪伴，守护这些孩子走出困境。
3: 我是陪读班的彩衣老师，请支持1919陪读计划，让孩子们到陪读班能接受客服、品格教育、多元才艺及家庭关怀，让每个放学后的孩子都能有人等他回来。午安，守护1919，要救要救。
4: 唉，年纪愈来愈大，万一那失地要安怎？
5: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一定干好？
4: 啊，什么是一定干好？
5: 就是先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但以后因为聚会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干好人，相关资讯一旦上好保网站查询哦。
6: 家己的干好人先选好，个人照顾免烦恼。
5: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0: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大家好，我是胡瓜。中秋节上让人感动的是甲心爱的人团圆做伙温暖。华山基金会为了陪伴弱势长辈，今年中秋办理爱老人中秋亮起来，和爱心手月娘一般，就是孤单老人的心来。中秋节关怀礼一份600块，有你长辈刘根，拜托大家来赞助爱心宣传。0625209400。
2: 老师让我变得更有自信，
3: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4: 老师陪伴我看到未来的梦想。
5: 每一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都可以看到孩子的不同，带领他们成为100分的自己。教育部影视比电影100分的形状，9月14日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放映。感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100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6: 我不喜欢他摸我。
7: 当孩子说出不舒服的感受时，大人的相信与接纳就是最好的保护。我是林心如，响应家福基金会用爱包围计划，让孩子的声音都能被听见也被相信。家福基金会捐款专线04-2206-1234，守护儿少安全从你我开始。

今天咱有缘来这节目的进行到这，要跟大家讲再会，大家一定要保持平安，保持健康，后一回空中再来哟。

0: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妈，我借一个奥托拜去买物件。
2: 假生呀，我就应该带伊动诶。
3: 卫生员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唔那危害生命，那是造成伤亡也是损失，是大买户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就算干那互人开单，造车互人的监护人，卖面临罚款、吊扣牌照的处罚。爱囡仔，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4: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5: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4: 哦。
5: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4: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5: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4: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6: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7: 哎，翁哎，你回来啊！哎，记得先
8: 先洗手换衫对吧？
7: 当病毒足上重的，尤其5岁以下囡仔是当病毒的高危险群。若是囡仔出现爱困、爱吐、四肢无力，也是会喘这的症头，要赶紧送到病院治疗。
8: 啊，搁有厝内爱用有力的漂白水来消毒，该记的定要三分洗手哦。
9: 宝贝，咱的宝贝，卖好囡仔受罪。
6: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0: 好，咱想一想，咱交好朋友，大家午安，大家快乐，我是元芳，
1: 我是阿秀，
0: 欢迎继续在咱下昼十二点这个时间，继续来跟咱收听元芳俱乐部的节目。在咱电商电台周日107.1FM，也咱爱乡电台调频的90.7来跟咱听众朋友服务。今仔是2026年的9月29日，农历今仔日是8月19，吼，今仔日是礼拜二。这部首先来听一首文海老歌《金门姑娘之恋》。邀请大家到店来收听。

这是文海老歌吼，金门姑娘之恋。这两个节目，我拢俱乐部，咱全部的时间、全部的节目，拢是咱上许多药品所提供的时间。有咱的古乐医生保家，也有人参、皂苷胶囊、肝基用、健壮胶囊、黑杨素、永力精，有咱的尔康哦，咱的目睭药三生剂，加女性专用的红花木素益黄酮。要起歌，咱的如意也够结晶露，所有产品的药房拢有，总共有十二大产品啦。啊，起歌、如意加结晶露这三项企业关是无按关刀，一项拢一千。啊，你等用四支关刀来换吼，可别换起歌啦，别换如意啦，换结晶拢会当哦。啊，六支关刀就是换尔康，八支关刀就是换两千的，两千的看嘛，用的精还是黑杨素，还是红花木素益黄酮哦，这药房拢有。啊、你若无药房的，当然卡来公司寄，公司才甲你寄。需要公司服务，你只要无详细、无了解吼，即麻烦你卡咱的药品电话：0472929，0472929，外观区则加空六。来来听一首《新婚旅行》啊，这首听完，赶快再来点歌吼。不管你听爱用电台也好，听省一个电声电台，拢会当卡口音：0477878。2477878，我拨完哦，电话再甲沟通。

0: 来，这首听完了来接电话啦，听到边那边点歌吼，这个时间电话你甲敲通，二四七七八七八，二四七七八七八，你好，
1: 你好，你好，我拢安好，
0: 哎、欸，你好，
1: 来，我要点迄个有钱上盖好，
0: 有迄个歌叫做有钱上盖好、
1: 喔，单立龙的啊，
0: 单立龙哦，有钱上盖好啦吼，
1: 好、
0: 喔、好。
1: 啊，等下，爱钱的啊！
0: 等下我帮你找钱哈。
1: 有啦。
0: 好、哦，我等下帮你找一个哈。
1: 我能点，不带我冇爱点。
0: 好、哦，安、哦、尼我等下你找哈。
1: 轮流啦。
0: 好、哦、好。
1: 我就是有听到，那来写起来。
0: 系啊，我唔要报，我等下找看卖哈。
1: 好、啊、
0: 好，好好好，等下我再帮你找钱哈。找老掉就真系上介好了哈。你好。
2: 你好。
0: 我这个时间要到，不是灾啊是啊，当作是灾啊。来，王小姐来，你要听啥？
2: 三关调。
0: 三关调哦。嗯。好好 ，OK。
2: 好，谢谢。
0: 好，再见，好，拜拜。你好。
3: 喂，那个文峰哦。
0: 嘿，你好嘿。
3: 你好，你好嘿，大家好。
0: 来，请讲来。
3: 要报那个，你点是收那个啊？计唔对人。
0: 计唔对人啦，吼。
3: 哦
0: 好，安尼我知哈。
3: 好，
0: 再见，再见。啊，拜拜吼。拄只咱这位太太吼，你要听有钱上盖好，我从无呢。我内底咱无这块歌呢。有讲迄个有钱使鬼的下无啦吼，乞人妈的吼。啊，搁为了林俊啊，有钱老爷，无迄个有钱上盖。我搁看卖这个，应该是安尼，阮家无对啦吼。我内底无即块啦，你若听到你来解歌一下啦，我正电脑甲你找出来吼，就是无即首吼，无一块有钱上解好，有一块叫做有钱使鬼的下无安尼。你好，
1: 无、欸啊、你啦，无、
0: 欸、
1: 呢，
0: 无
1: 你着要行人个头前啦，说的啦，
0: 说的哦，哟，
1: 要行人个头前。
0: 要行，就爱行人的头前。
1: 要走就行，要走头前。哎，细的，我拢听一个怪的，拢阿想起
0: 来。安尼，等下我甲你找一个细的啦，吼。
1: 哦，
0: 要行就行头前啊，对啦。
1: 有啦。
0: 哦，好好好。好，等我甲你找看卖一个吼，细的。你好。
4: 喂，你好，大家拢好哈。
0: 我来，请讲来。
4: 我甲你点一首歌，迄个啥《万仙桃》哦。
0: 哦，《万仙桃》有啦。哦，
4: 好，好谢谢啊。
0: 拜拜，
4: 好，拜拜，好，
0: 再见，好，拜拜。《万仙桃》这有啦哈、哦。来，这通接的，我先来报三文调，再来吹来。你好。
1: 喂，阿哥，我会听爱乡的。
0: 好、哦，我知道、嗯。我来吹调，我来报哈。好、哦、好好，好，再见。好，拜拜。来先来听三元调，我再来找什么要行来行头前。我若要行头前，煞也袂使，对不对？行头前，那都向先发现到嘞，对不？行后边比嘞，较无代志啊。拍嘞，较袂着情，是安尼吗？来先来听这块三元调来。

来，这首三弯调吼，啊，听咱朋友要听迄个，要行就行头前，我即摆头前找无，我等下后壁看下一个啦吼，那后壁顺好伫后壁无，找好我再甲你安排啦吼，找无就无多。那咱来看台北股市吼，台北股市经过三点钟后，即阵的交易进上去的股票落307点，所以指数剩47,716点，成交量5,832亿。啊，那上柜的落0.67，今日指数是412.32，成交量1,437亿。啊，那台积电甲大立光的话，大立光即阵落230块，所以剩6,015块。哦，这是大立光。正经台积电哦，一个是起啊，吼，台无起无落。平盘2,475块，哦，这是股市现做时的交易。黄金今仔日落370块，顶礼拜是落200嘛，啊，拜五、拜六、礼拜拜一拢无交易啊，连假这四天今仔无交易，所以顶礼拜时是16,810块，今仔日一钱落370，所以今仔剩16,440哦。最近今晚就无理想啊！顶早晚起哩，到要到21,000，结果无起哩吼。你看你落，下到几千啊嘞？7,000、8,000哦。我看卖算一下吼，1,000、1,700、1,800、1,900，差不多一钱，差不多3,000多块啦吼，差不多4,000块哦。所以最近今晚吼，就软软的，软软啊，无啥未足钱啊嘞啦吼。这是黄金。啊，下晡个并无唔知影，目前就是安尼，钱就370吼，剩16,440块。啊，油这礼拜讲我无起价，因为那照你讲要爱调整哦，汽油会起10.7啊，中油全部吸收啦。啊，柴油吼是本来要起10.9，结果全部拢吸收，所以这礼拜油价含顶礼拜拢同款哦，无起无落。另外来看气象。今仔日各地区拢是好天到侪云的天气，但是下昼过山区靠零星的阵雨发生的机会。啊，日时的高温大概拢32到36，但是大台北甲咱西半部一挂靠近山区吼，会出现36度左右甚至以上的高温。啊，下昼前后紫外线拢偏强，若是过量级就到危险级，所以你若需要外出爱注意的防晒，要补充水分。啊！那暗时透早气温普遍拢伫咧24度到27度。啊，离岛天气偏雨是好天，有时侪云27到31。金门嘛是好天，有时侪云26至32哦。啊，明仔在拜三各地区大多数间是侪云较好天。啊，拜四后日东北季风会增强哦。啊，等到拜六过东北季风才会减弱，水气才会减少哦。这是有关着气象。简单哦，甲咱提供到这。来收听这首嫁唔对人，我过来找一种看有要行行头前无，我过来找看卖一个啦。

来，这首歌唔对啦吼，啊，甲咱作为太太讲歹势啦吼，你的歌我真正吹无呢，我头前也吹，后边也吹吼，前前也后拢甲看看，拢看无，伊在毕竟头前也吹无，惊后边也吹无安尼。我那在说的是歌名是有正确无正确啦吼，无都，啊那等下我用手机啊吹看卖啊一下吼，看伊种真正前前也后都吹拢无一块细的歌。来，咱来进到三篇的广告。咱上一道的药品哦，好肝药就是咱的肝气用，所以你若肝无介理想的人，肝气用一定要吃好掉啦。唔通哦，肝的问题更加严重，肝人更加严重做废气的。啊，虽然咱的肝气用是做胶囊的，一般传统的肝药拢是药丸。但是咱这是做胶囊啊，这种汉方萃取的这精华，啊，咱这是茶壶青瓜山的方，内底面的成分就是茶壶、黄芩、人参、甘草、附子、川芎、连翘、桔梗，这些成分一直当帮助你的肝清热解毒，清肝火、养肝火，肝呐维持健康，你精神哪讲精神用元气十足。哎，你肝无神经未听，所以你若感觉最近拢定定咧，头壳拢安尼拧拱拧拱哦，头晕脑胀，还是讲目睭拢看人死哦，啊，有的人是耳啊够有声，啊，暗时啊拢困较未安稳，冰来冰去搞眠梦，啊，你暗时困未舒适，你日时起来你就是无精神啊，达工啊神神神啊，甚至感觉嘴拢会苦恼，会打两边边啊骨筋闷闷啊疼，啊，这就是外来一寡无好因素造诣你的身体内底化成火气。堆积伫你肝胆心，啊，造成着你肝火过用胆在上升啊。所以这个时阵需要咱的肝气用，就是当在升温帮助你的身体清肝火降胆热，安尼身体该当回到平衡嘛。啊，无你火气起来，你困未好，脾气翻色，目睭大涩，嘴苦然后大，你的精神状态拢会受到影响啊。所以肝气用在升温帮助你的身体清肝火降胆热。安尼身体该当回来的平衡哦，而且该当在升温个当帮你补回阳阴气的调和，你精神自然来充沛。以及咱都有桔梗甲连翘当消肿利水，有的人肝较严重哦，也那肝水呢，从腰子若无理想为嘛，肝水啊肝是伫腹肚，所以

AM 1071。所以咱的肝气用这成分，伊就当帮助你清热解毒、清肝火、养肝火。咱所讲的这拢是卫生局申请，会当互咱讲，互恁了解哦。啊，所以咱主咱请过，互恁知影讲，这个肝药到底是在食什么多？尤其咱讲最主要，你肝火旺盛，肝病起因大部分肝火大了，火气大。啊，你在退肝火，你无退肝火，肝会愈来愈，人讲较严重，你就火气哦。所以肝气用你家食好掉。这2500块来钓300粒，一顿5粒，只要起工3顿吃，对你有帮助无帮助？其实这一两罐啊，你敢是看嘛，你就知影。我指定药房才甲咱交关，无详细无了解，敲电话来做询问。2479-2929，2479-2929，外观七加空六。那咱先讲到这，来听一首台湾姑娘。

来这首台湾姑娘，咱等下后一首歌才安排满神头吼，咱来看到这个社会新闻。啊，产品上你若无详细无了解，是讲需要公司给你服务的吼，要需要公司给你寄产品的，你也无药房的，才麻烦你卡24729299。尤其从中秋节吼，顶礼拜五开始，拜五、拜六、礼拜到上拜，这四天有叫产品的、叫咖啡的，应该今仔日拢会甲你寄出去啊。所以问啊，近者问啊，在后日还是后日就收会到吼。这甲咱报告者，你即几工啦，人家这四天你若叫产品的、叫咖啡的、叫咱公司从后叫药部的这种的，拢是今仔日来甲恁寄。吼，近者问啊，在就收到，慢者就拜四就收会到吼。这甲咱报告者嘞。来，咱来看到这件新闻，这是新北市沙尘暴传出的虐待囡仔游街的案件。因为民众发现讲，伫沙尘暴捷运路37巷这边有管甲不动，衍生出来虐待囡仔情形嘛。发现讲，这组囡仔吼，身躯顶攀着纸棒，啊，纸棒下面一边写讲精神，一边写小偷啊，伫游街啊，啊，后边一个查甫用手机啊甲录影。啊，经过超商的时阵，引起大家的注意啊！啊，民众甲制止，佮兼甲录影。啊，这个囡仔吼，讲精神恍惚，身躯顶佮有伤。啊，民众铺上网络，呼吁讲社工的介入啊！啊，警方则着通报了，伫昨抓到囡仔老爸，这个姓的查甫人。查出讲，因老爸姓的查甫人，去年嘛，因为过度关教囡仔，声称保护令在案。构成着违反保护令的案件，啊，紧急通知社工评估安置这个囡仔，哦，啊，转来依我做侦办了。啊，民众伫网络铺文是讲，有亲眼就看到一台囡仔相片当中后边迄个左囡仔身躯顶两边上面的纸棒顶面写着这个囡仔苗，哦，啊，佮写讲伊是查啦啦、精神之类的这个字了，对。啊！中一个查甫听讲是这个囡仔兄哥，摕手机啊一路甲录影，监督这个囡仔往人济所在行了，对啦。啊，结果伫两间超商引起着一阵的骚动啊！啊，店员阻止因录影，过路人走过关心。啊，比较较老的这个就是因老爸，才叫这个囡仔从牌啊揢落来安尼。啊，网友是担心讲，这个囡仔表情恍惚，面甲手拢有伤。唔知啊，为虾米这个时代还阁有这款人讲侮辱性的管教？阿嘛要确定讲是不是兄哥坚持叫小妹安尼做？啊，目前已经知影讲，因是一家人无唔对，但是无讲为虾米要安尼做了呢？啊，因要当阻止因离开，当下嘛无随时报警，唔知啊是不是当好机会，或者社工当介入做支援嘛？啊，是沙尘暴分局伫网络巡逻主动发现，啊，这发生伫漳浦三点。啊！结果你昨下晡5:27，就伫沙尘暴捷运路37人发现疑似管教不当的这件代志。啊，发现讲因老爸44岁吼，违反着保护令的内容。啊，宣告宽以依法甲逮捕。啊，因为老爸吼，拒绝暗时啊侦讯，所以今仔日日时侦讯了后，伊则违反保护令，将因老爸移送到新北地检署去做侦办。啊嘛，敬请检察官收啊吼。啊，这个囡仔部分进行呼吁通报，紧急通知社，迄个通知社工赶紧协助这个囡仔做安置作业。哦，这是这件这新闻消息。另外来看到这件吼，这是苗栗一个48岁姓柯的查甫人，因为曾经杀人未遂去用关，啊，即卖假释出个达7个月尔，去年食毒个将30公分长的刀啊吼。尖刀啊，白底的刀手啊！啊，随机间扑上两个国小的组囡啊，包括一个天心要出来救人，一个姓林的查甫人嘛，去留着伤啊！啊，所以一审伊叫三个杀人未遂罪，甲判29年。啊，因为着被害家属自己讲安尼刑期阁伤轻啊！啊，台中高院今日去撤销原判，改判无期徒刑。啊，这件案件是发生去年的10月7日下晡，这个叫柯明弟啊吼。食毒了后啊，伊就乌色的胶带将一支头30公分长的尖刀，安尼绑伫刀手，绑到真硬咯。啊，即摆车徛咧伫苗栗市街头四街口找目标要下手啊，先攻击人要放学转去村的一个11岁姓谢查囡仔，
啊，这昨天啊，行到德勇附近的桥上求救啊，结果省会查甫人一路追到桥上的门口，啊，这个向着另外一个十一月生顶的昨天啊，的胸坎刚硬堵安尼啦，哦，啊，伫个危机当中，一个五十岁姓林的查甫人挺身而出，动刀救人，结果这个查甫人胸坎嘛叫堵着伤，一度性命危险，送医到交互病房。啊！安亲班的老师嘛，奋不顾身协助囡仔脱困啊！啊，后来再经过抢救了，这两个查囡仔吼，包括迄个姓林的查甫人，命拢捡倒转来。啊，姓区的查甫人犯难了，对走转去村啊，但是叫警方包围、逮捕、收啊到这当今啊！啊，警方起诉并且求处无期徒刑。啊，经过查开，这个人吼，早就杀人未遂的前科。在2015年，嘛因为吃毒。走入去共一间超商，拿家刀攻击着店内人员甲民众，迄当时造成四个人重伤。啊，即摆向判刑关高档出来，伫去年三月才关假释出来尔，关也未透个，但先假释出来啊。结果短短七个月尔，佫涉嫌随机攻击啊，啊，所以乎当地民众到即当今日相对也佫会大大吓。阿苗哩地方哩一些人哩讲，你生活就不能属于累犯啊。而且案发是拢伫公共场所啊，伫公顶发起之下随机攻击着各小的囡仔，包括无辜过路人，所以犯罪手段甲造成的威胁，这拢属于重大嘛。所以伊叫三个杀人未遂判29等，但经过二审，今仔去撤销一审的判决，改判无期徒刑，但是去当回上诉到三审了吼。这是这件这新闻。那咱先广告再来听这首《慢仙桃》。

0: 那这首《满山桃》，咱继续来看了这件吼。所以人讲后悔，为什么叫后悔未富啊？从这件叫后悔未富啊。
1: 有一首歌，
0: 感觉伤害已经造成啊吼，你安那后悔嘛，拢无作用啊啦吼。
1: 有一首歌，不是有讲什么后悔落安尼哦？有一首歌，
0: 那是迄、那个阿杰啊唱什么后悔啦？伊是歌名我唔知影，内容我未记。我总是一首歌叫后悔啦。
1: 啊，哥，拄啊，咱是大好朋友，你点细的歌，你用细的的歌词，要来点歌。
0: 好，你讲，你着要行爱行头前，我着找啊，无头前找啊无。
1: 咱是大好朋友，你别那要用歌词来做歌点吼，绝对找无的啦。
0: 系啊，我那找嘛找
1: 无。安怎找嘛找无？除了讲，阮明知影讲对一首歌有这种歌词，阮才有法度报予你听。啊，那无吼，你
0: 这点都。我讲，陈立农有一个叫《有钱上盖好》，我嘛找无这个歌。
1: 无啦，你拢用歌词要来点歌都无法度啊！
0: 系啊，你正确的歌名啦，
1: 正确的歌名。
0: 你听咧唱迄句，迄句袂当当作歌名。
1: 嘿，迄句袂当当作歌名，
0: 就敢那。不过我找也无。
1: 敢那像咱会再有报着讲，请你什么呀？熊，请你，请你安怎用迄个？
0: 珍惜我。
1: 请你珍惜我啦，吼！啊，内底的歌词，你摕出来做歌点。嘿，我嘛唔知影咧。
0: 系啊，
1: 哦，所以是多歹势哈。
0: 歌名啦，正确咧找应该就有，找有啦。
1: 你哪拢要用歌词来点歌？你大概就点无歌哦。
0: 那咱来看这件，这是屏东一个姓严的查甫人，42岁。啊，伫2024年，就是两冬前吼，伊甲伊20岁后生伫恒春店哦聚餐饮酒啊。啊，这个做老板人嘛足含咧。林家已经咧忙啊，咧酒醉啊，竟然坚持要开车载因后生回去啊！结果途中家去弄个路边的山壁，煞弄弄死啊！
1: 你我昨有报，
0: 昨有报
1: 哦。对对。
0: 啊，这件今仔日嘛是有看。
1: 我今仔啊有看到报，大家听
0: 啊。
1: 哎呀、
0: 啊，
1: 迄林啊1.07对无？1.07毫克。
0: 1.07毫克。
1: 迄位人全倒地啊咧困啊咧，伊个敢开车咧？
0: 已经醉驾人讲会分未清，都东西南北啊，还佫赶快要开车。
1: 我讲伊看过后盖敢啉酒无啦？
0: 啊，但即摆后生死啊！你阿想，你挂后悔，你都囡仔后生都救袂倒转来。
1: 而且饲啊20岁哦。
0: 对啊。
1: 当少年呢。
0: 哎呀、啊，啊，但是法律的可能讲哦，已经遮痛苦啊啦吼。啊，得个请用老爸，啊个两个细汉囡啊，所以最终判两当，但是囝做囝五当啊，唔免关啦。五当然啦，不过再犯就无代志，但是迄阵是有代志无代志。
1: 迄人讲的法律不不迄个法律不外人情嘛吼，人
0: 因为因兜拢靠一个，
1: 靠一个在趁钱。
0: 哎，那去关老爸甲两个囡仔要安怎？
1: 啊个无囝，
0: 政府要钱呢？
1: 对，啊，所以较会囝做五当，判两当，但是伊即世人。敢那想到这个囝、欸，对不？
0: 啊，你42岁啊呢？
1: 42岁呢？
0: 准我你食到80几岁啦！哦，40当后壁40当，看你的日子变哪过？想到你就艰苦，想到你就艰苦啊！
1: 啊，看你后盖搁敢啉无？我是感觉讲你后盖搁敢啉无？今仔你是
0: 后盖看了就着惊啊！
1: 今仔你是你家己去弄掉恁囝死亡哦！你今仔哪个有去伤到别人嘞？
0: 对啊，系啊。啊！因为林家1.07的种数据哦，已经是只有意识拢模糊、白白糊糊，你也敢开车？啊！
1: 政府管制遐尼那严，你搁林妈遐尼那济？哎，林妈1.07，咱有当时啊0.5、0.4都已经严重啊嘞，搁林妈1.07呢？
0: 啊！因为这个后生讲做细人，甲传统老爸咧照顾啊，讲爸囝感情真好啊，哦，啊，所以。就按我到这当今，讲这老爸逐工在外地的吼，亲手害死后生的这种煎熬内底啊，啊有得到其他家属的原谅啊，啊可能讲存一个老爸，一个两个囡仔，细汉囡仔爱饲啊呢，那因为关，规个家庭失去经济来源啊，啊所以才改。

判两当，但是囝侪囝五当啊吼。来，咱新闻讲到这，来听一首歌曲，歹势吼，我去动着我迄个机啊吼，来听一个《爱你入骨》，黄雨玲所唱的。

0: 这黄丽玲所唱的《爱丽丽古台语》的吼，啊，当然唱法无啥同款啦，台语甲华语无同款。来，今个时间12:54，咱最后来进入广告。咱时代，咱的产品太济啦吼，太济。但是重点嘛是甲咱时代提醒，这个耳康，耳康是咱足重要。要维持着咱身体健康，先爱去注意的所在，就是咱的消化甲吸收的问题啊。食落爱会消化，消化来到肠啊，才会吸收啊。不管是你食的问题、放的问题，拢会去影响着哦。所以你若有膀胱、巴肠消化不良的问题，啊，甚至已经啊，诶，什么吐啦，佮老的问题，甚至啊，麦饭唔爱食诶，麦饭唔爱食，无迄个医生药啊哦，脾无开的啦，脾无开的，包括你呐胃发炎，食袂落迄种的胀，胀食袂落，佮脾无开的食袂落是无同款哦，即种的拢无医生药啊通食，只有食咱的尔康。内底充足陈皮甘草丁香苦连，尤其丁香有健胃剂之称，伊会当止痛，所以胃会痛的人食咱的尔康，先啊会当豆豆啊豆豆啊愈来愈袂痛，啊这种豆豆啊愈来愈袂痛，阁会当互你轻松快活，会当看到物件会爱食，交你食止痛的。看到物件未想要食，准讲你甲食落嘛是同款，底下无爽快，止痛的。甲咱这种丁香，后来搁放川芎，嘛是有止痛的作用。这种的豆豆啊，轻松快活，豆豆啊未痛，无同款的哦。这是互你会爱食麦饭的，食物件落去同款，哦，咱轻轻松松，这都是咱的尔康。尤其咱。这个苦连对咱肠仔内底有面糖，粪口粪口糖，这药材有效，干那只味苦连，苦连阁会当改变着咱细菌的重生态。胃的胃啦，肠仔内底有细菌，恁唔知影？尤其胃内底若有菌，你食一挂营养素，拢互遐菌食去，所以是安那，你食袂起身，食袂生肉。身体阁同款未健康，要维持着咱正常的形态，维持着健康，咱时代要稳定着咱的健康，咱好朋友普通时啊，尔康超级有的尔健康的康，真正爱食得着。啊，苦连都爱苦连籽甲苦连根，才有迄个作用。苦连根是较少，苦连籽、苦连本身足够生迄、那个苦连籽啊。所以做到开花结籽的迄、那个苦连籽才有迄个作用哦。你若规丛无效，爱苦连籽，啊爱会晓做，做甲袂苦啊。包括咱后来佫加即个川芎、六桂啦吼，冬桂，冬桂就是互你排便的人排便会当顺畅，佫结合着啊大茴香啦，还有咱的碳酸镁啦、薄荷脑。就是要让咱所有咱的肠啊，哦，比如讲足够放的，还是一天放几落届足够老的，唔是干那歹放尔，要甲你让咱的肠啊啦、胃啦，已经影响到消化、甲吸收的问题，会当甲你做一个调整啦，维持着最基本的健康啦。哦，咱今年哦去卫生局上课，这个食品的。会当讲维持健康哦，这个另外今年个啊上课所会当讲的，所以咱作注意这个广告，拢爱遵照卫生局卫生福利部啊，或咱许多好朋友食个会当饿了啦。尔康超级尔的尔健康的康，指定有房甲买，客啊挂因有红关刀，时间到站啊，无详细电话卡过来。
1: 天光到暗暝，上些细声音。台南电信广播电台 AM 107.1，
2: 发到进前人人平等， 金星一杯还这么同款，金星卫生法修法对金星病患是不是要经再大医，该由专家参审的方式，由金星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患团体代表和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上好而且有温度的处理方式，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和人权，让司法更加有温度。医生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3: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4: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职，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5: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6: 目前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也是拥有风台水灾土石流的时候，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的洪灾准备，也要清水沟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也可以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

0: 来继续，当然这部现场进行着咱电视电台第二点钟的时间吼，今日时间一点四分，全部的时间、全部的节目，拢是咱上一道药品所提供的时间。咱的产品哦，伫咱各大指定药房拢有，啊，每一支产品拢有专供的所在哦。所以呢，下你的需要哦，啊，咱的产品能带好你健康。啊，当然每人的问题无同款啦。啊，你若唔知影讲到你的问题，爱使用什么款的产品？咱的产品电话两个单卡来问，啊，需要公司给你寄，哦，你们当公司给你寄，你若无方便到药房的公司，两个单帮你寄，啊，你到药房的人民 K 啊挂红关刀，除了讲起哥、捷径路、甲如意这三行 K 啊挂是无红关刀，但是有些咱的电话号码2479299，
1: 伊个旧的这 K 啊无写，新的诶如意捷径路拢有写了，
0: 哦，是啊。你就上市道啊？
1: 不是，咱是多先，咱头一批拢写2009008888，都是迄阵伫林森路。
0: 你做公司地址伫林森路？
1: 无，不是安尼尔。包括咱迄个甲咱处理的行销经理，我即马算讲你甲伊牵工，互伊直接交头家指接嘛。结果咱的2479299通重要的无报互伊啦，干那报林森路的啦。哦，其实通重要，这支服务专线一定爱报的。啊，头一批咱要砍，人讲的生理囝学生啦，要甲砍，伊未晓处理，啊，我嘛无甲注意到，因为客啊，伊敢若印刷有来互我看，啊，我无甲注意到，讲咱的电话无写落啊，我有甲交代，但是伊无讲，伊敢若讲林森路遐，这就是讲生理要做，囡仔拢无想到遐，因为毕竟少年嘛，啊，我即马买啊，我去家己处理啊。我买啊，我原来袂放心，拢家己处理。所以恁是多，我讲的真正有影。你问元芳啊，真人伫遮，我唔惊元芳啊听到啊。我伫线顶所讲的话，我拢唔惊元芳啊听到。所有的工课几乎拢我咧用啦。我若要放互对一个人用，我可以讲，真正大概都哩哩落落啦。我真。啊，要生气哦！人讲要哭无目屎啊，要生气嘛无路用啊，对不对？啊，只有笑笑看一切啊。迄个该收当来家己用，就家己用。所以后来这个搁做第二批的捷径路哦，金银花捷径路本来甲咱用私密捷径路嘛。
0: 对啊。
1: 因的囡仔呐，看到讲妈妈在咧洗下身俩，你呐起来咧洗头洗身躯。第二批我就甲改过来啊，改金银花捷径路，就是规身躯拢会当洗。啊，即嘛电话，咱的2479299，我都拢甲印落啊。我都交代迄个厂人的头家娘、董事长、董事迄落、迄董娘啊，讲即嘛我即要改哦，即、這个名称要哪改？啊，住址写北安路，即嘛咱住当个北安路嘛，两段206号。啊，服务电话爱甲我写2479299，其实只要写这线，其他的线无写拢无要紧啦。因为咱20岁当来，就是这线通重要，要让咱时代大家拢接会到的电话，就是一支尔嘛。啊，结果咱小姐甲咱头一批处理了无好，所以你即马呐来公司订起歌哦，一个林森路，一个2009008888，但是迄支电话阮已经甲取消掉啊。所以你若有咧听节目的人，你爱卡2479299，啊，若无你得看你有买其他的产品啊。其他的产品拢是写2479299，哦，拢有写这线，啊，嘛有写2455，
0: 迄落有啦，无啦，都拢写2479299啊。
1: 无有一届，有咱其他的产品2458388迄支啊，
0: 迄支较早是因林森路甲北安路的啊。
1: 哎，林森路甲北安路，啊，迄个。2009008888已经取消啊！哦，你卡2479299无要紧啦，反正咱两支电话，你若有一支卡未通，你会卡另外一支嘛。哦，啊，咱即马来的客啊，哦，咱即马个新的，咱旧的是一个林森路，所以你若看到林森路无要紧，至少2479299还够伫遐。北安路2段206号，甲林森路3段153号，其实拢同款咱下啦。哦，只是这个客啊，还未用了，咱政府会当予你用完，要搁印新的，甲搁印新的住址，这就是咱政府通用的所在。啊，无咱旧的客啊，伊要叫咱了钱，无可能啊。伊嘛是有这个人情味，哦，咱的政府嘛有人情味。 啊，甲咱报告到遮啦吼。有当时啊，咱好朋友，你的这个起哥要叫公司寄，无二四七二九二九，但是你有咧听节目，你爱卡二四七二九二九，啊，起哥一定爱叫公司寄，啊，那伫指定药房，你会当提前呼伊，甲伊讲我要几条，那来甲你通知。哦，你若讲作熟悉，人头家都无要先甲你提前，迄人头家交你的代志，哦，这点甲你报告一下。来邀请好朋友收听一首
0: 安排江阿文的《亲情海花》啊，这首听完咯，你若要点歌，当个点哦，听电声电台要点的，当个点
1: 歌收。因为第一点钟无歌咯，
0: 系、哦、啊，二四七七八七八，来这首歌听完，电话你再甲卡。

0: 这首《亲情海岸》，台东边也要点歌吼。你拄只头一点钟也点无着，啊，进算第二点钟，你若要点一首啊，你才卡口音的电话，二四七七八七八。
1: 因恁拢元丰过来讲无来，恁拢会上元丰。啊，上元丰若要口音，你就起来听伊声，叫伊讲一下话、啊，点一下歌。
0: 我若搁做几工，我若搁忝，我就搁休困啊嘞。
1: 因为元丰即马迄落左左停停啦。
0: 停停，去了。
1: 左左停停，停停左左。
0: 啊，就是、你行就行头前啦。
1: 啊，迄落，迄落，左左停停啦。
0: 来来来，接电话来。你好。
2: 我人。
0: 等下来，你好。
2: 我要听你出来写歌。
0: 哦，你要出来写歌。
2: 这句无听啊。
0: 哦好。
2: 啊，我要改拜神像，哎，我要烧了。
0: 我知你要听，要先给你报数，对不？
2: 阮。阮家吼，拢阿弟阿红唱吼，拢唱这条呢。
0: 真的吼、
2: 哦，这条最好听嘞。
0: 哦好，安尼再来拜啊，啊再见，啊拜拜。你好，
3: 王龙好，
0: 小王好，
3: 嗯，
0: 来，
3: 我等一首歌，
0: 啥物款呢？
3: 南投调，
0: 南投调了哈。
3: 哟、
0: 哦，好好，等下再给你发了哈。
3: 谢谢，
0: 拜拜哈，再见，再见，拜拜哈，南投调。
1: 咱是多，你那卡袂礼拜，都是有人咧卡，啊，你哎一直卡，一直卡，你都卡会礼拜
0: 啊。你好，
2: 你元丰你好，
0: 你即卖是讲啊？你是要搞我安怎呢？
2: 你听足济讲啊。啊！我听到你上班，我来卡，安尼。哦，呵呵
0: 是彩礼啦。
2: 我欢喜得啦。
0: 有你欢喜得好。
2: 啊，无、哦、啦，啊，恁两个嘛爱欢喜啊，恁两个嘛是爱高兴啊。
0: 恁若欢喜，阮就欢喜。
2: 哦，好，大家都欢喜，好来。
0: 啊，你要讲啥？
2: 柔。
0: 啊？
2: 柔柔。
0: 迄是日语的呢？
2: 日语的
0: 啦，吼。
2: 日语的。
0: 好，安尼我知影。
2: 感恩，
0: 拜拜哈，再见，
2: 好，
0: 拜拜。柔就是叫做柔啦哈，我未记讲柔，到底翻台语要翻什么歌未记啊？但日本歌有一块叫柔啦。你好，
4: 赢了点米啊啦，
0: 有米啊呢？你困精神啊呢？
4: 会
0: 再有报啊，坚强有啊。
4: 我也无听着，
0: 啊，看招待莫非？
1: 你讲九点要报啊？我安尼尽心尽意写伫阮拢个面头前，九点甲你报呢。
0: 是，无听当然是无要紧啊，
1: 系啦。迄也袂安怎？
0: 哦，你呾走倒佚佗啊？
4: 我
0: 对，
4: 做工课啊。
0: 你这样是所谓做啥物工课？
4: 嗯，安怎？
0: 做歹命呢？
1: 做好命，
0: 我做好命。
1: 因为我拢讲做好命，换你讲，你就讲变做歹命。
0: 做好命，会
1: 做确实好命咧。
4: 做工贵也好命咧，你敢不知道？
0: 对啦，对，真的啦，工贵做。
4: 会做就好啊。
0: 真的啦，你讲的属实的啊，我认同啦。
4: 八十岁还可以做工贵是好。
0: 真的对。
1: 我拢就是讲做歹命，一开拢不爱来做。
4: 哈哈哈！分段
0: 。分段是有影啦，你讲分段是有影，我也无放任啦吼，对不？
4: 好啦，有我报得啦，我。
0: 你特别听啥？
4: 那免，我报得我。
0: 不会破坚强吗？
4: 唔免啦，
0: 无报
4: 到
0: 个
4: 啦。
0: 无紧啊，反正个豆腐点一地啊，未啦。无紧，你无点我也是报一地啦哈。
4: 好，
0: 再见啊，拜拜。来，好来，咱歌了点到这来听这首《你啊，痴啊，爱死鸡》。

0: 哎，这首你要吃啊？要踅街，咱来看了这件哦。这个是踅街，伊去码头散步，结果够歹运了吼，去用拍我衰了啊！无是无啥用跑，这是高阳港第七号码头。你若做兵的人，知影要去金门吼，拢爱去高阳码头、高阳港遐码头坐船啊。但是第几号码头我袂记，第几我袂记啊。较早要金门的时阵哦，咱从那些单船去寿山单船。
1: 迄有分第几号啊？
0: 有啊。第七号，我第十一号，第几十号码头啊？
1: 够有几十号啊？
0: 有有，高阳港哦码头吼，过来十号诶。啊，你若要去坐，要做兵，爱去寿山兵营等，啊，等下嘛去对几号码头，搭坐船啊去金门安尼啦。
1: 我印象吼，比如讲要去基丁啦吼，伊嘛是有第几号？
0: 无啦，基丁迄个去高山渡船站
1: 坐啊。渡船站都有啊。
0: 吓啦，啊，无就过港隧道，无就是。高山的这两个呢？
1: 无啦，过港隧道迄是尾下甲去。
0: 嘿啊，有咧高山啊。
1: 迄落，阮姨丈较早吼，拢爱坐迄落。
0: 讲这蛤蟆星啦。
1: 哦，较早蛤蟆星
0: 渡船站啦。嗯。哦，啊，这个就是昨暗传出一个穿乌衫杂帮，随机拍一个富人人。啊，迄个富人人去遐散步，啊，拍一个用下头受伤，目镜、手机拢歹去啊。虽然送到病院做治疗，但是迄个富人惊一个哦。人讲以后唔敢去高阳港啊散步啊，一惊就惊到啊！啊，这是高阳港警务总队昨暗7:50，第七号码头发生女性叫男性拍的这个案件，啊，警察随时派人去现场处理嘛。啊，查解是这个姓陈的女性是去啊散步经过码头，啊，结果去哦，这查甫人不明原因甲拍，啊，经调案发地点甲周边监视器。啊嘛，锁定特定的犯嫌，专业个查缉啦吼。啊，经过了解，这个圣诞老成无实在迄个查甫个啦。我感觉迄个查甫是可能认念对人，还是迄个心理变态啊？
1: 啊，那无就是讲认念唔对人，有去哦，这
0: 还是精神病发作咧，未爽快吼，香港就找着人就去拍呢。
1: 精神歹，
0: 也有精神歹。
1: 啊，那无就是要去哦，女性放杀，伊当作是这个，就是迄个。
0: 我看到女性伊就讲夹起来安尼啦吼。啊，所以讲这个就算歹运啊！你要含去外口散步，所以讲这歹讲呢。
1: 这爱抓到人，较知影讲你是什么原因
0: 甲拍的。对啊，对啊，什么人、什么原因甲拍的啊？啊，所以你若要去暗时啊，要出外吼，爱照判，万界一个人。嗯、
1: 但是要安怎讲？我那附近的人啊，我食饱要出去行行
0: 咧。对啊，歹运啊！所以我讲这人有好运、歹运啦。好运的时阵哦，你搁安怎吼，你都无代志啊。啊，你来歹运哦，真正传呢。你唔头想讲，我从譬如讲，咱暗时啊去外口迄个公仔行，对不对？
1: 对啊，
0: 伊就去用修理啊。
1: 有当啊，伫咱
0: 隔壁，我讲
1: 有当啊，伫阮隔壁行路，套30秒就到啊。
0: 我就讲，我就拄着啊，一间桥都要去后边买饭，对不对？
1: 对啊。
0: 啊，即个桥都要徛长啊，对不？
1: 对啊。
0: 即个讲是徛淡啊家路啦。
1: 对啊。
0: 咱是讲徛到个公仔，徛咱人行道来，那前面怎么？然后几十、30-40公尺啦，对不？
1: 对，你就去哦，捡几个打轮，搞你是不是？
0: 100块，讲我徛伫人行道安尼未使啊？
1: 系啊，我较早嘛定定徛位后边，徛位人行道。
0: 对啊，
1: 到咱的门牙口。
0: 啊，所以讲你安那徛那么，有一工咧歹运就是安尼，含咱徛伫遐是讲，逐工都拢徛即个路线都无问题，天边都一工拄着人甲你翕，安尼罚600块啦。
1: 远方的歹运是安尼啦，伊就是即马较分段拢无咧走。拢无咧做节目啦，无人伊较早从来唔捌呢，诶一段时间做长个拢唔捌歹运啊。
0: 无啦，这是嘛足过代志啊，是讲讲咧好歹运就是从安尼啊，即老三四当前的代志啊，四当前啊，反正较紧嘛无一定。啊，佮从咱讲去北安路迄个长亭卡，对这咧处理当然就安尼，正来讲安尼袂使，想话正二平尔安尼，1200块对吧？
1: 无啊，佮有一届咧，一届洗过咧18000块迄届咧。迄个我摕钱去放人，
0: 所以啊，电话是小姐接还是你接？
1: 小姐伫楼卡。
0: 所以讲我这人咧好歹气运差真济哦。来，咱新闻先广告加进的时间1:26，咱来进着三篇的广告。来介绍咱的产品哦，咱的健壮胶囊，健壮胶囊对咱长辈时代帮助真大啦吼。因咱老年会有咱的腰椎会较退化，啊，健壮就是专门咧保护益气固本不完。 咱来讲个卫生单位，就是一定爱叫咱写一百字啦，啊，就蛮爱讲互恁听啊。啊，有人啊，甲报个一起过问背完，那到底是咧食安怎？药剂，较白话叫药剂啊。但政府就是一定要规定一百字一定要写，啊，蛮爱讲啊。哦，报个一起过问背完。啊，主要来讲，一般传统个拢是药丸，但是健壮，你看咱九十几年啊，九十七个、九十八，做甲真啊咧。我袂少当啊，即个健壮鸟人。啊，这种汉方的这精华，啊，咱人年岁有吼，咱腰子会较弱，所以讲健壮者人，你有咧使用，保持你的健康啊，哦，啊，咱人食老老本啊，哦，啊，咱的健壮者人，这是用贵百宝丸呢，哼，内底就是十二味珍贵的这药材，啊，咱这是经过严格审查甲核准中药这个成药，所以咱的这是药理和这药品哦，一般拢是药丸，啊，要请教有。健这个胶囊啊，足少。咱的健壮胶囊的药号码是0159-0499号这药价。我印象中哦，有一间含药厂的头家，滚了几当钱啊啦。在讲了这药啊，现在讲讲正经人啊，误会啦。还是伊讲，伊本身嘛中医师啊。哦，老大人，你从咱的健壮是唔叫恁食四粒至六粒，其实我拢叫恁食五粒啦。对，讲其实食甲六粒啦。正经误会，你药啊食中药啦，以中药来讲，食较重的。因为一旦食个六粒吧，啊，我一般拢叫恁食五粒，我嘛是帮恁省，慢讲四粒、五粒、六粒，我来叫恁食五粒。但是药厂个头家，我记迄当时甲讲哦，其实愈会啊吼，你个食个六粒啊，对你帮助太大。咱人有会咧退化吼，你个食较重小块。啊，咱这是汉药，这是西药。我西药伊一定什么剂量多好，中药你当食较重小块，对你帮助个愈大。啊，所以讲过健壮，这是经过严格审查甲核准中药这成药，内底每一粒胶囊对原料挑选制定的管理品质的检查拢遵循这标准啊。啊，所以健壮者人会当帮助你气血充沛、五脏调和，你的精神自然的旺盛。你看有的老大人，你会有啊，感觉吼精气神十足，啊，胃吼感觉拢无元气、无气力，就差你遮啦吼。啊！你腰子无健康，气也不足，筋骨失用，就是感觉疲劳无元气。尤其咧讲诶，腰酸腰软诶，为做事诶做工课吼，要压起压落，背起背落，就腰盖未爽快，酸甲盖未爽快，迄就是腰子神气不足。所以你若到腰容易出现腰酸腰软诶人，你更加食健壮胶囊，尤其查甫人，毋是讲腰酸腰软，佮咁脚头无力。啊，女性腰子若无够健康，就气也不足。所以，比如你腰背个再伸，脚头背有啦，精神饱满活力，健壮胶囊是你真好这选择啊！这2200块内底有300粒，起啊挂店面有一支红罐刀吼，而你个红罐刀你较袂挂唔着。有任何生理上的问题，无详细、无了解，拢敲电话来做什么？一支5粒，啊，你若入会，其实食较6粒啦，其实对你帮助个愈大啦。指定药房你则较关，起啊挂拢红罐刀。公司的电话0472929，0472929，挂关起再加空六，然后电台台呼一下，咱再来报一块南投调。

那这首《南投调》，咱来继续来看到这个新闻消息哦。现在时间1:35，啊，咱传播的时间、传播的节目，拢是咱上一道药品所提供的节目。有任何什么上的问题，只要无详细、无了解，加卡咱的药品电话来做询问，2479-29，2479-29，我关起只加空六。那咱来看到这件哦，这是高雄三民区革命派出所，啊，伊边有一种停车格啊，结果昨出现着一件惊人的这事件，有一只车飘出着阵阵的臭味啊，啊人报警，啊警察派出所在边啊尔嘛，警察才着通报进前来看下一下，发现讲这个女性倒伫车内，供谈啊了后，救护人员确认讲啊，这都已经死一段时间啦，尸体嘛已经出了尸斑啦。飘出来臭味，就是个尸臭啊！啊，警方鉴识小组初步检查尸体是倒伫驾驶座，啊，无发现讲有明显的外伤，啊，初步判定无外力的介入，啊，死亡的时间可能经过六天啊！啊，根据报道，死者身份查开是一个45岁姓陈的女性啊！啊，目前警方已经通知家属到现场，啊，报请检察官甲法医来相验。来理清楚确实的这死亡的这个原因嘛？啊，对于讲圣诞女性在生以前的健康状况，还是讲死亡以前的活动，还个警方进一步去调查。45岁尔咧，我相信是人可能艰苦啦，啊，倒地啊吼，啊，你看到都气啊，讲苦啊安尼。45岁，咁么当壮年啦吼，女性啊，结果你看怎咧一条命，都安尼就无去啊。哦，这是即件这新闻消息。另外来看到这件，这是一个坐牢，太细吼，我这好挑一个啦吼。这是中华一个50岁的查甫人，当年拢食毒，啊，佮兼切刀，佮共抢机车，准讲伊有家庭佮囡仔，结果关出来了，共阮照常在底下挥挥三折啦，一半人生几乎拢伫家家度过啦，从来无经过一工做老爸责任啊。一直到去年，这个查甫人因为车祸所以瘫痪嘛，生活无当该自理啊，啊被安置伫护理之家，啊这么要求后生负担抚养甲医疗费用，因后生一些嘛甲拒绝啦，啊拒绝当然就上官司嘛，啊法官心里嘛就是讲，你做老爸人长期都无尽着抚养囡仔义务，对着拢无得到你的爱，这后生无公平啊。所以裁定免除这个后生对老爸抚养的义务啊！阿彭阿叔是讲，这个查甫人伫2004年结婚，啊，结婚了后因为食毒，包括过来行心眼病患进出家家都关出来，没外久就去入去这个做诊缓科嘛，啊，就去入去。哦，对，2006年到2024年多18冬的时间，因为过来间违反着毒品违法防制条咧，后切刀妨碍自由。哦，即系做入监，阿无就接受落制。其中伫2012年到2021年，更加连续服刑高达9冬外。啊，到2022年隔冬年，佮再度入监，到2024年才佮关出来。所以伫囡仔成长嘅黄金时期，你老爸角色完全拢空白啊，后生对老爸甚至完全无印象啊。有老爸啊，但是老爸生产做拢无印象啊。可健康这个我两功劳啦。啊，去年这个查甫人因为车祸重伤昏倒啊失灵，被安置伫护理之家啊，因为名下无财产啊，无收入啊。你想这款人长期拢伫家家外口来来去去，人家有可能什么财产甲收入的？啊，中华县政府社会就通知已经成年的后生要负担安置费用嘛。啊，后生啊，怎讲？原来这老爸最近是安怎啊？但是后生就是讲，老爸将来无履行做老爸责任吗？彼此之间完全无感情的这种情感的基础，怎样要叫他承担抚养的责任？安尼无公平啊！所以，甲法官申请免除抚养义务，是政府通知讲，恁后生生，通知后生讲，恁老爸即卖安怎，你要去做处理啊？因后生唔再去拍官司啊？唔是老爸拍官司叫后生甲抚养哦？是社会处通知后生，讲恁老爸安怎，你爱去做处理啊？因后生甲知讲老爸即卖安怎？后生无要履行，搭去上官司啊？何法官去判？
啊，发生一个什么当中，囡仔的老母嘛告庭证明讲，伊有心无外久，因人就去关啊。啊，囡仔出事了，经济困难，一度将后生送到中国和外妈照顾。原来因某吼，因老母是中国人啊。啊，这段期间，这个查甫人短暂出狱，但是马上佫食毒佫去被关。最终两个人伫2010年离婚嘛。啊，所以因某嘛痛诉讲，后生自出事到成年。囡仔老爸将来无互伊一身抚养费啊！爸仔囝家己离婚以前见过几间面尔，啊后生是由老母独立家抚养大汉的。啊，将我电话里调来的记录，证实讲这查甫人有10多外天的时间伫家家的关啊，无提供生活费，嘛无陪伴照顾。啊，所以法官心就讲，这查甫人虽然讲无财产、年金收入也无，哦，确实都是有抚养的需求啊。所以民用的迄个依照民法的规定，抚养的义务已经由绝对的义务改做相对的义务。因为做老爸，你无正当的理由登记，无尽到抚养责任，而且经济重担啊。那今仔日吼，无得到老爸，无得到父爱后生的负担抚养费用，安尼就是强人之所难啦，安尼就无公平。所以裁定讲准这个后生免除抚养的义务，但这件案件当去控告了吼，这是一件。另外来看到这件这新闻，这是看到你若看到无实在查甫人开车啦，将车开到你家己身躯边，啊停了，甲你喊救，安尼你当下是不是爱开对方的车协助伊送病院？这是台东有民众啊，昨日拄到这款的状况啊，啊因为人车开到你身躯边，啊对方开车人足虚弱的呀，人这个。路边这民众随时从对方甲刷到副驾驶座，家己用啊将驾驶座开车，将伊送到关山的主治病院啊。啊，反正原来就是咧掠螃蟹的人啊。结果伫咧毒草当中哦，去有一种乌尾虎头帮顶个头壳，生命危险啊！啊，这段救援的影片曝光了后，所以该救还是无救，就变成大家讨论的这个话题嘛。啊，这是来自台中的一个先生，最近在因女朋友等于华人玉立过中秋啊，啊，结果长辈阿妈突然间有车开靠近，算停了哦。啊，迄、那个驾驶姓潘的查甫人，正虚着讲，甲迄个姓布的迄、那个吼，台主台中即个讲紧啊，救我呢！一群人看到安尼，你看我看你啊，啊，即、這个台中的即个先生因女朋友甲讲哦。这个人哦，看看他做咁咩袂使安尼，啊，所以来就使用这个神圣判断之下，要往派出所，还是消防队所需要的时间，只有会当到病院，所以用我将个圣判甲刷到副驾驶座，家己用我跳上驾驶座，一路开向着最近的台东的关山主治病院，啊，所以救人有当时还记得你保护家己嘛，啊，所以人这个圣，这个圣部的神圣伫路上嘛加。落下着伊暗生判的查甫人对话啊！啊，虽然一路拍着双黄灯，为着要救人，都只要望出事拢会动个着啦。啊，伊讲个讲，好在在其他的驾驶好像哦看出无对档，大家拢虽然吼让伊让伊就对啦。一直开到急诊的门口，才拍开车门，和这个但是拍开车门，这个患者直接倒落去啊！啊，叫护理师啊，甲这个先生哦，赶紧合力甲扶入去病院内底啊！啊，急诊的医生一看到。去乌尾迄个虎头棒钉着，直接甲先做四支射，啊，其中两支是强心针哦，啊，以后是讲过15分钟哦，人也救袂倒当下来。但是嘛，真好奇问讲，一般无熟悉人真歹做着这款代志啊，多数拢丢着讲，干咪去做了诈骗。

到底要救还救？你要想其他一个无是无使，开车来你身躯边，甲你化救。安尼你要救，那是安尼你要救。我看一般人拢会想讲，我帮你报警，和警察来处理啊。啊，但是呐，从这个两个状况，等下警察来处理，搁救我车送病院，反正延误时间，真正这点样就无去啊。哦，所以讲这个真歹讲哦，这是一件。来听这首《男子汉》，讲要听日语的，咱先来安排。

你这首听完，咱来进到产品的广告。讲到咱的骨碌医生报告，吼，咱讲个咱的家吼，对老大人的健康帮助上介大。会使讲每一老大人需要食寡家来帮助你固筋骨，帮你大补元气，这拢是老大人较需要的。主要咱的家就干两面啊，骨棒甲肋骨。而且咱的家这是药理和这药品哦。你们看这两面了，咱这是伟素星这里和空一六二七三号这个药价。而且骨棒甲肋骨伊的一比例，从骨棒啊一分，肋骨两分，用这款的比例去做出来加。因为本人的记载，骨棒这个药材是至阴，属金甲属水，金属气啊，水属心。所以骨棒这个药材功用就是补心益心，滋阴益血。啊，肋骨是顺阳，肋骨的功用就是大补阳气、生津补水、养血助阳、强筋健骨。所以骨棒肋骨这两味叫做气的之属，味最顺高。骨棒肋骨一个是补阴，一个是补阳。所以咱的家就是啊，未补未涩，无偏性之忧，任何人拢会堪去食。我家会补，就看番人食。咱这款的未补未涩，啥物人拢会当食，不管大人囡仔啦，你体质有健康无健康，拢会当使用食啦。啊，骨棒是粗多棒，迄、那个粗迄个骨棒是通人脉，也当补精、补心、补血，这叫做补阴。啊，肋骨是通督脉，粗这肋骨就是补命、补精、补气，这叫做补阳。咱所讲的这拢是甲卫生福利部所申请的广告内容，我咱讲互你了解啊。所以最主要就讲，咱的家伊家是最丰富，因为古板六角咧，拢无其他的省，无人参，无枸杞啊。所以家是最重、最黏、最丰富。啊，家是愈重哦，会当再食济，会当大补元气，一气养神。所以咱的家个当用来上病后做调用啊。哦，咱若从病后为人老多人病后身体足衰弱的啊。胃吼衰弱，甲含要爬门层、落门层都无开啦咧。你甲阮食加，加会当滋养强壮身体，唔是甲固筋骨，这固筋骨是一定有在调，而且佮当滋养强壮咱的身体，大补元气啊，互你有精神、有元气、有气力，啊，这拢是老大人最需要的吼。所以平常时啊，你若无安怎嘛，拢会当食，你就一工食一袋，两工一袋。我讲的是无安怎，但是你若讲头脑无理想啊。元气不足啊！你就一工甲这两块，一段时间过，你感觉真正愈来愈进步。哦，这个是咱的骨碌医生报价。啊，这六千六半斤重内底三十二块，指定药房你甲挂掉，刻啊挂一个红罐刀。哦，所以拢希望咱的家当照顾着咱时代的健康，帮助咱时代，互咱食了保持的健康啊。哦，咱的骨碌医生，有的人甚至加食有精神，靠了个健康，还做工过运动。哦，你逐工卡要足轻松。哦。指定药房，你再甲关。无详细、无了解，敲电话来询问。2479-2929，2479-2929，外观区则加空六。那伊广告到这，伊就继续我甲大家讲再见哦。明仔一到十二点，咱这个空中再相会，再见，goodbye。

0: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管总处派来访查员。政府员外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袂合劳力的雇主。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你嘛会当家己上网络填报，阮都袂家己搅扰着。主要是要请问你做工课还是找工课的情形，统计资料会当作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安尼我就放心啊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行政院主管总处公告。
2: 你回来哦，爱给你生
3: 先洗手换衫对吧？
2: 当病毒很伤重的，尤其五岁以下囡仔是当病毒的高危险群。若是囡仔出现爱困、下吐、四肢无力，也是会喘气的症头，要赶紧送到病院治疗。
3: 啊，搁有厝内爱用有力的漂白水来消毒，搁爱记得定用湿布洗手哦。
4: 宝贝，咱的宝贝，卖好囡仔受罪。
2: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5: 年纪愈来愈大，万一那失智要安怎？
2: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意定监护？
5: 啊？什么是意定监护？
2: 就是先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但以后因为坐会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或家己信任的人来做监护人。相关资讯一旦上好保网站查询哦。
4: 家己的监护人先选好，个人照顾免烦恼。
2: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0: 有咱敬爱的恰恰俱乐部的朋友，大家平安，非常欢迎到店来收听恰恰俱乐部的节目。全部时间是由着咱上专业的保庆药品公司，以及咱的 TG 的神王钙玻璃骨碌益生家、速力通、甲少散、甲伟善加宝华膏，以及咱的金细细 S。保顺通 S 真定区板桥路17号的众安堂药局联合赞助提供，欢迎到店来陪伴收听。大家拢好哦，大家拢平安哦，欢迎到店来收听哈，咱恰恰俱乐部的节目。这建中来跟大家做陪伴啦吼！啊，现场的专线电话嘛，要招咱收音机前的好朋友，用的卡电话来联络感情一下。这建中来接你的电话吼，咱现场的专线电话，台南是0670-4567，这台南地区。咱那住伫高雄地区，你得卡空七的电话吼，7419300，这两线拢会通。住台南得卡5704567，住高雄你得卡7419300。谢谢赞助光彩，我来接电话吼。来，你好，我建中啊。
1: 喂，部长好，大家好，我是小桃子。
0: 哎，小桃子，不是小丸子哦，这弄人叫不对哦。哎，桃子也好
1: okay,
0: 哦
1: okay,
0: 哦、啊，都可以啦哈、
1: 哦，都
0: OK 啦哈、哦。
1: 嗯，
0: 好呵，谢谢。
1: 我今天想分享一首那个什么啊，动力火车的彩虹。
0: 真来假的？这不、欸、这不叫我唱哦。
1: 这我嘛当你讲了，我讲哦，我是买你的版本，还是动力火车的版本？
0: 哎，我的版本，我惊电台用 A 倒去啊，无啦。
1: 不会啊，不会啊。
0: 哎，彩虹哦，彩色的彩哈，彩虹
1: 哈，
0: king 哈，彩虹啦哈。好啦，我就请这两个歌手来唱好啊。
1: 好
0: 啦，谢谢你的体谅，感谢哈，谢谢谢谢谢，拜拜拜拜哈，谢谢啦哈，彩虹这款嘞，哒啦哒啦哒当，哒啦哒当当，哒啦哒当，啊，应该是安尼不对了哈，来哦，点歌哈，台南是5704567，你好哦，我建中啊，喂。有有有有有！
1: 我跟你讲，我点一条珠海军的《
0: 珠海军
1: 海加天》。
0: 海加天吼，连到顶啦吼！
1: 海加天，
0: 海加天会连到顶的啦吼！
1: 嘿，啊，这个啥呀？珠海军唱呀！
0: 好，珠好好，珠海军唱的，我安排珠海军来唱。
1: 哦，
0: 好，没问题。
1: 啊，
0: 等你啦，等你啦，要安那唱好呀？啊，
1: 我叫陈太。陈太太，
0: 陈太太哈，
1: 我拢无你，因为我拢无你买啦。
0: 好，安尼吼，
1: 你买你的物
0: 件哈。感谢哦，啊，那吃好，啊，等咱宣传广告呢，啊，等到介绍呢，
1: 有
0: 啦吼，哦，这足重要的呢哈，吼，感谢哈，谢谢谢谢，
1: 啊，
0: 谢谢谢谢哈，谢谢阮陈太太你的高官鼓励支持哈，谢谢珠海军唱的《海加天好》，我来拍片啊啦吼，来接电话咯，来这。
1: Hey,
0: 喂，哟，
1: 见着
0: 哦，哟哟哟，
1: 哈，
0: 嘿，我好玉姐啦，哈，玉姐的李大姐，哈，李大姐，原因哦，
1: 我的车哈，
0: 原因哦，原因哦，原因哦，哇，但原因我刚唔捌听过呢，这上唱，
1: 听过迄个什么啊？迄个张秀
0: 清
1: 唱，
0: 哦，张秀清哦，哦，哎，是伊嘛唱，这主要在讲什么故事诶？讲爱情呢？
1: 啊，恁啦，想讲互你笑，恁啦无法度吼，我放伊个钱也无啦。
0: 这查甫人都袂当用公安呢，哎。
1: 哦，
0: 讲笑啦，无要紧啦，大姐啊，好啦，谢谢，好，我来吹下，谢谢，拜拜，拜拜，哦，谢谢，讲笑，讲笑，无讲讲到无通笑吼。来，再来接一通啊，一个。 高雄电台南电话是570-4567，那高雄是741-9300吼。来，再来搭接一个哈。来哦，来这。
2: 建中啊，你好。
0: 嘿、hey, ，我好，你嘛好。
2: 哈、啊。
0: 哦，季蜜啊，吼，季蜜小姐你好吼，谢谢你的先介绍，安、哦、尼我较袂伫遐认无安尼吼，你著知影我印象较含板。
2: 啊，要点一条有量的人，唔知有无吼？
0: 有量的人，
2: 哎，
0: 有量的人，
2: 有
0: 我嘛唔知，我找看卖咧。
2: 有
0: 量的人，啊那无换对手。
2: 放黄义林的《爱情的酒》拢未提，
0: 《爱情的酒》拢未提，都啉了假酒。
2: 好啦，酒、哦、可能
0: 唔得袂提。好、哦，爱情的酒拢袂提，迄个啉着无酒精的酒当然拢袂提，对无？爱饮的酒拢袂提啦吼。好，好，我带挂一罐高粱，互你啉，你着酒醉啊啦，无咧乱搞啦。哈，
2: 秘鲁的酒醉啊！
0: 秘鲁的酒醉啊！哈哈哈哈哈！哦，安尼，你有那跟我同款啦，食烧酒加食落去，面着红啊一款啦。哦对嘿，哈哈哈！谢谢，拜拜吼。嘿啦，这酒量歹，拢是安尼啦吼。阮厝的人都未酒拢未偷啉的吼，便啊啉着酒吼，面都拢灯红，红加规身躯吼，哎，像迄人迄狗的尻川皮安尼同款安尼吼，红光光，啊，红加像红光光啦吼。啊，这表示讲阮厝的人哦，就是较无啊多去。分解到咱食酒内底迄个酒精的成分啦、啊，啊、一种转化酶哦，啊，这算作人体内底一个基因呢，伊有一个欠缺哦，一个缺陷的所在哦。伫咱台湾这种体质的人算袂少，啊，有人讲啉酒面的红讲酒量较好，迄骗人的哦，啊，迄酒会啉哦，作者是用练的练出来，但实际上哦。你若啉酒面的红呢，较无适合啉烧酒。啊，上好是啉白滚水啊吼！啊，啉白滚水就无分啥体质啦。啉白滚水就敢那差一个讲，你若腰子较歹啦吼，啊，心脏无好啦，你咧啉水分就要注意啊！哦，因为你腰子歹，你一个茶啉些是伤济啊，你迄个腰子的负担会伤大，袂堪的。拄啊像讲啊，咱较早咧饲囝、饲个囡仔、红姨啊。拢得爱学囡仔讲哦，啊，食牛奶的啊，得啊，加啉茶，加啉水哦，啉偌济，拄偌济。即马红姨啊在骗哦，伊无得要啉水的呢，拢啉牛奶尔。为啥无得要补充水呢？煞唔知影。伊即下理论来讲，迄个腰子，囡仔红姨啊，囡仔腰子吼，都细粒的，啊，未成熟到迄个坎站的哦。你若一困头呾，用伤济水喝伊食的话哦。对伊来讲是一种身体的负担，哦，所以讲这时代一直在转变，医疗这嘛同款啦，哦，这有那算作时代转变无同款啦，吼、哦。来，到有人要来点无？哎，刚才有人点一首的款啦，哦，得一首就好啊。再一首，刚有人都要点，现场电话吼、哦，台南是570-4567。啊，那高雄打卡741-9300，哦，得一首就好啊。敢有人要来点？那无的，我先来安排一首啊。无嘛吼，啊，确定无啊啦，啊，无也免讲，听一个较轻松的吼。哎，参桥啊，问西施一个，看这对翁仔某咧演啥物货啊？唔是志明啊，甲春娇啊呢？唔是呢吼。餐桥啊，问西施，哇哦，有人打电话来，啊好，安尼，啊是我来搭接一个，啊，互咱来保佑听恁点恁爱听的歌较好。来，你好，我建中啊。
3: 哦，建中啊。
0: 哟。
3: 哦，我来点条歌。
0: 好好，互你点。
3: 我要点一条，我就一半心酸，一半醉。
0: 一半心酸，一半醉，这你的最爱哦。你爱听，你做，我知啊，你等我嘛点这首。
3: 我唔是，我唔捌点着。
0: 唔是哦。
3: 我 我唔是，我路顶咧，我住路顶。
0: 哦，安尼我认得伊，啊，拍摄拍摄。
3: 我张小姐。
0: 张小姐哦，啊，拍摄拍摄啊。
3: 我打头一遍。
0: 啊那我原先就做航班的咧，拍摄。
3: 我打头一遍
0: 好，张小姐，我带来安排啦哈。
3: 好，
0: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哈，啊，拍摄人认得唔对去。好啦好啦好啦，啊那继续，那赶快那听落去啦哈，参加啊问西西啦。

0: 参加蒙西斯轻快的歌曲，开始着咱的恰恰俱乐部的节目吼。最近的社会新闻拢有一挂家庭的悲剧，包括家己水上有迄后生趁老爸在困中倒打老爸的太好死，算唔知道老爸吼便啊食酒就大细声骂某啦骂囝啦，一个家吼强强要母甲母啥啥吼。这后生挡袂掉，少年人站袂掉啊！吼，趁老爸倒转来在困中倒倒杀咧，倒来毒死啊！这个高雄也发生一件，这个案件是孙胎阿嬷的，哇！这个厉害，这孙是安怎带胎阿嬷呢？煞毋知影讲吼，这个阿嬷都要怎讲较济岁啊？啊，最近哦，都要跋倒哦，跋倒了后，骨头都要迄个鼻里迄个断去，啊，你无多徛，无多行咧，啊，拢倒眠床啊，拢倒眠床啊，啊，而且哦，这个骂吼都有失智、失智啊，失智啊，姓张，这个囡仔呢，平常时伫厝都足少出门。啊，老爸吼、哦、算做散工啦，哦，伫外口食头路做工过趁钱安尼哦，伫维持一个家庭的生活。平常时厝内底若咧顾阿嬷的，都有甲因住斗阵，因一个姑姑啊，因阿姑啊，哦，阮阿伫厝拢会斗三工。啊，姓詹这个孙呢，长期都拢伫顾这个阿嬷咧。阿嬷平常时都拢坐伫厝门卡口底下咧纳凉，啊，都是爱家己走去买物件食。啊，问题就进前拄啊无小心要跋倒咧，哦，啊，这老人就上惊跋倒的，迄跋落哦，髋关节啦、骨盆啦、手啦受伤，行动无方便，定定拢得爱去病院回诊，啊，拢这孙在陪啊。迄种厝边啊咧讲哦，这囡仔足乖呢。嘿，拢安尼帮阿嬷在做代志呢，粪扫来啊，都会帮因厝边隔壁倒饼粪扫啦。啊，平常时啊，看因阿嬷看咧散步，陪咧看电视。啊，结果哇，结果即回煞将即个阿嬷他肚死咧。啊，然后家己去下井啊内底家己自残呐。啊，自残呐，啊，要结束这条生命。所以这有那算悲剧啦，啊，这嘛真有可能就压力伤过了大啦。所以讲要照顾一个病人哦，啊，讲仔细的，真侪病人尤其食老啊吼，拢有家己的坚持、家己的固执，讲拢讲袂听。最近我有一个真好的朋友，嘛拢咧顾因老母啊，啊，我那请一个外头在斗三工啊，啊，这老母吼，对我那讲袂听咧，啊，唔是你也讲伊就会听咧，讲袂听。叫伊呐，要去便所，要创啊会，要行去搞堆，拜托个，你得外头搭带咧，看要去堆，要坐轮椅出，塞出去，要拢无要紧，反正你得爱叫外头当边啊在咧看咧。伊唔是啊，一日家己要行去堆，一日行去堆，一日行去堆啊，啊一日摔着镜头啊，一日摔着手啦，一日摔着脚啦，啊一日都摔着面啦。我都阿公哦，啊，你安拢无甲人配合，人做歹顾的呢？伊讲我知啦，我都嘛哦，我安尼哦，我都惊，安都受过刀大，啊，都请外人哦，开销因阿大，放你若身体顾好，你后生就上轻松的安尼，啊，无阿多吼，所以这有都是哦，身体哦，真正顾好啦，啊，无这食老，唔是干那家己身体歹咧艰苦呢，边啊人也艰苦啦。所以希望咱的保佑，大家都拢身体过好，勇敢健康哈！谢谢恁的鼓励支持，收听咱的恰恰俱乐部的节目。这个新闻，我那再次，和咱看到讲吼，这人真正身体身体健康的重要性吼。啊，这个嫌犯十九岁尔咧，姓詹呐吼，啊，即马读大学哦，嘛一年啊，二年唔知啦吼。现在重点是阿嬷这84岁啊，她带一个回老家的，啊，家己这 这拢规个回老家的吼，只是讲哦，都有一个足好的消息，就是讲哦，即马两个拢有救活起来吼，拢救活起来，无生命危险啊，拢未死啦吼。但是即马反映出着啊，这孙在顾即个患者吼，老人吼，伊的心情的压力，厝内底人有呐多多呾做一个鼓励一个哈。谢谢收听《恰恰俱乐部》的节目啊！建中来跟大家做陪伴啦吼，来，再来哒，先来拼一个经济好啊，然后先拼经济敢好，会当未？可不可以？会吼，好，大家咧，先好啊来拼一个经济一个啦吼。谢谢收听《恰恰俱乐部》的节目啊！来哦，来进一个广告一个吼，在这哦。
1: 喂，建中啊，
0: 建中啊，我啦，
1: 我给你见证一下。
0: 阮黄太太要做见证，谢谢。
1: 我讲哦，你的保佑哦，大家啦，一日嘛，一日吃一啦，两日吃一啦，就吃你这个骨肉鱼生虾，真正好用的啦。
0: 钙玻璃的骨肉鱼生虾最好用的。
1: 嘿啊，我一摆吼，拢吃一杯甜甜的咧，每日拢吃十五年咧，真正食正吼，真正真好，脚头拢加做有力的。
0: 好，脚头加做骨溜啦吼。
1: 嘿啊，是啊，是啊，是啊。做好未歹，嘿啊，你的保佑吼，像我安尼介绍，阮细姊妹来吃，阮细姊妹吃了嘛未歹啊。
0: 谢谢啦，感谢你啦！吃好，带咱到宣传广告，这个足要紧的吼。迄、那个钙玻璃骨碌鱼生加，因为这足温和的。你若未堪去吃伤热、吃伤冷的，你来吃咱这款加上对症啊，因为伊这足温和。咱这经由国家级 GMP 药厂生产的，所以讲咱的药啊，药材标示足清楚的。维生素 A 生药二号空一六空空八号高雄市广告二号一空八一二空空空空二号，这有身份证的啦。内底就是古板六甲国际林松这四味尔，无迄个啥物都有，啥物组团避远啦，讲南山袂当，何里知无可能。咱这种真材实料的，这四味会当来达咱强筋健骨、生筋补脆，所以讲对咱的筋骨的帮衬足大，真好哦。你呐？这个筋骨歹吼，袂惊煞食老毛病一堆啊！所以讲，你好好人得啦，食这款钙玻璃骨碌鱼生加，筋骨呾顾好，食老较有本钱。这款钙玻璃骨碌鱼生加，有呾都会当达咱补肝肾、益精血，达咱补气、补虚、气病。你若伫病后要调养身体，这款加嘛足好啊！啊，你若气血高衰、气血失调，啊骨质痛疼、筋络底酸疼、四肢的酸软。脚头有在无力变形，两骨闷闷啊在做疼，规工拢会酸、会抽、会疼、会麻，这造成你已经在行动无方便啊！你望到忍耐无爱搭插呢？你若唔搭插到尾啊吼，骨头严重变形，骨头的软骨啊加速退化又歹去，换迄个人工的无较快活呢？食钙玻璃骨碌鱼生加，互你好苦好啊，器官落架，行动往西继续快活的啦。钙玻璃骨碌鱼生加，这一罐3500块，厝内呐较侪人在吃，你再一边灌六罐吼，灌六罐啊，较会好。钙玻璃骨碌鱼生加哈，啊，都有咱的胃药啊，食胃散，这维生素生药二号空一四八空空号，高雄市广告二号一空八一空一空空空三号，食胃散，这主治着咱这个脾胃虚弱啦，食着放啦，食着老啦，拢食袂掉腹。啊，放拢放安尼，汤汤水水，放无一个彩色的。你得来食咱这款焦鱼散，得咱补气、健脾、和胃，对咱的脾胃肠做伙在咧顾，和你的营养食开调白，身体也顾开起身吼。这1500块尔。啊那咱这个宝华膏，这抹鸡巴酸疼、按滚筋、按新车、新船、推拿、刮痧拢会当。宝华膏，这维生素生药二号控一五五一一号。高雄市广告二号一空九空一零空空一一号，这兼会当纸张都会当抹，所以讲这家庭必备的一个药膏啦，宝华膏一罐500呢，啊一罐500呢吼，啊都有咱的山苦瓜的苦瓜生态，吼、哦、一般吼、哦、你买到的苦瓜生态做这拢无用到搞这个山苦瓜，因为山苦瓜生产量袂啊济啊，所以讲咱这个山苦瓜苦瓜生态叫做珍贵。用这个科技类来萃取的粉末， 伊内底苦瓜生态来的补充，会当延缓掉咱的老化，帮助咱的消化。啊，这食好吼，负担较大，山苦瓜、苦瓜生态的补充就是真需要。1500块，三品要高官定岗，再卡电话来吼。台南请卡570-3368，高雄请卡74772888。以上广告，谢谢。来哦，来听歌来啊！那三品要高官定岗，再卡好林小姐哈、啊，谢谢恁的鼓励支持哈、啊。这首叫做《彩虹》啊，那三品要高官询问的台南570-3368，高雄是74772888哈、啊，谢谢。动力火车唱给咱听来，《彩虹》哦，到底欣赏来。哦，这有那算真观音的所在吼，这两个在唱歌真好听，真有实力的吼。

谢谢收听恰恰俱乐部的节目，今天的继续来讲这个新闻啦吼。要来讲这个新闻呢，是一个姓彭的通缉犯，这吼排骨啊刁通啦吼，啊强盗通啦、毒品通啦吼，而且听讲都有诈枪哦吼，这专栏小组答对啦。对台中走到中华伫伊租厝的所在，将人来打逮捕，总共伫伊内底呢，抄到手枪三支、枪支99粒，都包括一挂毒品啦、啊，拢总打装起来得着吼。这个吼、哦、姓平啊，啊专门拢在食毒、在卖毒啊，都甲人在买卖毒品啊，长期吼拢诈枪，在甲人在输赢，这警察。啊，冒着生命危险啦吼！对伊所住的所在，来来做一个围捕。啊，伊即马看到警察来啊，咧唔敢伤病，赶紧对伊窗仔门用爬爬出来。结果哦，秘伫300公尺外的所在，同款许警察来来抓着吼，都将着咱社会一个败类来来逮捕起来。哦，所以讲这款人，恁呐厝边隔壁有这款人吼。就会记得吼，爱报警察将人来打抓起来，这款人哦，无用稳伫咱的身躯边底下咧做鬼做怪啦吼。来听这首歌曲，叫做《海加天》。海加天，这咱的朋友交代要欣赏的吼，陈太太来欣赏一下来。海加天的歌曲，珠海滚唱给咱听来。线卡吼，我来接电话吼，要找建中诶，卡电话来，我来接台南570-4567，高雄741-9300，我来接你电话吼，谢谢。

0: 太太点给咱听朱海军唱的歌《海加天》，谢谢收听《恰恰俱乐部》的节目吼。那产品要交关定岗询问，请卡台南570-3368，高雄请卡74772888，谢谢，感谢哈。来哦，咱来进一个广告。你食铁鸡的吼，你较早什么情形来食铁鸡的啊？
1: 筋络，
0: 筋络安尼吼，
1: 啊，即马食卡，我本地卡拢穿护膝吼，
0: 啊，食
1: 架拢唔免穿。
0: 哦，安尼哦，好好好。嘿，
1: 啊，行路做好行，
0: 行路做好行哦。
1: 会当骨个背起来
0: 安尼。哦，安尼哦，真好吼，有够赞了，有够赞
1: 了。我差不多食一担啊。
0: 一担啊吼。
1: 嘿，我拢伫迄个桂林了搭买。
0: 哦，啊，桂林要搭只买啦吼。谢谢，阮侯小姐在见证安尼，感谢哈。
2: 谢谢，感谢。感谢感谢吼，感谢恁的见证啦吼。迄、那个铁鸡吼，真正袂歹啦。这有哪，我家己有哪食十外担啊呢？我也做信心在咧推荐吼。铁鸡吼，这维生素 A 生药二号是013-64000号，高雄市的广告二号108-2000003号，这款铁鸡这有身份证的，经由国家级 GMP 药厂生产的。伊所采用的药材拢是以着较保肾用的药啊来做主剂，都配合其他会当在咱保肾健脾、养血活血理气，来在咱温中散寒、兴血气郁的药材来均肾用药制作而成。所以讲，这贴铁剂的药啊在食，会当在咱大补气血、补肝肾、壮元气。筋骨筋骨强壮到咱的腰头，和咱开得有精神好。所以讲，你若气血高衰、阴阳两虚、地疏功、身体虚烂啦，啊，人愈来愈消散无吧，精神正歹，神叨叨、软胶胶啊，坐里头下意识神独孤，目睭屎哥拢老老啊，目睭会盲，哦，四肢会无力来啊。啊，会畏寒，脚手啊会冰冷诶！哦，做工会吼、哦，会软手啦，走路走会软脚。啊，就是讲有一挂酸痛，都腰酸背痛，腰酸脚软，即个酸痛在咧折磨，紧食铁剂诶啦。细罐诶2500尔，大罐诶5000，长期咧食，买大罐诶较会好，买大罐诶较会好，铁剂诶吼。细罐的2500，大罐的内底有细罐的2罐半的量，所以讲买大罐的啦吼，会记哩哈。啊，那建中在推荐介绍这罐速力通，这有哪纯中药的？这维生素的生药二号016264号，高雄市广告二号109031011号，速力通，这当咱咱顶个分销通便解毒，治咱这个便秘的问题。因为你啊，新陈代谢失调吼，拢大便拢三五天在咧放，迄大便蹲伫肠啊肠道内底滋生一挂毒素、废物，啊，遮吼熬形成巴肚安尼闷闷啊、胀胀，哦，这都伫内底咧生头发、尾生顶啊、生眼啊，迄个烦恼啊。所以讲，紧食纯中药的速力通来治你的便秘，清除你体内毒素。诶，这维生素的生药二号016264号，高雄市广告二号109031011号，哦，使用上啊足方便，治你的便秘，清除你肠啊肠道毒素，都会当调理掉咱这个巴肚哦，肥满的体质，所以讲这一减数的啦，速力通。啊，那咱日本进口的这个金 CCS， 这里头有叶黄素哦，不是高级米苗，除了有叶黄素分子作用，好吸收的多寡。都配合着三桑子、海藻、蓝莓、决明子，都有菊花、枸杞的营养在咱补充，和咱在看世界，我继续开发经商诶。金 CCS 这一罐1500块呢，一个月份哦。啊，都保顺通 S 内底有鱼油，都配合着乌豆粉啦、啊、红景天、红康纳豆，兼到加强这个 Q 天，这促进咱新陈代谢啊。这鱼油我有那食20几年啊吼，我那食了真好。就那达人建议真正爱食，1500块尔，日本进口的。产品要交关电工，咱敲电话来哈。台南 3368，高雄卡74772888，找咱林小姐来订购以上广告，谢谢。来，刷来起来听张秀清唱的歌，这咱李大姐点的原因，张秀清唱给咱听，谢谢，感谢哈。

原来有存在小三的问题啦，吼。原因张秀清唱给咱听，谢谢收听《恰恰俱乐部》的节目。阮陪乡公所的乡长，这即马吼，带因某啊，走去占伫因乡公所内底一间办公科室，怎啊当作因的徛家啊？这个案件呢，落尾迄个森林地检署检察官的指挥侦办认定讲，这个伦培乡长甲因某呢，涉嫌共同利用公务资源取得不法的利益啊，涉犯着公务员假借职务上的机会，故意犯着背信罪，这个提起公诉，这个森林。伦培乡的乡长啊，伊就讲因乡公所内底面有一块，一个地和土地上的建物。

你就会当伫公务上使用尔。你茫当作讲你做乡长，规个乡的财产拢输在你咧开，哎，无迄个代志吼。这到时阵你那会用来关怀讲吼。这是对新闻呢，哎，分林轮杯的乡长吼，可能嘛因为安尼会用来关啦吼。啊，这有那在处呼吁着咱收音机前的朋友，恁厝闹迄个后生左囝厝内底人伫迄个公务机关的吼，千万爱记哩吼，伫公务机关好好啊修行，唔要偷呢，唔要偷念，真正的，安尼吼，你才会清清白白，啊无小可一个案件贪污治罪条例咧判咧拢有够重的呢，关个头毛生煞无啦，哦，这是我的个人的建议啦吼。来进一个广告，这建中来介绍这款纯中药的神王，这个药品，这主要在治疗咱放尿困扰的。这维生素的新药二号是013703号，高雄市广告二号109031012号，这神王原亨名或者商标消散，商标消。伊这个药味就是会当带咱补肾、助阳、收缩放尿，所以讲哦，你的膀胱收缩更加有力，治好着你这个泄尿、漏尿、暗时啊、搞尿的困扰。这款纯中药的神王，伊会先对咱的心肾来带咱做调补，身体机能才会当提升起来，然后膀胱收缩无够力。会摔跤、漏跤、暗时啊、搞跤这些问题，商标销来达咧加强膀胱的收缩，更加有力，治好着你这个摔跤啦、漏跤啦、暗时啊、会搞跤这款的困扰，这男女通用的，男女通用的啦吼。所以女性朋友你呐，寒冬出力拍卡像裤底就会澹的，还讲男士朋友吼，迄个常常在放尿，咱蛋蛋蛋甲屎公公要放出来。哦，拢迄个尿头做歹放，啊尿尾吼都嗅袂大，常常拢裤底咧澹澹的安尼啦，一讲讲内裤换骨了呢，哎讲臭尿泡味哦，规间拢是迄个味啊吼，你着紧食纯中药的神王来在咧治疗吼，细罐的2500，大罐的5000，长期在食买大罐的较会好啦，神王则来赶掉下。啊，都有咱的少药啊，食少散，这维生素新药二号、抗生素746号。高雄市广告二号109031013号，这当治疗咱这个昏嗽啦、感冒嗽、老人嗽、囡仔嗽，治好这个嗽症一度外，减到会当带咱化痰、清气、润气、过咱的气管，因为即卖空气的污染吼，有那咱的细胞足大的负担，所以讲平常时啊嗽药啊哪减一个化痰、清气、润气，这个真要紧。家庭主妇、炒菜、素食、油烟，还讲食薰的朋友啊。食少散会记哩哪干的吼，这1500块尔，我那家庭平安了啦。啊，在咱日本进口有这款隐基酶的粉末，日本进口这个隐基酶粉末，经由着日本美元教授，伊研究伫世界25个国家发表，有着非常有限会社来搭做一个生产制作吼，这即马进展到第3代。冷冻真空干燥结晶制造法，伊这会当调节咱的生理机能正常运转，促进咱的新陈代谢，真要紧。隐基酶的粉末，这一克啊2000尔，这日本作行的吼。产品要带咱高管搭卡电话来哈，台南570-3368，高雄74772888。以上广告，谢谢。接下来欣赏哦，有两个人陈随意所演唱吼，志伟啊，点我咱听来，到阵欣赏来。啊，那有需要建中服务，要甲建中联络，卡现场电话我来接吼，台南570-4567。高雄是74193000吼。

人志伟啊，点回咱听的歌，作为欣赏，谢谢收听。恰恰俱乐部的节目，更中继续来安排歌曲，讲一半心酸，一半醉，这容易唱回咱听。我那到底来欣赏吼，赶快刷卡，我来接你电话吼，现场转刷电话，台南570-4567吼，这现场电话。那高雄大卡741-9300，建中接你电话哈，谢谢。今天的节目叫做恰恰俱乐部。

0: 一半心酸，一半醉，我那真侪咱的好朋友爱听的歌啦哈，谢谢。啊，今日这部那接近尾声的这首歌曲，要跟大家讲再会哈。啊，那建中在这部当中在来推荐介绍的产品，然后下咱用，要带咱高官支持，要咱加油业绩的哈。打卡电话来哈，台南台南卡570-3368。570-3368，啊那高雄车卡74772888，74772888，谢谢，明仔载同这时间空中再相会，拜拜。
1: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2: 发到进前，人人平等。进行一病患者嘛，同款。进行卫生法修法，对进行病患是毋是要经再大医，该由专家参审的方式，由进行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患团体代表甲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上好而且有温度的处理方式，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甲人权，和司法更加温度。医生公告由司法院提供。
3: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4: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职，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5: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6: 我们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也是拥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也要清水沟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也可以下载行动水情 APP。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

讲天讲地，听歌搁兼配话，画山画水，画乎你心肝拢真水。欢迎收听，有闲来。

空中好朋友继续来收听电声广播电台 AM 一零七一千赫，每礼拜一到拜六在十点到十二点，拜一到拜五下晡三点到四点，玛利亚空中陪伴大家，有闲来坐。

休了四天的中秋到暑节连假，唔知大家啊休到去外口安尼行行绕绕的，还是去吃烤肉吼？啊，即阵嘛咧，即、这个啊、哦，一挂流行疾病嘛是持续影响着大家的健康。啊，尤其呢，虽然讲即阵嘛来到着秋天啦，但是呢，早暗会加较凉冷，啊，中昼呢热，甲可能会变过啦吼。啊，有的所在可能搁咧吹着冷气节。拢会可能造成着咱体内一寡冷热的失调啦吼，啊，所以嘛，请大家爱多多注意，甲保重着家己的身体健康。今仔日已经来到着九月二九礼拜二，农历来到着八月十九，即天适合祭祖官平过川。近期是做早加测茶，起身伫西南边，再身伫正西，煞着北边，冲着七岁想鸟痴的朋友。拜二过来的好时时呢，再是九点到十一点，下晡一点到三点，要暗妈五点到七点，暗时七。点到九点，也阁有九点到十一点。明仔在九月三十号，礼拜三，农历来到着八月二十，适合祭祖、立额、会亲友，其他吉事消除。拜三的喜神伫正南，财神伫正西。刷到西边，冲到六岁上牛的朋友，拜三好时辰，透早五点到七点，早时九点到十一点，十一点到过到一七点，下晡五点到七点，也够暗时的九点到十一点。

再来了解到天气，今日全省各地拢是好天到侪云的状况。中昼过了后呢，伫山区可能有零星的阵雨来发生。今日时的高温会来到到32至36度。大台北的所在，甲花莲，而且纵谷西半部较往山区的所在呢，有可能局部地区来到着36度以上的高温，是较偏烧热。中到正前后边呢，这个前后呢，紫外线会偏强，容易有过量，也是危险的等级。半暝透早各地气温来到着24到27。平湖这边是好天，有时侪云，27到31度；金门好天，有时侪云，26到32度；马祖同款是好天，有时侪云，26到31度。那是拜三开始呢，转做是侪云到好天，云量加较侪小块。午后山区有零星的短暂阵雨，拜四呢东北季风增强，拜五一直受到东北季风的影响着。基隆北海花依然呢转作是局部短暂阵雨，而且依然地区有较大的雨势来发生。汤一百花莲呢拜四五啊拢总有零星的短暂阵雨，那其他所在拢是侪云到好天，只不过午后降雨范围有较增加了，包括着午后南部地区甲其他山区同款有落着局部短暂阵雨。

若是拜六的东北季风减弱了，水气减少，家人北海花依然有零星的短暂存好，其他所在是晴云到好天。我后呢，伫拜六的时阵呢，咱南部地区加其他的山区嘛，可能落着局部短暂存好。那这礼拜到后礼拜，因呢东北季风增强，然后面呢北部甲东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其他所在是晴云到好天的。我后南部地区甲中部的山区呢有局部短暂阵雨。啊，过来讲到拜三呢，正经呢拢是年度的大楼啦，所以呢，伫西部沿海，尤其是新北市到彰化县这边，也个偏湖呢，满潮的这期间的水位较偏悬，嘛可能有海水倒灌的情形。沿海呢，较低的所在呢，排水较无容易，局部有可能淹水，所以呢，这个期间避免伫海墘啊。港口、潮间带这些所在来停留。目前呢，热带的海面上可能冒热啊，这低压扰动发展的几率，会发生的所在时间强度依然是无确定，随时都要注意到详细的预报信息了。

来，继续先，让咱来听到一首歌曲，咱来安排一首霓虹国舞蹈，合作是《再会亚都》。

收听霓虹国舞大合作是再会亚都市。讲到伫恁家正前24号呢，有一个上佳工资心茶会来召开啦，吼啊，已经嘛决定着连续即个最低工资11档拢来调起着，为着116年2027年1月1号开始呢，正月呢薪水来到着3万过900块，起了4.745%，啊，那是正点钟的吼，时薪自然呢是205块。这嘛是上佳工资呢，月方第一届突破到3万块，而且个金额啦。调整以后呢，上佳工资呢是本来2950块，加了1400块，来到到9000，3万过900块。啊，那时薪呢196，并这是205块，嘛调了将近4.6%啦。啊，即刻呢，上佳工资确定连11档来调起着，连带部分咱民众要纳的健保费嘛爱加纳挂哦。为何无表示呢？啊，那确定着薪水来调整啦，因嘛会配合修正着全民健保投险，哎呀，即个保险的投保金额的分级表。因为保险市场来讲呢，第一级的吼，第一级距甲第二级距部分的民众会受到影响，可能有影响到789万人啦哈。平均一个人呢，一个月健保费有可能会来增加啦。算算的有770万人保费会增加掉，一点一。一般访请的人来讲呢，其中283万人，每一个月增加保费21块，啊，44万人每一个月增加到9块。那是投保的是职业工会呢，内底有262个人，每一个月增加到44万块，有8万呢投保的职业工会呢，一个月增加到19块。农渔民这边也受到影响，将近168万人，一个月增加保费21万块啦。当然有人增加，也有可能有人会减少掉哦。差不多有19万人保费讲会来减少掉。一般红钱呢，16万人呢，一个月减64块。那加保的、投保的这样工会呢，有2.7万人，一个月减27块。整个算起来呢，健保的债务呢，才会起啊，才会落呢。整个加起来，可能一档就增加到67亿，其中包括着政府加支出24亿，头家这边支出18亿，民众25亿，后续会经过着5个。公告行政院核准呢，啊，这个新的制度会伫新的1月1号开始来实施。当然，这个薪水来起掉了后呢，哈，明年哈新的年度呢，实薪哈一点钟的真呢，起到205块啦。啊，那上佳工资嘛突破掉3万块，只不过呢，那是用掉上佳工资的月方呢，伊的这调整的幅度，讲是比掉实薪搁较少一款啦，哈。啊，算算的呢，这10档以来呢，这两边相差。讲会差到16%啦吼，因为那是按照着每年上佳工资来算呢，一一个月啊，一天呢啊，工作8点钟啊，做着22天的薪水来看呢，那是时薪制吼，那是这几天安尼算呢，全部会当领着36,080块，啊，正月呢，是30,900块，这两项相比呢，差了5,180块啦。统计10档落来呢，上佳工资呢，月薪的部分调了54%，啊，那是食点钟的呢，调了70%啦，所以算算的呢，两个已经差了16.4%。啊，虽然呢，上佳工资，正月呢，算算起来呢，比着这个啊，一点钟算的这个打工族有较差啦。但是呢，你那是
正一个呢，伊是有这个资遣费，啊，这个公司有可能嘛提供着奖金，到这个公假哈、哦，这个法定假期的部分啦、啊。啊，那是打工的这边呢，其实吼、哦、最主要的是劳健保这的保障，所以算算起来两边也是有差别的哦。另外，这个公务啊，公务人员的部分呢，讲这铁饭碗可能开始在逼了啦吼。为什么呢？根据着全叙部的统计呢，公务人员失职的人数呢，对着2019年的1994个人呢，到了去年已经来到着9171个人啦。当期间有增加了60%吼、哦，来洗头咯。其中的70%离职的人呢，拢是做了无满10天的新的人员呐、啊。离职的原因呢，官方的统计讲吼，伊其他有其他的工课要做吼，另有他就吼、哦、啊，所以呢，这占了44%啦。虽然依着整个的体系来看呢，离职率只有着1.13%呢，数字无介悬，但是呢，哦，人咧讲，另有他就，并这是人要找头咯，无啥理由用这个理由来讲呢，这个新的人员呢，做无5天就想要来离职，到底这个公务人员的体制，佮有啥物会当吸引人呢？如果公务人员只做哈，你做做干那是咧稳定尔呢，可能未来洗头路的人数会继续。过来升官咯吼，来吼，因为大家也是想讲吼，薪水加较加寡啦，所以即马民间的这个、去调方的速度加这个幅度呢，那是比着公务人员搁较济，有可能大家到铁饭碗等伫边啊，先攀吼私人企业的这个饭碗，至少会赚较济哦，可能都有这个疑虑啦。来继续来安排着国语歌曲，咱来安排蔡琴的《三年》。

感谢空中好朋友收听这首蔡琴的《三年》。啊，那是有一挂斜杠族的接案族呢，伊得无去那伊个雇主啦吼，帮忙欠着退休金来讲呢，啊，即马呢讲会当透过着劳保局有一个医化服务，申办着劳退自愿的提缴啦。啊，有的呢，吼、哦，你家己无去互头家请呢，可能得去透过着职业工会来参加着劳保啦吼。但是呢，现主是有原够四间的职业工会呢，欠着人的劳工的保险吼、哦。啊，所以呢，你得爱注意哦。如果你是劳保的职职业工会内底的这个劳保呢，你钱交予工会，工会这边啦，无代表工会已经把钱交入去劳保局。那是工会呢欠钱呢，唔念影响到你的劳保给付。那是要换工会的时阵呢，停止缴费，无正式退保呢，后续阁会发生到一挂欠费的争议啦。现主持呢，吼、哦、到九月十六号为止呢，有四间的职业工会欠到劳保的这个。吼，保险的部分，甲劳工职灾保费，啊，为着这呢，啊，九月十号开始，劳保局有一个医化服务增加着，已经收到个人劳保，包括着就业的，还是讲灾害，而且保费的证明，你也当企业来查询啊。啊，嘛是会当吼下载最近六十个月已经入社会保费资料，所以呢，那是去参加着职业工会吼，而且会员呢，除了摕着工会所开的缴费收据，阁会当定期上网去确认讲，这个工会呢，敢是有甲保费入去到劳保局。另外呢，你摕到这张诶，这缴费的收据呢，千万唔通淡去哦，因为那是这职业工会呢，因为欠保费超过着宽限期呢，遭受人以上行政执行啊，所属的会员申请着保险的给付，嘛可能互人吼暂停拒绝来给付着。医患呢，工会那是欠着保费累积着两个啊两个月，特别当各向着会员有收着保险费，所以呢，会员那是发觉讲家己所属的工会呢，已经予人讲过欠费啊，都唔通各去改有缴着后边的保险费，而且爱向着工会加劳保局来确认有投保还是欠费缴费的状况。那是万不利出代志呢，嘛不是讲过去你所报的劳保年资完全拢乌有去啦。会员你那是有法度提出着正式的收据、汇款的单呢，证明讲家己已经把应该负担的保费交予工会呢。啊，劳保局查了后呢，嘛会发予你相关的保险给付啦。啊，那是无法度提出证明呢，啊，可能爱补交着个人应该负担的保费，才会当恢复着给付哦。所以呢，去甲职业工会吼，即、哦這个交保费的朋友。单爱改修哦，好势啊！那无呢，就是固定去找着啊，这个劳保局的医化服务相关的信息，你买当下载落来哈，安尼做着家己有缴费的这个证明。另外讲到劳保费呢，因为劳保费有来啊，讲明年度呢劳保的费率调升到13%啦，已经达到法定的上悬的所在。啊，那保费的调升呢，对着劳保的财务改善其实嘛是有限的啦。劳保基金的新的年度预算诶，这个部分呢，明年的劳保收入来到着5,687亿，劳保的给付呢是6,798亿，两个相比呢，差了1,100多亿啦，吼，连续11当时吼收的哦，无够人付哦，啊，所以呢，政府这边有可能阁会提拨着一寡这个啊钱嘅部分啊，唔通互伊一当一当，而且差别是愈来愈大啦。啊，因为就是受到高龄化、少子化的这现象呢，要领到劳保老人给付的人是愈来愈多啦。啊，搁这个通膨呢，吼、哦，这个物价咧起，伊嘛调升到给付啦。啊，未来呢，就是爱透过着政府的补助、甲投资的这个状况呢，较袂予劳保愈来愈少。

0: AM 1.7
1: 欢迎空中好朋友继续来收听电声广播电台 AM 1.7 千赫，每礼拜一到拜六早时十点，拜一到拜五下晡三点，玛利亚空中陪伴大家，有闲来坐。

讲到咱的时日呢，来到着农历是八月中下旬啊，国历嘛来到着九月底啊了哈。啊，那是讲到重阳节，农历的九月九号嘛，伫国历的十月十八，就是咱的重阳节啦。国关市呢，卖陆续发。哇，这个敬老礼金，今年各地重阳礼包金额差了有较侪啦，除了基本的以外呢，部分的县市、乡镇市个会加码啦，有诶讲吼上悬领着七万块。但是这不是咱台南吼，高雄这边无啦哈。啊，那是台南这边呢，啊，敬老金呢是安那的资格。六月三十号以前有设置，而且有连续大，而且个六十五岁到九十九岁的中者呢，啊，佮包括着五十五岁到六十四岁的原住民呢，会当领到1500块的重阳红包，比去年有增加200啦。啊，那是100岁以上的呢，领到10000块，加送到你礼品哦。今年台南这边是10月23来汇款，无提供到口罩的人呢，是由着公所还是李干事发放到现金。高雄这边呢，同款是6月30号以前都要设置伫高雄，而且9月29之前还未迁出的人，都符合着资格。啊，其中65岁到89岁。一个55岁到64岁的原住民呢，这会当领到1500块。啊，若是90岁到99岁呢，领到5000块。百岁人类呢，会当领到10000块。同款有提供到农会，也是邮局的口子呢，直接来汇款到。其他是公所派员来发放，啊，伫中药节进前会来完成哦。啊，那是平湖这边呢，啊，资格算较严吼，爱设置伫平湖满3冬，而且6月30号以前有完在即个啦。65岁到79岁是5000块，80岁到89岁6000块，90岁到99岁8000块，100岁以上15000块，佮甲你送百遍哦。啊，那是马京这边呢，另外加码呢。65岁到69岁挂着餐费，会当领5800块；100岁以上的上悬领着20000过5300。

小安排关去星期陈妈妈讲要听到梁山吼，你讲痴情的流浪汉，唔知是我听唔对还是抄唔对哈？我是有找到痴情的流浪汉啊哈啊，所以空中好朋友，同齐来收听这首梁山的痴情的流浪汉。

感谢陈妈妈点播着悲情的流浪汉。汤圆呢，讲已经进入着百万户城市的这个行列啦，吼，到今年5月。为止呢，桃园市的户数来到着100万户，这是对着台北、新北、台中、高雄以后，全台湾第五突破着100万户的县市。啊，咱台南是还未有啦，哈。啊，特地注意的是讲，桃园对着90万户增加到几百万户呢？这10万户啊，只用着2冬过7个月的这个时间的啊达成啊啦，这个增加速度明显比着其他的大都市呢搁较紧哦。但是户数增加无代表咱人口同步来增加着。根据着因的民政局资料呢，2023年10月份桃园的人口是223万啦，5月底呢226万啦吼。啊，所以呢啊，这几单查看呢只增加着3万人呢，但是户数增加10万户。这代表着这几年家庭形态改变，单身的啦，小家庭比例来提悬着，佮加上着市场咧卖厝的呢，是以着小平数产品为主，带动着即马呢厝呢较细间佮分户的现象，所以呢户数是愈来愈增加，人口无对咧增加遐济啦。另外，有人咧讲啦，平平啦是手顶有1000万啦吼，买伫台湾吼，无同个都市会当买着虾米款的厝呢？平平1000万，讲伫台北个大同区会当买着一间啊，将近30栋，但是只有14平诶一间厝啊啦。但是如果换到台东池上乡呢，会当买了一个吼，登记有11房、11间平数的套天厝，所以呢，平平一钱呢，嘿，无同所在所买着。当然啦、啊，大台北你可能吼，啊要就业啦吼，啊是要趁钱较就近啦吼。啊，你若买较真卡的，买较亲像这个啊，其他的管区，你可能得准备要来退休啊啦吼，养老退休嘛是有可能啦吼。啊，看着讲1000万对你来讲，买到倒一间厝符合你的需求，这才是较重要的啦。来继续安排，考虑的讲要听到这首《万仙桃》和安玉红，万和你讲哦。

空八本土多谢你进广告，要吃过目睭金的是金的啊，八空八的金四四，咱的老爸走路目睭花花啊，阿母啊目睭达达，拢甲恁吃是金的，八空八的金四四的金四四，咱有的就是金丝卵丝啊，视力来你咧退化，目睭打打黏黏吼，糖尿病引起的目睭呢，像个眯眯眼安尼，真艰苦，看物件拢看无的，八空八的金四四赶来吃。阿母啊吼，爱老白油西白西哥诶，拢食咱八空八的金丝丝哈。恁咱兜诶囡仔遐目镜度数愈挂愈重，食咱八空八的金丝丝呀。啊，八空八的斑龙丸，主因壮阳力新固腰子筋用，专治你诶筋骨落酸痛。要食固腰子、固膀胱、固喉丸呢？八空八的斑龙丸，补心固精、温心助阳、补骨质、强筋壮骨，600粒2000两点更啊！八空八的斑龙丸啊，八空八的勇肝丸，勇肝利大，解毒兼顾胃，百毒百解，生肝火、勇肝火、坐肝火。八空八的勇肝丸，疏通丸，卡底点点麻麻擦擦，我卡麻都惊未起。食咱八空八的疏通丸，八空八的精干面膜丸，顾心顾肝顾眼底，食好目睭金壳壳。八空八精干面膜丸，八空八的新阳神气丸，要食高料。放尿的，要吃裂喉线的，就是八空八的新阳神气丸，温心化气，利水消肿，心阳不足，机体酸痛，小便不利，吃一两罐啊，放尿就继续差。阿爸，你来试看卖，一罐2000。八空八新阳神气丸，专门要吃裂喉线的哈。那要吃神气丸，不要讲，你就讲八空八的哈，神气丸。八空八的加味反泻丸，要吃稀丸，头痛、头晕、便便白白叫的，拢吃咱八空八的。咖啡反笑丸，马黛茶，马黛茶，一天泡三包，咱就像落大雨清水膏。马黛茶加了加量加强版的马黛茶，感谢着乡亲，你的支持在北收听指导台南，2141-8空8-2141-8088。啊，那是低瘦散，都是双虾润喉，过丹田过细胞，要食少的八空八的低瘦散，要食过胃肠的。八空八的病为善呐、啊，生为上顾为病，保持胃肠年轻化，好排顺好消化，消化道那较烂呢。食咱八空八的病为善，要食顾胃的八空八的病为善呐、啊。

0: 叫二，你想？
1: 我叫彼得。
0: 哦，什么名？
1: 就是这个七七点七百多呢。
0: 是哦。
1: 啊，不过姐姐哦，我有开一张那个去那个。
0: 嘿。
1: 开公馆呐。
0: 哦哦哦。
1: 他在街上也不
0: 看，没有人
1: 能住海。
0: 嘿。你什么名？
1: 哦，在那个叫王宝元。
0: 王宝元。王宝
2: 元。妈在里啊，几十多万啊。
0: 二四加一哦。
2: 哎，好啦。
0: 啊，一开要千米哦。
2: 好，四千八哦。
0: 嘿，对，嘿，好。谢茂盛，谢谢。
2: 好，
0: 啊，给我上起来保温杯哈。
2: 好，
0: 好，好，拜拜。
3: 来开一个一罐鬼。
0: 哦，我哩后面一罐青了。
3: 一罐青了。
0: 嘿，对，嘿是。
3: 哎哎，
0: 特别每三罐，每三罐送一罐。
3: 安尼贵啊！
0: 安尼四罐四千八。
3: 上一罐
0: 了。哎，对，哎，啊，搁上一罐如意还是保温杯？
3: 保温杯唔念啦。
0: 不过上一罐如意。
3: 哦。
0: 好好，啊，要提一袋给你，啊，你多四罐四千八哈。
3: 好。
0: 好，你。
4: 感谢咱的听友，你罗德中明工商工商店的中明药房，甲咱买六克啊，送两克啊，马代茶，啊，甲八空八的金丝丝，八空八的伴娘丸，感谢你。你咧问文峰讲要食骨骨的是啥物？要食卡徛的骨筋的远的，就是八空八咯。南瓜子好用的骨骨素，骨你的卡骨，和你的卡卡有力的。啊，骨筋呢，就是八空八的钙骨筋，大条筋、细条筋、骨条条，八空八的钙骨筋，安安困。八空八的活力好眠，顾你的心中，顾你的头壳。八空八活力好眠哦，和你穿的丹参纳豆激酶，咱来穿三个啊，像文红安尼，大家要一杯牛奶，纳豆红曲拿来，该啉落去就对。八空八和你穿的丹参纳豆激酶，感谢你。台南2148-2141-808。

局的最新新闻消息哈。啊，七宝的老母拢关心着表哥啦，一个大陆的查甫人呢，伫迄个秘鲁的所在藏毒药啊，啊，结果造成五个人送病医院。这是吉林中村一个30岁男子周某，因为七宝的老母拢关心着表哥，既然咧聚餐的时阵啊，向着表哥的酒落毒，啊，造成着四个饭店的职员啊中毒啊呢。中村市哈，自这个故意杀人罪，自周某判刑着6年安尼啦，人的嫉妒实在是讲，像是一杯无心血同款。

0: 历史。
1: 这是咱中正路236号天边药房哦，叫阿伯来天边药房，甲咱买着好用的固骨素固骨嘞。808的金丝丝，808的马黛茶，甲咱的钙固金要收听的放下。感谢你，这部时间就到这过一段落煞。明仔下晡4点到5点，我等你呀、咱台南的电话啊，2141808，卡手机啊，高雄会记得加空了，2141808，文峰，谢谢，再见。

0: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发到进前，人人平等。进行一杯患者嘛，同款。进行卫生化修法，对进行病患，是不是要经再大医，该由专家参审的方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患团体代表和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上好而且有温度的处理方式，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和人权，让司法更加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3: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储值，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4: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5: 已经进入雨季，这也是拥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也是有可能造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的洪灾准备，也要清水沟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也可以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

大家晚快乐，大家好。这是台南电声广播电台九六 AM 一零七一千赫。非常欢迎您收听来空中好朋友收听每天拜六拜甲拜六，每天的播五点钟甲七点，连续两点钟咱街头喊麦节目。咱全部这个时间，有着咱电声广播电台，咱的唐安顺、沈俊阁有乒乓包。免费的生听一部尊贤的七二一轻松的背楼梯，那你那都知名的话请个保证尊贤的家属无同的应我联合所来赞助提供。一个问题需要服务要尊贤看个指教，问个详细腐败的指示冲这里说开工的点歌点生日快乐，我尊贤给你做生日，对着咱产品有爱关有需要你带回家。咱规套当都无休困，准时拢总亲切，甲你服务到非常。好、哦，电话这里拨通，大家来探健康。台南的电话：2118268。健康一路花，赶紧甲带回家。每一工讲来存好心，做好事，讲好话，行好路，讲做好人，好人一生平平安安。平时好事，善事讲做来顿，家庭平安，讲者安稳。尊贤祝大家，任何家顺事事兴，天有丰收，尽在你，福满财旺。宝宝馆平安如意，日日春感谢的安排。好听歌曲，谢怡君、陈随意这对恩爱夫妻的歌曲，讲人有情，妹有意啊。

好听新歌，陈随意、谢怡君，歌大温来夫妻，龙友情妹友谊，好来讲个。尊贤个推荐介绍，尊贤个七合一轻松了背楼梯 ，Double Plus 哦，三倍加强，搁再升级 UC Two， 非变性第二型高能倍的加，然后一定要玻尿酸加白药用黏条条啊。用者直接接直接吸收，免不需要做，更加另外自在，营养保存老一条，更加流量，更加疗灵，随着你会增加的补充。阿公阿妈、爸母啊、婆婆妈妈，四十岁以上男女拢有需要，你甲补充得到。尿尿点甲柠檬酸甲，医生专家建议每一天爱摄取维他命的 D 水的 D 三二加，增加钙质的吸收有够好，愈食愈轻松，愈食愈快活。可鲁可沙命葡萄糖胺，高纯度 MSM， 外国人靠这提升着安尼活动运动的能力有够好。顺生的七头米啦，轻松了背楼推一杠一粒，顺顺啊行，步步的在苦了背起来，背关落去嘛轻松，骨质起身嘛快活。要讲出我的头嘛较有，关灯来听小家己提早做准备，稳定了大事，在在在边的噗噗。走路千万要做注意，不管几岁，保重身体，关心着好朋友。厝内底咱也讲过，有囡仔趁大细，你搭亲久悠悠，久久修修，该换一换，鞋也不要同款。走路千万要做注意，大家保重身体，身体够健康，安尼走路风，行东风西来就不无问题。也就是准行的七合一，食这较好，关掉卡赞哦，正讲卡厉害哦。啊，即马关嘛卡会好搞个。一罐2000块，你先用三罐加一罐七组，四罐中，三罐赚一罐啊！现在2000块，搁要加收音机，通通带回家。啊，那进行纳豆激酶进口原料，较紧关，较紧改善。搁再加强成分，你看 Q10 碰普力，忙个等下冬天啊，平时你来赶掉啊。银杏银杏零火火别个再安动动单三甲红景天背关流给背关山啊都有需要大豆卵磷脂甲补充好掉甲别出门一下锁匙别给你扎手机啊别给你讲大豆卵磷脂你吃纳豆激酶你给带回家再不吃本半能量调整着体质，促进着新陈代谢，够好用循环的好嘛水更就能水解的通嘛大条细条通通给咱过条条一罐1500块，120粒，一组5罐6000块，哦，等于4罐你赚一罐，现买现赚哦。一组2组价格做检查数字的讲话，只要数字的水起来，每个再往叫3个啊6个啊，嘛袂不需要帮阿停，纳豆激酶较紧，甲带回家，哦，规组赶快拢甲准行欢呼，加好嘞哦，搁再加收音机，互你带回家，赶紧停我掉。啊，那咱的日月清，日月的清，日月清非常完整的成分，该话通通有呢。如对呢，叶黄素、金针花、三生剂、甲花青素、贝塔胡萝卜素、枸杞、葡萄籽、甲玉米红素，搁再添加着维他命 B 群较好用嘛 ，B1、B2、B3、B 十二通通有。维他命 A、维他命 E， 这里都管着。还是囡仔小朋友认真咧读书读册，差唔一点。更加需要，全套当操作机械、顾机械、顾电脑、顾电视、顾手机啊、顾开工，哇！啊，该休困啊，休困啊，陪伴电脑同款啊，开门车大夜班拢同款。日月清咱有需要，关好掉早唔两点，听少时了，保护时了，讲有够赞。黑玻璃个砌得清清气气，石料的清，石料的明，一盆的光明，人生的看头前，也就是咱的日月清。卖上好销上多啊！人生就是彩色的日月清，一罐2000块，你生硬三罐加一罐，一组4罐整6000块，通通个带回家。啊，准生的价数一公一粒，哇，真正赞的！好、哦，感谢中澳罗兰张律师。好、哦、一班买一组感谢你。一天一粒就可以啊数十种得不精华萃取。灵芝加速你看这里呢努力国加速往来加速。高单位高纤维可用性的纤维速度更就好用。一天一粒。国际 ISO,HACCP 哦美国 FDA 都给你保证哦。
帮助这个消化排便的顺畅，让我们轻轻松松无负担，不忙搁再苦味工，不忙搁再高味汤，遵循的教授，让我们讲就是有伤，真正好用。有入到出排后的清气，人才会健康嘛。亲像马道同款哦，青春的美丽司马道好穿衫，体重就袂走精啊。遵循的教授，你带回家。解决多年问题有够好用，两天以上无排，你来赶紧赶好掉。一克啊一千两百块，两啊一组两千块，你也甲准心欢呼，赶紧赶好掉，速度紧就好用，通通带回家。啊，那准心甲你推荐介绍咱顶级烟哦，无糖烟哦，真正赞的。关灯来听小家己啊，要恁啉较好，对家己较好呀。国际品质实在价钱哦，同款国际 ISO。HACCP 美国 FDA 给你保证，尤其咱这是无糖的我更加好，未当食糖食甜，未当食伤咸的，未堪去食补的，拢总做你家啉，大家啉好处多多。尤其咱中辈爱补充，这两百只氨基酸最阳性的两百只加强吸收啊，多种必需氨基酸拢在吃，用来美容青春美丽，营养补给有够好。也就是咱顶级的用户，无同的用户你看到，酸度高、甘量高、品质都够甘好，营养价值高，好处多多有够好，你逐天甲啉更加好。较袂讲啊，冬天是高降对流行，好、哦、你茫降对流行啊，口罩挂一个。顶级的用户无同的你看到，逐天甲啉有够好啦，这来做补充哦，拢无负担的，有够赞的。对来教我保持水温，保持着弹性，愈啉愈好，愈啉愈坚固，啉会水起来。长期你看。工厂四五烟食薰也好啦，薰酒卖过量，空气污染，对呼吸、对空气，好多特啊，活化元气有够好啊。顶级烟雾你看到无同的哦，这一克啊，罐装800，我啊一组3000块，我啊一组3000块，赶紧订哦，对，赶快咱也准先订。来，咱公路257号，咱的新准哥，新丹苗叶的新，准先的准，立哥哥和新准哥。对家来拢总搞好咧，通通带回家。我进行了讲过几套，当拢无要群，我拢总亲自家己做服务。电话这里不好通，大家趁健康。台南的电话：2018268216。健康一路花，赶紧给带回家，感谢你。

大家蛮快乐，大家好。今天是来到民国115年，关家到2026年新历。我已经来到9月29，今天礼拜二古历，行到8月19。今天算平安五日，属水日子算嘛，就好就算吼。啊，那明仔载，就来到新历9月30礼拜三古历，行到8月20。明仔算电米，你属水日子就较无好，明仔结束较不宜，干那些个。这次拜拜，入恶，结网，爬掠，成毒福，以灵以木，起战修魂，日必可以。啊，那明仔较好，这个时辰，你这个天光爆爆时，明仔起5点，行到日头出来这7点。我过来上午几时9点，行到我中昼的11点。念中头五时，11点行到过头这1点。我过来暗头有时5点，行到日头入山这7点，拢总明仔会当做利用。那喜神的正南，灾神的正西，从小牛的6岁到66岁，帅这西平。西冲这里说，从这抽时，透早1点行到这3点，明仔冲刷掉恶神啊！伫厝内底这当兵啊，即个拜比高较无日子，明仔拜三了吼。其他的各种说未拜当中会当做利用，我来继续提供咱天气概况。即阵阵型啊，看到整个台湾天气说未拜够31度啊！啊，不过即马伫太平洋够两个风台，搁在发展当中，关岛当兵。有一个热带性系统上爱紧拜五形成风台，另外阁有一个跨界风台，哇！上爱紧拜五拜六形成，如果来形成，有机会变成今年第26号这条风台，叫做彩云啊，彩色的云啊，对啊，彩云哦。不过这风台的路线，同款是对日本过，对台湾无影响。啊，那礼拜日到礼拜拜，可能有另外一个风台。对太平洋，会刷到西太平洋持续的关注，咱台湾无影响，但是要出国，我、哦、当然拜五开始注意航班的消息。啊，未来几礼拜南部天气拢未歹，中昼时啊，赶快注意防暴波上船站，小块透风，较凉淡薄啊，大家保重身体。秋老虎赶快，中昼时啊，赶快去，赶快热，大家保重。过来关心着股市行情，今开盘拢总哇收盘呢，小可博博392亿，这加权指数47631点，啊那成交量7868亿左右，我、哦、今天博392点嘛，小可博啊，不过人家结束哇，安尼说。三大法人哦，继续咧卖股票。今仔三大法人拢总卖偌济，卖781亿以上。哦，博392点，小可博。投资总受风险，小心注意，吼、哦，金心好来。黄金的价钱持续咧博，博几礼拜哦。黄金今仔日拢总去博290块，博卖300。一钱你若要买？黄金存16500，哎呀，一钱黄金的卖话，存15500，15000块左右。我提供我朋友做参考，投资总受风险，小心谨慎，好、哦、爱做注意，感谢你。

这是台南电声广播电台九六 AM 一空七一千赫，非常欢迎收听来空中的朋友，是台湾的百人百甲百人。每天的播五点进到七点，连续两点钟咱街头喊麦节目。咱传播这个时间，有在咱电声广播电台，咱的唐安顺、沈俊阁有乒乓包，免费的生听一部。准行的七合一轻松的背楼梯，我来纳豆鸡梅里话增加保证，准行的加速，无同燕窝联合所来赞助提供。一个问题需要不被个准行看个指教，问个详细腐败日子是从这里说。开讲的点歌，准行家己做不，轨道当准行无休困。过年过节同款，八礼拜同款拢无休困。哦，电话做你拨通，服务马上到。大家趁健康，台南的电话2118268128268，健康一路花，赶紧带回家，感谢你。

好啦，讲这个秋天到啊，来要冬天啊。天气虽然个秋老好，热个又加不过早，蚊子豆豆变大，来保重身体。咱的长辈关心了朋友，啊，这个好朋友，阿爷也好，咱的长辈也好，外口面的早上也好，大家辛苦哦。有风下该煮爱煮，关心了朋友。公费的流行感冒，包括新型冠状病毒有风险，对十月初开始做。啊，在这礼拜星期是开始会当做一边管制，说讲每一档拢做吼，安尼增加保护能力。公费流行感冒有风险哦，卖当对流行感冒嘛。啊，这流行感冒包括 COVID-19 这个有风险，新冠有风险。十月初分两阶段开始住，啊！你住的时候，一般地你那附近的诊所门就就知影啦。但是这有要时间，该住爱住。一边管制数是讲啊，倒手注流行感冒，正手注新型冠状病毒有风险。啊，两行拢住，不好你的细胞甲心脏。65岁以上长辈哦。拢总免钱啊，免费啦吼、哦！当然啦，住两行拢免钱，包括55岁以上的原住民同款，医术人员、卫生人员拢同款。6个月以上读国校啊，有新的护理人，满6个月以上慢性病病患高风险的对象。学生囡仔一定拢爱住，不管读国小、读大学，拢同款，高中、高中。咱赶快来做，拢会当安尼做这流行感冒有风险。不过、哦，学生囡仔国小甲大学，这个新型冠状病毒有风险，就无免费啊，当然啦。好、哦，你来附近诊所问者，好、哦、该做爱做。秋天、冬天要到啊，安尼较袂讲对流行啊，保重身体，大家平安。口罩挂一个，勤加洗手。好来，十月初开始有做者新制度，生活、消费、交通、医疗、劳工权益等等。不过即阵该主播来讲，因为啊，少讲话，希望大家吼安尼当嫁娶啦、嫁人礼啦吼，啊结婚的人你若生囡仔，当然，个安尼有较侪福利。不过，即摆对劳工，如果你若结婚啊，结婚的假期由8天要延长到14天，互你有差不多将近半个月时间。哦，劳工你若讲结婚的即个假期就对，后尾嫁娶时间会较长，爱当请假14天哦。哦，这即摆是安尼上届主播的，过去敢若维持讲哦。8天是已经40天啊啦，啊拢无改善嘛，就同步讲啊无规矩比较公公教，哦结婚哦，大家当休困哦，啊无结娶大家就无闲嘛，会当安尼半个月14天，好来，卫生的曝光健康币，健康的汇票这个票，健康币就对啦，上线。啊！那年满18岁进入到个健保网络系统快易通，啊，完成讲哦，住有风险，啊，佮完成指定健康检查会当累积，哦，健康币就对，应该啊，这个硬币的币哦，健康币就对，啊，这秘书讲一点会当安尼拄一箍同款，哦，啊，你若讲啊，累积袂。啊，你这袂少啊吼，会当到超商、药局、首相药价、保险公司兑换一挂商品，哦，这讲健康币，爱累少啦吼，啊，当然，好来，拄只咧讲房价该去住啊，该住爱住，大家保重，秋天季节要到哦，大家保重身体哦，好来。讲到安尼，真无偌久，讲连锁小型的药局安尼，哇，无法度收起来，
爱修起来啊！换人做连锁啊，小型的哦，小型连锁邮局。即马伫新北市嘛是小型连锁的诊所，哇，连诊所来。啊，这个牙科唔是讲哦，该赚钱啊，做一喙齿哦，几万拄几万呐、啊，做一组哦，当下一只轿车。哦，啊，政府补助啊，当然那是年会，包括你喙齿拢落了了啊。啊，有人讲规等甲规座喙齿拢落甲完，甲叫补助。好、哦，安尼就爱要听，该治疗爱治疗。你新北市有一间亚德斯啊，这间牙科诊所吼，这是做牙科小集团哦，嘛是连锁哦，叫做亚德斯啊。伊就主打讲，哦，阿姨的这个哦，做喙齿做俗啦。啊，你若做这个德国做喙齿3万7尔。哦，啊，拢总哦，拢拍者就对啦哦。啊，未少做这个平价喙齿的人做到一半，哇，这间牙科诊所煞收起来关起来。亚德斯连诊所啊，有这个英文的危机，连诊所也收起来，你啊看，景气到这个好无？哇，政府工作好，简单啊讲哦，未少做喙齿做到一半，哇，病人讲，啊，你收起来倒啊，免怎？超过200外病人诶，啊，喙齿无换白镜做，啊，这间小型连锁的诊所，牙科诊所亚德斯到底有人要吃无？啊，大部分医生讲应该无人要吃吧，重要的袂来吃吧，因为咧做喙齿也毋是讲哦一摆两摆就好，爱甲你哇翕人多诶喏，翕电工啊，啊，就爱一摆过一摆吼，头头治疗，无可能一摆甲你吼做足侪齿啊。第一时间，第二你会听，哦，话人袂当忍耐遮久嘛，啊，当然是安尼啊。所以讲，讲头头做，头头做，哇，啊，这200外病人，我变成这个孤儿啊，做喙齿的孤儿啊，拢总哦，讲伊小型嘛，无介小型嘞，上介专型的时期，这个、新北市亚德斯牙医诊所吼。正诊所上盖这开到32间啊，吼，安尼开到32间，结果你看，话收起来砍少砍少，这无法度啊。连做喙齿也是安尼，啊，到底如何？即卖咧调查，哦，即卖调查哦，啊，病人即卖我希望政府帮忙啊，哦、啊，无你转去别间诊所做啊，变成安尼啊，啊，无做一半要安怎？啊，喙齿嘛是倒螺丝啊。哦，你若讲做假喙齿啊，倒螺丝啦，倒啥物哦，啊都爱过来摆嘛，来换金子啊。不过咱国内讲哇，经济做好个啊，这政府报个哦，政府起码今仔公布，国发会公布着，你看八月份顶个月经济顶好啊，顶个月咱南部经济可能较影响啊，伊拢落雨落20几天嘛。不过咱国发会政府公布讲，哇，袂歹呢，连续9个月吼，哇，景气足好，得红灯啊，讲哇，咱景气连到红啊，9个月拢安尼大红的，所以咱国内经济足好个啊。黄金啊，10年讲哇，黄金的9个月，大家感受讲哇，景气足好啊，政府即马统计讲足好，好哩得好哩过去啊。我讲哦，第九粒啊哦。经济非常好的红灯啊，玉病第二史上上长的记录，顶个月综合的分数差不多七遍，差不多41分。国发会经济发展处处长叫陈美菊，伊讲过来的经济吼，哇，稳定成长袂歹，后个月可能第十粒吧，10个月拢是安尼经济大赚钱啊，不然大赚钱啊，乐观，我、哦、希望如此。哦，这是咱国发会公布今仔日咯最新消息，经济的订号表示咱整个台湾经济足好诶。好、哦、啊，袂歹啦，安尼是上好啦，大家若有感受是上好。好、哦，讲经济足好。好、哦，这算国家政府吼、哦、所公布来，提供到这感谢你。

当古者起心嘛规划，要讲出我得到嘛够有，关灯来听小家己，提早做准备，早已在在边咧补补啊。更加了了，更加了零螺丝都袂零伊啊。好、哦、啊，行路前卖做水，不管几位拢同款关心了朋友。鞋啊，袜啊，穿久鞋底磨平啊，衬托洗你搭，又有久久收藏，又紧啊，你啊该换一换。身体够健康，行路安尼有风，行东往西无问题，也就是准生的七十米。食这脚好哦，挂这脚赞哦，现在讲脚厉害哦，起码挂嘛脚好靠脚。一罐2000元，你先跟关键的主轮完全吸收，进价完了顶贵。你先跟2000元，三罐加一罐，一组四罐整6000元。买三罐，你加赚一罐啊，现赚2000元。各位加好咧，加心机，通通带回家。也就是咱的七号，伊轻松就爬楼梯，规组拢甲准成定，规道当然无休困，亲切甲你服务到互相。啊，若准成的纳豆激酶高单位无臭味。加强培养 Q 10，碰扑正杠有力，隐性隐形，零火火皮，搁再安动动单三甲红景天，背关头个背关算有需要，我那大豆卵磷脂爱补充诶，阿、啊、无出门前，哇手机也袂给你扎手时，袂给你夹，大豆卵磷脂你吃纳豆激酶你关掉，尤其安尼应酬过多大一大啊，买菜搞哇，中秋都过大家喊肉爱食肉，海产类啦，行个炸个煎，油炒重咸重口味，分酒卖过量啊。纳豆激酶你带回家存款就好啊，早上吃饭饱两粒，促进着新陈代谢，有够好用嘛，调整着体质嘛，安尼水更着柔嫩，水才会通嘛，大条细条通拢甲你过条条。一罐1500元，120粒，一组5罐6000元，等于4罐你赚一罐，一组2组，价格你做检查。数理的讲话之后，数理的水起来，别个再红叫3个啊、6个啊，嘛会不需要帮我订。纳豆激酶赶紧，甲带回家，咱是纳豆激酶，高单位，无臭味，赶掉。一直咧进步升级啊，咱是外清，日月的清，日月清，非常完整的成分，该话通通有。早两粒饭前饭后无要紧，听少时了，报时了，上盖站嘛。迄玻璃纸都清清气气，石榴的清，石榴的明，一片的光明，人生的看头前，也就是咱的就话清，一罐2000元，三罐加一罐，钢管一组四罐装6000元，通通带回家。啊，那准生的价数一公一粒，无咱这数十种吼，除了精华萃取的价数，咱的加工咱有诶，别人无啊，这真正有够好诶啊！国际 ISO HACCP B 和 FDA 甲你保证。加强成分零脂加素，你看这里头，哪里个加素？往来加素，高单位高纤维，尤其咱这是可溶性纤维，速度紧就好用，完全吸收。两天以上无排，你来赶掉，帮助消化，排便的顺畅，一天一粒，互咱轻轻松松无负担，唔忙个再苦归工，唔忙个再过马桶，准生的加素，互咱讲掉受伤，有入也有出，排外清气，人家健康。亲像马都同款，青春而美丽，司马都体淡未走精啊，好穿衫，未讲换衫伤细尔。一克啊，1200元，两盒一组2000元，哎呀，准成定，这无价指定店哦，同款甲准成反付，解决多年问题，真正好用哦。哦，国际品质哦，升级版本哦，外销日本、美国哦，准成价数带回家，一定要甲咱定，这无价指定店哦。啊，那准成这无同样哦。顶级烟哦，真正赞哦！国际品质是在价钱哦，广东的听小家弟要啉要食就啉较好，对家己较好呀。大家呢，规套当辛苦哦，阿公阿妈爸母啊，啉较好，尤其这个无糖的哦，无负担的哦，袂当食糖食甜，袂当食伤咸，袂甘止食补，拢总做你家啉，好处多多。咱拢总有需要两百几里只氨基酸里只，你家己妈呢，逐天补充。最用心的蛋白质加强吸收，包括多种咱需要氨基酸、燕窝、燕窝酸、美丽美食、营养价值高，男女都有浓重各种体质会当啉，做你家啉，较袂秋天季节是高杠对流行哦，慢杠对流行，咱都讲过。品质好，口感好，个酸呢，酸度高，甘量高，营养价值高，做你家啉有够好。顶级燕窝无糖啊，你讲对，一克6罐装800，我一组3000元。台南的电话2018268228268，
健康一路花，赶紧甲带回家。来，咱公路257号，咱的新圳阁。

神丹庙又是神尊型的尊，立哥哥哈神尊哥对着来，哦龙中高嘞，通通带回家。啊，尊型归到当然的供鬼，买你几，都要比你几要比。亚斯米讲那，就是讲八礼拜每一工咱拢无休困，赶紧电话拨通，服务马上到，大家趁健康。好、哦，感谢你。

0: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管总处派来访查员。政府行为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袂合劳力的雇主。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你嘛会当家己上网络填报，阮都袂甲你搅扰着。主要是要请问你做工课还是找工课的情形，通过资料会当作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安尼我就放心啊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更加支持配合。行政院主管总处公告。
2: 那一年，六岁的飞鱼哭着说：“我好害怕阿婆不要我。”陪读班陪着他一步步找回笑容。真正的守护是一份不离不弃的陪伴，守护这些孩子走出困境。
3: 我是陪读班的彩衣老师，请支持1919陪读计划，让孩子们到陪读班能接受客服、品格教育、多元才艺及家庭关怀，让每个放学后的孩子都能有人等他回来。午安，守护1919，要救要救！
4: 唉，年纪愈来愈大，万一那失地要安怎？
5: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预定监护？
4: 啊？什么是预定监护？
5: 就是先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但以后因为坐火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监护人，相关资讯一旦先好无网站查询咯。
6: 家己的监护人心酸好，个人照顾免烦恼。
5: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今天是台南电商广播电台九六 AM 一零七一千赫，非常欢迎您收听的空中好朋友收听每天白兰拜甲白兰每天的播五点钟甲七点连续两点钟咱街头喊麦节目。咱传播这个时间由着咱电商广播电台，咱的唐安顺新准哥药品奔波免费的生听一波。准生的七二一轻松的背楼梯，那你纳豆激酶，你话千波精准生的教授，无同燕窝联合，所来赞助提供。一个问题需要不被个准生看个指教，问个详细好歹日子时冲你说，规工电话这里拨通，大家探健康。拳头当准生无要群带咱的电话，2118268。2218268，健康一路花，赶紧给带回家，感谢你。

讲过，俊雄甲你推荐介绍，俊雄的七楼梯轻松的八楼梯，大步 plus 双倍加强，搁再升级。尤其除非变成第二型，搞完两杯一定要玻尿酸再加配合用点调调。用这直接这直接吸收，免不时啊做更加灵活自在，营养保存留一条。高纯度 MSN 啊，骨碌骨三面葡萄糖胺，医生专家建议，大家一定要摄取维他命 D 水的 D 三里加，增加钙质的吸收较好。也就是准型的七条，轻松的背楼梯，一杠一粒，顺顺啊行步步的在，骨碌背起来，背关落去嘛轻松。骨质起身嘛开放，要讲出外佚佗嘛较有，关灯的听小家己提早做准备，稳定了大心。走路千万要做注意，关心了朋友身体较够健康，安尼走路有风，走东风西来脚步，也就是准成的七楼梯，轻松的背后推一罐2000元年生烟，三罐加一罐一组四罐装6000元，现要赚2000，搁要加价收音机，通通带回家。啊，若准成的纳豆激酶进口原料，高单位无臭味，早暗食饭饱2粒，较紧赶较紧改善。调整着体质，促进着新陈代谢循环就好啊嘛。水更啊柔嫩，水才会通大条细条，通通甲咱顾条条。纳豆激酶你甲带回家，真正有够好用。一罐1500元，120粒，一组5罐6000元，一组两组价格同款做检查。数字的讲话，照数字的水饺，每个再红叫3哥6哥，嘛袂不需要帮阿定。纳豆激酶赶紧甲带回家，好规组同款拢甲准循环路，拢总带回家，拢搞好嘞啊。啊，若准成的价数一公一粒，安尼就可以国际认证大厂。高单位高纤维，可用性的纤维，速度紧就好用。一公一粒，帮助这个消化嘛，排便的顺畅，让咱轻轻松松无负担，唔忙个再苦几工，唔忙个再过袂痛。准成的价数，让咱讲就是有伤，真正好用。有几包出百号的清气，人家健康，亲像马都同款。青春的美丽是马都好穿衫，体重的袂走精。两天以上无排，你来赶掉哦。解决多年的问题，拜会顺的舒适的清气，会轻松。准成的价数你赶掉，一克1200元，两盒一组2000元，爱甲准成订哦，无加指定店，通通带回家。啊，那咱高级顶级燕窝，这是无同的哦。国际品质实在价钱，广东的听小家己对家己较好，要啉就啉较好，无负担的这无同的哦。袂当食糖、食甜，袂当食上咸，袂堪止食补，拢总做你家啉。水用性两倍，只加强吸收，咱拢有需要两倍，只包括氨基酸。用完美容、青春美丽啊，日常营养补给上介好啊。顺道管、甘量管啊，营养价值管好处多多，逐工啊啉，较袂讲哇，甲人对流行。冬天是搞啊袂对流行。无糖燕窝你带回家，赶快甲准成订吼！一个6罐装800，五盒一组3000元，通通带回家。来，咱公路257号，咱的新准哥，新丹苗又的新准成的准，立哥更好，新准哥对接来，隆重搞好的，通通带回家。台南的电话：2218268268健康一路花，赶紧带回家，感谢你。

来，这个讲到讲交通违规，对明仔9月3才开始加重处罚，如果一犯再犯，就非常悲惨嘛。公路局为着强化着驾照管理，今年搁再推动17项改革的政策。哇，即马哦，路咧开车拢爱做注意，画路线40公里、50公里，无说你就超速。就这路线，哇！你若讲啊，内线真外线，外线真内线，我赶快去上。吼，就这所在。对，明仔在9月3才开始重大违规，搁再犯要降息。延长到6点钟，就是咧哇！连续上课上6点钟哦。啊，你各地干你怎么？啊，若啉酒开车，搁再犯，你爱上15点钟，就讲规工你拢爱上课啊。哦，安尼啊，6点钟差不多上半工以后。哦，即马增加未满18岁无驾照，骑车开车，赶快你着赶快上6点钟的课啊！公路局有讲，28,620人受影响。哦，即马法律规定愈来愈严格，希望大家开车、骑车、行拢赶快注意安全，喝酒不要开车。开车不要喝酒，千万拜托。啊，重大违规哦，就这样，爱注意。好来，中秋节，这年假来个大淡季，到底旅客偌济？哇，根据台南观光旅游局政府统计，中秋节告诉这四天年假，拢总来个台南市的外地游客。有150万人，哇，差不多整个每一个台南市的人啊，台南市都181万人啊，差30万人安尼咯，一个台南市的人哦，嚯，安尼啊，连假四天，共有150万人来到台南，其中伊就市区相关有95万人，嘛介济啊，自然景点、艺文场馆、场所、山区海景。嘛，阁有48万人，咸水安平新化、青寮老街，嘛有16万人。这一届包括各阿街、小西门、上宽、南胖的孔子庙、赤崁楼、市立图书馆，包括哇，这高铁站、小巴上宽哇，主要人家热游的热区哇，150万人安尼，点心大概拢赚个油细细，大赚钱，赚大钱。哦，大位都大赚钱。好、哦，四天连假、哦。台南足济好所是佚佗的所在，你看关仔岭、梅岭、虎头陂、葫芦陂、德元陂、尖山陂，哇，拢有啊。水库、乌山头、水库、渔公岛。过去你讲秋望园哦，啊，即摆讲叫渔公岛啊，来遮就对啦。嗯，今摆话四草家、绿色水道、台江国家公园、青坤新、半门岩田。历史博物馆、三乡花园博物馆、左顶化学馆，哇！台南美术馆、中亚艺文中心、顽皮世界，哇！这你看，大淡溪老街、安平老街、新华老街、咸水青寮老街，遮侪所在哦！啊，今年就大赚钱啊！啊，这四天大家赚大钱啊，恭喜！啊，所以讲，昨天就较无人，我大家了休困啊，准备拢上班上课。过来就是讲，甲大淡市即马饭店旅馆面食了，甲顶个月整个台南哇，这旅馆面食了饭店去哇，开个惊人哦，拢总已经破1000间啊！敢若咱一个台南哦，诶，旅馆饭店面食了破1000间以上啊！甲现在统计整个台南啊，哇，因为这未来游客较济嘛，台面食了旅馆就一直开啊。小型的啊，中型、大型拢同款哦。有1,036间哦，未歹哦，大概大赚钱哦。因为咱搁要迎接着国际旅客，希望是安尼。因为咱台南，直飞到日本的奥基纳瓦，包括日本的库马摩多、熊本，甲今年我按台南去遐佚佗的奥基纳瓦、熊本遮，搁有高雄。啊，台南甲越南啊，新的航线后个月10月份就首航啊，哇，安尼要去越南更加方便。
啊，要去越南迄条河内哦，直飞哦，所以讲台湾要出国即马，台湾机场就做方便啊，会当参考。河内是越南的北平、西北部遮，规道东港款拢是，甲泰国差不多啊，拢是热天啊。河内河内即个老城区差不多几千栋的历史，啊，这是讲越南即个所在，所以讲要越南、要日本哦，我到时拢做毋便，即马就去日本做毋便啊，哦，会当参考，我来提供到遮，感谢你。

两个大出困难，好来。讲到讲咱大潭市神话区，即马铁路立体化，哇！今仔日大潭市议会通过啊，规划要从神话区在铁路高架化，所以神话的铁路到时哇拓宽起来哦，高架桥、高架化，全长3.3公里，沿线要做3位的平交道。拆除公文站甲大城站这两座绿桥啊，神话车头原地就要高架化，我拓宽起来，哇！神话车头即马未来会关起来，啊，要甲捷运深绿线要接做伙，经费要加偌济？无加济，130亿元尔。啊，中央补助起先，那地方爱负担差不多30亿左右。交通部的心脏，好、哦、不过这即马已经有通过是咧讲啊，但是要做好哦，我看10年后的代志啊。好来，中秋告诉这过来，10月初10国家生日哇，后礼拜拜六过3天年假哦，后礼拜大家过上即两三时，同款后礼拜过3天年假，后礼拜过上差不多4天，上班上课4天，大家过3天啊哇！搁要出外佚佗啊！国家生日今年中华民国115岁，生日快乐，国泰民安，风调雨顺，人民老百姓平安大赚钱。10月初10多拜六，不过10月初9同款就放假，拜六原本放假嘛，所以讲拜五就提早。10月初9拜五，哇，搁3天搁连假，人就搁足济啊，提早安排。国家生日国庆日一过，哇，足紧哦！Many Christmas 哦，圣诞节啦，啊来了要过新年，即马，离咱大潭市国庆日一过，10月18，台南的铁路地下化新的车站，前站后站，后站即马是先做好啊，前站即马搁咧做吼，就开始要启用啊，我到时10月18、17开始活动也足济啊，啊18铁路地下化。安尼，大家讲，敢是市区免阁等冰糕刀火车过，安尼较方便。但是该坐的所在阁足济啊，吼、哦，交通同款我唔去啊。各位绿桥、便桥，你想要去开玩车，就阁拆中兴路一条便桥、钢铁便桥，爱阁拆。同款爱注意安全，哦，同款阁咧时间足济啊，是讲通车通车，不过爱时间啊。所以10月17、182天大潭市搁要举办一个气球的活动，原本是顶个月，但是啊，因为拄着落大雨落到上大哦，啊，大位都涨水接水，所以延期嘛，延到10月17、18，要伫咱大潭市安平区这个樱花市景中心，也就是市政府西平广场，叫做西大雅广场，樱花路。安平区哇，人一定足济啦！会当坐坐气球哦，哇，3粒大粒的气球哦，你安尼哦，飞去天顶哦，啊，小可看只风景的哦，搁飞回来安尼啦，飞落来啦。通常过去这坐气球拢是台东那边咧举办啦。哦，啊，即马旧年讲哦，啊，举办了袂歹，差不多有9万外人，要10万人参加。啊，所以对10月17、18，多半礼拜。但是安平区哦，市政府加樱花路，啊，就看得到，唔免阁出国，啊，赶快有一挂单有表演，哦，所以当参考，10月17、18两天，哦，当来遮，行行看看，来提供到遮，感谢你。

这是台南电视广播电台九六 AM 一空七一千赫，非常欢迎您收听来空中的朋友，就连每天拜南拜甲拜南每天的报告点钟甲七点连续两点钟咱街头喊麦节目，全部这个时间由台南电视广播电台，咱的唐安顺先准个药品播报，免费的生听一播，准行的721轻松的背楼梯。那多机美丽话请咱来保证，尊贤的驾驶无同燕窝联合所来赞助提供。一个问题需要务必甲尊贤看个指教，问个详细腐败的知识，从这里说。所以尊贤联合务电话归工这里拨通，大家谈健康。台南的电话2018268268，健康一路花，赶紧甲带回家。轨道当准心无休困哦，拢总亲自甲你做服务。好，赶紧电话掉，赶紧掉，感谢你。

功格。尽情的推荐介绍，尽情的七合一轻松的背楼梯。好，咱这 Double Plus 相杯加强搁再升级 ，UC Two 玻尿酸。会变成第二型膏，两杯顶下玻尿酸加倍好用黏条条啊！用者直接接直接吸收，免不时要做，更加灵活自在，更加溜达，更加了灵，营养保存好一条。随着你会增加阿公阿妈、爸母啊、婆婆妈妈四十岁以上男女拢有需要爱补充呢。高纯度 MSM 外国人靠这提升活动甲运动的能力，真正赞！库鲁果沙敏葡萄糖胺。尿尿顶盖柠檬酸盖，医生专家建议一定爱粒做维他命 D 水的 D 三二加，增加钙质的吸收有够好，一天一粒，安尼就可以哦。

好，感谢俄罗斯顶岗产品，感恩落来，谢谢，明仔载给你做处理。准行的七二一轻松的背料推一缸一粒，安尼就可以哦。

好、哦，感谢。我咧自然定岗产品，哦，拄只，哦，同款，搁再对加感恩。啊，咱的七合一了，一工一粒就可以顺顺啊行，步步会知，跍了爬起来，背关了给嘛轻松，骨折起身嘛快活，要工作啊，佚佗嘛较有稳定的大事。关灯来听小家己，提早做准备，也就是准行的七合一。食这较好，关得较赞，正工较厉害，即马关嘛较会好靠压。身体较顾健康，安尼行路有风，行东风西来脚步，也就是准行的七合一，轻松了爬楼梯。啊，那咱的纳豆激酶增加原料，较紧关，较紧改善哦。加强成分 Q10 碰扑正干有力，隐性隐形，零后后背搁再安动动。单三加红景天背关落加背关双有需要。啊，大豆卵磷脂爱补充哦。无出门者锁匙，袂记你揸手机也袂记你夹。大豆卵磷脂里只纳豆激酶，你个带回家，再唔食饭饱能量。调整着体质，促进着新陈代谢循环也好吼，水更啊柔嫩，水才会通，大条细条通通甲咱顾条条。纳豆激酶你甲带回家，一罐1500块，120粒，一组五罐，好、哦，一组五罐6000块，好、哦、啊，当然四罐加一罐哦，啊，赶紧哦，五罐一组、哦，很免谈哦。每几组同款甲准成分有吼，啊，当然佫加加心机，通通带回家。啊，若准成的价数一公一粒，安尼就可以哦。数十种植物精华萃取，加强成分，才任何看得到。灵芝价数、诺丽果价数、往来价数，国际认证大厂，国际 ISO、HACCP、美国 FDA， 高单位高纤维、可溶性的纤维，速度紧就好用。两公以上无白，你来看得到。一天一粒，帮助这个消化排便的顺畅，让咱轻轻松松无负担，唔忙个再苦几工，唔忙个再过尾汤，进行个加速，让咱讲着受伤。解决当年的问题有够好用嘛？拜学顺的舒适的清气，拜学轻松啊！亲像马都同款的青春美丽，时马都好穿衫，体重袂走精。进行个加速，你带回家，让咱的酵素在加速升级的版本哦。一天一粒非常方便，你免跑免闹免行，一克一千两百块，两盒一组2000块，爱甲准成定哦，这无价值零点。啊，若这顶级的燕窝无糖燕窝，整套当袂开始食补，袂当食糖食甜，袂当食伤咸的，拢总关掉，咱这无负担，营养价值关有够赞。国际品质实在价钱，包括咱每一天有需要的补充，这蛋白质、氨基酸、水溶性蛋白质加强吸收，多种必需的氨基酸、燕窝、燕窝酸，每日每食咱如果有各种体质，拢总做使用，好处多多，大家感觉恁有够好。酸度高、甘量高、口感好、品质好，酸味更加好。啊，当然做你家啉，较袂讲话呢。当天一高岗对流行，口罩挂。啊，咱顶级燕窝无糖的哦，无糖的无负担啊，所以讲你逐工家啉有够好啊，是干要啉两罐嘛可以哦，对家己较好的，关灯来疼惜家己啊，爱家己上好，尤其咱阿公阿妈爸阿母啊，吼，大家拢辛苦，无糖燕窝关着，逐工家啉有够好，一克六罐装800，我一组3000块，赶紧订好掉，台南的电话2718268，健康一路花，赶紧带回家，感谢你。

讲着讲，即明仔开始，同款各地天气阁是高温炎热，秋老虎，注意怕补充水分。不过对十月初开始，即礼拜星期是拜五拜六，两波东北季风刷了影响台湾，对北部东半部开始落雨，开始早咪较凉，宜兰部分包括北部、花莲遮同款落雨。后尾记者注意，咱南部早唔来较凉凉，温度会降。今年不管是圣婴现象、反圣现象，未来就是爱热了就热啦，啊冷可能就冷啦。啊，大家保重身体啊。好来，讲着讲安尼，当我票一千万呢，讲我好运就做好运。哇，你看啦，超商的哦，小区的。西门的就对讲西门的这些小区啦吼，大公小区就听有啊，西门的啊，吼、哦、有人安尼哦，开十块，压一物件呢。

十块两个应该是一般的小朋友，啊，冇可能大人啦吼。啉一个安尼喙焦，啊，要十块银就一千万恭喜，好、哦，咱台南咸水区里五秒点下全家。好、哦、够好运啊！你看买十块银就得一千万啊，够够好运哦，够恭喜。好、哦，所以你啊，住咸水区目标才有近哦，你著爱对看你发票，爱赶紧找一下哦。啊，搞不好就是你得一千万哦，十块银啊得一千万恭喜。哦，啊，著对人对社会弱势帮忙的，弱势团体好帮忙的人，该帮忙的当帮忙，好、哦、啊，上好。坐这基础生意吃水甜，因为这是天顶落来的礼物，讲话十块就一千万，真正好运，好加恭喜。哦，这大台不是咸水区哦，啊，对看嘛，你若咸水哦，目标价专家有买过十块银的量的，一罐两一罐啊，哦，十块银，哎，矿泉水话嘛是十块哦，可能是饮料啦，小包装的啦。哦，发票对折哦，一千万，好加你恭喜，提供到这，感谢你。

快乐贝车去电挂客户来，厝内底当然只嘛，中秋大概过哦，啊，冰箱应该冰做些物件，食有食不完的物件冰哦，大概爱看一下吼，加减啊看一下物件。如果你若讲无煮，上盖哦，毋管海产肉类，生的茫冰超过一礼拜，啊，冷冻的茫超过一个月安尼讲，我就趁讲中秋啊，大概啊看完物件咧，加减整理袂歹啊，你看。愈来愈方便，啊！逐个物件就一直买网络订货，啊！一直买，一直试，一直试吼，啊！试你也无感觉手。

记啊，电脑里试完试试的话，要拿钱，你才知影讲哇，信用卡的单来啊，较知影哇，买啊济啦，啊贵厝间。啊，因为买物件愈来愈方便啊，你厝啊试试的啊，就甲你送到啊，就甲你寄到啊。但是有一款物件，除了食的你也无用着哦。阿叔唔甘，阿一楼就归厝经啊！好、哦，拜托，爱清一下哦。你若清清的搞不好，亲像这个哇，伊三十外栋厝无清的，叫做清清的内底讲好，超出260万啊！既然安尼啊，创西家嘛无创阿济哦，还歹讲啊！吼、哦，一个老阿嬷，三十几栋无整理房间哦，啊，过程秘书讲咧考古同款啊。最后，既然你安尼房间内底变出260多万，连这个阿嬷家己都袂记住啦。迄钱都藏在了，遐藏啊藏，有阵时藏啊袂记住啦。哎，有阵啊金甲金条哦，所以厝啊讲无款款者，搞不好你藏里啊藏里啊袂记住。哦，珠宝啦、金啊啦、金手指、金破链啦，包括你有一挂有阵时，哎，清出来过来清过来办咯。哦，皮带啊，应该也好啦吼，还是讲你内底人生也好，有当时诶，你无注意，哦，所以讲哦，一个姓廖诶啊，即专门咧帮人清厝内底协助长辈了，对啊，咧帮这老阿嬷整理诶时阵，哇，安尼真正，阿嬷讲三十外摊无整理啊，吼，啊煞袂记即有欠钱起来管啦，啊，个人囥伫烫厝，安尼囥260几万现金哦。好家才有找到，哦，所以讲房间管一下，搞不好你就找到，安尼金银财宝。哦，爱清一下看一下，讲比较较好。感谢后边收听，播送到这，过一段落。

非常感谢朋友收听咱传播，这个时间由着咱电声广播电台，咱的唐安顺、沈俊阁、药品本部、免费的生听药报，俊贤的七号已轻松了八楼梯，咱阿多姊妹另外请个保证，俊贤的家属无同烟雾，联合所来赞助提供。需要任何服务意见问题，要欢迎要甲俊贤看甲指教，要甲咱看成。持续给咱鼓励，爱给咱照顾，给大家感恩感恩。大家日日拢有存电话，规工做哩拨通。大家趁健康，服务马上到，我拢无要群哦。台南的电话：2018268228268。健康一路花，赶紧给带回家。准星座，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平安快乐，大探子，明仔在港姐时间空中再会。

0: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大家好，我是胡瓜。中秋节上让人感动的是甲心爱的人团圆做伙温暖。华山基金会为了陪伴弱势长辈，今年中秋办理爱老人中秋亮起来，和爱心手月娘一般，就是孤单老人的心来。中秋节关怀礼一份600元，有你长辈刘根，拜托大家来赞助爱心专线，0625209400。
2: 老师让我变得更有自信，
3: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4: 老师陪伴我看到未来的梦想。
5: 每一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都可以看到孩子的不同，带领他们成为100分的自己。教育部竞书比电影100分的形状，9月14日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放映。感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100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6: 我不喜欢他摸我。
7: 当孩子说出不舒服的感受时，大人的相信与接纳就是最好的保护。我是林心如，响应家福基金会用爱包围计划，让孩子的声音都能被听见也被相信。家福基金会捐款专线04-2206-1234，守护儿少安全从你我开始。

人啊，健康活着就是财富，有厝通住，食会饱，穿会少，这就是福报。今日时势有伫身边做伴，这是上幸福，容易满足就会快乐。欢迎收听《快乐的残障人》。

0: 来，大家好，我是阿宏，
1: 我是阿华，大家好。
0: 啊，真感谢咱这长辈时代吼，大家无啥气焰，准开领导来旅游，收听有着望你看闲下面囡仔阿宏，
1: 阿华
0: 为你服务，
1: 快乐的长征人，
0: 感恩啦，
1: 谢谢啦。
0: 这个咱你讲吼，即卖我定咧甲咱这爸母啊讲吼，这个也做啥物呢？这个做癌啦吼。实在是真正的，咱台湾来讲，实在是吼，真正恐怖啦吼。啊，你只要讲会出器官，你就会生癌啦吼。啊，这款癌嘛，是要咱讲一句话歹听，讲要安那去预防。其实预防就是蔬菜水果爱食较重的，真正预防的，就是蔬菜水果食较重的。吼，伊娘来讲，伊这是。过去四五十年来，所有的每一个国家的这个卫生单位一直咧讲的，天天有蔬果、蔬菜一定要吃有够，啊，你吃会够无？绝对吃袂够。哦，所以你若买了蔬果粉的人，阿公劝你一句话，爱过来吃，哦，爱过来吃。你像我两天固定吃一包，哦，我两天固定吃一包，因为我来讲，咱安那吃蔬菜水果，你都吃袂够，哦，啊。是啊，那已经跟你讲这个，来你注意听嘿。这个报纸，我来讲吼，我未爱乌白跟恁哈，乌白跟恁讲啦吼，无实在话，无实在物件，我唔爱讲啦吼。来，恁注意听下，所以讲有当时啊吼，人什么病，医生跟你讲，那你这安怎，你就是什么款的病？其实，要安怎讲，真歹。真歹讲啦，每一项癌有每一项癌的表现，你听啊，表现的方法各拢总无同。来，我即卖讲一个吼，这是彰化迄边的病院拄到的啦吼。迄、那个彰化病院副院长哦，鼻喉科医师啦吼，拄到的吼。一个八十岁即个阿伯吼，迄、那个倒病啊，倒咱的阿妈棍之类喎。哦，阿妈骨这个诶倒病吼，生出这个肿瘤啦，摸起来啊，规关那亲像诶迄个报道，规关诶报道安尼啦吼，这就是要讲咱生肉，咱咧生肉瘤啊安尼就对啦吼。啊，因为伊也未疼，也未痒啊，哦，当然是安尼啊。你若讲就算讲烂落啦，未疼未痒，我嘛是甲当作无要无紧啊，也未安怎啊。反正我八十岁啊，对不对？啊，这有当时也是一个肉里外的生啊，我未疼未痒，所以伊就无去看医生。结果是啥物哩？阵癌细胞全部拢转移去着啥淋巴结。直到伊个伊是安那去发觉着哩？到直到伊啊，迄、那个上卡吼椎间。哦，灌水啊，拢无法度徛，才上病院啊，才走去病院检查啦，确诊就是那鼻炎来啦。啊，而且这个鼻炎来已经四期啊，经过化疗加这个放射性的治疗，已经控制病情啦。我、哦啊、这个阿伯啊，哦、我咧讲哦，食薰食五十年啊，少年的时阵过薄冰人，我伊只要一年前啊，去望到暗棍。迄个假手病，吼、哦、啊倒手病，拢总有生啥生肉瘤就对啦，小肿瘤迄款的吼、哦，啊一边发啦，拢差不多一粒两粒，啊结果啊已经超过十粒啊，亲像报道同款安尼，诶肿瘤啊，老李这个老李啊，伊拢无哩款的，直到伊身体伊的脚已经拢灌水啊，身体虚啊，躲袂掉啊。才走去卫福部彰化病院治疗了吼，啊，这其实你若问医生嘛是安那甲你讲啊，啊，你看这个都，要安那讲，初期无啥物表现呐，啊，无走去，对你就是爱过来检查，结果我来讲吼，伊这阿伯就是感觉讲脚椎症啊，无啊多，才走去病院用正子摄影吼。啊，病人的淋巴结肿瘤出现伫个后咽部后边就对啦吼，是鼻炎嘛，上后转移的部位。哇，这实在，咱讲知啦吼，那转移个淋巴结呀吼，就代表已经应该是拢脱灰呀啦，吼脱灰啊，但是嘛是八十岁啊， 开刀嘛是爱开啦吼、哦。啊，这个医生啊，你甲讲，因为正甲问，伊讲伊早伊食薰已经食五十年啊啦。吼、哦、啊，过去少年的时候唔是敢食薰尔，还佫食槟榔啦。所以我咧讲哦，薰槟榔下当卖食，尽量卖食啦。吼、哦，我嘛改三十多年哦。
1: 有遐济，
0: 有啦，有啦，介绍三十多年啊！吼，我迄阵槟榔粉嘛拢食足多的，我拢甲改掉去啊！吼、哦，来，即卖佫甲你讲一个即个啦，吼、哦，即、這个恁一定爱注意啊！吼、哦，这点一定爱注意哦，嘿，吼、哦，咱即个爸母咧注意听哦。一般咱若有讲啊，做迄个闹出血，就是。这俩做中风就对了，憋血梗性的中风啦，吼、哦，血管性的迄个中风。哦，一般拢会讲啦，啊，你就是高血压嘛，无你就是血克嘛，无你就是高血糖嘛，你就是有糖尿病嘛，唔正会中风，对不对？结果啊，恁注意听啊，这是台北叫做联安诊所。心脏内科的主任医师拄到的哈，一个啊，少年无高血压，嘛无高血糖哦，伊嘛无高血油哦，结果啊，熊熊煞闹出血了，哦，白血管就掉了，血管叫白去啊，哦，这个联安诊所心脏内科的主治医师啊，那三四十岁族群啊，无明显的三高问题。煞发生着脑出血，吼、哦！医生会进一步厘清是毋是你的脑血管结构异常，还是你的脑部、你的脑动脉瘤，还是这个动静脉畸形，这两种异常在破要破进前拢无竞争啦，吼、哦，拢无竞争。所以啊，你如果啊。好、哦，恁注意听哦。伊即、這个，伊讲如果李雄雄出现含以前拢总无同款的激烈的头痛，爱赶紧看医生啊！爱赶紧看医生。哦，这头壳痛，安尼嘛有可能啊。不过我较早我不是头壳痛，痛到拢挂急诊了哇！吼、哦，其医生嘛无甲我查出什么毛病啊？
1: 查无毛病啊
0: ！迄是买啊，我家己食保养食品，够食叫做好走哦，好走全部拢一百趴拢无头的，而且一定爱食好的哦，食迄落，唔通去食迄什么有诶无诶啦！哦，我甲你讲啦，三支我来讲哦，即真正食日本的 OK 那外啦，台湾的。就会当催促的好走啦，
1: 嗯，哦，对啊，
0: 爱食这个啦，其他的吼，我跟你讲，那是当然啦，咱未使讲别人的好还歹啦。阿红姐就是 OK 啦，我啊，我头壳痛甲像安尼，动袂掉，啊，我那痛就痛甲动袂掉，只痛药啊动袂落来哇，我来讲，我的病历都会当查，朱姐嘛要去挂嘛吼，
1: 对啊，
0: 啊，这个你今日做啥物啊？
1: 澄清
0: 啦，吼，澄清啦，吼，马龙爸去挂急诊，
1: 啊，结果去，
0: 啊，拢痛到变青瓜，
1: 结果大动的掉掉
0: 啊，对哇，啊，拢变到变青瓜去病院，啊，那检查现定，你是不是人有问题，随去病院，伊家咧检查现查是安怎嘛，对不、嗯？结果拢找无病症，嘛是大动的该掉掉嘞，一听咩，无，好啊未，啊，有检查嘛。啊，就等呀，好，啊来等伊，安尼呀。
1: 啊，欠，爱去吊大灯
0: 诶。系安尼呀，啊，你都啊买啊无，即阵过是我拄我朋友送我即个好走顺诶，有那顺诶，拢内底拢无透到半项诶。我阿华讲人送你，你也毋罔食，你甲食食咧。伊送我两盒苗，百二粒，我食完，食啊未完呐，迄个头痛的风，迄、那个迄款就拢袂啊。
1: 其实我跟你讲，
0: 即摆安尼嘛几十年
1: 啊。有啊，其实伊个是安那头壳疼无，你等头啊嘛无感觉。
0: 啦。
1: 因为你去你北部，佮拢无困到嘛。
0: 对对。
1: 啊，就暗暝十一二点才转来吼，我来讲，你头壳袂疼。所以你跟向阳跟去
0: 发酵了，哎呦，我吃这真正有效哦。哎，啊，我这开始一来吃，啊，结果吃到今麦吼， 这样开始有迄个物件，然后互你，互咱家，含咱家爸母啊分量啦吼。来，我咧讲吼，三四十岁啊，伊拄着这嘛拢三十外岁哦。你甲看，伊无三高哦，伊无高血压、高血糖、高血油哦，结果嘛是血管嘛是叫病。所以你若一旦头壳疼吼，疼甲你挡袂掉，人疼甲想要吐，疼甲目睭会晕眩，还是会昏倒。这个医生咧讲，这个过程啊，程度足疼，爱赶紧看医生。其实袂安那讲，迄阵我嘛是疼，疼甲挡袂掉，疼甲袂开车。迄个啥，迄个止疼药啊吼，
1: 迄个叫普拉疼、啊，
0: 普拉疼我拢食加强顶的哦，嘛拢食挡袂掉，变疼甲人会变青光，无法度啊，赶紧来送急诊去。迄阵照你讲，咱咧疼啦，去甲病医心里上好检查。结果去，甲你检查，伊嘛是甲你检查，啊，都无啥问题啊，后头甲你住啥物，咱唔知啦，啥住住诶，诶，切落来，切落来倒啊，
1: 啊，会感觉喏，吊点滴呢，唔是啊，系啊，点滴迄个点滴滴吊袂了，
0: 都好啊，
1: 个会听袂听袂，
0: 哎，啊，就叫你转去啊，
1: 你
0: 也
1: 使转去
0: 啊，哎，啊，转来，安尼连续几啊年，啊，找无病因，啊，是好甲在尾啊，包着这。阮党用这個电台，互我主持，嗯、哦，互我甲阿华主持了吼、嗯，啊，才开始拄我朋友提这個，迄阵其实这嘛唔是咱要来提我卖哦，因为这个物件咱本来就无要卖啊。好，咱讲在，我来讲，迄、那个好早原本就无要卖
1: 啊。不要卖掉，阿姨是朋友，是朋友啊，
0: 来
1: 提来讲，啊，提去食啦，
0: 提，啊，是朋友。讲啊！你提食看，这两阿要提食看卖啊，这顺的啦，啊，食看卖吼。啊，我才开始甲食。
1: 头啊嘛，一阵啊，拢无食。
0: 头啊，放的嘛，甲买退顿啊嘛，甲放的。啊，才开始来食。嗯。食一个，嗯啊，啊，真正够好诶。嗯。已经十外年，唔捌够发作
1: 啊。
0: 所以我讲啊，但是未使讲，因为阿红食好，无你无一定同款的竞争，你听无？哦啊、我是感觉迄个物件会当都爱食啦，吼、哦，会当都爱食。
1: 其实这保养品吼、哦，有好无歹，帮我食啦，无白害啦。
0: 对啦。
1: 啊，无人政府啥那嘛是推广恁大家食保养品。
0: 我来讲啦，
1: 啊，啥那人即马生物科技较侪人一直做保养品，人个唔是去拍代购对无？钱舍不伤济啊，就是一定拢袂歹，人唔该拢大家拢以这方面来研究。
0: 所以我甲咱遮个长辈时代讲啦吼，是安那国外诶，这个健康食品遐发行，因为因无专门健保，无、哦、专门健
1: 保，一边看病足贵个咧。
0: 无专门健保的国家，因、嗯、本身就是爱先甲家己的免疫力、家己的系身体顾好。嗯、啊阿峰刚甲你讲一句话，其实食保养品就是你食。像咱巴肚枵咧食饭同款，甲迄个成分接落，互你某一个器官的部位，迄、那个欠的营养甲补起来，安尼啊，都无啥，真正无啥。
1: 就是像咱一个人客啊，伊又感觉小腿疼，疼十多年袂好，检查嘛找无毛病啊，佮意思佮你头壳疼也
0: 差不多同款啦。所以我跟你讲吼，
1: 是食这保养品一礼拜讲好去啊。
0: 所以我跟你讲吼，转去。你若讲啊，我都确实都爱食这类物，下款会惊，卖食药啊。你甲食保养品，啊有病一定爱看医生，好、哦、有病一定爱看医生，好、哦、啊，唔免惊啊。
1: 其实检查出有啥物毛病，哦，啊，佮一定爱。
0: 其实即卖，爱
1: 医生，佮爱针对医生。
0: 即卖你唔好佮佮想较早迄落时代，讲地下电台时代啊啦，无啊啦，早都无啊。即嘛无人敢啦，吼、哦、啊！所以咱即个长辈时代，阿峰甲你讲，等于爱食啦，真正爱食。哦，你看我家己本身较早我嘛袂爱食这个物件，那我即嘛嘛是拢安尼。来，啊，所以啊，会记哩吼、哦，身体所欠的，咱身体所欠的是营养，绝对唔是药啊。吼、哦，我作者朋友，我都甲你讲过有感的。有慢性病，我拢甲讲，你所谓营养一定要补充好够。哦，啊，你若身体歹的人，我阿你讲哦，动物油较卖食咧啊，动物油较卖食咧，尤其有癌的人，你即话咧做化疗的人，你已经医生甲你确定你已经罹癌的人，绝对莫食动物油。 好、哦，我来讲实在，因为
1: 油炸
0: 钱也嘛尽量卖加，因为动物油食对咱的体内未稳定，安尼你听下无？你我来讲啦，唔是讲我咧卖烤地油，讲叫恁食烤地油啦。咱台湾上好油就是烤地油啦。
1: 好、哦、啊，
0: 你啊，你若要食这个，你若要食这个啊，做橄榄油嘛会使啦，迄拢算植物油，你爱食迄啦哈、啊。哦，咱爸母啊，我爱你身体健康，你身体愈健康啊。啊，听到阿峰的节目，会甲阿峰到推广这个物件，大家来大家互相鼓励，来甲身体顾好些，安尼较重要啦。吼、哦，身体顾好较要紧啦。来，咱先来欣赏一首歌，因为我爱先甲咱这个爸母啊讲吼，是安那今仔日啦，今仔日咱昨所推出的，我原本是要做一工尔，哦，因为我阿你讲哦，今仔我阁去工厂，阁甲载，也阁几盒啊，我拢甲载转来。在等安尼到达，还佫只要十五六组，还佫十五六组，即十五六组结束啊，就无啊，好就无啊。好来啊，今仔日啦，恁老师啊，你嘛等下吼，汤老师会甲咱做即个健康的常识。啊，恁若听讲啊，我有需要，其实十个人都需要。好、啊，等下我再分享一两个啊，这个健，一个啊做咱这长辈时代所接到的这个啊做甲咱。甲咱反映，甲咱讲，食到好到啥物程度的这个迄款的哦。来，咱先来欣赏这个，这个就是像尖牙文所唱的《七色情》哈。

0: 啊，咱即马来邀请到咱花园堂生物科技的这个
1: 汤老师
0: 来咱现场啦吼，要甲咱讲啥，含咱生命相息息相关，每一个人都要注意。啊，你唔能讲啊，我无这个毛病，歹势啊。
1: 人是要钓，
0: 即马真济人拢因为安尼钓到糖分的问题。长一个阿姐啊，打电话我，伊讲伊糖分即卖偌济，我甲讲啊，你本身有遗传无？讲无，我讲啊，你啊做食冰的食凉的无？我讲啊，安尼我知，你会是安内着糖分，你敢知影？伊讲是安怎？我甲讲你是毋是做事人？伊讲嘿，我大西里拢做事。透早我讲你透早饭煮咧食甲暗，电锅锅迄个电锅无背起，伊讲哟，你来知？我讲你以后吼，饭煮食下早食饭饱，电锅迄个电煮锅挂泡开。我用一个挂另外看的，食凉饭无要紧。你看人日本人食寿司啊，就是你食凉饭，伊的身体敢有比咱较歹，血收敢会比咱较短。我定咧甲恁苦劝，饭绝对煮咧，因为即卖真侪拢孤单老人。
1: 啊，电锅饭煮炒掉，
0: 炒热炒未？对啊，即卖电煮锅煮咧吼，我下早食一碗。下晡阁食一碗，就透早煮到暗。我咧讲，你温来啊，你温来。饭煮熟，唔好大保温，保温食到尾啊！你无糖尿病，食到有糖尿病，安尼你听无？来，咱来邀请咱汤老师啦，来甲咱讲一下这个糖分的健康常识。有糖分啊，除了食西药以外，你要安那保庇，甲咱讲，卖去注意多少，卖去惊到后边这无望的物件，去吃西药剂。好，来来。唐老师你好，
2: 啊、阿洪你好，啊、阿华你好，阿咱这个长辈时代，大家健康，大家好。头拄啊，你阿洪讲的迄真正，我甲你讲吼，咱即马伫节目当中，伫讲这项代志，这是最重要的。我就想要做一个啥，做一个卡片吼，和大家长辈时代爱有记的，包括的啥，包括的阮丈妈。这个歹习惯，一个这个
0: 时间，
2: 我记我抓到一届，你敢知？我甲念，我讲母啊。你看饭吼，咱拢知影讲咱这长辈时代，我拢知影你拢足俭的啦，吼、哦，要俭乎家己的囡仔啦，俭乎家己的孙，啊，唔甘家己食较好咧，啊，食较营养的，拢变一面一卡饭。啊，咱即摆电煮锅、电锅拢足好的啦。其实你迄外人迄个插头拢无背起來，你个啊煮暗时煮一卡保温，迄外含的保温甲隔工哦，隔工重大，还佫食迄卡饭。我甲你讲，你唔是咧食饭。你是咧食啥？你敢知？
0: 食糖啦！
2: 你咧食糖水啦！讲较歹听，你咧食糖水。迄、那个医生吼，足侪心灵大厦科，包括着心脏科医生，迄拢直直呼吁讲：拜托，咱这爸母啊，这爸爸妈妈爱记的，唔好去做这个动作。
0: 糖尿病人员不就叫你卖食饭啊呢？尽、量卖食啊呢？
2: 佮
0: 边外讲，你佮不是多吹无？
2: 哦，
0: 那是等于你下体煮饭。
2: 迄讲较歹听，你就是煮甲拢软软软，安尼绵。当然啦，你来食落，你拢免补，你连补个拢免补，因为啊，糖直接走你的腹肚内底啊。迄个话紧，你敢知？本来是健康的，本来是用活到差不多到90岁、100岁，结果因为啊，70岁就去吸到糖分，哇，大惨啊！因为啊来，因为卡崩。当然啦，去卡崩是其中一个原因之一啦。啊，过来即马做济外口的饮食诱惑啦，咱家爸爸妈妈反正拢无细腻的去陷入这个饮食的诱惑，什么鸡排啦、手摇杯啦，看孙在啉，啊孙你能讲阿妈你要不要喝一口？哦、啊，咱个啉一嘴，安无要紧。问题是你莫讲，甲恁孙去杯要啉的，个个鬼拢骨旁来甲你啉。我甲你讲，这拢是害着家己，害着恁孙嘛，害着家己。所以今仔要来甲大家分享的，就是啥？咱的糖分的问题。已经开始威胁着，其实咱即摆咧讲，拢已经拢开始，咱生活周遭已经全部拢有。我的朋友内底吼，差不多一半以上拢有糖分管的问题。
0: 对，
2: 卫福部有统计，第二型的糖分病哦，第二型的伫台湾是30%至35%。30%至35%，做者爸爸妈妈讲，还好啊，30%尔。十个内底有三个，你敢知道这是有登记的，有去做检查的哦。你身躯边呐，透世人唔捌去做体检的，唔捌去抽血做检查，唔捌去抽血做你啥糖化血色素，唔捌去验过糖饭前血糖、刚饭后血糖啊。我跟你讲，迄敢无超过一半。所以啊，咱台湾啊，这个岛内底所有的人民，包括着汤老师，包括着阿芳、阿华。可能一半以上全部拢有糖分的问题，啊，当然糖分问题有严重的， 爱注意多少啊？刚刚严重的《西游记》哦，迄咱个卖讲啊，因迄是足严重的。啊，今仔就是要甲恁教讲，迄种你的数字已经开始去威胁到你的心，你心内已经开始已经感觉讲，哎、欸、呦，这项物件咧威胁到我啊！哦，我要来改变我的饮食，啊，我要来补充什么物件？这才是今仔咱要讲的重点。
0: 对、哦，
2: 30万吼、哦，30%至35%，差不多全台湾650个人。意外统计啦，意外估计，甲一挂医生朋友咧开讲，伊讲绝对唔啦，绝对咱台湾绝对超过1000万人有糖分的问题。我甲你讲真咧，
0: 但是
2: 包括着阮爸就是。
0: 对，对我咧讲哦，大家拢知有糖分啦。
2: 对。
0: 啊，大家惊就是安那，糖分要安那去。要怎麼去預防，
2: 對、
0: 哦啊、要怎麼對了，要怎麼把我們這個糖分有辦法，其實如果糖尿病吃藥下去

0: AM 1.7亿。
1: 加加注意多少？卖加加石油剂。
2: 前前后一个，然后讲好这，已经注意多少啊？
3: 我
2: 啊，还有加油啊！啊，有但是有控制，拢伫迄个
3: 糖化血色素。
2: 亲，嘿，特地亲一下，
4: 过来，
2: 嘿，伊过来问我讲，哈，你亲安尼啦，我安尼亲了算真严重啊！啊，伊讲，嗯啊。讲听讲啊，食迄个胃口当控制讲五啊，意思来讲控制来个五的时阵，是不是个好啊？不免个注意多少个食药，讲不可能
3: 的。无这简单的问题，我甲只爸爸妈妈讲吼，你若一旦去哦，当糖分啊去对着你啊，
2: 啊
3: 讲阿麦呢，啊那对着你看数字，咱即卖用科学的方法来做，用数字，你若去验糖化血色素，爱记哦，有一个数字最重要。6.5，6.5，你的糖化血色素呢超过6.5，我慢甲你恭喜，
2: 你个肥呀！
3: 你个啊，我要甲你呼吁，我要甲你拜托，爱小狗一个啊，
2: 爱小脑，
3: 一定爱注意你的糖化血色素，袂用可以超过6.5。
1: 啊，
3: 当然你6.5以下，6.5以下，干咪使？干咪使放轻松，嘛袂使哦。
1: 来，
3: 因为咱身躯有一个最重要的物件，叫做胰岛素。
1: 对，
3: 胰岛素伊就是要控制咱糖分。讲较直接，我简单讲就好啊。胰岛素伊的迄个运作足复杂的，我简单讲就好。伊就是要甲糖分控制，而且要甲糖分带入去你的细胞，互细胞利用的一支锁匙，一个装置的意思，吼，迄叫做胰岛素。啊，足侪人，足侪医生会讲，你胰岛素阻抗，爱记，胰岛素阻抗就是你的胰岛素已经无法度运作啊，无法度做工课啊。哇，这即卖咩啦？食药了吗？医生佫讲袂使，我即卖袂使开药你食，因为我即卖开药你食，你要食一世人。啊，要注意多少嘛？慢慢，因为你啊无遐严重。我甲你讲，即卖上新的物件叫做啥？有种物件叫做苦瓜。哦，苦瓜啊，足侪爸爸妈妈有进款式，进前有食过。他们咧苦瓜生态啦，山苦瓜、苦瓜生态，全世界上好的苦瓜生态，由着这个六个博士啊，六个医学博士，我甲你讲这。博士全部拢是新陈代谢专科，拢按美国、澳洲那边来。我讲英文名，你可能听无。我讲国语的名字啊，亨利博士、道格拉斯博士、阿个啥詹姆斯博士。我跟你讲，这六个人全部你去 Google 绝对拢查到伊的物件。因一世人就是要研究啥，研究糖分，研究这项物件，这个苦瓜。内底生态是有法度予咱利用，啊！你们啥物食苦瓜生态？足侪爸爸妈妈讲啊，我食一世人的苦瓜生态，我食要十年的苦瓜生态。我苦瓜生态是咧食啥？苦瓜生态一个是类似胰岛素，第一好像叫做类胰岛素。那你辛苦的胰岛素无多做工课啊？我当咩啦？绝对袂使靠药啊！你啊，一定爱靠啥？靠咱食物来当。什么叫食物？就是这专利的啥山苦瓜，专利的苦瓜。啊，我跟你讲哦，不是所有的苦瓜拢抽得出来生态哦。你莫去搞迄个啥菜市啊，迄个卖菜的阿姨阿婶讲啊，来，我要开始要食苦瓜，因为汤老师讲叫我爱食苦瓜，我开始买苦瓜，我逐天食苦瓜。我跟你讲啊，你食着啥？你食着苦尔，你无多食着生态，因为苦瓜生态一定爱用低温。水脆的技术，把内底咱们爱苦瓜生态给抽出来。我跟你讲，我讲一个较学理的啦哦。苦瓜生态是有着68个氨基酸，68氨基酸，不是所有氨基酸咱拢会使用，按50至68氨基酸抽出来变啥？变成苦瓜生态。苦瓜生态会使给咱创啥？你敢知？头拄咱咧讲的，咱糖分高。规身躯器官全部拢泡伫汤水内底。你若有法度去食到专利的苦瓜生态，这六个博士做出来的苦瓜生态，我甲你讲，你的糖分已经好一半先啦，因为伊会提高胰岛素对你身躯的利用。第一点，第二点，伊会使降你的糖化血色素，哎呦，关键来啊、哦！ 也降你的糖化血色素，这才是最重要的。糖化血色素是什么意思？就是你的那个啥红血球顶管会黏着糖分，红血球按出事甲死亡百二天啊，所以你看所有的医生，伊若要甲你验你的糖分，绝对是用糖化血色素来验，伊绝对袂讲干干呐单纯讲用饭前血糖甲饭后血糖，因为有可能你食一条山呀，你去验血糖哇。穿到足高呢，问题是你平常是足健康的，因为你食一个山啊，淀粉高，所以咱一定要用糖化血色素来看你这三个月以来你的糖分有够高无？啊，是啊，这苦瓜生态厉害，因为伊是用标靶的心态。什么叫标靶？标靶就是讲伊就是针对你所欠的胰岛素去改善，伊针对你的胰岛素就是咱的腰椎嘛，你腰椎伤痛嘛，伊腰椎工作量伤多，所以才造成胰岛素阻抗。咱即摆就是要用啥？用上好的，全世界上好的，听好哦，全世界上好的苦瓜生态，唔是全部的苦瓜拢我都抽苦瓜生态。迄一个妈妈，住伫对我看，住伫家己的布袋，诶，布袋算家己啦吼。伊有一个，伊进前去验过一届啊。验过一届，迄个糖化血色素验出来9.8，伊讲夭寿嘞，惊一个，几下刚无困，困无好，黑眼圈拢走出来，开始咧补充苦瓜生态。我跟你讲，过几个月，过两个月、三个月了，伊搁去验，伊的糖化血色素降来偌济，你敢知？5.8，伊有够欢喜的欢喜。问题是，唔是讲干那呢了？你还要继续补充苦瓜生态，因为啥呐？
4: 这是病例。
3: 因为你变成讲你的胰岛素拢无多运作啊，一定要靠苦瓜生态来。
4: 对。
3: 啊，当然苦瓜生态内底，佮干那苦瓜生态嘛无，咱还佮足侪物件爱伫内底，包括着头正前咱咧分享的讲过的，比如讲五血液啦，好，譬如讲迄个啥，迄、那个酵母铬佮酵母烯，啊个白神豆，这物件。就是要让咱咧食无细腻，食伤济糖分，你把咱体内的时阵，让咱体内未吸收，糖分未吸收以外，嘛未造成你腰椎的功能做那伤忝啦，你腰椎伤忝，所以你无多胰岛素，无多个分泌出。
1: 哦，安尼知无？所以爱作注意的吼。过来，伊即组吼，我甲看研究报告，除了安尼以外。伊除了安尼以外，伊这个技术啦，是世界闻名，这个足出名，这个伊新陈代谢医生类做起来物件，
3: 好、
1: 哦，所以伊的最主要方法完全第一点完全无同。过、来第二点，好、哦，大家拢知影，你只要是这个什么毛病呢？只要是二型的糖尿病，拢叫做阻抗啦，
3: 对啦，
1: 阻抗啦，
3: 胰岛素阻抗，
1: 阻抗就是你的要求。已经不害呀啦，
3: 系啦，
1: 吼、哦、你发炎啊、所以伊这你看病病升温咯，你甲看啥物人敢甲你讲啊？我这食落吼，含油超都过会着，绝对无可能，拄啊干那即组呀，这叫做啥？叫做精准诶，迄个
3: 标靶
1: 诶，苦瓜生态啦，含外口诶完全拢总无同诶啦，吼、你等于我甲你讲，这爸母啊，你注意听，今仔日甲你讲诶这啊。真正拢你外口绝对唔捌听过的一挂数据，咱这个糖分啊，一旦掉掉啊，你卖讲问阿峰、问汤老师、问啥物拢同款，包括你的主治医师，你甲讲啊，我糖分带遮久啊，你看伊会好未？看啥物外好药啊？看伊会好未？你会记哩？糖分一旦开始食西药，就是代表你药超你发炎。你个开卡侪钱，医生敢会当甲你讲一句话啊？困懵困迈，明白？你一世人就是敢控制。是啊，那糖分的人一直药啊，食规世人，食到对一天，食到迄天恁后生查囝，你还讲爸回来啊？你还紧走哦？迄天你都免阁食药啊？阵个逐天都爱食药啊？但是有人讲啊，无你食安怎？食控制你的指数呀？好、卖好牙关。糖化血色素卖要伤悬，
3: 对，
1: 这个血糖卖要伤悬，你控制这两项尔啦，剩的拢总无啊多啊啦。啊，有人你甲看哦，你注意听哦，西药对一粒食两粒，两粒食三粒，食到无啊多，医生到尾就讲啊，你即马爱注意多少啊？吼、哦，来，你的目睭会哪来哪蒙哪雾，黄斑部变变，
3: 危
1: 险剂，危险剂。真卡，有诶对啊，有诶无诶，毛病一直出来， 啊，是安怎一定爱控制指数，因为指数控制好势，并发症率感官较低啦。安尼即爸母啊，你听无、嗯？好来，所以啊，汤老师今仔甲恁讲这啊、個，我先甲你讲的吼，这是咱有够久有够久的时间去找到这项物件。回来了后，个咱台湾 GMP 的油厂阁化验过，哎呦，真正咱台湾对袂着。
3: 嗯，
1: 世界每有六个几个国家啊？
3: 哦，
1: 来几个国家六个哦，全部拢是博士，拢是新陈代谢科的医生来综合来研究的。哦，诶，一项物件。
3: 对。
1: 哦，嗯、要甲你怎？要甲你稳定你的你所有的指数。
3: 嗯。
1: 哦，安尼知无来？哦，所以咱这爸母啊。这个物件，你若摕到，你若食到，真正你的福气啦吼、哦。来，啊，咱因为咱后点钟才阁会阁做较详细的这个健康的详细。来，以上健康详细。

0: 来，咱这长辈时代，阿峰先跟你讲的哈，咱也有十三组啦，哈，也有十三组，咱来进一个广告哈，就是这个运糖素。运糖素，好、哦、来啊！过去啊，我相信这爸母啊，恁拢食足济啊，有感觉无？其实啊，恁拢爱足注意个啊！你一旦糖分甲掉掉啊，你唯一个工作，第一点就是食食来改变，第二点就是一定爱要每一顿你要食饭进前，要食甜个进前。你甲食咱这支运糖素半点钟前，你甲食，会在你的小肠胃啊，才会吸收淀粉的所在，甲你形成一个保护膜啊，互你才会卖去吸收遐济淀粉入来，吼遐济淀粉入来。因为我咧讲吼，你若吸收愈济，你插落，你的血糖会愈悬，你的糖化血色素会对你升悬，吼、哦、啊，你两个啊，完全拢戒糖敢会使？无可能。完全拢过当你人，咱人袂叮当啦，没有能量嘛。咱人一定要有甜啦，但是甜是拄啊好啦，
1: 嘿啦，
0: 葡萄糖进入咱的细胞，人唔正叮当，对不对？啊，即卖问题是安尼，得糖尿病，因为你的血管内底糖淀粉要走入去你的细胞，无在调入去，啊，无在入去，遐糖要走去哪？无人走啊，继续在你的血内底流啊。啊，哪来哪去，哪来哪坐啊？唔只糖尿病啊，先来袂当入去，因为你内底你的药草无制造胰岛素哦，啊做胰岛阻抗所产生的叫做糖尿病。啊，胰岛素是啥物？胰岛素是咱人这个，我来讲，你若胰岛素有够，你一个伊会把细胞的门泡开。你的血内底有糖，伊会怎啊直接走对细胞入去，互咱人运量。啊，咱人咧运量，细胞咧运量，伊会对着脑干啦，还是放尿啦，即排泄物件出来，肾酸排掉。安尼你就袂着糖尿病，结果你无法度嘛。你啥啊无法度？因为你无胰岛素无够嘛。来，今仔日你甲食这支运糖素咧，敢若食一支金锁匙带入你的身躯。哦，行到底，伊会甲你拍开，甲这个血糖、这个糖类代谢，甲你稳定。你的啥？你的糖化血色素，包括着你每一工你测的血糖都会稳定啊！哦，帮助咱糖类代谢稳定，咱的这个数目值，针对着原因改善，互咱的血糖进入细胞，有效稳糖，对抗糖尿病。好、哦、来。今仔也有十二组啦，吼。
1: 嗯，对
0: 啊。咱来，你注意听下，运糖素这规支规组，拢每一粒拢是对美国进口入来，吼、哦，美国进口入来。世界的唔知几个国家，这我看无啦，因为伊这来有这个一款的吼，这唔知几个国家伊敢写名的啊吼，六个世界顶尖专门的对付糖尿病的这个。伊也朴素，共同用山苦瓜，来用低温水萃取的这个生态技术，对着一零二型的糖尿病拢有效的。来，这个一盒内底有300粒，哦，咱今仔全部结束，其实十外组呀，对我来讲，因为阮本身未介绍到做做优惠啊。所以十外组人，阮党诶本来讲啊，十二名卖做啦，吼、哦、做别项啦。啊，我讲剩十外盒，你嘛是爱互即个站诶买无着诶，今仔日要爱拢爱来摕。啊，我咧讲吼，足侪人啊，我也无糖尿病，就是你无糖尿病，你食是爱食。你有糖尿病诶人，你即摆已经有糖尿病，你食食诶人，你嘛爱食。无糖尿病诶人更加爱食。过去你买足侪啊。拢无感觉啊，食拢无效，已经拢无，规个拢无信心啊！甘愿食药罔食，按食药哪食哪重，食药哪食哪重。来，我来讲，你咱这长辈时代，你若买今仔去存食的好嘿，啊，这真正大家学落的。我来讲吼，食药你食，就亲像汤老师、爸爸安尼，汤教授40多年啊，食这组，人到即卖哦，到即卖80岁哦。糖尿病40年啊， 同款下早时食一粒尔，下西药吼食一粒西药尔，剩的时间拢食这西药未使断，西药未使断。但是糖尿病是你顾安怎，你知唔知？顾卖哦，愈来愈重，下早食一粒，暗时食一粒，对不对？啊，佫无够两粒改四粒，啊，佫无够，到尾注意多数，到尾也无法度腰子腰超害了了，再来洗腰子来。温糖素哈，温糖素一盒内底300粒，原价5980，因为你一盒偌济3800块。好，因为你3800块啊，一盒嘛，啊你若你其他去恁老买，我拢送你付完啦。好、哦，这即卖国内也无人做这啦，石墨烯的付完，好、哦，这是我一个朋友研究来做出来物件吼，专门咧保护咱这个手腕，这个手要干物件，要靠力的，你甲缩咧。你做工课，你做工课人啊，更加爱缩。好、哦、来，这个一盒3800，啊你也讲阿峰啊，我要买大组的，大组的就是两盒。两盒要7000粒啊！你若要大组的两盒7000粒，我以为你七千，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1: 0800318009。
0: 阿边安那只啊？来，我来讲，其实要食这吼、哦，大部分啊，依咱台湾人的习惯性啦吼、哦，大家拢中昼顿靠你食白米饭啦。
1: 对啊。
0: 哦，你若食白米饭，食较济迄顿。你开始食，上好是食中昼加啥加暗顿啦。因为咱台湾人即摆下早是
1: 足少人，中昼分钟食一粒，食两粒。
0: 啊，你也像我吼，
1: 暗顿加要食进前，搁食两粒。
0: 系啦，啊，你也像我，我无糖分。

0: 啊，平稳平稳，糖化水素数豆豆啊落，豆豆啊落，豆豆啊落落来，啊，甲看到这数目字，你就你就欢喜啊。所以咱啊，这爸母啊，袂爱紧哦，袂爱紧，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有即摆你糖分，你食西药的，你照阿红个方法来食。固定稳定你的这个指数，无糖你像阿芳这无糖分的人更加爱食，会当闪尽量闪，脱离你，卖去医生啊！你糖尿病啊，你爱食药啊！我话你讲，到迄阵来拢后悔拢上班啊啦，吼后悔拢上班，哦，拄阿姐叫大组的嘛，吼大组就是两盒安尼存在组，哦存在组可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1: 零八零零三一八零零九。
0: 啊，我跟你讲吼，尽量买一组落啦，三百粒，你若无糖分量买一组三百粒，你食足久啊啦。哦，你食足久啊！
1: 啊，糖分的人是爱两
0: 两粒两粒嘛，饭前拢食饭前哦，拢食饭前。
1: 好啦，按谁叫讲是爱两大组较多
0: 啊？啊，阿峰跟你讲吼，你回去吼。诶，我送你个啊，送你咱个手盘落，即手腕遮，你缩一针啊过，你会感觉你个手只一粒，咱个手腕遮拢会整一粒许吼，话拢讲骨头，迄毋是骨头啦，迄叫筋脉瘤啦。你甲缩落，伊到尾也总会病啦。好来，买电话机啊卡吼，买一组个就是一盒啦，一盒内底就三百粒啊，啊拢甲伊拍一片，所以你免烦恼，来。只要三百粒，优惠你3800，两盒，爱偌济，爱7600，吼、哦，两盒是600粒啵，7600，优惠你7000块，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有糖分，无糖分，有糖分的爱卖个恶化嘞，无糖分的人更加爱食，好、哦、来电话警察卡，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叫来，以上广告啊，以上广告来啊，咱这爸母啊，吼，你若有需要电话，今下开，我今下去存无几组啦，吼。啊，我希望讲恁大家也提好着，有糖分的人嘛，同款；无糖分的人嘛，你嘛是都爱，你嘛爱食啦。尤其无糖分的人更加爱食啦，吼。来啊，你若有需要电话，今下卡买顾身体，这组真正爱顾啦。糖分是上界重要爱顾的物件啦。好来，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1: 零八零零三一八零零九。
0: 啊，要食足简单吼、哦，你若有糖分的人，你就是中昼顿啊。看你要食中昼顿还早顿拢无要紧，饭前食两粒，暗顿绝对爱食啊。暗顿饭前嘛食两粒。吼、哦，啊，你若讲啊，我都无糖分，来，我跟你讲，因为你无糖分，你要保养，你的指数已经要接近有糖分的时阵，我你一天甲食两粒多好嘿，食中昼顿爱早顿拢无要紧，暗顿一定爱食一粒，吼、哦，暗顿一定爱食一粒。我跟你讲，你然后你检查身体的人，你甲食看下，食一阵嘛，你就会感觉。哦，你就会感觉，所以咱这爸母也买电话起来，警察卡，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1: 零八零零三一八零零九。
0: 啊，我跟你讲吼、哦，如果讲你已经足惯的人，你若教这个啥呢？教咱这个做五丝果粉哦，你甲教五丝果粉来吃，下早时吃五丝果粉的时阵。甲当作啥？当作食青菜、食水果，一早啊，甲食一包倒，迄真正足好诶物件。咱一个大哥吼，已经到第四期啊，伊拢有蔬果粉加好走，毋捌停。伊讲伊要求安怎？要求卖，已经买期啊嘛。那伊你讲啊，我要求讲，我化疗，我咧食药啊，难卖遐忝遐疲劳啊，感觉安尼人轻松得，我有五丝果粉嚼够当的当， 人的四季甲即卖阿个讲话足大声，好、哦、来，迄、嗯、有蔬果粉一定爱食吼，你若糖分足严重的人，你嘛爱食。

0: 好、哦，来，阿玲那边电话紧个卡号去，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来啊，存高租啦吼，存高租，阿玲那袂爱紧，哦，这我原本今仔是无爱讲过呢，阮存十几压，啊，一压就一租啊嘛，对不？哦，一压就三百粒啊，哦，所以你等于吼。你那无糖分的人啦，一盒三百粒，一工啦两粒，吼、哦，你袂甲算，三百粒你会当，你会当食偌久呢？吼、哦，所以咱这爸母啊吼，长辈时代，那袂爱紧哦嘿，吼，那袂爱紧吼，啊，这袂使乌白甲恁讲起来，有效都有效啦吼、哦，来，来，所以咱这长辈时代爱紧啦。这退等我来讲哦，等较久来甲食咧，吼、哦、较久来甲食咧。你早暗你若无糖分的人，更加爱保养。真正无糖分的人，更加爱保养。等头你去检查医生，啊，你这个我都糖尿病啊，你迄阵来拢上万啊啦，咱讲在拢上万啊。我那袂电话接起来，紧甲卡，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空八
1: 零零，
0: 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哈，啊，咱来准备到电台工商，工商的中间电话紧甲卡哈，因为我讲准备做呀，哦，准备做呀，来，咱来到电台工商啊。

0: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妈，我借一个奥托拜去买物件。
2: 假的呀，我就应该带伊动诶。
3: 卫生联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唔但危害生命，那是造成伤亡，也是损失，是对买户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就算干那互人开单，造车互人的监护人，卖面临罚款、吊扣牌照的处罚。爱囡仔，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4: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5: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4: 哦。
5: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4: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5: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4: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6: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7: 哎，阿哥，你回来哦！哎，给你先。
8: 先洗手，换衫对吧？
7: 当病毒足上重的，尤其5岁以下囡仔是当病毒的高危险群。但是囡仔出现爱困、下吐、四肢无力，也是会喘气的症头，会赶紧送到病院治疗。
8: 阿哥有，厝内爱用有力的漂白水来消毒，该记的定要三分洗手哦。
9: 宝贝，咱的宝贝，卖好囡仔受罪。
7: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0: 啊，来，咱敬爱长辈时代，咱的爸爸妈妈，咱的大哥大姐、阿伯阿姆、阿姨、阿公阿妈，大家平安快乐，大家好！感谢咱的长辈时代，每一天暗时准时拍开咱的收音机，准在本台本周日收听咱《福利安心俱乐部》的节目。爸爸妈妈，大家好，我是阿伟。
1: 各位空中敬爱阿公阿妈哦。爸爸妈妈阿兄阿姐，大家阿曼，大家好，我是阿发。
2: 啊，各位空中的各位时代，各位爸爸妈妈、阿公阿妈、阿叔阿婶，大家阿曼，大家好，我是阿宅。
3: 啊，各位咱所有家宏最敬爱长辈时代，即个爸母啊，大哥大姐阿叔阿婶阿伯阿妈，一定大家平安，大家健康，大家快乐。我是阿曼的农家子弟小弟我家宏。
0: 是。啊，今仔日同款哦，三加一啦，三个过一个要来服务咱长辈时代，咱的爸爸妈妈，咱现场唔免立钱的电话，0800-097-098。咱这段时间全部由着咱这种生物科技独家给咱赞助提供啊，嘛感谢咱节目一开始的时阵，阮宏源的关小姐哈，甲伊的同事来甲我打卡起赞啦。啊，即几天天气吼、哦、非常凉凉啦。啊，透早时阵其实咯阿伟啊体会较无啊深，但是阮家宏兄咧体会较深啦，因为阮家宏兄逐工拢差不多三四点啊就起床啊。啊！伊三四点起床的时阵，拢会听到一挂较无应该听到声音嘛。
1: 比如讲咧，
0: 嘿，哦，无依无依啦，无你讲啥？
3: 对啦，这真正吼啊，老实讲啊，咱伫这个气候吼啊，咧变迁啊，五六点救护车，大家走拢袂离。
0: 对、哦、
3: 啊，因为伫这个时阵，心血管疾病特别多。
0: 是啊，
3: 啊，这嘛是家宏长期来所关心的。啊，逐工咧替遮个疼惜阮的爸爸妈妈咧烦恼的，啊，爸爸妈妈唔知穿有少无？
0: 嗯，
3: 啊，过了唔知有好无？啊，今日诶体温、血压啊，种种唔知有正常无？
0: 嗯，
3: 我讲我常常讲吼，啊，老实讲，我每工拢抱着感动的心情来咧做节目，因为受爸爸妈妈、大哥大姐恁的照顾。才有今日阮三个过一个，
0: 对，
3: 阁有家宏日时的节目，
0: 是
3: 啊，来甲大家空中做伙啊，和爸爸妈妈疼惜遮尼济啊，咱拢甲恁当作是我家己的老爸老母啊。当然，我阵爸爸已经不在啊，剩一个妈妈，还阁住伫嘉义县东石乡的墩仔头。
0: 嗯
3: 啊，我时时拢透早。啊，就一定爱看暗时去看妈妈起床阿未？啊，暗时就爱看妈妈啊，困阿未？
0: 嗯，
3: 安尼咱才安心。
0: 尤其啊，咱住东石遐，搁较海边啊，天气搁较冷。
3: 阮海边啊，海风安尼咻咻叫，你知？
0: 是啊，海风哦，尤其咱啊住海边的，
3: 哦，
0: 这个海风真正是会干呢。
3: 是啊，啊，所以讲我时常关心吼，尤其就做囡啊。啊，阮家己深深的体会，像讲阮爸爸是那囡仔时代啊，拢讲叫阮得爱认真读册。那伊常常讲一句话吼，伊讲人呐，食公务人员食透咯，啊，好天时啊，不管寒热，不管透风落雨啊，做风台，人公务人员拢坐伫厝内。
0: 对
3: 啊，啊，阮这种做农的，做气温啊。啊，看天咧食饭，啊，愈落雨气候愈歹，啊，咱爱愈往外口走。
0: 系啊，愈爱愈认真啊。
3: 像讲那气候透早八度以下，沙白鱼、鲈鱼都真危险。
0: 会寒死，
3: 会寒。
0: 嗯，
3: 系啊，有会寒，有会寒死啦。
0: 系
3: 啊，啊，所以讲你若会晓饲的，那八度以下是还阁未寒死。
0: 嗯嗯。
3: 啊，但是大多数拢会死较济。
0: 对哦对哦。
3: 我爸爸特别因为一年好薄的风台，啊，将伊毕生的心血，一个做事人了一两千万。
0: 嗯。
3: 安尼，咱甲高情拜托要回去，伊唔回去。咱深深体会讲，四大人为着这个家庭打拼的辛苦， 啊，所以讲我嘛深深感谢即个爸爸妈妈长时间的甲咱疼惜，嘛正会当体会恁的心情。啊，体会恁的心情，就是讲啊，恁自少年拢打拼，啊，打打地当，啊，抢面趁食，如今食老，我今日会知啊，啊，播一首歌吼，下做阿爸感恩，伫我的节目顶，啊，一个妈妈带路的，打电话来，讲到安尼目屎流，目屎滴，伊讲我迄歌词写个啊，互伊真感动。啊！大家爸爸妈妈，恁老咧听我的节目，恁拢知影。阿宏最近咧丢笔写三条歌，但是因为时间有较慢啊啦吼。因为老实讲，我已经讲动作真久，因为我拢无闲，日时也爱做节目，暗时也爱做节目，搁爱开发产品。尤其针对像今日这个产品，啊，要特别介绍给爸爸妈妈，安尼中管、中介、中顶、中下。啊，甲电视台沟通，甲头家沟通，啊，无一定摕到。
0: 对。
3: 但是今日好不容易，啊，因互我甲说服，我讲人生恁若干呐以赚钱为宗旨，安尼咱的理念叫做袂合。
0: 嗯。
3: 啊，但是咱若讲伫一半个啊赚钱，一半个啊回馈互爸爸妈妈，啊，补长俩长补短啦吼。啊，咱拢会当过啊，所以讲伫遮要听者无？
0: 我服务了啊！吼、
3: 所以讲伫遮要甲爸爸妈妈讲吼，啊，恁早暗拢爱穿乌烧，温滚水爱啉啊，尤其恁啊家己有知影你有慢性病，尤其有心脏的问题啊，你更加爱注意，因为这一个单医师呆呆吼。啊，下内科医生讲的吼，啊，伊今日有发篇一篇论文，伊讲今年敢若冬天较紧吼，啊，已经过了百个人心肌梗塞来死亡。
0: 对，
3: 啊，就是讲你家己无做好保暖的工作。第一，啊，你就是困醒，我常常甲恁呼吁，卖讲一个就甲被啊掀起来，伫内底啊暖一下，互外口的体温。啊，咱家己的体温甲外口的温度互相小弥补，
0: 会当平衡一下啦，
3: 吼。啊，所以讲，我今日这两产品，爸爸妈妈，恁的电视台拢已经看有着啊，吼。啊，条条通，
0: 对。
3: 啊，真正有够赞。但是我老实甲恁讲，我有套着，但是无介济。
0: 是。
3: 啊，但是这真正有够效的。家宏家己本身，我讲啊，我敢若大骨轮头自细汉。去开过刀，过来我就是家己，因为后天的关系，我家己分食真大吼。我本来我三条冠脉，伫高雄中坑检查2567，一条踢65%，一条踢45%，一条踢25%。然后啊，迄、那个医生甲我讲，我这安尼也毋是真严重，但是会当选择要穿囝仔甲无爱穿。我家己本身咧做保健食品。我当然是选择无穿，
0: 当然啦、
3: 啊。这个产品今日我食三冬啊，用足侪钱去开发的，啊，做过临床的试验，动物的啦吼，啊，食甲大家有够好。
0: 是。
3: 啊，所以讲我今日大家若详细听，啊，有可能对恁真有帮助，因为我家己一个啊，高标阿姨甲姨丈两个拢早期中风。啊，含我妈妈真亲，因为伊认我的阿妈做客户啦吼。啊，然后两个中风伫高雄，啊，拢咧共洗碗无瘾啦。啊，两个拢中风小可轻微的啦吼。啊，然后拢共洗碗，啊，有当时啊轻微的嘛是跨脚半手啦吼。
0: 啊，无真方便啦。
3: 常常共弄破物件，就叫头家洗头咯，叫头家骂，叫头家罚钱。啊，当来拄啊一工，当去东桥咧，甲阮老母讲，啊，阮老母知影这个产品，伊长期有咧食，啊，然后啊，伊就叫我寄一寡，互我的姨丈甲阿姨食，食了暂时吼，手已经袂阁攰啊，啊，行路嘛无遐严重啊，
0: 是，
3: 啊，我的姨丈阁穿过经啊，啊，本来医生阁叫伊要去穿，结果食食咧无穿，安尼有够欢喜的吼。敢若敲电话来，甲我说多些，说有够侪解。啊，过来， 我家己的姐夫啦，吼，去检查到动脉硬化。其实真侪爸爸妈妈，我要互恁一个观念吼，心脏病有足侪种因素，
0: 是，
3: 但是真正甲你致命的有一项叫做粥状动脉硬化，
0: 嘿嘿，
3: 就是咱的血管壁脆化，血管壁脆化比你的血流血客搁较严重。我的姐夫粥脉动化1380日，然后医生甲讲你只爱足做深层的检查甲医疗，啊无你有可能粥状动脉硬化是啥物？你知无，爸爸妈妈？就是咱的血管壁拢本来爱有弹性，结果你已经无弹性啊！你的血管壁这个无弹性，那随时去互落落来的话就对啊啦吼！你有可能会因为迄块血管吼血壁啦吼，流到对，他到心脏、心脏病，他到大脑吼的中风。我今日要来甲恁深沉的介绍这个物件，只要你若食会到，家宏家甲你保证，你袂中风，你袂心肌梗塞，而且你的血压会稳定，包括你的阿兹海默症，包括你会当预防你的失智症，包括帮助你脑的记忆，因为这是一个万中选一的产品。我讲咱人爱通则不通，通则不通啦，咱人爱逐条通。咱人血管都爱通，筋骨都爱通，神经都爱通。我甲恁讲一个简单的物件，你静下思考。你鼻啊啦，十鼻啦，都人都袂爽快。鼻啊啦袂通，人都袂爽快。干那一个鼻啊哦，你放尿啦袂通，你膀胱紧甲胀大，你都爱腰椎病啊。你那大便袂通，你都爱带大肠癌啊。所以讲每一项物件通之余，对咱来讲非常的重要，所以讲咱爱逐条通，逐条拢会通，骨络、血络、神经络拢爱会通，吼、哦！所以讲今日等下恁详细甲听，我详细甲你介绍讲，阮咧开发这支产品的过程的艰辛甲辛苦。这段时间大家拢知影，我有写一条歌我有写一条，写三条歌啦，吼。
0: 想起阿爸，
3: 家宏今日就为想起阿爸这首，但是我也未正式管啦，吼。可能较无遐好听，爸爸妈妈恁互我拜托，忍耐听一下，甲听一下歌词啦，吼。想起阿爸，咱伫暗场也毋捌唱过啦，吼。
0: 顶个敢若有唱一过，
3: 安尼咱今日唱阿爸，
0: 阿爸感恩，
3: 阿爸感恩啦，吼。好，安尼咱就唱阿爸感恩。吼、哦，这我真正用心写的歌词，拢是阮爸爸纪念阮爸爸，怀念阮爸爸伊对阮这个家庭的付出，嘛希望爸爸妈妈会当疼惜我甲阮的团队，像阿发、阿伟、阿宅、甲小安，吼、哦，阮的团队会愈来愈健全，
0: 是
3: 团队嘛会愈来，大家拢愈优秀，但是。伫要会进步，就爱恁认真甲阮牵绳，吼！咱来听一首家宏为恁演唱的《阿爸感恩》啦，吼！
0: 来，邀请咱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同齐来做收听。

0: 来哦，这首歌叫做《阿爸感恩》
1: 啊，爸爸妈妈啊，你唔知有用心听无啦吼？这大哥大姐，这歌词写噶有够真啦吼！啊，我的爸爸较困嘛，喜欢啊迄张眠床啊，喜欢啊料啊啊，你大个拢还阁伫咧，家房拢无甲用掉，包括我厝的会当整理啊，我嘛拢无整理，因为迄是伊甲我的妈妈。啊，一路行来辛苦，一整一瓦啊，拢是啊爸爸妈妈起的。啊，我要甲伊原汁原味啊，留淡，互我的后一代，互伊知影讲伊的阿公阿嬷啊，一路行来是这么打拼，这么辛苦。
0: 是
1: 啊，我今日要介绍的啊，就是合作每条通。啊！电视已经广告甲变变叫啊！
0: 对对对，
1: 黄西田大哥啊，伫三立明视啊，台视 TVBS 非凡电视啊，超市的阿叔去出电视拢总有。长辈时代爸爸妈妈，这个产品家宏家己食三冬啊，但是啥物到今最近较闷些，因为阮做过真济动物的临床试验。在国外，人已经做人体的试验，这有十个国家甲咱肯定、甲咱认同，啊，八个国家提供原物料，啊，然后有受到日本、欧盟啊、甲美国的认证啦，吼，啊，有129项专利。长辈时代爸爸妈妈要摕到129项的专利，确实是无简单，啊。你若食会到，我都讲啊吼，啊等于甲你换一组新的血管，包括心血甲你换一粒新的心脏。年要到啊，旧年尾新年头，咱厝内嘛爱清清摒扫。啊，这毋是干那甲你清清摒扫尔，心血直接甲你换新的。尤其你走路会喘，啊心律不整，心脏跳伤紧的，轻轻的头壳晕。较较闲，脚尾手尾会冷叽叽，吼、哦！你若有遮个镜头，吼、哦！啊，会脚麻，会手臂，这拢是因为你的血路未通。啊，血路啥物未通？因为咱即卖人拢食好，啊，食油炒食伤济。啊，家宏本身家己过去，啊，我用我家己甲各位用性命挂保证。啊，我原本。血管三条，动脉脱掉了。因为我食薰，我一再讲过吼，我一天食差不多500薰。
0: 是
2: 是啊，
1: 啊，大家拢知影。阿伟，我的同事阿发阿财，因拢了解我。我3点外就拢起床啊，4点外上班啦吼。啊，我6点透早有节目，啊，我拢一直动动动动啊，像今日我爱到12点以后，我才有回去公司休困。
0: 叫人休困。
1: 哎呀，啊，所以讲我困眠的时间短。啊，就是爱靠食薰。第二，搁爱思考代志，搁爱电视台，吼、哦，真侪种种的工课爱烦恼。啊，人呐愈操劳，你的血液循环就会愈歹。啊，血液的循环若歹，对你身体任何的器官拢总会败害。我靠的，就是今日这个每条通。我2年前开始拍黄西田的广告，西田兄来甲我讲，伊胆固醇、三酸甘油脂伤高。我讲安尼来说，等下你摕当去食。如果甲食好，咱两个条件交换，我救你的性命，你免费来甲我代言。
0: 对，
1: 伊讲好，嘉宏啊，我上爱这种吼有良心甲道德的造谣的专家。所以讲，阮两个就安尼食，结果一食食咧，当伊一个月后去验，夭寿啊！医生讲你到底食啥物物件？你敢那这胆固醇食几啊个月西药拢还袂降到完全，
0: 对，
1: 包括你的三酸甘油脂，嘛拢降袂落来。啊，血糖、血压啊、血脂伤高的人，你一定要特别注意。伫这个天气啦，吼，啊，我家己一个扩大的企业做有够大的，住伫德加山坑啊，嘿啊，胆固醇吼啊4000几，结果。接15天，你敢知影？伊降到剩偌济？降到剩100几，正常。本来爱200外哦。胆固醇总胆固醇280几，正常是200。 伊本来700外，我好食到剩百几。中辈时代爸爸妈妈，这真正要救人命的产品，因为咱内底藏什么物件，藏全世界，正是外口所有拢无人买，嘛无地买。还做南极磷虾油，伊也做天然的人体的净化剂，伊要净化你血管内底所有的杂质。伊用破冰船的技术，伫海里随掠到，迄台机械3-4千万，伫船顶就随甲伊做做油，落去甲伊萃取出来，然后落去甲伊做保存。迄也做一间阿克公司，全世界上大个啦吼，还做阿克，吼，这就是专门咧做破冰船的。啊，真正是外口磷虾哟，大家拢磷虾，大家拢袂使掠。拄啊，干那即间阿克公司有世界公约，有签约，会当掠呢。啊，一年干那会当掠偌济，你嘛袂使甲掠超过。
0: 当然，
1: 过来咱用着上专利的鱼油，就是德国 KD 小鱼油的浓缩版。然后经过美国的药店获得 USP 甲澳洲的药店 CEP 认证，伊会当保护咱的心血管，互咱的心血管会当软化。再来有一个专利的酵素 Q10， 100%的浓缩的，这是卡内卡，这样是本上好的。再来咱放一个专利的乌精草油，伊会当甲咱保留咱的氧化，咱人这个啊血管袂使去老化。你今日你若是70岁，甲食食咧，你血管剩20岁尔，吼、哦，20岁的血管啦。过来，咱内底有一个专利的大豆萃取含磷脂质啊丝氨酸，中辈时代爸爸妈妈，这当稳定咱的神经。所以讲，爸爸妈妈，你若有阿兹海默症、有帕金森氏症，预防的啦。佮惊老人失智症的就对啊，尤其你有动脉粥状硬化，我讲动脉粥状硬化，足侪人唔知啊。其实伊的心肌梗塞，就是因为动脉粥状硬化所造成的，伊唔知啊。啥物叫做动脉粥状硬化？爸爸妈妈恁知无？就是恁的血管壁硬化，血管壁脆化，这就是致使你死亡的原因，因为你迄块血管。血壁流到心脏，它伫心脏叫心脏心肌梗塞啦，它伫脑诶叫脑中风。所以讲，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冬天到啊，是安怎一年一年，今日困醒，听到厝边咧乌烟哦，搁对一个老东西无一样，吼 对一个烟斗，搁咧大步旁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大步旁有两种。一种是要娶新妇，要嫁走囝，
0: 是，
1: 嘿啊，一种是咱无介意的，
0: 无好诶，
1: 吼、哦，长辈是大爸爸妈妈，啊，所以讲我家己和我的老母啊，83岁，食到阮老母降时，我就讲啊，心肺跟我出去检查心脏，医生一检查出来讲，哦，恁老母身体比你较健康，啊，阮这是遗传性的吼，啊，第三个门拢小可关无吧。阮两个母仔拢共款，无怪人讲母仔人心。啊，今日即个物件，若要起来卖恁，讲事实违背良心，嘛违背公司的原则。但是我甘愿啊，违背公司的良心甲原则，我甲即个物件起来争取，要互即个长辈时代甲爸爸妈妈，恁若有咧看电视，条条通。一盒卖5900定价，暂时就市3900，大家抢甲用要拢无货。这批货若卖完，我有问阮的总经理，伊讲上紧就对啊啦，吼啊，爱阁等2个月，
0: 是
1: 吼啊，上万有可能爱阁等半冬，
0: 规半年嘞，
1: 吼。啊，所以讲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你若有买过阮的每条通，有食过阮的每条通的，你一定会有感受。尤其家宏家己感受上深，这个每条通救我一命，因为我本来脱65啊，脱453条尔嘛吼，咱的骨脉，然后我3条食甲降时，我阁去照256切，我的心脏血管拢正常， 啊，血管拢正常，包括循环好，本来我的皮肤嘛拢较歹，血路循环变好，皮肤嘛变好，精神嘛变好，体能嘛变好。
0: 对，
1: 本来拢透早做，睏三点外钟下昼，拢一定爱睏中昼。
0: 嗯，
1: 我今日中昼无睏中昼，我中昼节目做煞，我得含阿华生出门，去办代志嘛吼。办办的，然后了，阮三点我公司阁有人客一个。药厂一头家过来甲我拜访，我嘛阁含伊坐到五点半，伊就阁无闲无闲，甲这个时间阁做节目，加上一天的行程，都、就是这么真济。所以讲爸爸妈妈，你若有穿囡仔的人，我今日一个做日时的节目，一个妈妈讲已经穿到六支啊，
0: 是哦，真济呢。
1: 我讲哦，你唔好阁穿啊啦。嘿，真正阁撑落吼，你连性命都无去。
0: 对对，
1: 系啊，尤其哪会当撑囡仔当耍输，阁袂要紧。有当时啊，撑囡仔袂当耍输呢。
0: 对啊，
1: 撑囡仔是因为你的血油血高，甲你卡掉咧，甲你撑唔通。
0: 嗯。
1: 但是你若血管变脆化，今日咱要互你食血管会软化，要食你血。

0: AM 一零七一，
1: 伊呐食我的产品就对啊，佮会心肌梗塞，佮会中风，钱找我收，家风甲你倒出。啊，咱人中风偌无尊严，中风你哪会当？我讲人是安尼啦吼，明仔载升高，无常升高，
2: 唔知啦，
1: 无人会知影。
2: 是
1: 啊，咱人哪会当做一解气？人会讲，这个人做功德。好事啊，
2: 也阁算好代志，
1: 对吧？啊，你若中风，带着一骹一手，真正还是一种拖磨。
2: 是，
1: 我家己当朝一个叫英辉钢琴厝啦。前两天你若有看新闻吼，当朝有一个办道办五百几道的啊，林水秋董事长，吼，徐辉理事长办五百几道，英辉就是伊的阿叔。伊阿伯啦，吼、啊，英辉的后生，哈做林金个，含我有够好。因老母哦，伫高雄，较早我伫高雄的时阵，因老母中风30冬，植物人。一天我拢唔知影，伊甲我讲吼，我要来看阮老母，但是阮老母30年拢唔含我讲话。我讲你嫌恁老母无好呢？
2: 冤家嘛，嘿。
1: 到尾啊，伊才甲我讲吼，因为。因老母中风30年，我全讲真正，我刹那间目眶也红，心也疼。好佳哉，林董的你太高趁钱嘞，啊无你有法度，恁老母植物人住安养院住30冬，
2: 迄
1: 爱开偌济钱？
2: 是啊。
1: 所以讲，咱第一爸爸妈妈趁钱是重要的时阵要开的啦。我常常讲，趁钱是咩搞要开的，重要的时阵要开的。趁钱不是讲要来游山玩水，开会着是有当时啊顾性命，咱为着无爱连累后一辈。我今日我都讲啊，我做节目，我放这首啊阿爸感恩，落着一个妈妈，名我袂记一日，老实讲我的听友太济，卡起来讲甲流目屎，我若白擦，流屎流一个月啦吼。
2: 这是真正，
1: 就抓有听到，就抓的。咱卖讲我白讲，但我若骗你，我老塞老一个月。伊讲伊的囝，伊买一挂保健食品，拢甲黏甲咩，
2: 拢甚至挂冻啦。
1: 啊，伊食我的物件，伊感觉伊食个身体愈来愈用。嘿啊，因囝讲要甲伊物件悄悄去断掉。伊讲你若甲我吃去断掉，伊要阿咪断绝母阿囝关系。我讲长辈是大爸爸妈妈做囝的，恁的是大人。都已经身体咧无爽快啊！你卖讲个有效啦，哎呀、啊，吼、哦，无有效就免啦。你去当伊个五月，伊讲伊无开伊个钱呢，
2: 伊
1: 恁个老人年金领个过去少年赚个钱，用伊家己个钱，想要顾家己个性命，加家己活两年啊！安尼做囝个人都做袂到，
2: 都咧个都都咧阻挡啦。
1: 惊啥？惊伊连工老伤少好伊啊！我讲这个囝吼，到哪会好？啊天！都无公平啊！咱讲事实的，这不是我咧甲纠缠。做人的囝儿是谁？讲真正，人讲手抱孩儿，才知影爸母是。爸母这么辛苦，认真咧打拼咧赚钱，来甲咱饲养大汉。伊过去安怎饲咱？正是伊食老，咱爱加倍奉行。像我的妈妈，讲实在83岁，我相信听友拢知影。甚至阮规庄头，我甲你讲，我住家己东石墩仔头永墩村，我听好你等下听好问的，我的妈妈叫做刘蔡雪姬，我的爸爸叫做刘清祥，你会当甲问，阮家的囡仔对阮老母百分的尊重，尤其伫阮失去老爸，啊，阮更加珍惜我的老母。是安怎？我要写3条歌，爸爸妈妈，我写3条歌开50几万呢，嘿啊！啊，这个钱不是未开钱，但是这是我人生一个心愿，我要对爸爸一份感谢。伊过去这么辛苦，请阮六个家弟仔大汉，如今甲老母做伙打拼，好不容易老母真会当身体健康，是咱一生中最大的快乐。
2: 是，
1: 所以讲我今日甲公司争取到30组啊，咱的每条通5合1。林虾复合胶囊，啊！你当卡去电视台买，你不一定爱甲我买。
2: 嗯，
1: 吼、哦，一模一样的物件哈。电视你若看3立下晡时的连续剧，明视的连续剧，条条通，就是家宏的每条通。 今日一客啊，电视定价5,900，3,900的卖价，
2: 就优惠价啊。
1: 哈、哦，嗯，因为打开始要救人的命，我公司讲卖，大行拢算加遐尼贵啦。啊，头家嘛讲事实，伊嘛甲我讲一句话啦。啊，你广告一个月开偌济钱，你敢知？
2: 嗯，
1: 我袂要紧啦，一个月赚了拢不强在，咱的物件生出来。和大家先食健康，
2: 是啊，
1: 因为我已经食三冬啊，
2: 嗯，
1: 吼、哦，我家己会当用我的人格甲你做保证。爸爸妈妈，你有曾经啊，你有走路会喘的，吼、哦，啊，你心脏恰恰咧跳悬跳低啦，吼、哦，啊，心律不整的，急心的，啊，有曾经啊到电池的，今日你一定爱甲买东西食，啊，抢会到，这是重点啦，吼、哦，我今日有特别甲讲较济。因为头家讲，即届去卖咧，得人即电视台的权利啦。
2: 对啊，对啊。
1: 啊，今日嘛3,900啊，卖无要卖，卖你3,000，60粒卖哦。你若严重有心脏病，你头前当然甲食较重咧。像加红蛋开始咧食，我一顿拢食3粒，食9粒，食一礼拜过了来，我改食2顿。吼、哦，好先通啦，先赶紧甲通好过。啊，人讲通则不通，通则不通。啊，你若。唔惊讲你的心肌梗塞的爸爸妈妈，咱钱甲欠起来；唔惊你的中风的，咱钱甲欠起来。吼、哦，啊！你的脑高血压、高血脂、高血油，有家己知影有心脏病、捌中风过，拢甲买来食。尤其你要预防你老人痴呆，要预防你阿兹海默症，要预防你帕金森氏症。尤其咱这个磷虾油，对咱目睭白内障、青光眼啊、白眼啊症。这镜头嘛，拢总有效哦。过来，伊会改善咱身体骨头慢性的发炎。但是上重点，咱是要来过咱的血管啦吼。中北时代，今日来卖恁3,000，加红，有甲头家讲，头家送一啦。啊，袂当互阿伟、甲阿发、甲阿财因逐个月做白工啦吼。啊，今日我家己。因为我薪水领比因较济，所以讲今日互我来开啦吼。啊，今日一客啊，3,900，爸母甲恁算算你3,000，买一啦，阮头家送一啦，家红送一啦，买一啦送两啊、三啊、3,000，限租30租，电话0800-0997-0998，爸爸妈妈无爱心肌梗塞。我就讲我家己的姨丈阿姨中风食甲好一半，我家己心脏脱掉咧，65%食甲降时，完全心脏健康。心脏若无健康，你看我讲话遮大声，中辈时代只有30组，电话开始卡，抢会到的甲你恭喜，抢袂到的卖生气。电话0800-0997-0998，爸爸妈妈心脏跳停。我就跟你讲啊，敢若3分钟的救命期啊，除了恁家住伫病院边啊，啊无你甲买回去吃，这比救心靠好啊。中辈时代爸爸妈妈，每条通每条通，电视的条条通，黄色电代言的哈、啊，食降你的三酸甘油脂，降你的胆固醇，可你袂中风，袂心肌梗塞，人生就对啊啦，爸爸妈妈，敢若一个机会呢哈，今日听有到的。隆重甲恁恭喜，今日买有着的，你甲恁换一组规身躯的新血管予你。不管你60岁、70岁、80岁，我甲恁换一副20岁、30岁少年家的血管表你。中辈时代爸爸妈妈，啊，这难能可贵哈、啊！这你伫电视台明仔载你敲电话去阿问，若无影卖你3,900，我今日订的货拢无准算啊！吼、哦，你着若看黄色电拍去调调通，爸爸妈妈。心脏、心肌梗塞、心脏病、冠心病、狭心症，拢总是非常的严重。尤其咱若中风闹出来，带一骹一手，尤其若到尾啊，植物人唔知影人，安尼就非常的可怜。中辈时代爸爸妈妈，干那一个机会，今日60粒的，卖你5合1的哦，5种甲你染1种，较早人咧卖。林虾油一罐就3,900啊！吼，我今日5合1嘞，拢总100拍，129人专利，10个国家，甲咱认同，已经拢摕当去咧 做临床试验要做药啊，啊，八个国家甲咱提供原物料啊，拢袂是大爸爸妈妈。阿克尔公司就是世界磷虾油的原产地，南极的降息敢若咱有尔，德国的伊油嘛敢若咱有尔，佮有日本卡内卡，啊，专利的 Q10 乌精草油，佮有大豆磷脂质丝氨酸，拢袂是大。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一罐3000块阿伯，送你3000块，买一罐送两罐，来为了。你做细做，好来电话起来啦。啊，中北时段电话拢总满线吼，啊，开始已经满啊30组尔吼。这是电视啊，一罐多，互你买3罐啦吼。来为了，
0: 陈大哥，陈大哥，来
1: 为了，我一组。来一组吼，来电话起来吼。我本来不爱买，是因为我只是个节目啊，我未就市，我着先行偷买一届，大家烧钱卡来咧印，大家烧钱卡来咧套。大家拢讲卡去电视买较贵，甲阮买较俗，中袂是大爸爸妈妈。啊，你即落天气就对啊啦，心脏泵浦啊，甲顾调咧，脑底的血管甲顾调咧，你唔好憋长血筋，憋长串长脑筋啦。吼，啊，我就讲啊，中风甲心肌梗塞拢唔是咧讲生肖啊。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
2: 卡手边
1: 中袂是大，
2: 吼、哦，也是讲，咱常常暗时困甲卡麻手臂的。拢总会使输，咱今日介绍五合一的磷虾油，尤其咱呐，如果咱厝内底有长辈时代，进前捌中过风的，即马已经一卡一手，也是咧做福建的，更加加强来做补充哦。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喂你好，
1: 来你好，姓华妈妈，来买一组来电来加
2: 咧吼。
1: 啊，阿伟讲的，你等下脚麻手臂，脚尾手尾恁自己的，你甲食同甘食。明仔载那个卡麻手臂，明仔载那个卡尾手尾，恁自己，你物件随个寄当来用我。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来为了。
3: 哎，你好，高远先帮我写一组细组的。
1: 来，电话加了
2: 哦。
1: 啊，来为了。
3: 哎，一组调调通。
1: 调调通哦。哎呀，哦，你有甲电视台买过呢？你也知调调通。哎呀。哎，
3: 电话接了，未歹。
1: 未歹吼。
3: 真稳定，
1: 会啊，真稳定。这工会啊，一杯一中诶哈，哎呀，担当诶，感谢你哈，来多谢啊，哦，电话拢满线来为了。
4: 我
1: 们
4: 一组
1: 四组诶哦，一组四组诶哦，好来电话加咧哈，新听友啊，有够多，感谢这段时间受长辈时代诶照顾。啊，今日我著讲啊，咱无爱心肌梗塞，无爱坐救护车啦。爸爸妈妈救护车呐，坐不一定会赴啦。有当时啊，我来讲明仔载升高，无常升高，无人会知。尤其这个气候，我就讲啊，冠心症、夹心病，你有撑过囡仔，更加爱食哈。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一罐3000块，白白你3000块60粒。电视在卖啊，买一罐送两罐啊，三罐3000块。
2: 来，喂你好。喂你好。
4: 对，
2: 我
4: 咧说叫我搞加一桌啊。
1: 来好，电话加咧。啊，这真正好产品啦吼！啊，我希望爸爸妈妈大家拢食会到啊！希望爸爸妈妈今日咱免甲电视台买，家宏甲恁争取来伫遮，要予所有我敬重的长辈时代甲爸爸妈妈，即个听友大家食好的物件，食一支电视台的广告，非常有效的五合一啦，五种甲你难做一种。五种拢是咧，甲你清胃梗，甲你软化胃梗，咧甲你顾心脏的，你走路会喘的，走路会喘的。我甲你讲，长辈时代心力不整的，你拢甲食哈。来，
2: 来喂你哦，
1: 来你哦。
4: 喂，哎，买嘿，每条通哦。
1: 每条通，我食过了。
4: 有啊，我今麦伫遮广场跳舞，阮这厝边阿介绍讲食了袂歹啊。
1: 哦，是哦啊，食了袂歹，爱买东西食，即个天爱过年啊，妈妈。好，来等你家咧。
2: 好，来你倒下啊！哈，
1: 啊，
2: 好来，喂你好，
1: 来卢大哥，嘿，来你后边每条通啊，嘿，来电来加咧，你食过无？
5: 啊？
1: 你敢有买过？
5: 我有啊。
1: 啊，食了好无？
5: 我也未食啦。
1: 我也未食，好来电来加咧
2: 啊！哈，
1: 哦，这电来拢满线。
2: 来，喂你好，喂
6: 你好。
7: 哦，买每条通。
1: 每条通啊，
2: 买每条通哦。
7: 哎，有我一种那个三三甘油脂
1: 足够。哦，三三甘油脂食，今日食三公来，甲你降落来，无降落来有无？
7: 有啊，我食两个话位啦，即马拢做冰顺的，
1: 做冰顺的哦。
7: 继续
1: 加加。哎呀，好好好，来等你加咧哦。
2: 好，来等我加。
1: 啊，感谢全国最长辈时代这爸母啊吼。
2: 来，喂你好。
1: 30组这我看咧，咪抢了了。 哎、欸，来你好。
6: 我看那个电视跟刚刚听电台介绍，我有点贫血，我想要买一组小组的。
1: 哦，这吃这真好，会咯，来通你都袂变灰哈，来等你家咧吼，哎呀，来喂你好。
8: 喂，你好，我是五家聪妹，四周诶。
1: 哦，好，好来你好。
8: 准备几刀？
1: 好好，等
2: 你
1: 等
2: 一下哦，哈。
1: 哦，这等
2: 来喂你好，
1: 来喂你好，
9: 来喂你好。
10: 喂，我那时候被他推安尼穿到要害死，安尼食恁这有感觉？
1: 心脏扑扑菜，甲食落都袂菜啊！哎呀，都是冰笋啊啦！早唔甲食三粒三粒，头前食较重咧啦，食改善啊，才改下来啊！来电话接咧吼，
2: 来喂
1: 你，来喂你，来咩咩调通吼。
8: 好，来
1: 电话接咧
2: 吼。
1: 哎呀，哦，感谢尊哥最多
9: 问。刚遐拄只阿华啦，伫外口咧接电话，拢接到大组的呢，
1: 安尼有
9: 大组的无？
1: 哦，头家无交代呢，啊，这要大组的，来，今日来咧啦！十组大组的就好啦吼，中北师大爸爸妈妈，今日两小组阁送你一罐，七罐六千块，打破纪录啦！这个电视台知影叫电视台没事。
2: 对，真正的啦。
1: 这一罐人卖三千九啊，卖一模一样的物件哈，我甲调工甲起来电台卖，啊卖又为咱电台听友啊，感谢恁对阮长期的照顾，恁拢哪像阮的老爸老母嘞？哎呀、啊，
2: 来喂了。
11: 喂，你好，我有看恁迄公告，啊，我阿妈滚较硬，我想要买一组。
1: 哦，这阿妈滚紧硬，你早暗加食三粒，三粒随食随好哈。啊，若真正做硬的，做一个加食五粒，半点钟随改善，电话起咧。
2: 哎呀，
1: 啊，感谢全国最中辈时代，今日身体有够济吼。啊，咱今日的每条通就对啊，中辈时代，你买无着，我保证你会好诶。因为你以后若听厝边啊咧讲，听电视台咧讲，你赶快来敲电话去电视台买，啊电视台买袂要紧吼，甲我买甲甲电视台买拢赶快，但是今日直接买有优惠3000块啦，吼、哦、啊那大组的就是、啊6000块佫加送一罐哈，来回了。
8: 我即问的吼、我拄啊吼订一组，啊我即马买啊换。一罐
1: 好，来，你该大组的来，你电话下来哈。啊，来，喂你好。
8: 喂，我拄只有叫细组，我帮改大组。
1: 好，来电话下来哈，大家拢会晓要改大组的，来你好。
8: 喂，每条通我改大组，下礼拜。
1: 哎，来，好，
2: 十组来，
1: 十组来，拢互恁改哈。
2: 遵守。
1: 哎呀，好，来电话下来，
2: 来，
1: 啊，来，喂你好。啊，电话你要有耐心吼，啊，因为电话超新听又足济，啊，中辈时代，这个天这么寒，啊，你家己爱保护心脏，咱爱顾咱家己啦，爸爸妈妈，一世人总活无30000工，啊，钱炸袂走吼，钱我都讲啊，咱人啦离开超一无炸袂走，身体够用啊，
9: 来维
1: 了，
9: 你好。
12: 规身躯拢血路拢无顺，还是想讲买一组大波，敢搁敢有敢买
1: 发生？来好 ，OK。啊，你爱你若拢未顺，爱三顿食哈，啊，食了若改善，那才改善两顿。
2: 叫三顿食饭饱食吼，后来你电话下，嘿嘿，
1: 来喂你，来买每条通啊。
8: 一组迄大
1: 组
8: 的哦，
1: 好，大组的吼。
8: 有啦，
2: 已经倒数啊，已经在倒数啊，吼，
1: 来
2: 电话下，
1: 来电话0800-0997-0998，爸爸妈妈。无爱穿金啊！我都甲你讲啊，你若无买，你连要穿金啊，你都白有啦。
2: 是，
1: 来喂了，
13: 准备了，来调调通。
1: 哎、欸，来春田爸爸要调调通，带太平的啦哈。好，来电话下咧，来行的哈。这电视一罐卖3900啊，白啦哈。来喂了，阿甘大哥。哎、欸，来了，要改大组的呢。好好，来电话下咧哈。啊，感谢全国最中辈时代，愈来愈紧张，组数愈来愈少。电话0800-0997-0998，电视有咧卖，黄西电介绍的，讲你的三酸甘油酯，三酸甘油酯若要降落来，你的腰椎癌，胆固醇若伤高，你的中风。中辈时代爸爸妈妈，咱即卖人拢食油炒食好啦吼，你心包油的，中辈时代，你甲食咱的五条通。包括乎你目睭都拢会通，目睭视网膜病变的嘛会通，尤其你高血糖、高血油。

0: 你好，
1: 哎，妈妈你好，
0: 我要
2: 好，来电话给你哈，啊，东北时段电话0800-0997-0998，爸爸妈妈，今日你若买无着，甲电视台买，赶快买有。但是我听讲电视台最近嘛已经真欠货啊吼，希望全国最东北时段顶家己好啊，爸妈，来喂你好，
1: 你好，
3: 你好，哎，我每条拢哎买一座大座的，
2: 好来电话给你哈，
1: 好来，来喂你好，
2: 来喂你好。
4: 喂，你好，我是刚刚那个评选，然后说想要买一组小组试试看的。
1: 哎，
4: 现在小组是几盒？我想改大。
2: 七盒，七盒多送一盒。哎呀、啊，来点呢？
4: 那我
2: 要改大组，
4: 改大组。
1: 好的，
2: 好好
1: 那你电话拿着哈。
2: 哎呀、啊，
1: 来0800-0997-0998，咱哦好人买在做保养，尤其咱哦。一般人即摆拢大鱼大肉咧食，造成咱肺拢会太高、太老啦。咱哦，甲这肺梗啊清清平平的，会当有咱肺路通透，咱自然人就袂中风吼。0800-0997-0998，喂你好，
2: 喂你好。
4: 哎、
2: 欸，
4: 我
2: 喊
4: 到讲妹妹细做诶，啊，我即摆
2: 想
4: 要
2: 改
4: 大
2: 组诶。好，来
1: 等你
2: 下咧吼。好诶，即要改大组诶。
1: 嗯
2: 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人生活命诶机会吼。啊，爱靠家己去选择。你今日你要选择长退休，你要选择你无爱心脏病，要选择你无爱心肌梗塞。爸爸妈妈，心肌梗塞有当时啊，你家己唔知啊，你家己有心脏病，你嘛唔知啊。
1: 对。
2: 啊，但是到迄天，有当时啊，未赴啊。
1: 对。
2: 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我就讲啊，这条我食三冬啊，阿妈临床试验三冬啊，配方处方一直改。啊，我就讲啊，咱是恁遐个全国性，敢若咱有尔啊，五种物件甲咱做伙，五合一嘞，复合胶囊。我就讲啊，每条通，互你逐条拢会通啦。爸爸妈妈，你敢若片啊十片袂通，你人着艰苦着吃个啊。你甲想，你个心脏若袂通，你性命会无去。你脑若袂通，你会中风啦。爸爸妈妈，自春个无路用，救家己个性命，顾家己个性命，家己长岁想啊。来喂你好，
1: 来喂你好。
4: 诶、欸，我要买大组诶。
2: 来好，大组诶，来等你家咧。
1: 好，
2: 啊，来喂你好，
1: 你好。
4: 喂，我要一组大组诶。
2: 买大组诶吼，有买过无？
4: 有啊有啊。
2: 食了好不？
4: 袂歹，因为我胆固醇
1: 太悬吼。太悬吼。
4: 我就做了嘿，啊，改善袂
2: 歹。哦，这降胆固醇有够紧诶啦，免三工。嘿啊，吼、
4: 嗯，嘿 啊,、
2: 哦、啊，我讲三工是较客气，迄当啊一工就甲你讲啊，理理理啊，嘿 啊, 啊，来等你家咧。好，
5: 你明仔早有搞无？
1: 系啊，
2: 不要紧啦，
1: 我好已经，我好早你来讲已经超棒了。
2: 不要紧啦，这点精神消化，人家怕算啦吼。
1: 是
2: 啊，甲既然有心来啊，敢入灶卡都唔惊烧啦。为着要让这爸爸妈妈对咱的疼惜，最好赶紧爸妈，等你空吧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心脏病、肺梗病，我都甲你讲啊，你若常常咳着、弄着的乌青，代表你。会更策划，长辈时代爸爸妈妈电话靠通啊，来，
1: 来，
2: 喂，你好，来先听音哦。
4: 我
2: 来面每条通啊，来
1: 电话。妈妈，咱住倒位？
4: 啊，我住伫陈尾。
1: 陈尾好，来电话来了哈。
2: 啊，来，喂，你好，来秀文妈妈。
4: 我
2: 是做大组的。来，做
1: 大组的电话来。台南北区的秀文妈妈，你等位啊，你等我一下。
2: 啊，感谢全国最长辈时代爸爸妈妈，这电视卖3900啊，白黄色电的代言呢，恁的三立明视 TVBS。超市非凡快到那就是了啦齁，电话赶紧靠好通啊，
1: 来
2: 喂你好，严大哥，来你好，来面每条通哦，
6: 每条通啊，
2: 嘿，来电话给来，电话给来，
1: 好来哦，这做何必严大哥啦，
2: 真正感谢全国最长辈时代，今日会要买的拢代表你想要活较久咧，今日有买拢代表你无想要中风，无想要心肌梗塞，爸爸妈妈。心肌梗塞，话行就行，念老一句威严都无啦。吼、哦，啊你若中风的就对啊啦。哦，
1: 唔通有咱的人生留下遗憾啦。吼、
2: 欸，来为了
1: 哦，咱无好接伊啊，
2: 无好接伊啊。
1: 嘿，0800-0997-0998，咱人哦，人人生留下遗憾哦，向后事都未赴交代啦。
2: 对，
1: 系啊。
2: 钱唱的对嘛，无人知。系啊。
1: 对啦，吼、
2: 哦，来为了。
7: 喂，你好，我改大组诶。
2: 好好，来等
7: 你
2: 个。
7: 啊，那个我诶三双甘油脂哦，已经工作广啊。
2: 食三缸，叫三顿食，系啊，三粒三粒，系啊，一礼拜就当去检查，保证你降落来，无降落来，打电话来甲我干胶面胶，搁寄倒来用我。
7: 好，来等你个。
1: 啊，感谢高雄一个陈爸爸吼，伊真正。

0: 吼，照三顿食咱的这个每条通啦，食一阵啊，规工啊了了后，去病院医生做检查，伊真正也胆固醇甲三酸甘油脂全部拢真正降过来啊。所以哦，这数字的讲话，咱爸爸妈妈，咱长辈是大，你若普通时，你若血管感觉讲哦，你会做塌，会手会麻，脚会麻，甚至有当时一工工感觉头壳红车车的，头壳会虚狂的，就是咱血管未通。就是咱的氧气无多到达咱的脑部啦。
1: 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啊，哎，会给你卡叫好啦。
0: 是，
1: 电话要卡会通，你血管路就会通，你的神经脉通啦。长辈时代爸爸妈妈，这正全国上好的产品，正大家拢伫电视台咧抢要定讲这支。但是伫电视台买是3900，我今日送你3000，买一盒送两盒。如果包啊，长辈时代，家己好啊，爸嘛。
0: 来，0800-097-098，时间的关系，咱哦电台工商线卡阿伟来替咱爸爸妈妈来做服务。

0: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看到进前人人病顶，精神疾病患者嘛同款，精神卫生法修法，对于精神病患，是不是要经再大医，改由专家参审的方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患团体代表和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上好而且有温度的处理方式，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和人权，让司法更加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无论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嘛是拥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嘛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嘛要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嘛会当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3: 老师让我变得更有自信，
4: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5: 老师陪伴我看到未来的梦想。
6: 每一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都可以看到孩子的不同，带领他们成为一百分的自己。教育部竞书比电影一百分的形状，9月14日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放映。感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一百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0: 好，来，来，感谢咱的长辈时代，咱的爸爸妈妈继续等来福利安心俱乐部第二点钟第二阶段的时间。啊，咱哦，拄只听一点钟的电话变变叫，相信咱顶一点钟有咧听的，咱听众朋友，咱的爸爸妈妈大家拢知影啦。揢到的，甲恁恭喜；揢未到，啊，搁咧考虑的，一定爱赶紧揢电话来甲我发入主文，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爸爸妈妈，大家好，我是阿伟啊。
1: 欢迎咱中部电台、南都电台伫第七点钟加入啦吼。
0: 是
1: 啊，现场足紧张、足刺激的。
0: 对、哦、
1: 啊，再次感谢所有暂时还搁伫线顶啊，伫空中有咧甲咱听节目的这爸爸妈妈、长辈时代啊，我是汉万的农家子弟小弟我嘉宏啦吼。啊，今日我都甲电视台争取啊。已经就广告啊，吼、
0: 嗯，
1: 啊，一个月卖到变变叫，大家反应有够好诶，大家电话拢安尼满线啊，包括阮诶电视台，大家定讲寄货寄袂
0: 离，
1: 吼、哦，大家都是为着惊讲心脏会中风，诶、欸，心脏诶心肌梗塞脑会中风啦，
0: 是，
1: 啊，我讲我即个啊，每条通，咱人吼啊，大行爱通，放尿爱通，大便爱通，血管。更加爱通，放尿未通，你会得膀胱癌，你会得腰椎癌；大便未通，你会得大肠癌；血管未通，你会中风，你会心肌梗塞；你会老人痴呆，你会阿兹海默症，你会帕金森氏症。长辈时代，阮今日这个产品加红，家己食三档，我先讲我的体验。我家己过去食薰食伤重，食甲血管一条脱65%。一条踢45%，一条踢25%，啊！我家己去借256车，然后我食我这个每条通，这开过了1000万呢，嘿啊！来研究出来的物件，这已经开发有够侪档的啊！正式就市，啊！我家己伫未就市，我家己做白鸟鼠，食到我顶个月去借，我所有我的血管壁拢清清清，包括我家己一个姐夫。周状动脉硬化，爸爸妈妈大哥大姐，您可能不知道什么叫周状动脉硬化哈？周状动脉硬化比你的心脏病更加严重，比你的脑中风更加严重。周状硬脉动化就是你的血管壁拢脆化，咱的血管壁照你讲要有弹性，伊才会当让你疏松你的血液。但是你周状动脉硬化，就是代表你的血管壁脆化，血管壁脆化，血管壁若叫落落来，落到你的心脏，甲你塌嘞，叫做心肌梗塞。哪会有抢救的？曾经啊，没有抢救的，一命呜呼哀哉。如果甲你塌伫脑的，叫脑中风，脑出血。安尼我阿你讲，轻微的叫轻微的中风，重症的脑出塌着大条的，叫脑干出血，或者严重的中风。会失灵，会让你唔哪敢带一卡一手，有可能会让你变成植物人。在这个冬天就对啦，你的血管收缩，你上需要的。我讲这两产品，我当也搁家己咧试食，也搁咧开发。我家己一个细汉医长，标高标医长啦吼，啊，就是啊，我妈妈那边的啦吼，啊，医长甲阿姨拢总中风，一个搁心脏病。一个个心肌梗塞管异常，然后两个阿公阿婆有够可怜，自少年的歹命，拢去咧用请生活，啊，小可中风，人拢甲请，但是不管是开脚半手，共弄歹物件，若毋是去用死头路，就两工啊都无做，拢靠补助金咧生活。阮老母怎叫我甲寄去互食，啊，寄去互食了后，长辈时代真恢复甲。有咩甲正常人同款？
0: 是，
1: 吼、哦，啊，这就是一支真正好嘅物件。咱内底还做五合一咧，咱内底有南极磷虾油。爸爸妈妈，你只要来当听到外口有咧卖南极磷虾油、破冰船嘅，还做阿克嘅，你就会使甲买啊，无一定爱甲我买。啊，但是我敢甲你挂姓名，挂保证，恁买袂到啦，因为啥物买袂到？因为阿克公司敢若含阮集中生物科技签名尔。全国敢若阮卖着，内底磷虾油会当啊，甲你软化你的血管壁，吼、哦！啊，伊内底有特殊的抗氧化剂，有丰富的虾红素，中辈时代，伊个会当快速甲你带你的 EPA、DHA 入去你的 血管内底，然后互你欧米伽三里，欧米伽三里分作一种吼，爱磷脂质的，就是上好的，因为迄随食落随吸收，内底有德国的专利的 KDE 油，收到这浓缩版的哦，这摕到美国的药店 USP、CEP 吼、哦，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佮有专利的 Q 10啊，这100%浓缩版的，佮有专利的乌精草油以色列，伫美国的药店 USP 的啦吼、哦，来先甲听者，
0: 来维六，
1: 来妈妈，
2: 喂，
1: 嘿，来六、
2: 哦，啊，你先介绍我食即组安尼食，真有功效呢，我安尼。脚目手背，搁即马一个寒人吼，俺惊后要惊死。我食了加食轻松呢。
1: 安尼吼，啊这有赞啦吼。
2: 啊，你就给我夹一组来啦。
1: 好啦，好。
2: 啊、我等啊，等很久诶。
1: 等很久啊，啊，我今日明仔载先甲你夹。
2: 好啦。
1: 好，这带我故乡诶啦吼、啊，这带东石诶，好。
2: 大组诶哦。
1: 好好好，
0: 大组诶，
1: 大组诶，等诶，我你先写起来，妈妈，我真拢无半组啊，我先甲你按起来，你只支持我吼。
2: 嘿啦。
1: 有啦，
2: 嘿
1: 嘿，
2: 啊
1: 你若甲我买无，你甲你若甲我买无，你甲电视台买就有啊啦，电视台是较贵尔，嘿啊。
2: 哦，好啦，
1: 吼、
2: 哦，好啦，唔免啦，你就是爱叫我。
1: 嘿啊，你也嘛是无爱甲电视台买，
0: 电视台买较贵
1: 啊，贵啊。好
2: 好
1: 好，
2: 你就爱叫我。
1: 好啦，好，多谢多谢。
2: 听到安尼，我今日讲，我食一个有感觉，
1: 哦好，
2: 啊食食轻松啊，今晚那就讲，唔知好歹天。
1: 对
0: 啦，
1: 好歹天，你的血管变受伤吼。啊，人就是心脏较容易无爽快，头壳较够头晕目暗，迄就是血管啊较会头晕，啊耳腔骨也叽叽叫，吼、哦、血啊较袂通，
2: 哎呀、啊，
1: 好好来你电来行咧吼，这包括连食目睭都做好诶啊，你若有目睭症诶，有白眼症、大眼症诶吼，哎呀、啊，这你甲食哈，来电来行咧，
0: 妈妈电话行咧哈，
1: 啊，过来咱内底最后有一项啊，这大豆。啊，萃取物含磷脂质、丝氨酸吼，伊即经过美国 FDA 甲食品安全局认证的，伊会占咱人的脑内底吼，甲恁脑细胞活化。以色列啊，一间纳库亚公司的吼，这是所有世界上好的啊。啊，咱的 Q10 是用啊辅酶酵素。唔是用薰草做的 哦，
0: 哦，
1: 天然的加素啦吼、
0: 哦。日本的
1: 啊，中不时代，咱人啦、啊。迄、那个 Q 10，每一个人身躯拢有 Q 10哦。嗯、你加25%，生命爱无伊无，你问医生看我有甲你讲白差无？咱人本来就爱当这做 Q 10啦吼。长辈时代，电话慢车听咧吼。我今日最后，因为对第二点钟听听有公平啦吼。我同款头拄含头家参详，我家己甲我的摕出来卖恁，同款四组30组，一罐3900。买你3000块，买一罐罐头给送一罐，加红送一罐，三罐3000块，中辈时代啊，大组的先刷来，10组得啊，两小组加送你一罐，加红送你，这种开我的6000块七罐，来电了0800-0097-0098，来了黄太太，来了，
0: 嘿，你要第
1: 一路，
0: 一
1: 条
0: 通
1: 哦，
2: 我
1: 好，
2: 我要。
1: 好，来电来行咧。今日若要买每条通的，就是爱你的血管路，逐条拢要互伊通啦，互你袂中风。血管路大细条，微血管脉通，互你袂脚麻手臂，袂脚尾手尾拧起起。因为你血液循环好，你就袂脚尾手尾拧起起。你血液循环好，你就袂脚麻、袂手臂、袂心脏病。尤其你有穿过颈仔的、倒过电池的、心脏有问题、走路会喘。走路会喘，心脏会闷呢。长辈时代，头壳会晕，头壳会晕呢。常常一个头壳皮肉麻的，头常常会当，有当时啊行起来会晕会晕呢。血压常常咧150的。爸爸妈妈，你是中风的危险群，危险群，甲心脏病危险群啦。啊，今日只要你买得到，这电视黄色电咧广告的哈，伫明视三立 TVBS 已经就动咧广告啊哈，电工也未。就电视，我共偷摕出来介绍，吼、哦嗯！啊，即个已经正式啊，过来要买着，我看真困难啊啦，吼！恁可能以后即个的优惠买完，恁得爱甲电视买， 啊，咱若食好，甲电视买，咱卖嫌贵。物件若食有效，都无贵啦。食无效才叫贵吼。
0: 来，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
1: 来黄爸爸。
3: 啊，我买迄个每条通呢。
1: 你有食过无？
3: 有啊有啊。
1: 食了好无？
3: 迄个
1: 生产干扰
3: 度较
1: 较紧。啊，迄足紧诶，系啊，迄算，迄对阮即个每条通来讲算小镜头啦。哎呀、啊哦，好，好，多谢哈，多谢你了，继续吃
0: 好啦，来电话来哈，来喂你好，
4: 今
0: 仔
4: 想
0: 要
4: 买迄个
1: 每条
4: 通，
1: 对，
4: 我想要一座大庄，
1: 好，来电话
0: 来，大庄你电话来啊，
1: 来喂
0: 你
1: 好，
0: 喂你好，
1: 来妈妈，
5: 来
1: 一座，
0: 好，你要大庄四座诶，
1: 系啊，
5: 大
1: 庄
5: 诶，
0: 好来好来，你电话来哈，
1: 来喂你好，
0: 喂你好，
5: 喂，我要一
1: 座
5: 大
1: 庄诶
5: 哦，
1: 好，要大
0: 庄
1: 好，来
0: 电话来，
1: 准备是大爸爸妈妈。啊！你都那无买，不要紧，你听得好，听听你，你再去甲电视台买，吼！电视台顶管拢有电话啊！啊，阮这个电话是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啦，来为你个新听友啊！
4: 哎呀，
1: 嘿，
4: 我要订迄个嘿，
1: 每条通，好好来电话行咧，吼！你到倒位？
4: 我人无伫厝吼，
1: 不要紧啦，你到。
4: 咱要你先甲我留，我若甲伊叫你，还甲我行。
1: 无啦，你爱先甲我讲，你住址，你当时要行，你甲外口讲，你到倒位？
4: 我住伫基山，
1: 基山来，你等下行咧，你甲外口讲吼。哎呀，感谢全国最中辈时代爸爸妈妈，啊，最后这无可能去开放啊吼。三十组若写完，啊，咱随时发杂志，啊，阿仔甲外口小姐交代一下吼。啊，外口真拢满线，中辈时代爸爸妈妈，我著讲啊，心脏病、冠心病，寒人一年带走过来的，明仔载无，明仔载先来无上先到，无人会知啦。我著讲啊，真济人。吼、哦，我就讲啊，你身躯边有偌济人，雄雄听讲心脏病，巧伊个无？啊，人拢干那一句话，啊，迄较好死啊，
0: 嘿、
1: 嗯，啊，较好死就死啊，好死甲歹死，生命都无伫咧啊，感觉有路用，长辈时代，命爱活掉咧啦，人是好死甲歹死，咱人是要求一个春生的意念，咱人要活愈久。我讲咱年若要到啊，血管壁嘛爱甲你清，这毋若干那甲你清一血管壁，这等于甲你换一组新的血管，甲倒一粒新的心脏互你。爸爸妈妈，食这保证袂中风，保证袂心肌梗塞，保证你度过一个平安年啊！我著讲啊，家宏甲你过去心脏血管三条拢脱掉咧，脱65%、45%、25%，降时三条顶个月去检查。完全拢无趁，就是干那靠这个每条通五合一磷虾油。爸爸妈妈，磷虾油是世界上好串血管的，大家都知影。但是正是阿克的磷虾油，恁无得买，吼、哦、啊有，拄啊干那电视台甲阮家有咧卖，啊我这是甲电视台拨来卖予全国最中辈时代，感谢恁对阮的支持。寒人到啊，寒冷的冬天，阮带来互你温暖，爸爸妈妈。我苦劝恁，3000唔免欠啦，生命较重要。你的生命无值3000块，来为你好受啊，妈妈。
6: 对，啊，大
1: 组的
6: 偌济？
1: 大组的6000块，佮加送一罐7罐。
6: 啊，一盒几罐？
1: 一盒60粒。
6: 哦，
1: 啊，
6: 一届食
1: 几粒？一届我阿你讲保养的，食一粒至3粒拢会使。啊，你若讲你本身家己心肺更有疾病有无？得照三顿食，啊，食好改善啊了。才改食较少顿的安尼，
6: 叫三顿食安尼啦。
0: 啊，食饭饱吼。
1: 那有心脏病啦，啊，家己知影讲血压、血流、血口的，家己有血压的，啊，血糖、血脂、血油高的，三酸甘油脂高的，胆固醇高的，拢先叫三顿食啦，先降落来了。
6: 鱼
1: 样
6: 叽叽叫啦，
1: 鱼样叽叽叫，就是血压拍袂起你啦。
6: 哦，啊，心脏哦，有当啊，一半解那啥。
0: 要
6: 听
0: 要
6: 听啊！
0: 哦，你啊，你啊，叫啥东西啊？哈，
1: 尤其你若听到对手这个手花起流哇，啊，听到脚趾边起流，保证你心脏病，吼，啊，赶紧吃哈！
0: 来，你等我
1: 一下，哈！啊，感谢全国最中辈时代，我电话拢满线吼！啊，你有诶问题，你若问外口诶，啊，助理大家拢会晓吼，因为大家拢受过训练，
0: 是
1: 啊，中辈时代爸爸妈妈，这难能可贵诶产品。一世人你要买到一届遮俗的嘛无可能啦吼，啊但是人讲啊物件好就是用计数啊，真正好物人才有法度卖遮贵。你看电视台卖3900，逐工满线呢，逐工出来出卖你呢。我是今日啊，因为恁甲阮照顾， 我这段时间新开播以来，受这些爸爸妈妈对我的疼惜，我唔甘愿看到这些爸爸妈妈为着血管病、为着心脏病、为着惊脑中风，爸爸妈妈脑那中风会当做一届照料阁袂要紧，心脏病来当做一届照料阁袂要紧。但是咱哪会当开三千块，会当唔免得到这个镜头，咱是安那袂安呢？寡人啊！吼、哦！啊，咱的血管本来就爱好清，血流血口。爸爸妈妈，你无去检查，你唔知啦。啊，恁拢危险群，吼、哦！尤其年纪愈大，五十岁以上血管脆化的人占70%吼。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我的姐夫血管脆化1380日，结果食无15天，血管指数降落来啊。
0: 来，你好，
1: 白面的。
7: 喂，您刚刚有啊？搁甲您订两组大组的
1: 啊？你透早都有买啊？
7: 啊，我哥吼，就讲阮厝内底人嘛拢有咧食，心脏，阮厝内底人心脏拢较无好。我会知啊，中昼遐卡要搁去订，啊，搁讲无啊？
0: 哎，下昼迄阵就抢完啊，系 啊，
1: 啊。我恁是老尾有暗时
7: 的。买着一组大组，我家己要食啊。即马我就讲搁买后厝内底人食，拄啊听着你有咧买，我搁卡起订。
1: 你真正有够巧的，你安尼早暗拢听，啊，若买好物，你拄啊拢捡会着呢。
0: 哎呀，
1: 无这一下你个，无这你个电视买。
7: 哎，买着好物，搁买着
1: 小的啊。这你个电视买一下是爱3900啊白呢，来你电话夹咧吼。
7: 我知影，所以我
1: 唔只
7: 卡赶紧
0: 卡。电话呀，好来，
1: 来喂了。
8: 哎，买一组。
1: 来，妈妈，妈妈，你有买过
8: 无？我哦，我进前安尼，迄按本啊，囡仔按按安尼，甲你问讲，食你的产品对一项较好。
1: 嗯。
8: 啊，你甲我介绍这项安尼，食这做半点钟安尼，人规个人拢快活起来。
1: 哎，就是血路甲你拍通啊，筋路嘛拍通，神经路嘛拍通。我讲咱人来通，身体就会健康啦。哦，所以讲这这每条通、
8: 欸、哦，无像我感觉家己人，敢若像要中风一样
1: 咧。对，爱血管，啊你若无甲食保证中风，吼、哦，系啊。
8: 啊，你食这嘿血压蛮稳定咧。
1: 对对对，
0: 当然。
1: 因为伊心脏和你碰扑啊，你拍正常，未甲你塌掉咧，未时紧时慢，系啊，安尼就会通啊，就血压就稳定啊。好，来电话夹咧，电话夹咧。
0: 好，来电话夹
1: 啊。来，为了信华妈妈。
9: 诶，迄个先生。我拜托你，我即摆意思讲要加一组咁吼。
1: 哎，
9: 我来无
1: 你，
9: 你
1: 甲外口讲，
0: 你等我一下，等我一下
1: 哈。哦，即新华妈妈
0: 头个
1: 要加一组，即真正来行诶。唔是你到那只是看电视，你明仔载个卡来要买，即个介绍无啊？吼，咱大家先讲话讲大声，吼，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你今日我着30组细组诶，7点钟个加诶，啊10组大组诶，写完准拄煞。写完唔是无底买，你甲电视买3900啊，只是较贵安尼尔啦吼。
0: 是。
1: 我今日送你3000块，买一盒送两盒，同款3000块。爸爸妈妈，你伫电视买啊万几块，我送你3000啦。啊，今日若大组的就对啊啦吼。你伫电视买啊2万外块，我送你6000块，买两盒佮送你一盒，6000。长辈时代，开3000，开6000，来当我你延长退休。何你卖心肌梗塞？何你心卖心脏病？何你卖血管塌掉咧？卖血管脆化、粥状动脉硬化？过来，何你食了卖老人痴呆？卖帕金森氏症？卖阿兹海默症？卖何你头壳阿达嘛恐骨力？安尼就解答啦。伊内底磷虾油太丰富咧 ，Q 天太赞咧，鱼油太赞咧，搁有咱专利乌精草油，搁有大豆磷脂质丝氨酸。这拢真正咧，甲你清血油、固血病、软化血管诶。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你若有穿过囝仔，你赶快爱食哈。穿过囝仔，搁再穿哦。我今日日时一个妈妈甲我讲，伊穿6支啊啦。吼、哦，啊，我讲啊，你到底你若唔食，你要穿啊几支？
0: 嗯，
1: 吼、哦，诶，唔是你要搁穿到机会。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每条通电视咧广告，黄色电咧广告诶，迄就是。恩西电两年前，甲我讲伊三酸甘油酯高胆固醇伤高，然后我叫伊食，食了拢降落来。吼、哦，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伊才讲安尼，伊要免费甲我代言。吼、哦，这真正，阮是条件小交换，我救伊身体，伊甲我介绍好产品，全国长辈时代知。
0: 吼、哦，0800-097-098，喂，
1: 水弟啊，水弟啊，
10: 喂，
1: 嘿，妈妈，
0: 你好，你要伫每条通。后来滴滴怎么样？哈，
1: 感谢全国最长辈时代啦，哈啊，爱生命不爱生命，我不爱变强人， 吼、哦、啊我但是我得干来当甲你讲，今日你会更家己呐知影讲啊，你有去检查，你有心脏病，医生有甲你讲叫你会更啊诶疾病爱注意，你都爱食每条通，因为伊当甲你软化会更活化你的血液，吼、哦、啊，互你心脏血流的正常，互你袂塞着心脏，袂心肌梗塞，袂冠心病。冠心病、心肌梗塞，我阿你讲啊，交代血丝拢袂赴，
0: 真正袂赴。
1: 化行就行三分钟的时间尔、嗯，啊，过来，你若闹中风的就对啊啦，造成厝的人的负担，造成家己无尊严，本来会当正常行咯，结果过来爱夹拐啊夹啊坐轮椅，吼，夹夹四脚椅啊轻微的啦，啊啦，更加严重的变植物人，活死人，嗯、
0: 是
1: 中辈时代，爸爸妈妈，我都讲啊吼。我家己一个同桌英辉伯啊，啊，恁老咧看新闻啊，前两天啊，顶礼拜打娶新妇吼，啊，一个家己的林水秋董事长啊，伊阿伯叫英辉，因太太就是中风三十冬，啊，因后生和我真好，叫林金月董事长，哎呀、啊，伊甲我讲，因老母三十年了，唔含伊讲话，我讲林董的啊啥啦？伊讲因老母都植物人，
0: 嗯、
1: 啊，住伫病院。我讲林董个，你实在有够伟大，你太够趁钱个啦。
0: 对啊，
1: 你有法度互恁老母住三十栋，即若一般人免三栋就倒啊。
0: 就真正个啦吼。来，喂，你好，
1: 妈妈，
10: 嘿，
1: 来，你要每条通吼、
10: 哦，
1: 来，即住台南市中西区个，哦，你号即个名真好呢，又气个。
10: 我。
1: 啊，迄、
10: 那
1: 个
10: 小
1: 油
10: 会当做
1: 诶，
10: 袂
1: 袂。哎哎哎，做一只，哦，来你电话
0: 起来，来电话起来。
1: 啊，感谢全国最中辈时代爸爸妈妈，电话0800-097-098，今日座数都差不多用要过又过要接近尾声吼，电话拢满线，啊，电话0800-097-098，黄西电咧介绍诶吼。后一届叫黄西田来甲恁介绍，但是有物件无物件，我唔知。伊、
0: 哦、
1: 会甲你介绍，讲伊食了好阿歹，伊伫电视都介绍互恁听吼。啊，电话0800-097-098，电视台咧卖是3900啊。嘉宏今日甲恁开放，即个组数，今日就对啊，最后个三十组啊，细组的、大组的、十组。这了钱卖恁的，今日拢嘉宏甲阮头家甲你了的啦吼，3900。今日卖你3000，买一盒送两盒，啊那大组的就对啦吼，啊，今日搁加送你一盒，这日本啊欧盟认证的哈，129项专利，10个国家摕去咧做临床咧卖啊，8个国家提供产品的啊，这真正关键的产品啦，吼、哦，来回了。
10: 小
1: 东
10: 帮我小姐啊，
1: 这一组
10: 这
1: 个叫
10: 通惠路的
1: 吼，嘿，这通惠路的有够有效的吼，哎呀、啊，电话赶紧，
0: 好来，你电话起来吼，
1: 来来来，啊，中辈时代爸爸妈妈，啊，恁赶紧卡，赶紧写，紧卡的紧写，啊，慢写的，啊，等下咱就听节目听歌就好，因为我嘛无做数啊吼，讲真正的爸爸妈妈，啊，这不是菜市啊咧买豆腐，逐工买逐工有，啊，你甲电视台买是拢有啦，但是就是一下。同款60粒，同款3900，
0: 吼、
1: 哦！啊，我卖你3000，买一罐送两罐，要巧的，甲戆的，就敢那看伫遮尔。要甲我买，还是要甲电视台买？谁在恁啦？来，咱好妈妈，
10: 来，甲你买。
0: 好，
1: 啊、要甲我买
0: 吼。你买大庄、细庄、
10: 细
1: 庄，
0: 好。好，来，你等一下哈。
1: 哎呀，感谢全国最中辈时代。
0: 来，喂，你
1: 好。来，你
11: 好。刚才才帮我写一座大庄。
1: 好，来，等一下来，等一下
0: 来。
1: 好，来，喂，你好，来，先听一下。
12: 耶，你讲诶，食怎么会通诶？
1: 食通惠路诶，每条通。
12: 诶、
1: 欸，来，爸爸，你住倒位？
12: 中华。
1: 来住中华，来，你等一下咧，吼，先听伊话。
0: 是。
1: 啊，感谢全国最中辈时代，食通惠路清胃油，甲你顾心脏，互你心脏砰砰诶强，无你袂阁心脏破破菜，互你袂喘气喘袂过。中辈时代，爸爸妈妈。人的一生无常，升高明仔载升高唔知，但是若有做预防的，拢会明仔载升高无常未来啦。啊，若无做预防的，无常大部分是都伫门口咧等你啦。中辈时代爸爸妈妈，电话0800-097-098，
0: 来
1: 秀琴妈妈。
13: 喂，
1: 喂，来秀琴妈妈。
13: 嘿，
1: 来这段关心诶，每条通。
13: 每条通哦。
1: 嘿，你食通血咯，清血油、降血脂，嘿啊，降胆固醇、三酸甘油脂。来，要安那买三罐3000块，买一罐送两罐。电视台黄色电咧介绍一罐3900块啦，嘿啊。
13: 3000块。
1: 嘿啦。啊，大组的6罐，佮加上一罐7罐6000，巧的拢爱买大组的啦。来，等一下咧。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经济能力哪有诶？我甲你讲，你一定爱买大组的，无你会诶，因为你甲电视买。买3900，
0: 甲
1: 我买3000块，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一盒3000，搁送你2盒啦。干那电视台3900，干那买一盒尔。
0: 来位你好，
14: 你好，
1: 来你好，
14: 我打交通对吧？
1: 来嘿对。
14: 啊，我迄大组的吧？
1: 有，你有买过呢？
14: 哦，我用迄红阿棍钱买的。
1: 嘿嘿，是啊，安尼吼，啊，食了好不？
14: 食了袂歹啊，即马。本来红啊困难哦，即马食鸡较好困，困眠
1: 就
14: 真好。
1: 迄就是血路通过啊，系啊，啊筋络神经就变通。
0: 所以你困眠嘛较好困啦。
1: 诶，对，好来电来行咧哈。
0: 好来电来行。
1: 来喂你好妈妈。
15: 喂你好。啊我买一座大座诶。
1: 买一座大座好来电来行咧哈。啊，感谢全国最东北时段电话，这个时间拢满线啊！恁来赶紧抢啊！最后组数剩无几组，爸爸妈妈，啊，我今日买无，你阁叫我借，我都借无啦，吼！啊，我除非我得阁转去甲电视台摕3900，啊，了来卖恁，吼！啊，我足爱这个爸爸妈妈，恁对阮的疼惜，我永远铭记在心。我干那要爱恁度过这个平安年，这個、冬天寒冷的冬天，我伸出我温暖的双手，摕着好的产品。送到恁家，互你食，救你的心脏，顾你的血管。来，喂，你好。
15: 喂，你好，我头下买一座小座的啦，啊，我想要改大座的啦。
1: 好，来电来行咧哈。
0: 来，你等我一下。
1: 哦，感谢全国最长辈时代爸爸妈妈，电话0800-0097-098，我就讲啊，心脏血管未通的，你有心脏病有曾经啊，你心脏常常咧喘气喘未过，心脏的闷闷的、颤颤的，一定要甲靠通啊。
0: 来，喂，你好。
1: 耐心听用吼，
16: 袂啊！我刚才拢放一支呼吸三七三。
1: 安尼来，你电话行咧，你要每条通哦。来，你电话行咧吼。啊，感谢全国最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每条通电视有咧卖。啊，你无爱甲我买，袂要紧，我无勉强。吼，你甲明仔载敲电话去甲电视台买。一人若无影卖，你3900，你甲物件寄转来还我。长辈时代爸爸妈妈，黄西田咧介绍诶。第三日明视 TVBS 超市啊，接迄出电视啊，然后非凡咧卖股票诶，迄出电视拢有我诶广告吼，啊，就是阮电视台诶广告，啊，你甲买看卖，若无影一拿3900，我互你斩头啦。
0: 绝对是一啊3900尔，这里真是不离价哦，所以哦，咱爸爸妈妈，咱今仔日你用咱啊介绍会当摕到3盒优惠。而且阁未互恁开完拢钱吼，0800-0097-098诶，小雨妈妈你好，
1: 小雨妈妈，
17: 恁一日未聊聊通，
1: 嘿对，你哪在？
17: 啊，你今我都伫跟听咧。
1: 哦，啊，你有食过无？
17: 你一日几粒？
1: 一日60粒诶，60粒诶，来你电话行咧，我电话拢满线吼。
0: 好来，你电话行吼。
1: 来喂，你好，来小雨妈妈。
13: 喂。
1: 嘿，
13: 阿妈赶紧安尼硬正硬正，你才有好无？
1: 保证有效，若无效，你敲电话来甲我干交。系啊，嘿嘿，
0: 绝对有效啦。
13: 哦，绝对有效。
1: 嘿，认真食就有效。
0: 嘿，你要叫三顿哦，食饭百食。
13: 三顿。
0: 对对对。
13: 三
1: 顿。雄雄，那你按做一届食5粒嘛，不要紧，随量的。系啊。
13: 随量
1: 的。嘿嘿嘿。
13: 啊，你讲大组的是？
1: 7罐6000啦。啊！电视台一罐3900，伫电视台买，若买大组爱20000几块啦。
13: 好安尼啊。
1: 嘿啦，啊！伫我遮买卖你6000，佮加送你一盒，吼7盒，吼。
13: 安尼吃7盒
1: 就对了。对对对，来电来，今日我电来拢满线吼，来为你个耐心听用吼。喂，嘿，妈妈。
13: 哎，请问一下，那个，哎，那条通的那个，哎，
1: 你那个收音机，糖尿病可以吃，这个就是专门血脂高、糖尿病、血糖高的在吃的啦。因为血糖高的人容易引发心脏病，容易引发心血管疾病。安尼你听好无？
13: 换句话说，就是血糖的也可以吃。
1: 可以吃，可以吃。

0: AM 一零七一，
1: 你会讲的组团，爸爸妈妈会讲啦，组团新鲜篮球无名气啦。我跟你讲，小病唔医，小病唔医，大病才要关东机啦。我跟你讲无效啦，心脏病我都跟你讲啊，你都无偿宣告，明仔再宣告，大家嘛要明仔再宣告，啥物有无偿宣告？来位了，人才啊，妈妈，哎，来了。
2: 我在这迄日迄个计有共，
1: 来有共款嘞，你食了好无？
2: 有共款啦，
1: 好啦，共款嘞啦，
2: 共款嘞，按讲
3: 你
2: 按着去。
3: 无啦，无啦，
1: 你
3: 无无，
1: 你买无共的，
3: 你
1: 买是，你买是红景天啦，你唔是买这個？
2: 啊？
1: 你买是红景天，唔是这個啦？
2: 红景天。
1: 嘿啦，迄食无共的，咧食闹欠上诉的啦，即咧食通惠路的啦。
3: 来，你等我一下
1: 哦。对啦，吼、哦、啊！感谢全国最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吼，这你食通血路，顾你的血管壁，顾你的心脏，顾你的大脑，互你脑袂晕晕，脑袂戆戆，啊，你得袂中风，头壳皮袂麻麻，耳孔骨也袂乌乌叫。尤其你目睭若较视较歹，食咱这伊会当甲你顾你的目睭，因为内底有磷虾油甲鱼油。对你的目睭，生色模糊到老白油，目睭雾煞煞，煞煞雾，拢总有效啊！
3: 是打干净的，白板净，拢总有效。
1: 啊，尤其你糖尿病，他带迄个人咧问你，若食这個，你阁会当预防黄斑部病变。吼、哦，爸爸妈妈，这是真正一支好的产品，用良心道德开过了千万，129项专利啦！爸爸妈妈，你家想要去对找129项专利的物件来卖给恁，所以讲人伫电视卖3900-8000的价值，大家唔只系烧抢要爱。黄西田敢那食了一句话，免费甲咱代言，啊无黄西田代言爱500,000，
3: 是
1: 吼、哦，啊咱请袂起，咱只有用产品，互伊食受伊肯定，啊伊甲咱做代言人，证明讲物件食了好。黄西田这个艺人虽然真资深。但是真有信用啦，无袂当伫电视界遮尼久，吼、哦，啊伊会当肯甲咱代言呢，绝对是好产品，吼、哦。长辈时代，电话0800-0097-0098，一罐3900-8000伫电视咧卖哈，伫三立电视台、明视电视台、TVBS 电视台、超市电视台、非凡电视台，拢总有咧广告，拢总有咧卖，一罐就是3900-8000。家宏今日甲起来吃，因为要给这些爸爸妈妈一罐3000元，买一罐送两罐，同款3000元。啊，这是要创啥？要感谢您，感谢您对阮的栽培，感谢您对阮的收听。啊，在寒冷的冬天，予阮撑出温暖的双手，送出好的产品，予你吃。啊，长辈时代大组的6罐6000元，加送一罐7罐6000啦，吼。
3: 来，维利
1: 好，来，来，先听一下。
4: 嘿，对。
3: 嘿，咱大都于台中哪边？
4: 大理。
3: 大理哈、哦，你要大组小组？
4: 嗯，大组的是7罐吗？
3: 七盒，对，
1: 对，
3: 对，
1: 大组的开盒啦。哎呀、
4: 啊，好，
1: 哦、来等那个
3: 来
1: 哈、
3: 哦哦。
1: 啊，感谢全国最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吼，会晓买，无爱心肌梗塞的，无爱冠心病，尤其恁厝人穿过镜啊。啊，常常弄到磕到都乌青硬花，迄就是你血管壁脆化。所以讲，你乌青的经费，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你的心脏呐，轻轻闷闷的，猜猜，有当时啊心脏咧跳，有当时啊紧，有当时啊慢，血啊有当时啊关关格格，你甲食，每条通，保证你袂中风，逐条都通，保证你袂心肌梗塞啦。
3: 来，0800-0097-0098，
1: 喂，你好，
5: 你好，
1: 嘿，来妈妈，
5: 我是江秀道，刚刚
3: 好好好，
1: 来
3: 好来，你等我一下
1: 啊！啊，感谢全国最长辈时代，赶紧卡，搁等差不多5分钟，有可能就拢写完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只要你一通电话，解救你的心脏；只要你一通电话，救你一命；只要一通电话，甲你换新血管，换新的心脏。让你袂中风，让你袂心肌梗塞，甲你降你的三酸甘油脂，降你的胆固醇，降你的心包油，3天，爸爸妈妈，3天给家宏机会，3天若无影有效，物件做你甲寄倒来还我。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一通电话改变人的一生，吼、哦，一通电话你会当加活5年，加活10年， 你这通电话若无卡，你雄雄伫这个寒天，那血管叫收缩，血管叫塌掉咧，塌伫心脏冠心病，随乌医乌医啦。啊，若中风诶，有当时啊送去病院，若有救诶，倒来啊半身不遂啦。嘛
3: 是一卡一手啦。
1: 啊，那无救诶，就直接嘛是个乌医乌医。吼、哦，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咱卖听到救护车诶声就惊，爸爸妈妈，咱只要家己家，咱这个每条通马当去食。听到救护车，甲咱拢无关系，吼、哦！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人生无常啦，吼、哦！剩偌济早未走，咱家己身体顾用，甲咱的血管壁，甲咱的血流顾用。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你身体会健康啦。啊，这电视咧卖，会当伫电视台卖，拢是高规格的产品，一罐3900六十粒，加红送你3000，第一盒送两盒。大组的就是两小组六盒，加上一盒十盒，七盒啦，
3: 七
1: 盒六盒，六盒加上一盒七盒，6000啦，啊，六十粒的啦，吼、哦，讲一个唔对，
3: 是嘿，啊、哦，所以哦，空白空空
1: 空九
3: 七空九八组数真正是要玩笑啊啦，所以独家过咧考虑的，咱哦一工讲读到虚狂的，困到卡麻手臂的，甚至讲哦，咱定定感觉爬楼梯、落楼梯拢走路会喘。穿皮皮这啦，这都是咱本身含氧量无够，血管啊清清平平的，会换一个全新的血管，帮助咱度过这个寒冷的冬天啦，会当哦帮助咱度过这个平安年啦。
1: 啊，脚麻手臂的啦，吼、哦，脚麻手臂冷叽叽的，拢总甲食。我都甲你讲啊，脚麻手臂冷叽叽，代表你血液循环无好，你绝对是中风的啊，
3: 危险群。
1: 啊！你是心脏、心肌梗塞的候选人，今日只要一通电话改变人的一生。本来我跟你讲吼，无常明仔载就到，你今日卡这通电话，变作明仔载先到啦，吼、哦！因为咱会明仔载就把你寄出去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收到会赶紧甲食，今年的冬天心脏病、脑中风拢无你的问题。爸爸妈妈3000，值得换你的生命。3000-6000，会当救你一条性命，有价值无？我唔知啊，但是我希望爸爸妈妈恁家己去思考啦吼。物件同款，电视台买就有啊。
2: 我要大组的。
1: 要大组的吼，好来，讲讲有食过无？
2: 啊，有啊有啊。
1: 有啦吼，食了好无？
2: 哦，有啊，迄胆固醇哦，讲迄个工作
1: 侪
2: 啊。
1: 安尼吼，好，家己恭喜无胆固醇高中风啦。系啊，好，好，好
3: 来你就可以啊，好
1: 好，来来，为了来美秀啊妈妈。嘿，来了，
6: 谢
1: 座的，来电来
3: 个，好，你可以啊，哈，
1: 来，为了先听一下。
7: 喂，
3: 嘿，
7: 我要一座大座的，唔听通。
1: 要来一条大座的啦，哈，好，来，先听一下你电来个。
3: 好，你可以啊，哈。
1: 啊，感谢全国最长辈时代这爸母啊，啊，恁对阮的支持啦，哈。最后一首歌的时间，让恁下啦，哪边爱生命，电来个靠通，电视一拉3900，我卖你3000。买一盒送两盒，啊，卖予你卖心脏病、卖冠心病、卖心肌梗塞、卖中风、卖胆固醇伤高、降你的三酸甘油脂、降你的血油、血脂、血糖啦，吼，拢总讲啊，来为了，
6: 喂，
1: 来等下叫你先听有吼，啊，过来，你来脚尾、手尾、恁自己你的脚麻、手臂，代表血液循环无好，长辈时代有诶讲脚麻。啊，火烧厝你那唔走，啊，着脚麻是要安怎走啦？血液循环好，咱着脚袂麻，脚袂痹，暗时则袂脚袂手袂冷叽叽。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开3000，6000加予你活20年、30年，予你食到120岁啦。来，喂，你好，古城大哥。
8: 喂，你是？
1: 嘉宏啦。
8: 哦，嘉宏哦。
1: 安尼我有认真无？你透早卡我听进卡我听。
8: 哦，你好，你好。
1: 没啦，
8: 没几座，
1: 没几座，四座啊啦。
8: 哎，我啊，当时怎样对啊？
1: 哎，到站之前，
3: 明仔再叫奥利的蛋糕，
1: 然后你这边叫的古城大哥，
8: 好，
1: 好，
8: 我讲，啊，我讲，我打大哥两
1: 个。啊，你来，你外口的服务人员讲来，你这边叫的。哦，来啊！感谢全国，你看这套炸卡啊，这真正支持咱的产品啦。嘉宏的产品哦，咱古城大哥是学了甲会得志啦吼。啊，最后啊，时间用要接近尾声，爸爸妈妈唔通阁思考啊啦，阁考虑落去物件无啊，啊物件若无买无得，连性命都无去，无价值啦。电视咧卖3900， 我卖你三千块，买一盒送两盒，这真正今日做神书救人命啊！大组的就是六盒，加送一盒，七盒六千块，电话看吧，看看，空九七。空九八来外口当家做线啊！
3: 好，咱来听歌吼，线卡好无？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

0: 来，哎、欸，喂，你好。
1: 哎、欸，你好，我昨给你买两万一。我讲你的工作的通货路足好诶。
2: 哦，保证赞诶，妈妈，那无好免钱。
1: 我讲啦，我昨给你买两万一啦。
2: 我知。
1: 古老家。一件算一千块。
2: 这无阿多啦，妈妈，这真正有够少。你开电视甲问吼，一罐3800。
0: 真正不离价。
2: 哎呀，你去问外口，我电视台电话给你，你卡去甲问。迄款的公司
1: 来，你得。我慢甲你提干那三
2: 万。无啦，迄无大安尼，我这一组，我就是要优惠安尼，互人家来，你得来。
0: 你得来啦吼。
2: 哎呀，来。
0: 因为吼，我今仔日嘛接到足侪听众朋友，你是的时阵卡电话甲伟也讲的，哎呀伟啊，我吼真正有去电视台甲伊买一盒呢，因一盒的介绍真正是3980，伊就是有买过电视台。这个翻过来甲咱电台买啦，
2: 因为都听到咱的优惠。啊，我这我唔是逐工会当优惠的妈妈、爸爸，我这两个月后，这个有法度，
0: 对，
2: 甲这个原物料扣者，
0: 因为拢欠货。
2: 系啊，这来自八个国家，才会当扣这个原物料，做这个正好的产品呢。这所有我阿你讲吼，其实这医生交代我卖讲的，所有心脏病全国的权威就对啦，一半以上。拢咧食我诶每条通，因为啥啦讲，因当时因拢共同来，阮参与开发这支产品啦。啊，我甲你讲，因袂使讲，因为应该来当开西药恁食呢啊。其实因家己医生拢咧偷食啦、包括台大，包括南口中坑，包括嘉义中坑，包括高雄中坑，我袂使讲讲名，吼、破查袂使用查点线索破。我会害到人的头路，连医生、西医的医生啦、都认同讲你爱食这個，因为我家己先啊讲伊个，讲叫我爱食，因为我家己本身去照，我就讲我较早赚65%，三条冠眉，一条赚65%，一条赚45%，一条赚15%，医生讲哪有可能拢零啦、啊，哎呀，伊才开始甲我买回去食呢。
0: 啊，喂，你好，
3: 喂，
0: 那大哥。咱是朋友，咱住倒位？
3: 我南投。
0: 啊，你要大租细租？
3: 是用细租的。
0: 好，安尼细租3000吼，后来你电话下来吼。
2: 哦，这连医生都肯定的，我唔是咧甲恁操蛋的，爸爸妈妈，家宏的当伫电台甲物件看足甲电视台，全国你甲找看第二个无？
0: 绝对无。
2: 嘿啊，然后第二个我转啊，从此以后离开播音界。我讲啊，我庄家囡啊，我来自嘉义东石的农村，老母甲我讲，青头的路头卖米都咧卖得，老爸老母对我的教示，我永远记伫心肝内。阮老母做生意，阮老爸做生意，将来嘛讲好，伊讲讲咱人爱红较偏咧袂要紧，咱红偏会食会困一讲偏袂食袂困一啦，长辈时代，咱若讲偏爱歪头歪耳啦，我就是抱着这个心情。感谢所有全国的听友长期给我照顾，我就讲啊，全国上大间的电台嘛来招我要合作产品，
0: 是
2: 全国电视台，干那我有法度对电台的产品卖到位电视台去，唔是卖迄个唱歌台呢，是卖大台的明视电视台 TVBS 呢 ，TVBS 将来唔捌咧放广告，保证是骗的，拄我干那我包家宏第一个，我敢安尼甲你挂保证。吼、哦，恁伫 TVBS， 恁看捌看到55台，恁甲看，恁敢捌看到人咧广告保健食品，绝对无可能。过两分钟诶，我全国第一咧。
0: 是，
2: 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家宏无真正诶能耐，你甲想啦，无遮好诶产品，无救遮侪人，人愿意安尼做吗？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家宏爱诶就是恁一份疼惜，爱诶就恁一份肯定，爱诶就是恁一份安乐。啊、我做好产品来救恁的产品，来救恁的性命。长辈时代，恁拢哪像我家己的老爸老母？我讲我逐天困醒烦恼的是讲，这些听友大家唔知道有健康无？我这些听友，这些爸爸妈妈，这些大哥大姐，身体唔知道有勇敢无？昨暝困了唔知道有好无？唔知道有发生代志无？这拢我是我挂心的，因为恁哪像我家己的老爸老母，哪像我再生的爸爸妈妈。长辈时代，爸爸妈妈，电话甲卡号通啦，救家己的性命，来回了。
0: 嘿，大哥，
3: 我主持要更改一下。
0: 好来，我等我一下哈。
2: 我来讲啊，一通电话 改变咱人的一生甲观念啦。存钱无路用啦，存钱我都甲你讲啊 ，AM 啦，心机警察。哦，一个都去啊，春华姐，你敢开会到？
0: 黑龙变微散啦，
2: 啊，来回了，秀聪啊，哎，妈妈，
4: 我
2: 四组的，四组的到哈，好，
0: 不要紧，
2: 大四组拢不要紧，买到就救会到啦。我未要求恁买大组的，但是大组的我阁加送恁一啦，就是特别要感谢恁对我的肯定。长辈是大爸爸妈妈，给咱家己一个机会，人生会当听到我的节目，咱嘛是算缘分的一种。好、哦，家宏，我都甲你。

0: 一百趴要救你的心脏，救你的大脑，袂阿兹海默症，袂脑中风，袂心肌梗塞，神经癌，心脏病一定爱食。过来，你目睭输的，目睭剩下蒙雾到老皮油的，目睭雾沙沙沙沙雾的，甲白灯去食，真正有够赞的就对啊啦吼！我刚才当安尼甲你讲，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你会卡麻手臂的，吼，人讲啊你卡麻袂行，吼，啊我就讲啊，暗时皮啊夹袂烧的，脚尾手尾冷叽叽的。长辈时代爸爸妈妈，逐工头壳安尼冷戆冷戆，细心细心的，耳孔鬼啊叽叽叫的，血路未通啦！爸爸妈妈，血路未通，要食啥物啊通？食每条通啊通，伊甲你食了，逐条都通，大细条拢通，大细条拢通，你就会长血收啦。上至少今日你要开这3000，加互你活20冬。长辈时代有记得无？开3000块，加活20冬啦。今日一罐电视卖3900，白我卖你3000块，买一罐送两罐，大组的就两小组6000块，佮加送一罐7罐6000。电话0800-097-098，本来无半组啊，阿伟他都要甲我参详，拢叫我互你写甲煞。
1: 对啊，
0: 我明仔载当然又佫要用命啊。
1: 嗯，
0: 吼、哦，我就是只在此感谢咱所有全国长辈时代，啊，若要有对的吼。啊，保养的一天一粒至三粒嘛。你本来你有心脏病、血管病、切坏，你甲食三顿三粒，甲食后改善落来，胆固醇伤悬的，会中风、三酸甘油脂伤悬的，会腰椎癌。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唔好讲生笑，血路是真正占咱人的10%，吼、哦，40%一款啦，吼、
1: 哦。嗯。
0: 啊，我知影水分占70%，血液占咱身躯。最重要的一个成分啦，人若无血活无，袂活啦。你看你若贫血、欠血，食咱的每条通，甲你通血，嘛会甲你补血啦吼。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你着食每条通，会当顾你的心脏，顾你的头壳吼。啊，我着讲啊，啊，脚麻手臂，脚尾手尾冷叽叽的吼，食每条通哦通啊，食咱的血管壁袂脆化，你着袂心肌梗塞，你着袂脑中风。长辈时代，电话0800-097-098，你一定要关心卡，因为最后剩2分钟会当下。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咱唔好伫这个冬天去学危险去。吼、哦，我就讲啊，这个冬天甲度过，甲度过一个平安年，佮加活20冬啦。买一组产品，加互你活20年，安尼有价值无？吼、哦，你家己去思考。吼、哦，啊，就甲你食花青，花会袂落，花袂渴。吼、哦，啊，甲你食降三酸甘油脂、降胆固醇、降血油、血脂，拢总降，啊，心脏碰扑啊，吼，你变有力啦，吼、
1: 哦。来，喂，你好，
0: 喂，
2: 条通，
0: 嘿，条条通来，妈妈。
2: 要大
0: 嘴，嘿，大嘴来，你伫电视台有看到广告呢？
2: 嘿，
0: 哎呀、啊，这真正有够赞的吼，这家伙唔是咧乌白讲的，来电来加咧哈，啊，感谢全国的长辈时代爸爸妈妈，电话0800-097-098，只要一通电话改变一个人一世人的命运，听落听袂落，安尼就介在恁家己啊啦吼。啊，家宏甲阿伟，刚才当甲你讲，阮拢农村的子弟，爸爸妈妈，我今日祝贺恁吼，真正饮家己的落茶啊，趁钱救恁的性命，趁钱要互恁加活2年啊，加活20年啊，安尼唔知有记得无？长辈时代再次甲恁感谢吼，啊，我都讲啊。要有对的，甲你恭喜哈！你袂今年绝对袂中风啦，今年绝对袂心肌梗塞。尤其你若曾经啊，你若中风的，你更加需要甲买当去食，伊会甲你改善你的中风，改善你曾经啊的症状。这都敢若人生，我讲啊，缘分甲一个希望啦吼。每条通，互你逐条通啊！啊，若逐条通都袂中风，袂心肌梗塞，我都讲啊，袂搁再脚麻手臂，袂搁再脚尾手尾冷叽叽。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伫遮再次甲恁感谢。那要有对的，你福气啊哈！啊，佮加一个平安啊！来，素兰啊妈妈，来，素兰啊妈妈，喂，喂，啊，啊你电话通啊，
1: 通
0: 啊，通啊，免个卡吼。啊，时间来到最后啊啦吼，电话记号调哦，0800-097-098，错过即届的机会。你会后悔，
1: 可能要等到明年才有这个物件、哦。
0: 哎呀，啊，你都若有两箱钱，你都甲电视台买，同款会当照顾你的身体。啊，而且时间嘛差不多来到最后的尾声啦，吼、哦。

0: 啊，会当阁听一点钟诶，继续听啊，咱后手啊，阁有两点钟诶节目啦，
1: 是
0: 吼、哦、啊，伫遮再次甲恁邀请，再次甲恁感谢，早暗天气寒冷，爱穿好少，感谢所有诶爸爸妈妈啦吼、哦，啊，来，你好，素兰啊妈妈，
2: 喂
0: 喂，啊你。

0: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管总处派来访查员。政府安排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袂合劳力的雇主。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你嘛会当家己上网络填报，阮都袂家己搅扰着。主要是要请问你做工课还是找工课的情形，统计资料会当作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安尼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更加支持配合。行政院主管总处公告。
2: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3: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2: 哦。
3: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2: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3: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2: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4: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5: 年纪愈来愈大，万一那失智要安怎？
6: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一定监护？
5: 啊？什么是一定监护？
6: 就是先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但以后因为坐火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监护人，相关资讯一旦先好无网站查询咯。
7: 家己的监护人先选好，个人照顾免烦恼。
6: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0: 欢迎好朋友来跟捧场收听欢喜就好的节目时间。咱的时间由着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杰主持。欢迎好朋友来跟咱捧场收听。头一遍，个别阮公司的产品，还甲你寄一届，后一届要赶客啊，客咧到指定的所在，甲赶，较袂叫买唔到。啊，要个别阮公司的产品，一定到指定药房甲赶，哦，咱较袂叫买唔到去。252-5500，252-5500，咱这是台南的电话，外观市要卡，头前空都先卡，252-5500。空空
1: 有时啊烦恼，有时辛苦，问我到底北台有啥福报。
0: 来感谢好朋友来收听欢喜就好的节目时间，咱的时间由着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杰主持。当然好朋友若要我给你寄产品的这个时间，可以打电话入来。那伫我要报第一首歌的时间，咱的好朋友咱打电话来，咱的现场电话是252-5500，台南的电话外观区06卡。安排头一首歌曲，首歌曲叫做《资源回收》。这《资源回收》首歌曲，这是咱的阿瓜拉姐。啊，我来这叫咱公司叫天宝好正文，大官人跟咱交代点播要收听的歌曲，听到没有？来做下来听这首《资源回收》。你听过时间没有？问题跟咱寄产品，电话你改卡来252-5500，带咱们电话，我关系06卡，多谢。

0: 来，感谢好朋友来给咱捧场收听，欢喜着好的节目时间。咱的时间由着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的主持。这听众朋友吼，我的节目就是你若在药房买产品，才会当点歌。我无咧私底下接受点歌，因为阮药房买产品的歌来点的，播都播不完呐。哦，所以听众朋友，甲恁拍摄一下哈、哦。啊，阮的节目一定要有买产品，才会当点歌。无论何啊价，还是去药房歌拢同款，一定要有买产品，才会当点歌哈、哦。啊，来，感谢好朋友来甲咱捧场收听，欢喜着好的节目时间。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的主持。来个报告咱的新闻的消息，这个乘客伫车顶四三工，才去哦，其他的乘客发现到，这阵的案件即卖啊已经要来追究责任。是安那也伫车顶三工啊，发现到尸体呢？开车即个问价。伊伫个中秋节迄天，伊是上班的最后一天，伊赶紧要下班，无去车顶款内底，嘛无去车内面拢无，赶紧要走，嘛无注意车顶阁有人，因为即起个敢若歪头，看后壁无人，伊就当作拢无半个人啊。就走啊！唔知影讲，迄当时即个老哥诶，人已经破病，已经倒伫个伊个车诶后壁座诶所在啊，倒伫后壁座。那么倒伫后壁座诶所在，即个司机无看，司机就下班啊。啊，中秋节甲过冬工，伊连续休两日，拜五拜六伊休困。啊！这个拜五拜六一连续休两天啊，车也无款，也无整理，也无摒扫，也无消毒，啥物拢无啦。所以在在证明，这个新的客运呢、啊，哦，新店客运不是新的客运，歹势，新店客运在在证明新店客运内部的管理极歹。这个新店客运的管理无好，因为安那。司机在最后一班车停了后，伊的车无过消毒，听到没有？我去吃一间火锅店，这间火锅店嘛，火锅店，你人吃煞离开伊的座位了后，工作人员爱消毒三摆，靠好人给你咪坐，对讲。伊个桌面宽了，伊唔上桌布亲呢。伊上迄个喷雾的迄消毒啊，啥货喷伫桌啊顶了后，啊用迄个布啊，规个拢擦过一盖了。啊了后，淡薄啊擦了，擦了了后，桌啊顶则个用酒精喷过，喷过了用大布啊擦一盖。规个桌啊，伊也拢擦一盖，搁再用酒精搁喷一盖，桌啊，伊也搁擦一盖，安尼三摆，叫好后一个人客个礼拜坐。所以，迄间店生意就逐工落客运。啊，你也想，新店客运是大众运输，咱唔敢保证讲伊会当，大家人客离开了拢消毒，但上个起码。现在大家武汉肺炎怕到要死，那天是阿桑啊，因为武汉肺炎来死在那个啊东山的休息站那里，武汉肺炎是会死人的呢。啊，而且最近大家人都放松了，还没在注意风险，生活都没有啊，也没在注意，政府也没在推广你的注意风险也没有。啊！而且哦，大家人无相信武汉肺炎的预防下，因为武汉肺炎的预防下不断的变化变异啊，新的迄个病毒。 所以这个预防下发明出来了后，后者病毒已经变了，大家人嘛无啥咧个信。最后这个武汉肺炎从起尾用亲像迄个流感的方式来咧处理。好，一刚刚现在人咧坐公车，你透早发车，总是有歇困的时间。歇困的时间，你做司机的人爱规台车按头至尾，上起码嘛用酒精喷喷抓抓咧，这基本的嘛。好，准备啦，和你透早开车出门，你到暗时啊。休困的时间嘛爱宽一下，人个人爱开游览车，诶，个人的家己个人的游览车诶啊，迄游览车到那边载人客出去，搁倒转来，人伊规台游览车拢过漆、过流、过扫、过消毒。迄个有个人个游览车，家己个游览车拢过够好势。啊，你看这间新店客运无管理，员工。安尼车开动啊，等下就下班啦。袂顺啊，无按照正常的 SOP 的流程行，无行去到车尾清车拢无，无按照规定来。结果这个司机车等下就走啊。这个、人就算今仔日伊毋是破病倒伫遐，伊昏倒，伊个就算有精神三更伫遐，伊嘛袂活，因为无食，门锁咧，伊嘛袂当处理啊。今日迄个人啊，伫车顶，伊也无死哦，伊也是破病昏倒，伊个有精神，个有喘气。那假设，迄、那个司机连续三天无上班呢，两天无上班，迄、那个人个就算有活，嘛未活，嘛死在底啊，因为门开未开啊，锁条也未开起，那未当走。过来。这个人去昏倒，有精神起来的时候，车拢无半个人伫遐。今仔日若是这个司机，伊开车倒来到站的时阵，发现后边有人伫遐，伊昏倒，上届起码伊报案，这个人还是还有救倒倒来机会啊。好好没有？这个司机啊，台北地检署认为这个公车的司机伫收班的时阵无按照规定清车，精神了后，伊叫过失致死罪啊。将着这个司机50,000元交保，这也未刷嘞啦，也未刷嘞。如果呐法医来验尸的结果验起来，伊车转来到站的时阵，这个人是活的，也未死的。等于讲，伊迄个法医验尸了，法医验起来结果，这个昏倒，这个姓高的这个啊。这是司机停车了，人还佫活嘞，只是昏倒尔，佫救会活。阿外讲，这个司机的过失致死罪代志有大条个啊，足严重哦。这个毋是凊彩严重啊，这个非常的严重啊。所以这间，迄、那个台北市的公共运输处认为讲新店客运无尽着独到的责任啊，嘛罚金30,000呢。你也想看嘛？罚一个30,000块，伊也会惊，伊也袂惊。啊，新店客运讲哦，伊以后会检讨啦，会加强司机的宣导，嘛爱落实着清车的程序。你看我合，这其实一个足简单的动作，干那安尼，时间到，啊，人经过上后边的所在，佮行倒转来，安尼尔分段死无人，你也想看安尼行去迄个公车后边顺一下，佮行倒入来，安尼尔，无甚物足大的困难，安尼一竟然啊，拢袂顺呢。另外，佮讲到有一种佚佗物啊，叫做战斗陀螺，震斗干扰。这个震斗干扰吼，最近当流行，较早细汉的时阵啊。20几年前就在流行啊，只是讲无像即卖流行家呢。啊，小常拢迄阵啊，伫迄个细汉的时阵啊，20几年前，囡仔嘛是大家人爱食爱生食的物件。啊，这个战斗陀螺足贵，因为伊铁啊做的，啊足观看，啊用下袂歹，所以迄个物件会当互你生足久了，哦。 那么最近呢，有迄个不肖的生意人为中国走私假仿的迄个卡烧的十牌啊的物件，啊了甲做成战斗陀螺的模样，啊用废弃物的方式甲走私入来台湾。那么这个走私的部分呢，在台南市、嘉南市查到三件。台南市抄到迄个2200空白粒了，啊，这个嘉南市抄到960粒，甲一个1008粒的，市价差不多2209万。有没有？即款哦，仿的会震到干落，迄弄落去就歹去啊，就破去啊，啊，就憋去啊，砍。迄、那个正常，咱咧使用的好诶，高级诶关口诶关卡诶战斗陀螺无共款，迄用啊、哦。另外，那个讲到今仔日的天气足热，有三个县市啊，温度超过啊，有十一个县市温度超过36度以上。今仔日啦，今仔日36度足热诶啊！哦啊，即、這个天哦，足够热着。这个。全台湾有11个县市啊，超过36度，包含台北、新北、桃园、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花莲，这拢36度以上啊。啊，迄个云林、台南、屏东啊，哦，这哦，伊个有持续36度高温的机会啊。所以哦，大家人拢要注意啦，我这天气足热，热到足无站站。啊，大家人爱特别的注意家己吼，出门啊，啊，小可爱注意一下日头的吼。2520-5500，这是台南的电话。我关起要卡，头前空六星卡。来安排着这歌曲，这歌曲叫做《祖庙泪痕》。啊，秀华姐啊，叫咱公司加田伯哥咱王大官来，跟咱交代点播要收听的歌曲，咱听众朋友共同做来听这首歌曲。喂，你好，你好，喂，你好，喂，你好，喂，你好，我文杰，我文杰啦，喂，喂，我咧跟你讲电话，你有咧听电话，当爱声无？
1: 文杰咧讲是真。
0: 我即摆咧跟你讲电话，即个就是我啦，我就是文杰啦。
1: 喂，
0: 我咧跟你讲电话，你有咧听电话，当爱声无啦？哇，这也发多！听众朋友，你打电话你来拜托一下，听电话当的声，茫听收音机的声，收音机的声甲电话当的声无到做伙。收音机换收音机的声，电话当换电话当的声。我已经甲你讲话啊，你电话接起来，你唔爱甲人讲，你茫甲人顾听收音机的声。来，安排好这个歌叫《祖庙雷魂》。

0: 公告车祸哦。
1: 我车祸，我当我啊，啊韧带断去，骨盘裂痕，那个卡头骨哦，你爱生哦。
0: 欸
1: 啊、我这里好生完，真正好用。我伫我咧会场，你坐金田康咧搭嘛吼。啊，我报人报一个，我那车祸，我讲你去挂，迄个
0: 好
1: 生完登来借啦。伊讲啥？我填报诶，真正好用诶啦。
0: 啊，没有。
1: 够好用啦，阿林，我问你诶，就我诶脏器碰风啊，食填报好生完无要紧啦吼。
0: 你碰风？
1: 嘿，我的脏器，我有开刀过呀。
0: 啊，这跟这无关系，无要紧。
1: 无要紧哦。
0: 对啊，你有脏器。
1: 我算久哦，我久呢。
0: 安尼啊。
1: 啊嘛，我像我下落二楼到涂骹，手拢搭落到涂骹呢。
0: 安尼又还够作用的啊啊。
1: 啊，人我拢像我一个早拢行路一个破行路呢。
0: 安尼啊，安尼好。
1: 你钱不好算完，真正好用。
0: 安尼啊，好啊，搞小报哈。
1: 我来改报啦。
0: 好，谢谢。
1: 我去会场坐金田康，你知我来改报啦。
0: 好，谢谢。
1: 啊，我未困真呢，要挂上来接啦。
0: 诶，别困起，咱有过哪玩呢？
1: 刚会使，
0: 过哪玩你只有帮助啊！阿弟吼，
1: 我
0: 只爱困
1: 牛啊！困牛啊嘞！
0: 阿弟吼，阿弟过哪玩？只看买爱困牛啊，连加加少试看买啊！哈！
1: 好，我来看一罐。
0: 好好。
1: 我来甲中兴看到啊！免叫你嫌麻烦呐。
0: 好，谢谢。
1: 拢赶快呐吼！
0: 中兴是倒位中兴啊？
1: 嘉陵呐。
0: 嘉陵中兴行啦吼。
1: 有啦。
0: 好好。
2: 小官呢，填报好证完，食个效果真好。迄、那个腰脊骨咧，足够酸痛。迄、那个腰酸背痛，食咱即罐天宝火正丸，上解有效啦。迄、那个人啊，年纪有啊，脚头得较退化，啊手吼也袂悬呐，啊脚凹袂弯，再用天宝火正丸来甲咱做治疗。过筋络过筋骨治疗酸痛症筋络病这天宝好证丸的吃足好用的猪心水补筋阴一骨脆生气火消肿痛强筋骨的将着咱的筋骨络解过好用酸痛症筋络病就会好理理那脚头无力的朋友你要天宝好证丸回来吃迄、那个食效果足好，尤其是迄个骨头啊，啊熬酸熬痛，啊行路行两步啊，就软脚，就稳落，啊屈落去，爬袂起来，袂堪要行，袂堪要徛，袂堪要屈啊，啊脚头无力嘞，填补好正丸，按照古早法的练制，啊泡姜汁制醋炒黄土，药效继续好，啊药气继续有力。打通到你的骨伤老病母啊筋络歹就要救卡筋天宝好正丸啊那天宝过脑丸血路循环歹血路循环未通透天宝过脑丸来这边有天麻甲西藏红花成分呢这个西藏红花本身有活血作用也但帮助咱的血路循环好所以呢是阿妈滚筋眼硬正头壳疼我暗行失眠耳机啊，血压升高，天宝过脑丸会当降改善着咱的血压的变化。操劳过多，心神过劳，暗时困未去，失眠交梦，歹困歹落眠，耳孔晃晃叫，叽叽叫。加食咱这款天宝过脑丸足好用。啊，那天宝养龙丸放了未顺时，未大降，该放放，该停停迄、那个捏尿捏袂掉，啊，足够搞尿，要放放无唔放，紧紧一步了放一步久，啊，放尿袂顺时的天宝养龙丸，你甲买转来吃，啊，福利男朋友呢？

0: AM 1077
1: 新化器，你若放了袂顺，食天宝养龙丸，啊那天宝清已经无完，即款专门咧甲咱固眼底，治好着你的目睭症，目睭模糊、酸涩、点点擦擦、会牙牙杂杂，吃着光的老目油。啊，中辈时代目睭会涩袂听，目睭细个咧老老，食咱即款天宝清已经无完，卫生福利部食药署间检验合格，有清医能力的药企啊，顶面呢。天宝清意明目丸，啊，那是咱的天宝利金配，疲劳归工、神归工、熬神熬天熬爱困，困醒啊，过来困。天宝利金配，夜生活熬夜交济应酬啊，饮酒酒醉醉过工，暗时晚困的天宝利金配，做大夜班的朋友暗时无拢困的天宝利金配，一罐2000块，内底面有60粒。啊，你那是迄、那个啊，一届干买2罐，阮送你3500。天宝利金配，这外口面无当买哈，买啊！你打电话来，我甲你寄2525000，再来买电话，我关起空六星卡。这高阳这通电话安尼卡来，已经卡几啊通啊！啊，我头拄啊有甲你回电话倒转去，我回转去，啊你无接，我讲足久，啊你拢无接吼。所以听众朋友，你那是有要找文过来？麻烦你个订卡哈，咱白条条挂起手挂起，这必顺的空嘴。哦，这个高雄的朋友应该是这个问题。喂，你好。
2: 伊讲就是咱来通，我拍卡。
1: 不是啦，你心机无禁啦。
2: 你心机。
1: 哎、欸，你要心机要禁起来啦，你要拢爱听心机的声，你听袂清楚。你要感觉讲电话要听电话等下声啊，这。
2: 问过啦。
1: 有。好啦，我是问过啦，对啦，你莫听手机的声，你听电话筒的声啦，这。
2: 哎啊啊啊！
1: 吼，我来训练我，像这样呢。2525000，再来买电话，我关起空六声卡来安排挂叫做必顺的空嘴，安尼阿春这样吼。啊，春姐啊，叫咱公司加填报高拿完，甲咱交代点报要收听的歌，叫听众朋友做来听这首《必顺的空嘴》。

0: 这个头拄啊敲电话来，这个阿嬷甲你歹势一个，你耳孔真正足动听，足动听，我咧讲话你根本都拢无听的。你咧讲你听讲多乱瓜，我昨就甲你爆料啊！啊，你一直无要听我讲话，你一直讲你的，一直讲你的。我这条无你，也无我报八条。我讲我昨就甲你爆料啊，昨就甲你爆料去啊。啊！你若无听到，你会甲我讲这条歌，你当时要去播。啊！你也无呢？啊！我你报八条。所以听众朋友，甲你判说一下啊！你迄个阿妈，你的耳孔伤动听，我无法度人去甲你沟通啊！抱歉一下哈。这呢，这两天啊，若有时间，我讲多两句，再去甲你补上，甲你补报啦哈、啊！这两天啊，这两天啊，能够有用啊！我十点甲你报第二条啊！这个嘉南市国中姓林的三年学生啊，放学了去学校，七个学生压到着深山水库，无敢拾起的空地甲种，七个人拍一个，我、这个学校的学生恶尽呢吼。这学生恶心的，安尼规窑规屋规栋，七个人拍一个。即卖不但拍人无打紧，搁拿手机啊、单片啊录影，搁将着拍人的过程甲铺上网络去咧。够紧哦！咱台湾的立法院还搁无要修法，还搁无要修法来对这个未成年的囡仔家长处分，也阁无要修正，已经胎死一个，啊一个重伤，啊阁规定饲我来拍一个，这个甲罗马同款啊！这规定七个人拍一个，就已经罗马同款啊！啊，你甲想看卖啊？上届恶一个是这个囡仔是大人，打电话防拍人。诶，学生诶，老母，这老母甲因安那呢？啊，这是恁家个人玩啊？唔，这规定派一个人，别人得呗。我来讲哦，将心比心，换其他方派，那恁家别人甲你因安呢？看你边啊回答吧。我这个世界唔说，讲你气压压，拢气压压，拢无别个人，拢人拢无对手啊，对手拢无人啊，人我故意跟他不赖，拢我你欺负过，所以哦，迄老母讲种话啊，迄完全拢讲话安平讲出来啊，啊，迄就是唔要鬼惊着。我就讲今仔日，因家的囡仔那拄着迄个细个少年家，都去杀人迄、那个。啊，是牙加刀去堵人去咧？那今仔日啦，恁这七个人啊，敢拍这七个堵着的对手，是迄个牙刀共堵死人，还是牙刀共堵重伤迄个啊？看恁外派，看恁做系统的会讲这种话未？我唔爱去检讨家己的囡仔到底谁来去共规定共拍？你发翻头倒倒去检讨对方，讲就是恁囝个人玩。这样、台湾的教育已经失败到这个程度啊！啊，搁伫迄个所在咧讲未成年爱保护啦，胎死人判十二冬啊！看，看我悲哀就好啊！这阵案件是发生着家人啊，一个高中三年学生去学七个学生哦，七个同学甲压出来。啊个精，个精啊！无担心，佮个录影，佮个铺上网络。这件事件，警方讲哦，依法就办了。啊，依法台湾的法律够软的啊！台湾的法律都够软的，第一伤害罪足轻的啦。那只要拍了无死啦，伤害罪拢有够轻的。无着什么重伤的话，伤害罪较易扣啊，金俩。相当未超过六个月，而且这阵囡仔个未成年呢，还当破活动， 袂动啊！安尼有悲哀无？所以哦，是应该好好彻底检讨咱台湾的法律，对着咱台湾的囡仔，是毋是伤过头放松去啊？吼、哦！另外那个讲到这个台北捷运呢，啊，这个手扶梯，因讲有做手扶梯啊，啊，阮是感觉讲有做电梯啦吼。啊，因就讲有做手扶梯的电手扶梯啊。台北市捷运啊，象山站，这个象山站有一个24岁左右啊，甲因三诶、欸，总共三个人啊，甲因两个姊妹伴，总共三个人。爱去迄个坐捷运呢，结果伫咧坐捷运的过程中，去拄到一个布隆公，用手机来甲偷录即个左囡仔内裤，用手机来偷录。即卖哦，偷录到即个左囡仔内裤的时阵啊，去后边啊，伊开面做伙的姊妹伴甲讲，啊，即卖是啥物情形啊？结果啊，共偷录即个惊一个背起卡拢啊，拄啊跳过捷运的闸门。连票也无买，就走啊！这三个查某囡仔去到派出所所在报案呢，警方调个监视器追查到这个偷录的人，真恶极呢，真啊，真恶极的啊！另外那个讲到这个新北市啊，啊北部，这个北部有迄个徛街所在做司机的酒。司机的酒也不一定是歹啊，只是无合法啦。司机的酒有当时啊比公家的酒搁较好，但是就是无合法。爱给你，就甲咱医生同款，你的医生的医术搁较外好，你无医生牌，你就是袂当做医生啦。你的技术搁较外好，你无医生牌，你就是袂当做医生。同款啊。你要开餐厅，你来考读书的牌，你无读书的牌，袂当考。你的技术搁啊外好，你搁啊外高主家，你无考着总破赛的牌，你也是袂当做总破赛啊。同款，你做酒做好食，你做酒做有名，做酒成分高，面拢上盖好诶。但是你无领牌，你无清牌，迄个叫做私酒，私酒就是违法，因为台湾的烟甲酒是公卖的。就是政府较会使卖，啊，政府有许可牌，互你较会使卖，哦，所以你要看台湾的烟袂当家己做，台湾的酒会使家己做，但你要清白，啊、哦。那么这个新竹啊，啊，客查苏酒，伫中秋节的进前去抓到迄个专门做米酒甲炒干仔酒的，抓到612公升啊。啊，因为这是你徛过来在咧做酒，你若无收收票，袂当入去你啊。啊，因拢伫外口收证，警察伫外口收证，收证甲差不多啊，卡入去你。叫入去抓到612公升的私酒啊，已经将着这个做私酒的头家给抓起来，依上法办。这个头家你若要做私酒，吼，要做有牌爱请，哎呀，政府请900。哇！你的设备各方面啊，你来这边的条件安尼，厝内你垃圾做酒袂使，一定要清气淡淡才会使做酒哈。广告。
1: 管理楼上好上完，你好上完，真正做好。
2: 嗯。
1: 食好上完了，还搁过脑完，还搁食顶
2: 无完。镜头咧，啊镜头啥啦？诶，同时，伊个目睭药啊，目睭药是啥物镜头咧食？
1: 啊，都一种老白油啊。
2: 嗯。
1: 啊，我有去手术啦，啊，食有较好啊啦。
2: 安尼吼，手术白油较袂老啊啦，吼。
1: 系啊系啊，啊，一种迄个过脑丸哦，那真好。
2: 过脑丸啥物镜头咧食？
1: 啊，都安尼头壳红红啊，我我脑咧食一种迄个西药呢。
2: 哦，当然啦，哦，我讲啦。
1: 快要管啦。
2: 哦哦。
1: 啊，食拢有好啊。
2: 哦。好顺完嘞，好顺完嘞，
1: 好顺完做我好诶，我一天拢食两袋，即马食保养诶啊。
2: 啊，本来是啥物镜头咧吃？
1: 关节炎啦，哦，有去手术，医院咧做诶。
2: 安尼吼，
0: 吃阮的天宝清怡明目丸，天宝好正丸，天宝果脑丸，啊个天宝定少散，达味都吃个效果真好。啊，那咱的天宝清怡明目丸是专门咧甲咱固眼底，专门咧治疗着你的目睭症的。卫生福利部是属感许可。可以有清易两字在药客顶面呢，天宝清易明目丸，这款天宝清易明目丸呢，当给咱顾眼底、顾目睭，治好着你的目睭症。目睭的视力检测，要来顾眼底，天宝清易明目丸，甲买转来吃。目睭雾看不清，看不明。目睭的这个退化，造成着目睭一直流目油啊，头晕目暗，惊光，目睭的酸涩，改善着咱目睭无爽快的症状，天宝清怡明目丸。啊，那是咱的天宝固脑丸，这个天宝固脑丸呢，这款专门针对着咱的。头壳痛、头壳痒、头壳乌暗晕，你甲咱做治疗啊！咱的天宝固脑丸，咱那是迄个血路循环歹、血路循环未通透，阿妈关节的癌的硬症，啊，咱的天宝固脑丸伊内底面有天麻甲西藏红花成分，啊，伊会当活血。也当帮助咱的血路循环好，阿妈赶紧安动动硬壳壳，头壳疼，乌暗晕，失眠，耳机血压升高，天宝固脑丸，暗时啊困未起，失眠交梦，歹困歹落眠，耳根晃晃叫，叽叽叫，食天宝固脑丸。啊，那天宝好正丸，固筋络，固筋骨，治疗酸痛症、筋络病、酸骨轮、痛骨折、骨轮骨膜酸抽痛。天宝好正丸，你甲买回来吃，顾骨头、顾关节、脚头无力，吃天宝好正丸，专门治疗着咱的酸痛症。按照古早话咧，连坐泡姜汁，这搓擦黄土，啊，对着酸痛症、筋络病有足好的功效。啊，那天宝养龙丸放了袂顺时，袂大讲，要放放无，唔放紧紧，电放放一束啊，放了放一波久。啊！伊个放尿袂顺的天宝养龙丸甲关灯来食，利水消肿、温心化气、肾气不足、下元虚了，天宝养龙丸啊，放尿袂顺呢，足够够尿的天宝养龙丸，暗时咧困起咪起来放尿，放过来边呢，天宝养龙丸。啊啦，天宝益生菌啊，这是做成果冻的形态。这个天宝益生菌果冻，你也是迄、那个。几下刚开去便所一届，啊，每一届去便所拢去一波久的天宝益生菌果冻。这内底面有200种蔬菜，果子的酵素、纤维质啊，甲好菌来做成，专门来帮助。

我喊你那个敲电话来讲，你无听，那我就无法度啊！哦，歹势哈，来安排着酒好滴，歌曲酒歌曲做对幸福，这个对幸福酒歌曲，这是咱的听众朋友啊，甲咱交代点播要收听的歌曲。这口误的女生来到伫咱破主天公庙边调音，结果要填补好正文大官呢，到底要听对幸福。

0: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法律进程，人人平等。精神疾病患者嘛，同款。精神卫生法修法，对于精神病患，是不是要经再大医，改由专家参审的方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患团体代表甲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上好而且有温度的处理方式，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甲人权，和司法更加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3: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职，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4: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5: 我从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也是拥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也要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买单下载行动水情 APP。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

来，感谢好朋友来给我们收听欢喜就好的节目时间。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的主持，欢迎好朋友来跟捧场收听头一遍股票阮公司的产品。阮甲你寄一摆，后一摆要赶客啊客咧，到指定的所在甲赶，较袂去互买毋着。天顶天公的天，保庇平安的保。天宝该叫好，是天宝才该关，不是天宝咱卖关。这个门啊，在拜山，台湾各地甲偏好金门妈祖，拢是好天到济分的天气，高温炎热。我后山区有南山的第一站阵雨，出外爱注意，注意这日头晒。中气象署预报，伫明仔拜三各地拢是好天炎热的天气。温度方面，你当时啊，高温33至36度。大台北盆地西半部内陆的部分，拢有36度以上高温的机会。低温拢24至27度。在那24啦吼，24啊36，迄拢超过10度以上了。离岛天气，平湖好天侪云，27到31度；金门好天侪云，27至32度；马祖好天侪云，27到31度。以上跟咱好朋友报告到这，多谢好朋友收听，欢喜就好诶。节目时间，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杰主持，欢迎好朋友来跟捧场收听。那来，来个欣赏歌曲了，咱诶节目。这个倒转来咱的现场，听看时间，要问个，甲咱寄产品电话，你家卡来252-5500，台南的电话外关区06型卡，安排歌曲《云中月圆》。这《云中月圆》，万里明星路南亭桥前50公尺，三角窗花生药局，个别填报清怡名模员黄小姐，甲咱交代点播要收听的歌曲。咱空中好朋友共同做来听这首《云中月圆》。

来，感谢好朋友来甲咱捧场收听。讲奇怪，甲讲丢啊那八岁，讲丢啊那八岁应该是龙泉月歌，还袂晓去讲讲迄个德顺里头八八歌，我就知啊。迄丢啊那八岁是迄个丢啊那八岁，头着沉落来。人若有真心，生命才精彩。哦，这条歌，这条歌叫做《用心》啊。迄个丢，迄个，这个台东人是德顺阿里土麻麻瓜，伊说那倒海含泪花，啊，也是笑一趴，丢啊大肚惊风台。阿娘啊，大肚惊人知，倒手牵衫暗倒在，正手下裙啊，搁再来。所以听众朋友，出世人拢会念歌名，拢会念因歌词去。迄若无对歌小可有来吼，拢会混毋着去。即、这个立委高金素梅办公室的前主任，即、这个叫做张俊杰。这一直接久拢无抓到人，我咧想讲，敢毋是已经走路走出去啊？敢毋车内底面即摆咧包因班的即种空炮弹，张俊杰早就已经走出去啊！等于讲，伊用着瞒天过海的步数，是安怎讲做瞒天过海呢？就是讲，伊伫台湾即个部分。敢若亲像烟雾弹咧，共款，互你拢无注意，但是人已经利用迄段时间，伊咧经办台湾的代志时，伊就已经走路过去中国，嘛有可能啊，吼吼。啊，当然这也袂掠着人进前，咱毋知影东西啦，咱嘛毋知影讲到底会安怎样啦，吼，咱无了解啊，我只是讲够敢会安尼啦。啊，这个张俊杰因为涉嫌违反着国家安全法，啊，所以啊，伊加掉伊的电子手铐，签到出境了，佮当已经24天啊，在这件案件牵涉在内，有甲张俊杰斗三工的人啊，已经有16个啊啦。这16个人互相之间拢无熟识，拢是透过第三者，透过着黑道兄弟人的关系，啊，甲联络通知叫因啊来帮助张俊杰走路了，所以这阵的案件，伫迄个走路的过程中，有遮尔济人来斗骹手。这人之间互相拢无熟识，这叫做制造断点呐。因这人吼，伫咧帮助张俊杰走路的过程中，有个人敢若来哄请司机呢。就是讲我车来，啊，你帮我开车开一站嘛。开一站嘛了后，吼，比如讲啊，今仔日按台南到高雄，吼啊，迄个1号的开。即卖来高雄的所在，佮派一个2号开屏东。即卖来到屏东的时阵，3号的开，佮开到台东，台东佮开到花莲，安尼开，啊开一笔连转，啊拢换无共人咧开，啊来到倒一台所在换台车。所以吼，因制造断点的时啊，要走路的过程中，就较歹掠人了。那么即卖搁再讲吼，有牵涉到中国迄边有派人咧，甲即个张俊杰斗骹手。讲即个张俊杰啦，伊有中国即边的人咧，甲斗骹手布网啊，互伊走路。所以是毋是即个张俊杰早就已经走过中国去啊？啊，恁伫台湾遐舞弄一片，等伊早就已经走去到中国啊？啊，是毋是安尼？我毋知，因为人也未掠着。你也着先会知影，啊，若互伊走出去到中国，已经走出去啊，量出去啊，吼，安尼要找着人的机会，就等于零啊啦。因为甲既然牵涉着强调的案件，所以
中国那边一定会给他安排好势啊。所以你若量出来走出来了后，要个找倒回来都有困难啊。哦，这叫做特例计划啊。好，现在哦，继续来个对查，到底啊，查会到查未到，这咱都唔知啊。另外来个讲到这个婚假吼，延长六日，为十月初开始，就是讲咱为明仔载啦吼，在迄个九月三十公布，公告讲未来你若结婚的婚假会当请十四日，较早是请八日，即卖会当请十四日啊。不但啊呢，迄、那个结婚的妇人人。伫迄个婚，迄、那个啥三假，啊，甲着婚姻的补助，这啊，拢从东部伫十月初开始啊，有效啊，啊、哦。那么，即卖目前的状况啊，看起来就是政府要补贴企业，伊加出来即六天啊，加出来即六天的薪水，哦，就是政府要补贴啊。所以未来这个新修的法律了后，加增加六天的假日，这假日呢，的钱都要由着政府来补贴啊。这是迄、那个按十月初开始啊，哦，十月初变改变的物件改变足济啊。啊，规定哦，结婚的婚假就是为六天啊，为六天。啊，进行变成哦，为八天啊，改做变成十二天安尼就对。来，这吼、哦，可能好比做一个报告，小火车弄到台六十二线的分界道，几台车都变过，变过的时啊，啊，迄、那个车内的人啊，并无介要紧。甚至开车，警方来到地甲测，都也无食酒，也无食毒，啥开车变变过。即、这个甚至咧讲，讲伊开车开到路林向阳蛇行呢。其实讲个真吼，蛇行即个代志就是讲咱人向阳端去乌暗行，端硬行呢。所以哦，听众朋友咧开车，特别来注意。唔通做别项工课，开车的时间一定要特别注意开车，唔通一边开车一边做别项工课，哦。另外来个讲到，这电脑啊连线出问题，台北市首都客运的公车开伫个路林向阳烧起来，这唔知道到底是电车还是，那是电车烧起来吼。这就是电路的问题啊！电动车上界大的困扰就是锂电池啊。这个锂电池伫咧发电的过程中，上界歹吸附的，就是伊咧咧发电的时阵会烧了。电池的发热，迄、那个热度上强啊，上悬，车会烧起来。所以呢，假设在这个锂电池的外口位，加一个冷，迄、那个啥，冷气的迄、那个冷却器，加包在电池的外口，和迄、那个加迄种电池啊降热，安尼是不是会减少掉迄个车在开车的过程中，迄、那个车身啊？电池上烧所引起的危险，哦，这咱都无了解啊，因为那是做车的人，咱无了解哦。台北市一台首都客运的公车，在今仔日下晡咧开车的过程中，向阳几台车烧起来，啊，这个火烧真大，消防人员接到报案来到现场，将火拍化，好你家知啊，无人员的伤亡。那么相对一大久啊，就将火拍花，起火原因正在由着相对来咧追查当中。另外，那个讲到食毒开车，这个食毒开车遭警察局，
新北市的海山分局，这个海山分局文成派出所的员警啊，在半暝啊巡逻的时阵，在邦桥中正路发现到一台轿车，行踪非常的可疑，向警要甲拿砸，想未到33岁姓李的开车看到警方挖紧啊，吼！看到警察来呢，油门站紧绷，警察在后边追啊。而且通报到线上的警力围捕，这个姓李在走路的过程中啊，足侪违规啊，违规的罚单176,000里。抓到了后，伊包围起来嘛，前后包抄抓到，抓到了后将人拖落来啊，一个拖落来了后随时甲吸毒，结果无唔对，食毒开车，这个食毒开车警方侦讯了后，伊就公共危险罪啊，甲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将到这个。劳力的该医生发班了，假如开车的部分甲公共危险的部分无班以外啦吼，就是因这两个罪以外，伊干啊红单都罚176,000里啊。所以啊，假如开车一世人扣角，0525-0525，0525-0525，台南的电话我关机控了声卡。头一边，我要阮公司的产品，我甲你寄一个，后一个要赶客啊客咧，到指定的所在甲赶，较袂去买唔到。天顶天公的天，保庇顶平安的保，天保家记好，是天保才家赶，唔是天保咱卖赶。来安排好点歌曲，酒歌曲叫做《台东人》，小生。小生伫嘉义市，嘉义市破坏路路桥卡叫完以后，叫各位填报广安员，甲咱交代点报要收听的歌曲。啊，咱这个林女士，林女士叫咱公司叫填报好新闻大官来，甲咱交代点报要听台东人，听到没有？共同做来欣赏收听。啊，你要听怪时间没有问题，甲咱寄产品电话你家卡来，0525-0525，台南的电话我关机，控了声卡。

0: 讲过。
1: 我甲你见证一下。
2: 哦，恁太太是安怎？
1: 啊，都头壳疼，啊，甲头壳，安尼会抽会疼，啊，安尼食食你药啊，食啊，较好哩。
2: 哦，伊头壳拢会抽会疼，食甜补果啦，食甲较好个。
1: 哦，食啊，正好。
2: 安尼哦。
1: 食甲拢好个啦，好啊，啊，叫我甲你见证一下。
2: 安尼哦，啊，你拢去德家三元遐买呢啦？
1: 去三元遐哩。
2: 安尼哦，哦，啊，正好啊。
1: 啊，我甲你讲条，出个囡仔去。
2: 好啊，伊好生完食安怎？
1: 哦，好生完就食迄个。都骨头酸痛咧啦，
2: 哦，骨头酸痛哦，
1: 啊，又食个酸安尼哦，食了真好哩，
2: 安尼哦，
1: 你药啊真好哩，
2: 安尼哦，哎呦，
1: 上面拢在听你的，你的真好料，
2: 谢谢谢谢，啊，你来食好个补养剂啊，
1: 有哦，阮太太拢一直讲补料，
2: 安尼哦，
1: 啊，拢一直讲在
2: 买哩，安尼哦，对哦，谢谢啊，贵姐，
1: 啊，
2: 贵姐，
1: 我姓王啦，
2: 好，王姐啦。
3: 啊，你讲你七十几岁啊，你食迄个天补果那丸食了就好哩啦。
4: 哦，我食这个果那丸。食了也足会困一下吼，
3: 食较会困嘞。
4: 啊，迄条车好卡皮吼，我拢继续食你这条好正丸呐。
3: 哦，食天补好正丸。
4: 哟，
3: 啊，食了呢较记得呗。
4: 啊，食了这阵是会行，啊，拢着搁再压一支用雨伞在做乖啊。那伫村是恁家啊，啊，你出门拢着搁压一支。
3: 好安尼哦。
4: 嗯，较好卫生些。
3: 好安尼哦。啊，豆豆之后较进步啦吼。
4: 啊，
3: 豆豆食有较进步无？
4: 有啦，
3: 有吼，
4: 有
3: 哦。啊，你过哪晚食啊？做啊，恁查某囝食啊，做好呢啦。
4: 哎哎哎，
3: 安尼吼，
4: 有，
3: 食啊，开困的啦吼。
4: 有，
3: 有，好啊，谢谢啦，陛下。啊，好，好好。
0: 习惯性的头壳疼，旧年长期的头壳疼，食天宝过哪晚，这个食效果足好。这款天宝过哪晚，头壳疼、头壳痒、头壳眩晕。吃天宝果脑丸，这咱也是迄个操劳过多，心神过劳，暗时啊困未去，失眠交梦，歹困歹落眠，耳孔安尼晃晃叫，叽叽叫，买天宝果脑丸倒来吃。读册囡仔用脑过多啊，血压升高，引起着头壳乌暗晕，心神操劳，困眠不足。啊，透早困醒，头壳戆车车，头壳疼，精神歹，精神恍惚，啊，注意力未集中啊。食咱的天宝果脑丸就好啊。天宝果脑丸有西藏红花啊，甲天麻的成分，迄、那个西藏红花有活血作用，会帮助咱的血路循环好。哦，咱也是血路循环歹，血路循环未通透，啊，血压。血压高，血压未稳定，这吼食天宝果脑丸啊，会当平定着咱的血压。啊，那是咱的天宝好正丸，固筋络、固筋骨，治疗酸痛症、筋络病、酸骨轮、贴骨折、骨轮骨膜酸抽痛。天宝好正丸，你该买回来吃。中辈时代，脚头无力。走路走两步啊，啊，脚就软力，脚头就会酸痛。天宝好正丸，你该买回来吃。酸骨轮、痛骨折、骨轮骨膜酸抽痛，天宝好正丸，你该买回来吃。中辈时代啊，脚头较无力的，走路啊骨头无爽快，天宝好正丸强筋壮骨啊。啊，迄、那个天宝好正丸吼，你该吃。筋络就会，筋络就会用，啊，就袂安尼定定旧卡筋。天宝好正丸就好，足好用。啊，那是咱的天宝养龙丸呐，放了袂顺时，袂大降，要放放无，唔放紧紧，紧放放一丝啦。咱的天宝养龙丸，你家买倒来吃，一包了放足久，放了袂顺的天宝养龙丸呐，女性朋友。如果有闪尿，哦，还灌一个较重的物件尿就闪出来，啊，放尿吼，啊，拢捏袂掉啊。食咱的天宝养龙丸，甲咱的腰子神够用，放尿自然就会顺失。啊，那天宝清怡明目丸，这款专门的甲咱固眼底，治好着你的目睭症。天宝清怡明目丸，卫生福利部小数。甲咱许可有清怡两字伫号起啊顶面呢，天宝清怡明目丸 会当甲咱顾目睭、顾眼底。咱个目睭会视力检测，要来顾眼底，填补清余明目，你甲买顿来食。目睭模糊、酸涩、点点擦擦、压压杂杂。啊，中辈时代目睭使个咱老老填补清余明目丸。啊，那是咱个填补养心丸。咱到那迄个心神未安宁、未定静啊，心惊胆呀，心神未定，最后就生惊。咱来甲你化解了，惊到填补养心丸。来欣赏歌曲了，咱的节目再个倒转啊！咱的现场安排着这首好听的歌曲，叫做《望春风》。关庙张老师啊，这个张老师伫咱的关庙关帝大庙前信会哦，叫各位填报过南湾大关的，甲咱交代点播要听《望春风》。听到没有？听过时间没有？问题，甲咱寄产品电话，你家卡来252-55-00252-55-00。咱这是台南的电话，外观七八卡，头前空六星卡。

0: 来，感谢好朋友来跟收听，欢喜着好的节目时间。我讲哦，台湾的法律终于啊，有做一件让我看到会爽快的代志啊，终于啦，终于。苗栗一个社区叫做区明地，去年食毒了后啊，拿一个长刀，长刀白色啊，白的手，了后。伫放学诶时间，夜刀来喷两个国校诶查某囡仔，即两个查某囡仔扑一个险死，好佳哉啊！有一个姓林诶冲出来，甲即个区明伫拼，即、这个姓林诶嘛去互人扑甲回流十边啊！那么即个姓林诶叫扑甲扑甲回流十边，使到病院啊，有性命危险啊，好佳哉！伫丰泉路九门鬼门关，伫迄个牛头马面的手内，家抢倒来，抢人倒倒来。那么本来一审啊，依照三个杀人未遂的罪名，甲合并判29年的徒刑啊。但是后来法官认为，这个社区的再犯的风险悬呢。要讲5万也当好安尼改邪归正，重新做人，这是无可能的。所以高等法院撤销掉这个区明地的判决，甲改判三个无期徒刑，褫夺公权终身。我看了这个判决了，我规个拢站起来拍脯啊，讲台湾的司法终于啊，有做一挂人，有做一挂人人介意的代志啊。这个区明地呐，可以放出来，伊肖像同款的个扑人，伊多进前啊，那因为牵涉到超商随机拿家刀杀人的事件，啊，甲杀警察杀人未遂的部分呢，甲毒品的案件，互人执行9年一个月，伫家家内底咧关的时阵，佮拍伊的狱友，去年的3月出狱了无偌久啊，佮再犯。无到7个月，搁再犯。伫1997年开始，伊就食毒，长期食毒，个根本都完全拢总已经食毒，食到头壳歹啊。所以即个高人啊，二审去用改判无期徒刑，说是对的。袂当个会出来外口社会甲人搞闹，袂当个会出来外口社会来造成着社会困扰。这款人完全无改啊，因为食毒食到破呀嘛，永远甲关伫内里啊内底。判9年一个月关了出来，无甲7个月时间就去杀人啊呢？伊伫1997年开始就已经食毒啊呢，所以根本伊都无改啊嘛。这食毒食到已经拢破呀。这你敢知影？迄个人吼，红掠着的时阵呢，迄个面哦，迄个面无成人面呢。这个病已经是看起来已经是恶魔了呀！你看这种卡笑，红判无期徒刑多好呢！我感觉讲上天呐有好生之德，咱的法官该判呢啊，真正是救着所有的啊无辜的百姓，无代无志啊！那么另外来个讲到，迄、那个阿某冤家。叫翁婿有讲一句话真险，互法官认为讲这是恐吓，佮用老朱诶，啊因某迄个姓杨啊，即两个翁仔某，查甫叫做阿勇啊，查某叫做阿芬，即、這个阿勇甲阿芬两个翁仔某啊，因为厝要卖啊，产权诶问题冤家。这个阿勇啊，认为讲因某阿芬要卖厝啊，无经过伊同意就要卖。但阿芬讲，这间厝是登记我的名，我要卖，家里有啥物地带啊？但是这个阿勇啊，认为讲，这间厝是咱两个人结婚以后买的财产，所以唔是干那你。你买虽然是登记你的名，但是我有共同拥有的权利啊。 啊，这个阿芬阿公歹势，虽然咱两个结婚了后，卡卖厝，你纸头无名，纸尾也没有无名，你也毋捌出过半角银，全部的厝拢我出咧，你凭啥要来注意这间厝啊？所以这件案件，两个翁仔某同冤家，老朱的讲因某无体啊，为钱无极限啊，甚至甲伊呛声讲你想要处理兄弟呢啦。因某同啊唔敢等于厝里俩讲提出告诉，这老朱的讲这是一时的气话，但法官认定这句话已经构成恐吓，判决的。阿勇啊，必须爱赔母阿芬精神慰问金50,000元。阿明，这件案件利用这个机会，买当刑讯伫个法官的所在提出这款哦，迄、那个啥叫做保护令呢？因为因翁已经甲强了嘛，甲强讲你有想要处理凶体呢？哦，讲伊无体啦，为着钱无极限啦，爱钱干那命啊、哦！所以这阵的案件，迄、那个法官该判决爱赔精神慰问金50,000元。另外咧，甲讲到这个托拉库崩链去弄到安文图的荷兰呢，规个车顶。一挂迄个建筑的废弃物，车车规涂骹。这个一台载规台车拢总是迄个建筑废弃物的拖拉库。这台拖拉库吼，伊载着迄个即个废弃物要变革，来到虎尾交流道的附近崩裂失控，去弄着正手柄的护栏。叫车顶的一挂只个铁机啊，只个南马孔，只个废弃物弄着了后，当夜夜归涂骹。叫阮接到报案了后，随时来到现场来处理着这款交通事件。想要到一台高车无注意到头前啊，警戒当中的警察车对后边个夹了。那么两站的车的总共造成着两个人受伤，因为这台车吼、哦、是一个妇人人开的，啊，这个妇人人伊咧开车无咧注意头前发生事故，啊，警察车伫迄个所在咧维持交通，伊竟然为警察车夹到，警察伫迄个所在咧处理交通事故，结果车吼、哦、停伫后边的所在啊。啊！防止着发生车的，结果后边这个妇人人开车来，无咧注意头前啊，当甲夹到弄一个，伊的车嘛歹，啊，警察车嘛受损了。另外，那个讲到这个代替，有一个查甫人坐火车，这代替自强号的车，啊，伫个嘉义路段。看到坐伫倒手柄二四岁左囡仔，啊咧坐火车无法度人反抗的时阵呢，这个查甫人用手铐来甲挥这个左囡仔大腿甲腰，用手铐哦。二七岁说也未，伊坐火车的时阵，利用着这个左囡仔坐伫伊的边啊，阿姨吼。用伊个手铐去挥这个左囡仔大腿，佮挥这个左囡仔腰部。这个左囡仔随时报警，叫来到地，用着这个圣叶片佮杀起来。圣叶片硬整呢，结果叫讲你免整啦，整嘛无路用啦，吊监视器就知影。我笑啦，吊个监视器，我就知影你有收唔收佮挥啊。家己地检署认为，女性的大腿甲腰啊，唔是正常礼仪会当互人随便动到的所在啊。好没有？卖讲大腿甲腰啦， 就算握手，你甲银人的手银伤久，这嘛足无礼貌的，这嘛袂使。啊，是你手共牵的，一直安尼共摸共锁，安尼嘛袂使。女性身躯顶任何一个所在拢受伤，拢袂使去甲伊吸着。爱记得哦，只要这个主人啊感觉无爽快，就是成交了，免坐啦。你甲吸着这个主人啊任何一个所在，佮就算其他你无甲吸着，佮来你徛上瓦地的耳旁边讲话，伊若感觉无爽快，就讲你成交了啊。我你讲这個、是真的哦，所以千千万万袂使上瓦女性的身躯边。就要包你去行店，主人啊在你的边啊，你离伊上瓦。还是伸手去给乌白刷，伊若讲你该成交了，你就死啊！所以吼、哦，爱对着迄个任何一个主人啊，拢会共尊重。警方将着这个生意袂甲掠着，这个生意袂啊，坦白承认，你唔承认都无路用啊！调个监视器就知影。这个检察官认为，讲这个事业未无经过着这个主人的同意，挑工起摸人大腿甲腰，引起着这个主人也无爽快。终于啊，依照着迄个公共危险，将伊依照着成交了防治法，啊来给判刑。这个检察官改讲哦，这个事业未打伫个2024年的9月打。因为公共危险罪叫我们判刑两个月，确定执行了呢，搁再去共乌白消磨啊，所以请求法官来给加重执行啊。2525-0552-5500，咱这是台南的电话，外观区的卡，头前空了新卡，头一边过了阮公司的产品呢，还甲你寄一摆，后一个要关，客啊客咧，到指定的所在关，较袂买唔到广告。
1: 70几岁哦。
2: 哎，我讲吼，恁这药啊，真正好，关了。
1: 好正丸。
2: 好正丸，真正够好用的啦。嘿，酸抽疼吼，嘿，加一杯中，买二杯行咧，直接做照做拢。
1: 啊，你哦。
2: 哦，够好用，我买几人吃。
1: 啊，你用买几人买的对啦？
2: 我贵又得。
1: 哦。
2: 哎，又得指定，你就指定的。
1: 啊，你70几岁啦？
2: 哎，我吃两行哦。哦。我吃迄款半药的啦。
1: 哦。
2: 嘿，这做个用哦。嘿，嘿，我常用我边讲嘿，迄个什么药，药方药啦。嘿，嘿，个呢，个用疗丸啦，唔是用疗丸嘿。
1: 填补用疗丸。
2: 用疗丸啊，做个我成十几粒，啊，我拢无当的呢。
1: 啊，你啊。
2: 哦，啊，食这纯粹讲药啊。嘿。跟大家我慢慢啊，你这改变拢不要紧。
1: 啊，你啊。
2: 你一边一种好用个。
1: 有啦，咱的药啊较实在啦。
2: 啊，我拢当过目呢。
1: 嘿。
2: 哦，拢未吃爱整，啊，拢给拢贵了呢。
1: 嘿。
2: 啊，装备啊呢。做龙诶，你讲哦，啊，即摆甲变拢，食阮第二天报诶，阮当年诶药啊，阮当年有名，特登我拢听伊特登到一个针。
1: 当年诶节目吼。
2: 诶，啊，叫阮阿莲嘛，讲话同老师。
0: 食阮诶天报永龙丸，啊，甲天报好正丸，食两味，拢食个效果真好。啊，咱天宝公司的产品哦，阮足实实在在咧做药啦，已经60几年的老药厂啊。干那问题来天宝公司做广播节目，都已经做30几年啊。所以产品吼、哦，你会使放心啊，你甲使用。我来天宝公司就食较即卖，我食30几冬啊。我想咱的听众无人比我食更加久的啊。啊，咱的听众朋友。你若是有迄个放尿未顺时、未大降，啊，该放放，该停唔停啊？迄、那个高尿啊，错尿头、闪尿尾，哦，啊，迄、那个痰加少、拍加臭出来的闪尿，就够高尿。要放放无放，紧紧一步尿放足久的，放尿未顺呢，咱的天宝永龙丸，你甲挂转来吃。啊！咧天宝养龙丸，你若身体不足下元虚弱，天宝养龙丸咧，当甲咱利水消肿、温心化气。女性朋友吼，啊，尿尿尿较袂调啊，看较重的物件尿了先出，看咱的天宝养龙丸当来吃，做好哦，吃好咱的腰子、心 捧公家个用起来，那来放了都会损失啊。天宝永龙丸啊，过药剂过捧公啊，天宝永龙丸哦，即管你甲买转来食，迄、那个食效果足好诶。哦，尤其是放一波了，放几波久诶，这天宝永龙丸上盖有效。啊，那是咱诶天宝过脑丸，咱当拿迄个血路循环歹，血路循环未通透。天宝过脑丸用天麻甲西藏红花做主剂，啊，迄、那个西藏红花有活血作用呢，也当促进着咱诶血路循环好。所以那是阿妈赶紧安安硬正硬正，头壳听乌暗形失眠耳机血压清管，天宝过脑丸会当改善咱诶血压诶变化。操劳过多，心神过劳，暗时困未去，失眠交梦，歹困歹落眠，耳根轰轰叫，叽叽叫，食咱诶天宝过脑丸。读册囡仔用脑过多，血压升高，头壳乌暗晕，心神操劳，困眠不足，困在头壳戆车车，啊头壳疼，精神歹，精神恍惚，注意力未集中，食天宝过脑丸。忽然咱表过来吹着风，头风不时在咧头壳疼。啊！咱的天宝过脑丸，甲咱安心定别好困降位啊！天宝过脑丸，啊，那是咱的天宝永龙丸，放了未顺失，未大降。迄、那个要放放无，唔放紧紧的天宝永龙丸，天宝好正丸，固筋络、固筋骨，治疗酸痛、静筋络病、酸骨轮、痛骨折，啊，脚头无力、固骨头、固关节，天宝好正丸，筋络歹。做够救卡筋，食天宝好正丸。天宝好正丸，按照古早话的练者泡姜汁制醋炒黄土，药效加足有力。甲你的旧伤老病要甲你泡通透，酸抽痛，足好用的啊！天宝好正丸。啊，那是咱的天宝清热平补丸，这款专门来甲咱固眼底治好着你的目睭青，目睭蒙雾生涩，点点擦擦，牙牙杂杂，青着光，青着红的老目油。啊，咱这个目睭会涩，会疼，目睭塞个咧流流，甲关即款天宝清意明目丸倒来食。天宝清意明目丸，卫生福利部是二数啊，甲咱检验合格，特别甲咱许可有清意能力的，去啊顶面的天宝清意明目丸。啊，那天宝五年解毒丸呐，哦，咱的体内毒的毒素伤过老济，嘴大阔草。啊，迄、那个乌斑面泡生鬼面，天宝五年解毒丸。来，音响歌曲了，咱的直播间个倒转啊，咱的现场2525500，台南的电话我关起要卡，头前控了声卡，安排歌曲做翻倍，翻倍就歌曲。王太太，在咱的玉镇中正路涂骹块破的动摇，叫我要天宝好正丸，甲咱交代点播要收听的歌曲。啊！咱这大爱三合药局，大爱三合药局，各位天宝永龙丸、天宝香、永心丸，林大哥，听这首《翻倍》。

感谢好朋友来跟收听欢喜就好的节目时间。时间的关系，咱今日节目到这要来个段落结束，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阖家平安，大赚钱。谢谢，再见，拜拜。

转是非不如意，你就就会快乐幸福才能欢喜，你只将我着意。人啊，健康活着就是财富，有厝通住，食会饱，穿会烧，这就是福报。子女事事有在身边做伴，这是上幸福，容易满足就会快乐。欢迎收听《快乐的残障人》。

0: 来，大家好，我是阿峰，
1: 我是阿华，大家好。
0: 啊，真感谢咱这长辈时代手面趁这大兄大嫂大姊小妹，逐工无三气炎，全开恁家来旅游，收听又着望你看成阿曼囡阿峰，
1: 阿华
0: 为你服务，
1: 快乐的长征人，
0: 感恩啦，
1: 谢谢啦。
0: 我今麦今仔日来讲这啦吼，相信每一个长辈时代拢有这个感受啦吼。唔管你偌好嘅，吼、哦，唔管你偌好嘅，拢是同款啦，吼、哦。即、這个我来讲一个，即今仔日嘅健康医疗，即是报纸新闻刊嘅啦，吼、哦。所以咱人啊，大家拢是想要长长生不老，大家拢想讲要食愈济话愈好。唔过即卖吼，当然啦、啊，个人嘅想法一定会无同啦，吼、哦。即卖变成。真济退休的人啊，即报纸新闻刊的哦，来你看下、哦、这个政府啦吼，卫福部即卖咧试办一个叫做“强生之家”啦吼，互咱退休的人未感觉讲伫个厝啊，一直咧怨叹讲啊，人啊咧问讲啊，你退休啊，你创啥？无啊，你厝单死。
1: 哦、这句话跟老
0: 人的，很多人在说，
1: 不是没钱哦，
0: 对，不是没钱，有钱，但是没老伴。再来第二点，没讲话对象。
1: 对，
0: 我可以跟你说，现在的孩子，大家手机啊，一支背的，你老做你老的，你要创啥，你自己要去想办法，他没啥会插你。哦，不要说含咱的地，咱像阿翁这台，后面那台是怎样，下面那台还更加严重。
1: 现在一台比一台更加严重，
0: 会害。好，来，所以啊，这个卫福部你试办啦吼，你有囝、有后生、有啥拢总无效啦。我会当甲你讲实在，迄天我一挂朋友来伫山顶，
1: 有。
0: 敢若大家伫遐食饭吼，啊，伫阮山顶啊，你大家伫遐咧开讲，伊讲啊。带一个新妇啊，兼一个后生。
1: 有影，即句
0: 即真正有影哦。
1: 即句足侪人拢
0: 我咧讲真正有影哦。变成敢若讲啊，查囝咧嫁出去，我当然话拢是靠我。即摆煞变成大拢靠我后头，但是毕竟一个人一个家庭啦。你老的佫较有钱都无效啦。
1: 对。
0: 你身体健康袂歹啊，但是你爱知哦。身体健康无代表你这个老的是幸福的哦。哦，咱这爸母啊，咱拢爱了解这点哦。这个中者吼，即卖来就是讲卫福部你试办，你或者啊，你退休啊，你无一定爱送去一个疗养养老院啦。哦，爱是讲去长照中心啦，哦，因为政府这两年啊，实在是咱讲实在的啦，这是台湾人啊，
1: 老
0: 岁仔
1: 人足用心的。
0: 对，我讲台湾人啊，爱足感恩啦，主力摕到台湾的身份证，到即卖就对啦，为人活到七八十岁啊，台湾人到这几年才开始有台湾人的福利啦，无较早台湾人有啥物福利？哦，我定咧感叹讲，咱啊拼到要死啊，做到要死啊！哦，较早台湾人，那我讲一句话歹听咧啦吼，咱这爸母啊，我讲安尼看有影无影啦。台湾人较早还没有健保、国保，还没有这个啥，还没有农保的时候，那破病啊，厝里那无人啊，真正爱等死啊啦，等死啊！较早我那讲，什么病我是唔知影啦，但是医生讲那是肝歹，无钱嘛。呀，阮迄阵，阮老爸啊，兄弟啊，拢分水人啊，吼、哦、啊，阮阿嬷顾含阮阿公家己带一间，啊，迄阵因家己有打一寡田咧做，啥物叫做单死？迄只叫做单死，送病院。我甲你讲，较早的台湾人啦、啊，若破病啦、啊，送病院啦、啊。我讲即句，我相信恁大家拢知，送去病院。恁家唔免谈啊啦，唔免谈啊啦，财产慢慢想要留啊，绝对也未了了，唔免待偌久。
1: 看你待偌久的时间、
0: 啊。唔免待偌久，恁若甲待咧正十工，你只财产也未了了。因为较早台湾人连一点啊保险都打嘛，知看病只要有牌医生咧看，是贵甲袂忘记的。
1: 啊，婆婆
0: 拢爱
1: 现金啦。
0: 啊，婆婆拢爱现金啦，较早也无卡，无啥，也袂当欠啦。啊，你要借钱，我阿你讲，台湾人要甲农会、要甲银行借钱哦、喔，三任六保啦，
1: 拢爱，
0: 啥物人要甲你保，对不？但是，迄真正做但是啦。哦，我捌经历这所，我只我都讲出这条、個、这条、個。较早的人实在是台湾人是活到连点啊尊严都无，咱讲实在，哦，实在可怜啦，吼、哦。即卖来我咧讲这吼、個，卫、哦、生福利部啊，咱的政府一直咧推动长照3.0嘛，吼、哦，是咱台中当时啊举办的话做共生之家，哦，共生之家原本大家拢无熟悉啦。诶，老诶，四大人啊，大家拢带大来带遮，吼、哦、来带遮啊。这个用啥呢？用居家医疗等资源，拢会拢伫内底。伊加来台湾啊，要12个点啊，要设12个点啦、啊，吼、哦。当时共生之家先行，吼、哦，即卖目前上新咧，就是伫咱台中当时啊开始咧实施啦，吼、哦。来，这个共生之家源自于日本的卡桑。吼、哦，卡桑之家啦，多兰诊所的医生啊，诶，这个医师，你日本学着这个卡桑的厝的观念带转来台湾，由卫生福利部啊进一步纳入政策，希望讲啊一步一步将这个概念伫台湾落实，吼、哦，将这个在台中市啊和平区达官部落成立博拉汉啊。共生照顾啦，啊，这是安那，就是讲恁退休的啊，无你款的嘿，拢来吃，吼、哦，其中有一个69岁啊，讲话做阿周伯啊啦吼、哦，因为伊有糖尿病，需要人照顾，进前厝里的人甲送去台东的护理之家啦，啊，这个阿周伯啊，就感觉讲，互送去迄个疗养院，感觉你创啥呢？就感觉你疗养院你等死啊！哦，今年初啊，厝里的人怎啊改就近安置伫个队，你知无？当时共生之家，吼、哦，假日啊，正带出来佚佗，甲厝里的人共享天伦啦、啊，吼、哦，吼、哦，这个年会节，这个阿周伯啊，感觉着讲看到希望啦、啊，安尼正活力嘛，对。共生之家吼，伊、哦、就是你敢那讲空间足大，啊，感觉。拢无去用关咧，真好真自由，而且每一工啊做事，就是讲为你去带人遐做啥，带人遐疗养院吼，伊个团体嘛，几点要创啥，几点要创啥，拢甲你安排好势
1: 好
0: 势，伊这无啦。虽然是国家，但是伊这无啦。吼、哦，你足有弹性就对，互你大家拢老拢年岁侪，拢退休的人，啊，你遮那一个大家庭咧。哦啊，内底有管理师，内底嘛有医生会来看，会创啥？哦啊，家己的你，但是你爱记了嘿，家己爱样自理，好卡好酒，爱行，爱头壳会清醒，爱知影你做啥物工课，伊才会使入去。哦，共生之家会过会安怎？会饲鸡，捡鸡卵，啊，也扫手扫涂卡，啊，大家年岁济啊，随人做随人的工课。哦，啊，佫有当时会当带室内骑喺室内诶，脚踏车，若要家己想要食啥物，嘛会当家己去煮啦，哦，家己煮来食。若有需要外出买物件，你讲啊，咱我要出来外口买物件，诶，伊内底嘛有人会协助你载你出去外口买物件，哦，所以讲啊，伊即卖大家拢爱知啦，吼、哦，买啊重。这个除了当时这间除了一个阿伯啊，以外，佫一个中风的啦，吼、哦。但是伊这个中风的长辈啊，吼、哦，唔是伊家己来，因太太爱对伊来啦，对伊来甲斗照顾。一个啊，佫一个车祸的患者，因为厝里啊，的人无啊多时间专程甲照顾，送去护理之家，才送去护理之家，嘛无啊多妥善照顾，又加上。送来遮第一站啦，迄送来是第一站，会当甲你照顾，然后诶，伊迄内底算讲内底嘛护理师啦，吼、哦，啊送来照顾，啊将来将伊内底护理师会甲你照顾，啊遮个老伙仔吼互相家己帮忙就对啦，你顾我，我顾你安尼哦，啊安尼来的时阵啊， 大家有你互动，你会感觉讲，啊，我老懵老啊，唔是用单咧厝，要动工去去行的啦。哦，所以即卖
1: 真较有伴啊。
0: 对，所以咱的，咱的卫福部即卖你讲吼，卖互咱的士大人，卖互老伙啊，退休了感叹讲，亲像你等死同款。哦，这卫福部即卖用的方法，哦，预计啊，台湾目前先有12个店要咧试办啦，啊，这嘛是。要讲一句话歹听，即嘛是敢若讲像即摆咱咧旅游哦，哦，阮咧像阮山内啊，哦，阮山内，阮东山山区内底一个旅啊，迄个旅的迄个叫啥物公厝啦吼，咱下港人拢讲公厝啦，哦，啊，伫遐活动中心就对啦，中老时啊，所有的老的下早时啊，菜买的对无，啊，大家来捡。警察煮饭的人煮饭，炒菜的人炒菜，啊，这些老的舅舅做中头拢带，
1: 嘿，
0: 带食饭，
1: 好，带食饭，
0: 啊，爱唱歌的人去唱歌，哦，拢总，即卖其实台湾的照顾真正是袂歹啦，哦，真正袂歹，但是。
1: 刚刚请客在请贵人讲这，迄个啥，迄个。养生之家，
0: 什么什么款？刚才是养生之家
1: 迄个，但是迄种诶较贵啦，
0: 对啦。但是我来讲吼，身体有哪爱好啦。
1: 嘿，啊，迄嘛是啊，你会行迄个较重要，嘿嘛。对。赶快拢赶快意思啦。
0: 所以咱这爸母啊，身体健康有重要无？真正爱顾好啦，钱存较侪就无后啦。迄个钱啊，钱是对咱活咧爱用有够多。春春遐大堆，我阿你讲，
1: 炸袂起啦，
0: 炸袂起啦，
1: 对啦，
0: 身体顾好较要紧啦。
1: 炸袂起了，厝诶事些啊，遐有人是讲，哎呦，你莫阿开伤济条呢。
0: 其实你主要看，真侪好嘅人吼，真侪好嘅人，啊，这个做啥，大行拢袂歹，但是都是钱伤济。人一个过往的，你甲看事实拢做啥，拢咧冤家路子
1: 啊！对啊，都分袂平啦。
0: 对啦，迄无
1: 啊。啊，你不如将家己啊，我都开你
0: 照顾啦，家己顾好，照顾好，
1: 开身体顾好啊，开的吼，剩咧较好用啦。爱冤家，到去冤家无变做。
0: 对啦，安尼也无变咯。
1: 对啊，
0: 如果老的都有法度的，互恁的都互恁啦，对不对？啊，即卖囡仔都要安怎讲？
1: 啊，唔好即嘛足侪人个看袂开呢，
0: 真侪哦，真侪。
1: 家己头个辛苦病店唔敢开啦，啊遐个钱吼，我用遐个钱，甲老伙仔细啊，往家落者开较欢喜，甲迄种个啦。
0: 来，咱来欣赏一首歌啦吼，啊，等下咱个青草打盹，要甲咱讲一个健康个常识，深深个恋情来。深深个恋情，即块片也未播着咯。
1: 过去，
0: 不是，伊这有当时啊，
1: 我来讲。那是版权的问题，
0: 我找看卖下咧。我找看卖下咧吼。
1: 用个老歌啊，
0: 应该版权，因为咱这长辈时代话有版权的问题啦。哦，我来看这个看卖来，深深的恋情，有啊。

0: 咱线顶啊邀请到咱的国宝哈，国宝青草达人黄教授来伫咱现场。这项物件，我咧讲真正，咱这爸母啊，你有福气啦。这过去你真正含听，你都捌听，食你都无当食。除了你去大型的大间病院内底中医部正捌看过物件，来什么物件？你捌听过什么叫做乌松，什么叫做白粉丁无？来，咱来邀请到咱的国宝青草达人，咱的黄教授，咱的教授来到现场啊！教授你好，
1: 哎，阿峰你好，啊，今来咱空中大哥大嫂、大姊小妹，大家平安、健康、快乐。
0: 哦，教授啊，哎，这个物件你怎啊暗甘拢你你？我家里你家里你用家里你和这大型的病院中医诊所啦。中医部来对你用，外口含看都唔捌看，哎，这四五十年嘅物件，你竟然咱有在藏遐久？那是我硬去甲硬去找挖出来哦。来，
1: 这不这都无外口都有房啊，无
0: 对，
1: 一般在恁都电台电视都无当听这個。
0: 对对啦，无当听，无当看到过这啦。
1: 啊，这是你食什么病？你知无？
0: 我唔知，这我头第一遍听。我知讲，因为我尾啊去问我一挂中医师嘅朋友，伊讲。这里中医来，这是救人救足济济啦。
1: 这、哦、这我咧讲吼，这叫做白粉丁、
0: 啊。哦，白粉丁，
1: 你都唔捌听过、
0: 啊？唔捌听诶。
1: 白阿峰做电台做遮久，
0: 头第一遍听，
1: 都第一遍听了，他叫做白粉丁呐、啊。
0: 哎，
1: 伊个丁吼，规张是白色的，
0: 白色的，
1: 白色的哦。
0: 哎，
1: 二十米哦，
0: 哎，
1: 再当彩绣一摆。
0: 哦二十年正站采收一代叫做白粉丁，
1: 伊种白粉丁靠伫个树啊，叫做架生啊，
0: 架生
1: 架伫个树啊，
0: 架伫树啊，
1: 哎，叫做架生，叫做白粉丁。即普通咱一般这个市场吼，你要买啊，讲熟悉啦，无当买啦。
0: 啊，我来讲，即唔捌的人嘛，唔知，甲当作草啊样啦，对不？
1: 哦，阿姨差不多只大棵啦。
0: 哎，哦，
1: 哎，安尼，
0: 就咱的，就咱的树安尼，
1: 大棵安
0: 尼，大棵差不多安尼啦，
1: 哎，只大，只大棵，
0: 嗯。
1: 伊个食什么病？你敢知？
0: 食什么病？
1: 一专门伫即个胸科吼，就是讲拔到骨头断去啦吼，啊骨生袂歪来啦，
0: 生袂歪来。
1: 啊老大人吼，迄骨即个脚头歪拢退化，
0: 退化。
1: 啊，拢比你薄薄。啊，伊咧专门咧医大病啦。
0: 哦哦。
1: 这病病就是咧食啥？食咧坐轮椅的啦，
0: 对，
1: 也乖啊的啦。哦，这。这都要穿 T 衫的啦，
0: 穿 T 衫，无穿阁袂使。
1: 你个你做起迄袂点心的啦，路人咧行的啦，哎、哦，头家哦，头家娘哦，哎、哦，啊，看伊在咧伫遐咧用切个面，啊，伫咧叉菜，哎，脚床头啊下一件 T 衫，
0: 中下一件 T 衫，
1: 腰大啦，
0: 啊，迄护腰啦，
1: 护腰，我咧讲我无安尼，伊站袂住，徛袂久啊，
0: 对，
1: 哎，已经骨咧骨伤退化去啊。啊你！啊！你这种白粉丁
0: 哦，啊、
1: 这专门来治这种病啦。
0: 哦。
1: 譬如讲啦，我敲脚骨等于吼，啊，接安尼慢。譬如讲，咱老大人，那差不多六十外了，去接那脚骨啊，无一点，
0: 叫拔刀要等于
1: 等于哦，
0: 要复原做慢嘞。
1: 哦，迄位半年啦，规冬诶，迄根本骨伤都生未活来。
0: 对。
1: 哎，食白粉丁啦、
0: 啊！哦，
1: 安尼就好用无？
0: 安尼真正好用，但是我来讲，这个物件都无人捌听诶。
1: 这专门哦，就是你伫咧玻璃骨伤诶就对啦。
0: 但这教授你讲这真，我安尼，咱这爸母
1: 了解啊、哦。
0: 咱年岁若侪吼，你注意听哦，足侪人骨啊，跋倒诶骨断去啊，惨啦！出年了拢未惊咯，
1: 行
0: 啦，未惊咯。因为你要复原班嘛，两个月、三个月嘛，
1: 无多啊，两三个啦。我讲
0: 阿伟阿起来都
1: 半年，
0: 都规半年，啊，就是因啦，因为你的气力无够，这第一点，哦，气力无够，你未生骨招嘛，你的骨头复原未麻嘛，对不？
1: 对啦，
0: 爱靠啥？靠白粉丁啦，
1: 对，
0: 哦，爱靠白粉丁，
1: 这就是专门咧医的大镜头的，
0: 大镜头的，
1: 就譬如讲。你生骨刺的啦，啊，唔过咱紧按动动按二百类啦，
0: 对，
1: 这个下嘛效果做够呢，
0: 安尼哦，
1: 而且气力，伊通筋多些呢，疏通迄啰，通筋搭桥好，这医中金刚雷公炮者咧，有车，我拢有咧看有咧学，这个白粉丁啊，就系对吼，什么咧双跳麻痹条，风湿个关节咧吼，
0: 这
1: 免去问啦。一百一种百分之八啦，哦，这无人敢安尼讲啦，你讲百分之 八十啊七十就足好用啊。
0: 足好用啊嘿！
1: 这食会到你会看讲，脚咧麻啦，手会麻，臂会酸啦，抽啦，疼哦。啊，常来病院注射，啊，开足济，啊，注个会惊，看到下来就会惊啦。哦。注个会惊都，你正经注两三百好不要紧呢。哦，这好到什么程度呢？迄有一个在咱台南麻豆啊，麻豆大家拢知啦，
0: 知啦，文旦的故乡啦，
1: 对啦对啦，迄是乌巴桑八十三岁啊，爱拢廿乖，因查孙啊拢爱叫起来食饭啊，食饭啊，会晓啊，啊，这平常时拢廿乖啊呢，因祖孙走去买白粉丁，听人咧讲好用单，透过管道去甲买。白粉丁给阿妈吃啦，
0: 听讲要吃这爱总统级的才吃得到呢。
1: 对啊，我跟你讲哦，吃多久呢？安尼足，因阿妈嘛足过来吃啦。
0: 对，
1: 头个尾我伊咧甲讲头了三礼拜，无甲四礼拜左右哦。安尼讲有一摆个叫食饭哦，讲乖也袂记人家同我行出
0: 来。行起来。
1: 哦，因孙啊错的咧讲，阿妈你啊，该无甲乖啊。伊讲啊，我都唔知都向白家单，你咧甲叫食饭，啊，我都行来都行出来。
0: 啊，你脚算有力啦啦。
1: 伊个去个乖，更无假啦。
0: 你甲看无好用了。
1: 啊，所以这个白粉丁，人家在真空中的进来大哥大嫂吼，
0: 嗯，
1: 你真正就是讲安尼会酸啦，跟疼痛的骨轮啦、骨棒啦、骨折啦呢，微酸的啦，酸甲手安尼夹来关的哦。啊，脚床头咧压压袂落，要揉一个拖脚都无在掉。
0: 对，
1: 干久了要揉一个拖脚吼，都无多久啦。老去种的，你甲拨来食白粉丁啦。那有的爱拜做功德，我拜托个哦，做功德。
0: 啊，真正拨人吃，
1: 拨人吃。哦。啊，真正煮食煮足济啊！啊，大工在咧打吊骨，打个皮肤拢好害了了个啊！这个白粉丁哪只会掉了吼？哦，风湿关节酸痛疼麻痹。骨头拔倒断去的，你个只足紧就复原就接我。
0: 要复原做慢呢，一定要食这支
1: 白粉丁。
0: 白粉丁，
1: 这二十年才修行一拜呢，二十天哦，安尼好用无？
0: 真正好用。
1: 哦，
0: 无怪讲你，无怪你，你坑个四五十年，市面上含块都
1: 无啦，我听嘛，我听白粉丁
0: 的。啊，伊最主要就是拢坑你。中一个大型病哦，咱的教学病内底中医部甲一般的中医诊所
1: 这样，靠咧开红家，
0: 叫咧开红家。来，我看这，我告诉你啊，除了白粉丁，我看你这内底写这，人是什么？你这乌人参？
1: 哦，伊这几是安尼？
0: 嘿，
1: 伊这个一般冇听到讲人参名嘛？
0: 对。
1: 但你要听到乌参，
0: 乌参足少的，唔捌听的。
1: 啥做乌参？我跟你讲，
0: 好来，
1: 一个高丽来。六年修行了后，我就已经就算就缩外，
0: 一般拢六年啊，
1: 哦，六年或者高丽嘛，
0: 叫
1: 高丽人参嘛，
0: 对。
1: 但是这个叫做乌参吼，伊修行这个高丽一再话过来一七年，
0: 七年，
1: 大条的，上大条的哦，
0: 上水的就对了。
1: 我讲这高丽有分三种啦，
0: 哈，
1: 天啦、地啦、啊凉的啦、啊吉林嘛，我咧讲吼，伊只用天的啦。
0: 哦，上大上水的。
1: 人讲二十天的啦，
0: 嘿嘿，
1: 啊，为十天呢，十条呢，哦，我这一日开多得十条呢呢呢，啊，伊这天级的哦，伊这七年在当修行，
0: 哦，
1: 啊，伊这爱过九吹九折，
0: 哦，有做过就对了，
1: 来爱做咯，无必要比乌三，爱九吹九折，吹了个拍个吹个经过制作，哦，这个在这个韩国哦。要巴结这个，这个古代皇帝啊，
0: 对，
1: 啊，较早
0: 爱进贡
1: 啊，爱进贡，在了那边，较早明朝、清朝啦、汉朝，遐皇帝哦，来用这乌三迄个巴结，迄个进贡，你这种皇帝咧，只系啦，
0: 总统级别，只卖总统级别
1: 对啦，咱来讲讲较早皇帝，只卖做总统级别
0: 对啦。加迄级别人，我都食到这个乌参尔啦。
1: 啊，这乌参啥物好用？你敢知？
0: 这我唔知，这我头第一遍听。
1: 我咧讲吼，
0: 哦，
1: 这个乌参伊好个啥物程度呢？嘿，捌人我有咧卖嘛？
0: 对，
1: 我有咧卖吼，但是市场我较无咧卖啦，外口咧电台较无，我较无咧
0: 卖，
1: 我拢卖诊所病哦。因为有一个伫新加坡吼，伊是做生意人。爱坐飞机吼，来咱台湾拢来来去去，
0: 对
1: 啊， 啊，伊心脏有哪有无好啦？
0: 哎，
1: 啊，无好伊，但是伊有炸心脏药啊。咱人心脏病人临时要发作起来，什么时
0: 阵？我当时要发作，无人知啊。
1: 无人知啊。啊，所以坐伫飞机中间哦，向阳心脏弹加疼，哎呀，心脏弹安尼跳袂离，好啊，扑扑菜呐，心绞痛，瘫到光辉开车飞去啦。啊，面色老翻白啊，老青光哦。
0: 老青光。
1: 迄、那个空中小姐哦，惊着单，卖股广播，
0: 广播嘿，
1: 看咱飞机顶有医护人员有无啦？
0: 对对，
1: 哦，咱去飞机顶有一个迄、那个旅客吼、哦，心脏病发作，啊，看有人有到三工一个，有医护人员啊咧，医生也好，护士也好啦吼，足、哦、多，有一个人客。伊拄啊有哪有心脏不好，爱拢即个乌衫吼，
0: 炸掉
1: 炸伫身躯边。
0: 对，
1: 吼、哦、啊！即、這个我讲新加坡即个做生意人即、這个吼，即、這个细鬼，我甲你讲，伊毋是无炸啦，未记人炸啦。伊本来咧坐飞机拢会炸嘛。
0: 对对，
1: 爱未记人炸，因为心脏病人不管是吼，
0: 身躯拢炸。
1: 哦，
0: 救的命，
1: 救的命，迄药我拢爱炸，心脏病药拢炸伫卡邦啊。临时当下爱感觉心脏。安尼艰苦咧喘，啊是心肝疼，啊血喘袂起来，迄临时拢甲塞落啦，爱食就对啦，所以拢药味伫身躯边啊。啊，飞机顶有哪坐一个台湾人啊？
0: 对，
1: 听到也当甲摕乌三两粒啦，吼、哦、空腹啦，空中小姐啦，
0: 哎对，
1: 叫伊叫人去，好食就对啦。啊，食了都无十外分嘞，迄个细鬼吼，即、這个新加坡呀，面色安尼。我等较好啊，穿惯就无个咧老啊。
0: 哦，这
1: 有时啊都温热温热咯。
0: 这有当时啊叫做救命神丹就是安尼、
1: 啊。对啊，
0: 捌咧叫做药啊，唔捌咧叫做草啊啦。
1: 对啦，哎啦。啊，所以这个乌参伊好用好啊，什么程度呢？伊咱讲真咧，这个韩国吼，
0: 嗯，
1: 有一对翁仔某在这个因翁是咧做大官，大官
0: 嘿，大官。
1: 韩国个大官哦，又饲只狗啊。饲只狗啊，吼！啊，只狗啊，煞破病艰苦，吼，要兽医看，哎呀，动物病院啦，吼，
0: 我
1: 看伊讲，你只狗啊，要活几十冬，要活困难啦。
0: 哎，
1: 啊，伊人只狗啊，感情足好啊。
0: 对对。
1: 哦，爱当我跟先生讲啊，讲这只狗啊，兽医的医师吼说要活过十年哦。
0: 困难
1: 。一般这个诶狗啊，拢活十五年，
0: 15年至较好20年左右诶。
1: 安尼啊，哦，你甲看，安尼。但是伊诶烦恼啊，只狗还没出去饲诶啊，细只掠来饲啊。甲因先生讲，因先生算韩国诶大官呢，同我透过关系呢，啊，去骑乌山然后只狗食。而且伊这是这个兽医甲伊讲诶哦，甲因太太讲哦。讲叫伊老邓去看乌三和狗啊只安尼呢，伊只狗去话几冬你知无？迄媒体拢有报哦。南北去韩国有去佚佗咧看啊，有媒体就知啊，计话六冬啊，
0: 计话六冬，
1: 计话六年呢，是乌三呢，伊只狗啊呢。
0: 乌三偌好个，
1: 你看乌三偌好嘞，一救出救出，这乌三哦对肿瘤上好啦。
0: 哦，
1: 肿瘤啊，
0: 肿瘤。
1: 啊，我是爱讲对这肿瘤上好，恁大个大叔注意听哦。一般这个人参皂苷呐，
0: 哎，
1: 哦，一般那种人参皂苷
0: 哦，人参
1: 你听了哦，是5%的成分，
0: 对，
1: 伊成分哦，人参皂苷干那5%了，哦，搁再来红参13%，
0: 13%，
1: 红参13%，但是乌参几%你知无？
0: 几%？
1: 80%，
0: 啊鸟的，惊死人！
1: 80%哦，这买唔上乌白讲，你这每天你
0: 查，这当查，这当查，
1: 这有当查哈，乌参80%。所以你是食肿瘤啦，讲要抗癌嘛吼，抗肿瘤吼，啊个即个糖分啦，要稳定吼，是安那咧食有效啊，慢慢啊，因为你食人参皂苷，伊是5%呢，
0: 对，
1: 那乌参呢80%，红参13%，即种有当茶哦，
0: 有当茶，嘿，这真正有
1: 当茶。啊，所以即、這个乌参看偌好用咧，即救衰救济，变讲失眠袂困一啦吼，食乌参啦，足好用，互你安稳点别。你个看唔明就爱困尿啊！都安尼翻来翻去拢未困住咧呵！大哥大嫂，你话拜托，这个乌参你家食，也定睛安魂点鼻，要互你降这个脑血哦，互你未失眠。搁再来心中常无咧会喘的人，爬楼梯爬未喘咧。
0: 有，
1: 这个乌参足好用，啊，头壳会晕的嘛足好用，但伊的好处就对，伊会抗发炎。
0: 哦，抗体来发炎。
1: 啊，都无发炎，都袂生歹物啊嘛。
0: 对对，
1: 你个未发炎，都袂生歹物啊。
0: 咱人对对，生遐恶性的肿瘤，就是拢发炎嘛。
1: 对啦，也增加咱免疫力啦。因为免疫力呐，增加有抗体吼，就袂感冒啊。无你了，你透早咧拍架，想着咧流鼻水，啊，明仔再切几通的呢？
0: 对。
1: 那明仔再真正几通的切了了呢？
0: 对。
1: 切了了。
0: 哇！
1: 增加免疫力，你就较袂着感冒啊，真正好用。啊，佮互你安尼体力。元气百倍，精神百倍啦！真正这种皇帝级别咧吃的啦，皇帝级别咧吃乌参啦，这足好用吼、哦，啊，这镇扫会镇扫哦，这足好。乌参是足好吸收的，这个小分子，
0: 小分子的，
1: 足好足好吸收的，足好吸收的。所以咱大个大说你，今仔日我都吃了乌参的人啦吼、哦，你都体内袂生啊歹物啊，生肿瘤啦，吼、哦，生有诶无诶啦。啊，未感冒，啊，你延年益寿，你食乌参的人，你退休给活足久的，真正哦。黄教授几岁？你知道？
0: 八十外
1: ，你看我，你讲话老成老伙仔声啦，
0: 对啦，
1: 敢有成？大哥大嫂，你听，我老成八十外岁声啦。啊，佮看到我的人哦，人拢讲幼头六十岁，佮我看哦，因为我皮肤都无老人斑啦，
0: 对啦，对啦，
1: 哎，啊，白发发，
0: 你啊，哎呦，这两项物件是真正。人讲人啊，要好个，哎啦，做会当做总统叫做人中之龙啦。
1: 啊，
0: 这两项物件叫做啥？叫做所有的青草啊，内底有这个
1: 草黄之龙啊
0: ，无人去吹啊。
1: 这两项啦，甘要吃啦吼。哇，就要敢那瓦零嘞，
0: 真正有影。
1: 哦，
0: 啊，你啊，有到这个物件。
1: 啊，你看白粉点生抽听吧，鼻夹怪风去拔到骨头底个。你个只足紧就复原啦，复原啦！真诶哦，真诶，给你挂保证。别人店里王姐，你毋捌听过啦？
0: 毋捌听，
1: 诶，二十年咧收一百年咧。
0: 我话你讲，阿峰今仔日啦，替咱只爸母啊，甲黄教授这样物件挖出来，好、哦，这挖出来做鸟人，好你了、哦。因为伊这我来讲，这两项物件哩，你中医诊所。甲咱的教学病内底中医部拢会，因为我来讲吼，恁爱了解，有人讲啊，这药啊，这叫做食品中药啦。
1: 哎，对，
0: 安尼恁听无？
1: 好，
0: 这两项叫食品中药。
1: 来，我吐一个见证。
0: 好来，
1: 这个新北市三重区有一个黄太太吼，八十一岁，病检查肝癌嘛，有两粒，3.8公分，肝癌嘛，3.8公分，哦。好多胎儿蛋白，我管你知无？
0: 我当
1: 4930，4930，啊，人以前乌三米的食，食偌久咧？食三个月，吼、哦，食三个月哦，去检查，吼、哦，已经剩偌济你认得？本来伊3.8公分嘛，
0: 对，
1: 啊，即嘛剩无甲一公分。
0: 哦，你甲看卖，
1: 九位啦
0: ，
1: 啊，你有好用无？
0: 注意啦，哦，所以咱这爸母啊，恁拢爱注意听好嘿，这是叫做食品中药。
1: 对，
0: 所以伊这里病院啊，伊一个中医的开药，你就讲会南大，你这处方签来滴，安尼恁听有无？所以伊这是分，恁较早会当接到的，除了那教授你讲，外口含看你都唔捌看，含听你都唔捌听，我相信你头第一遍听的啦，哦，以上健康常识。

0: 咱来进一个广告啊，教授啊，
1: 哎呀、哦，
0: 这家伙的物件，这话规世人家听。嘛，唔捌食过。你去大型的病，中医师开的内底南医嘛，未甲你讲伊南济呢。吼、哦，这啊这足贵的贵，这比黄金也较贵。
1: 这比黄金还哎，较贵惨了，
0: 也够较贵。来，教授啊，
1: 系
0: 这个这啊做上面啊做乌酸白粉粉顶啦，
1: 哦，乌酸白粉顶，
0: 乌酸白粉顶啦。
1: 那你去咧包装个 K 啊？
0: 哎，对对是
1: 啊。乌酸白粉顶。
0: 对。
2: 好、哦，三啦，三是三国语的啦。
0: 三，
1: 八三的三，
0: 哎，八三的三，哎，后来，哦，所以乌酸白粉顶啦，这我讲相信你呐，捌去老人咧做中医的人，一定中医师拢知啦。一般咱人唔捌听过啦，对不？
1: 这有够好用的。
0: 哎，对，
1: 这你呐，比如讲，都安尼补都较骨等硬
0: 哦。对，
1: 啊，接袂活来，
0: 应该
1: 吃。这个白粉顶，吼，足紧骨长就生活啦。
0: 就是你未生骨长的人啊，系啦。
1: 对，都专门来食这啦。啊，你脚头我比你薄薄啊，脚趁来咧煮破啦，算你哦。
0: 你个食这啦。
1: 哦，
0: 白粉顶，
1: 被破啦算是未再煮香一摆呢。
0: 顶呀，
1: 就顶呀。你来啊个，来啊个，未再煮香一摆。
0: 我跟你讲吼、哎，你若咧食钙，食规世人钙食足济啊，啊太时啊，那我都未太拢去检查拢。骨质疏松遐严重，
1: 补袂巴啦，补袂
0: 起啦。你着白粉顶甲结落，你个钙就是吸收到100%啦。
1: 要食三五啊，三五罐啊，你着免去什么食什么钙，都唔免啦。
0: 对啦，
1: 规身躯甲你补啊，你啊扎扎，迄骨质啊呢，袂过惊又胖呀。
0: 哦，
1: 袂惊小块跑到头去，脚骨等于
0: 这真好个物件。教授啊，今仔日唔好去限迄几组啊个哦，因为这真好个物件。
1: 我跟你讲呢，这白粉顶你个吃三五阿块，阿公，这良心话我爱甲这大个大叔讲哦，你走路安尼空空空空的遐啊，脚无力行袂使啊，啊伊肌肉肌肉萎缩啊，啊脚无力嘛，
0: 萎缩的，
1: 嘿嘿，安尼小可走路小可咧平平无，袂使在遐啊，你无想讲廿块啊，都吃个大块，免加下等走路去客厅吃饭啊，这你个吃吼，走路足在哦，你跑到反正背一个都尿起来，每个人给你看起来，
0: 对
1: 你脚有力的，迄会跑袂堪要跑到呢？靠位啊，我害啊，骨头就等于。
0: 你看这配方无好，白粉顶给你用了了，佮兼心脏一定要有力，你甲脚用都不好，行来皮皮喘，对不对？来含这乌酸
1: 哦，
0: 乌酸哦，
1: 哦，啊，这个有抗肿瘤哦。
0: 我跟你讲哦，迄乌酸一定要7年采收才有效哦。啊，佫甲你经
1: 上
0: 大条
1: 的天呢，
0: 来，互咱这爸母来用哦。来，教授啊，
1: 系，
0: 这啊，哦，我看这个配音实在是
1: 啊，真正
0: 我够好啦，
1: 就心中无力啦，
0: 白粉顶啦，
1: 心中平平喘
0: 啦，平平喘的啦。
1: 哦，而且个挂保证的心中诶，你心中无够用，我哪有法听就听伊呢？
0: 这拢
1: 心中一点尔啦。
0: 对，我看这拢足够，
1: 十几配音拢足够
0: 啦。这加听几项你都爱买啊？白粉顶，乌松。阿哥啥？加果兰，
1: 对，
0: 人捌听，唔捌食过，哦，
1: 唔
0: 捌食过，好来，哦，这个白灵芝，你甲听到遮呀？剩的卖讲哦，甲这四项就超过遮价值啦。来，教授，
1: 系，
0: 这你伫中医病院是拢安怎卖？
1: 一罐2500，迄自费的啦。譬如讲医生开好食，
0: 哎，
1: 拢家己自费啦。
0: 对，
1: 一盒2500，60粒，
0: 60粒，
1: 2500，
0: 哎，啊，无可能食一盒嘛。你像你讲的，你无你嘛，你若卡断去，你要卡紧好嘞，你嘛要食3-5盒吧，对不对？
1: 这是熟悉的。
0: 3-5盒，咱讲实在，你讲安尼起来，一盒2500，两盒卖5000呢。
1: 是啊，哦，
0: 这啊，这阿姐啦，卡电话起，阿峰啊，我一个月才领一个偌济啊，你个啊，我多来安尼啦，教授，
1: 系，
0: 因为我来讲，这过去真正爱50年来拢是中医诊所病院，你才食会到的物件。
1: 对啦，骨头生起你对我就对啦，加两斤哦，卡背会行，卡枕头背有力，规身骨畅行拢背好哦，白粉顶啊食会到。黄教授给你挂保证，
0: 真正、啊，
1: 真正你的龟仙骨哦，比你俩300，大家你还爽快，
0: 还
1: 爽快，真的。
0: 来，我跟你讲，因为教授定讲，伊80外要退休啊。阿峰，你即阵啊定落高雄找伊，就是要甲话伊50年来，恁拢唔捌听过。
1: 阿弟，我靠你买，我靠你买
0: 物件，
1: 全台湾拢无，你无当买，
0: 我跟你讲，伊哩。 伊五十年来拢寄哩，拢哩大
1: 中医病院，
0: 中医病院内底哩用的物件，我一项一项甲喂起来。无你若好退休哦，这物件你含食你有法食？你食到八十外，你敢知啥物叫做白粉丁？对不？来来，今仔日你注意听哈，教授啊，
1: 系
0: 你讲两一罐爱两千五啦，两罐爱五千
1: 啦，对啊，
0: 对不对？来卖安尼啦，头第一遍啦吼，头第一遍，头第一遍推出，头第一遍推你。在市面上头第一遍在电台里听到的什么叫做乌松，什么叫做白粉丁，现在你有福气了，真正你有福报，来两盒这样啦，原价五千嘛，一句话啦，我也不要再给你吹，你不要吹呢，
2: 没啦，我哪有
0: 那个，你不要再
1: 给，没啦，这样人家出价了，
2: 没
1: 啦，
2: 没啦，
0: 没啦，没啦，到时候这样啦，两罐我们就直接给优惠三千五百块啦，
1: 两罐三千五，
0: 对啦，
1: 我爱属千我呀，属
0: 千我合理啦。我这，
1: 我你个口舌，我都了解了解嘞。你得上高注意，
0: 无法度。
1: 天天大哥大嫂得优惠，
0: 那争取一寡福利啊，对不对？听咱的节目就是好好安尼啊来。
1: 啊，目的是安尼，效果足好用啦。
0: 真正好用。
1: 别有你失望哦，你卖了就冤枉钱哦。心脏病拜托你就报人来吃啊！做喘的，心脏无力的，心脏加疼，开喘袂起来，连啊咧扎扎切样的，一个乌松，真正救吹救济，天的哦，真的哦！
0: 过来，你呐即卖脚南跋倒的脚，你去病院啊，医生带你甲你哥哥。已经甲即卖
1: 拖足久诶，拖足久诶，调价，调
0: 价，你着调价，
1: 对，
0: 你着调价，
1: 足紧着出年啦，足紧着出年啦。
0: 两罐五千，优惠你三千五百块啦。
1: 两罐三千五就对
0: 啦，
1: 好啦，好啦，
0: 对不？
1: 好啦，
0: 我先报到到这边，
1: 对于当地捧场，来好啦，
0: 来，我来讲，
1: 优惠一个
0: 教授啊，来来，我来讲，因为吼，你着知影我诶个性，我着无咧送这钉当钉鞋诶，对不对？我拢我也无咧送当钉鞋人。咱所以啊，咱这爸母啊，阿洪今仔日啦，今仔日啦，佫硬甲教授过来拜托一下，你莫佫送了五粒、十粒袂好去，一边都是六十粒一罐啦，
1: 送几罐的哦。
0: 好啦，
1: 我你讲阿洪啊，
0: 嘿，
1: 这岐山边你知乌山足贵呢？
0: 我知，
1: 乌山呢，乌山呢，
0: 对，
1: 你做咩食矿岩的？矿精流的呢？
0: 来。加三十罐
1: 啦，八十趴啦，八十趴啦。好啦，我你讲，
0: 哎，
1: 我你讲，我限租啦。
0: 好来，
1: 好，要三十罐啦，三十袂落啦。
0: 好，教授你妈妈呢？这加好的物件，
2: 加一罐，
0: 你来加一罐。这啥物人捌食过？绝对唔捌人食过。这啥物人捌听过？嘛捌人听过。头第一遍啦，卖三十啦，加十组啦，加十组啦，加好的物件。
1: 啊，你别个叫我加三十罐，安尼。我看三十多了，
0: 慢啦慢啦，加十多只吃好的物件，和咱这爸母啊，长辈时代大家吃的到提到啦，好不好？
1: 好啦好啦好啦，我们四十多啦，
0: 四十多，
1: 哦，四十多，四十多，客运就无啊。
0: 来，拜拜谢啊，四十多。你今天买两盒，买两盒六十粒的，两盒卖五千，因为你三千五，教授佫加送一罐给你，一盒给你多少三盒，因为你三千。五百块啊！
1: 三
0: 啊，
1: 三千五，
0: 三千五，拢六十粒袂好嘿。来，你若买大组的，六盒是咪七千？
1: 对啊。
0: 阮公司啊，人教授都开一罐啊。点头第一遍发表，阮公司直接搁加送两盒乎你，安尼偌济？
2: 八
0: 盒，八盒，七千块。
1: 好来，这两盒是恁公司的哦。
0: 阮开，
1: 你要负，你爱家己负责哦
2: 吼。
0: 电话起来，警察好，即摆电话开始啦，即摆来，我来讲，空白，空空。三一八
1: 空空九
0: 空八空空三一八
1: 空空九，
0: 哎呦，这若食会到哦，卡也交到嘛至少，我来讲这若食会到哦，我来讲啊，
1: 人生英年一笑啦，
0: 真正免动不动，你叫啥？迄个若讲啥毛病，紧来哦，哦，针头对一身外兴嘞，关心名门当机，迄种上班啊，一做甲扣到，哦，来，我来讲吼。今仔日恁若摕，恁若有卡电话退掉的吼，细组的送一箱，我即摆拢送这个护腕哦，咱这个手腕这个护腕，真正我感觉真侪长辈时代拢无咧顾这块，吼啊，这送完就无啊哈，细组的送一箱，大组的送两箱，电话寄个金卡，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2: 08-00-318-009
0: 来，以上 广告哈，以上广告来，啊，未电话紧甲卡，吼、哦，电话紧甲卡，这我相信恁绝对外口无当食啦，啊嘛无当退啦，吼、哦，来，来，阿妹姐啊，
3: 喂，哦，是我听你啊了，
0: 对哦，安尼吼，来，你要大做细做，
3: 哦，我细做有法做呢
0: 啊，啊，妈安尼啦，妈安尼啦，好啦，细做迄啦吼，啊，后日话你收啦，啊，啊，
3: 对，拜鬼，拜鬼啊，对。
0: 安尼拜鬼，
3: 拜二。
0: 来，你等，你等，你等，你等，来，来，你个接，你个接，来，来来，来阿妹电话紧个敲，电话紧个敲嘿，因为我阿你讲吼，过来，过来就是啊，我先来讲，因为干那一工尔，吼，我先阿你讲了，干那今仔日尔，这边这特别较讨的，啊，无因为电话买着足济人哦，买着啊。无食完啦，我讲啊，到时你嘛用我来，干今仔去一工个，来，所以咱只个爸母啊，电话寄个，记下个，这支真正赞的啦，这支真正赞的啦，吼！伊这内底我即摆甲咱只个爸母啊讲一项哦，足侪人唔知讲，苏马有分几种，白松、暗松，啊加太极松，过来就是乌松，啊，啥物叫做乌松？咱大家拢捌食过皂苷、皂苷、人参皂苷有无？人参皂苷，迄叫做我即内个查，迄款的一般的所嘛所抽出来叫做大分子的皂苷，歹吸收，啊嘛袂歹。伊这啊叫做稀有皂苷呐，吼、哦，伊这九吹九坐过，吼、哦，转完。

0: 空空三一八空空九。来，我来讲，这个白粉丁啊，较早的人，那捌的人啊，伤口那你未好的时阵啊，会当咱脚人去跌倒啦，还是手去用掉啦，有伤口带你未好势啦，糖尿病伤口你用未好势啦。人古早人对啊，捌的人哦，中医师啦，捌的人会去找这个白粉丁吼，来甲加做，遐做啥？用坚固坚坚的哦，高大伤口内底，要使哦这个伤口赶紧缩下来，就是用这个白粉丁。来，所以咱这爸母啊，你若袂，干那一天尔哦，干今仔日尔哦，我先来讲的啊，咱今仔日所有的节目提完。有当退掉，退掉；无当退掉，你就是等后届教授那个会，咱才有法度。因为伊这外口无咧卖，除了大型的病院内底中医部有以外，剩的无当退。来，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啊，即摆电话作者，即摆电话作者，你夹咧，你叫养一时啊，哈，叫养一时啊，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来阿美姐啊，
1: 来
0: 你要大做细做？
2: 你是迄落嘛
1: 吼？大做啊，妈咪。
0: 来，你等下哦，你等下啊，电话接嘞，好嘿，电话接嘞。来，来这个，来这个外头姐啊，你要大做细做？
1: 好，安尼就好。大
0: 做啊，好。
1: 好，好，好。要问一下吼。
0: 嘿。喂，
1: 你。做物件，迄个做讲日日好，迄是安怎食？
0: 逐工好啦，逐工好啦。
1: 迄食安怎食？
0: 早暗两粒嘛。
1: 早暗两粒。
0: 嘿哦哈。吼，你食饭饱才食好嘿，吼。
2: 你
0: 咧
2: 食西药一两颗嘛。
0: 啊，你这要大做诶啦吼。
2: 你要大
1: 做，
2: 来。
0: 喂。
1: 我做啊对啦。
0: 好 ，OK， 好，拜拜。来，买电话警察卡哈，电话警察卡，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来，干那一工个吼，干那一工个吼，因为无量，真正无量，卖讲四十组，即个八十组来嘛无够，哦，佮八十组来嘛无够，因为我讲即真正，你甲看，
2: 拜师，好哩，
0: 来，买电话警卡，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2: 喂，你好。谁说呀？哈。
0: 来。买电话警察卡，电话警察卡啊嘿。哦，因为我阿你讲吼，咱就是无几组物件，所以你若买电话爱寄个警察，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来，咱来到电台工商的中间啊，电话紧甲卡的，电话紧甲卡，来啊，咱来听一个音乐啦吼，我来找一个，
2: 香山里哟，
0: 来。买电话警卡哦嘿，电话警卡，因为我来讲，这无几组哦，哦，这几组完就无啊嘿。来，咱来听一个啊音乐，我来找一首啊，萨克斯风的演奏，来和咱这爸母啊，大家分享啦吼。来，
2: 几个？一七年。

快是为不如意，你就就会快乐，幸福才能欢喜，日子充满着意义。人啊，健康活着就是财富，有厝通住，食会饱，穿会少，这就是福报。囝儿事事有伫身边做伴，这是上幸福，容易满足就会快乐。欢迎收听《快乐的残障人》。

0: 来，真感谢咱这长辈时代吼，啊，恁若要电话紧甲卡，咱拄啊所欣赏连续两首歌，一首是江雅文所唱的《一枝草，一点露》，啊，尾啊，这首叫做《深情难舍》啦吼。啊，咱这爸母啊，我搁甲你讲一遍哦，咱只有广告一天，因为真正无量，真正无物件，哦，真正无物件，我甲你讲哦，伊这乌松嘛，乌松，其实有人会讲啊。乌松是另外一种松嘛，我即摆讲互你听，你注意听啊。白松、红松、太极松、乌松，所有遮个松嘛，拢是一种松嘛，只不过这是佫经过制作过，吼、哦，佮制作过，用特殊的方法来制作过，要摕即、這个，要互做甲乌松。内底要爱啥？爱伊内底有三种的稀有皂苷啦，足少的皂苷就对啦。哦，咱一般咱定了听着讲人参皂苷，人参皂苷，迄种叫做 RH2 呀。哦，这款呢叫做稀有皂苷，内底就是 RG3、RG5 加 RK1。哦，这足少的皂苷一定爱做甲变乌松即落激素来，才有这三项出来。啊，而且这三项皂苷佫是啥？佫是即个做。稀有的皂苷哦嘿，来，这个我甲咱这长辈时代讲吼，今仔你讲的这个白粉尘，我相信足侪人拢唔捌，包括我嘛唔捌听过啦，吼、哦，我嘛唔捌听过这样物件。啊，这个白粉尘到底伊咧食安怎咧？足侪人唔知影。
1: 喂，
0: 哦，
1: 大姐，
0: 白粉尘伊会当用的防癌的物件，
1: 伊
0: 的。这也做用伫身躯足济功用啦。吼、哦，古早人啊，除了讲有咧挽药草的即个食的物以外，吼，剩的无人捌。吼、哦，即、这个白粉尘本身是第一人，伊当预防糖尿病。第二样就是咱的骨人叫断去，叫止去，大家拢安怎要赶紧哦，即个伤口紧复原啦。吼、哦，咱譬如讲咱年岁济啊，那叫跋倒脚骨叫断去，是毋是？有当时啊吼。安尼，医生药啊，安怎吃，安怎看都未好，啊都未收缩，啊病一个倒咧倒规半年，到尾也怎啊未行？你比我较紧好咧，乌松白粉尘哩，这个方面的表现就足好个啊。后来，过来就骨浆，哦，咱的骨浆，伊会当你这乌松白粉尘啊，使到咱的骨细胞啊迅速恢复，足紧的物件。好了，所以咱这爸母啊，你莫怪电话满线满到即卖。来，啊，恁若要电话紧个卡，0800-318-0099。来，啊，因为咱存无几组啦吼，啊，恁若袂要紧，我刚有法度讲过一讲个啊。哦，这反正啦吼，啊，未录节目都已经拢总无啊。哦，啊，恁若要搁多蹲嘞，多想嘞，要搁问嘞吼，我还讲唔免问啊，吼、哦，唔免问啊。你若买电话爱寄个金额卡，哦，这是一支足特殊的物件，0800-318-0099，
1: 0800-318-009。
0: 好来，咱来欣赏一首啊歌啦吼，我来找一个这个客电来歌好了，好来。咱这爸母也袂要紧咯吼，袂要紧，因为我跟你讲，这干呐有法度广告一天，吼、哦，这是安怎有法度安尼啊？因为我跟你讲吼，这咱推出进前啊，哎，进前推出一届，大家食了袂歹，顶礼拜就足侪人敲电话，阿翁也有无？也有无？咱这个在台北吼，在永和，咱林大姐。伊就是，我来讲，其实咱人每种毛病安怎出来？有人讲啊，我会喘，是毋是心脏歹？嘛无一定呢。会喘为是气出问题啦。哦，迄要安怎讲是心脏碍事，我也无人知。但是伊讲哦，伊就药啊嘛食足济，好、哦、啊，医生嘛看足济，嘛人啊去哦看大间病，就啊你心脏了啊出问题，啊要八十啊，对不对？心脏一定退化。啊，嘛有去照出来讲啊，你的时间啊内底有安怎？靠，啊，今摆唔知啥物病，伊家己嘛唔知。伊刚听到头第一遍听到要买一组四组等于只，嗯，佫袂歹哦，行路较袂遐喘啦。来，佫来买爱，啊买爱都无啊，啊买爱无，我去甲教授讲，我阿妈遐久啊，你嘛佫做用一寡来，我来 我来迄款诶，到时候倒阿咧炖咧炖咧，讲阿妈伊阿妈无剩无偌济啊，我无偌济无要紧，你也幸福我，所以我甲你讲，今仔日会当做一工诶，吼、哦、做一工诶，所以你若袂爱紧哦吼，即有人来提三两组三组诶哦，两大组三大组诶哦，吼、哦，爱女。我希望讲咱这爸母啊，我有跟你讲过啊，身体顾好较要紧，身体顾好较要紧，剩的唔免去想遐济，想愈济啊，想愈济啊，你愈忝啦，吼、哦，咱人身体顾好就好啦，吼、哦，啊，脚骨顾好，吼、哦，我跟你讲，有当时啊，这个啦，咱人这个脚足重要的啦。你若真正袂行的时候，你就开始烦恼啊！来，咱来欣赏一首吼，这个。客厅啊，唱的。唱的歌吼，离开故乡的我来。

0: 教授啊，
1: 系系
0: 啊，即卖吼，足济人你看电话遮济，即都我都甲你讲，即都头第一遍发表的，假挂，你都唔来，咱来先来甲讲这啦，啊，我互你去瞧瞧看，等下要几组人啦，咱讲在啦，卖讲即个爸母啊，你听啦，除了中医师捌以外啦，啥物人知啥物叫白粉症？
1: 这个白粉症吼，伊的名称叫做假性啦，
0: 对，
1: 算作假性。伊这白粉症，伊是生长，
0: 即
1: 比较大、足大丛的树啊，都慢慢啊生长发起来，叫做白粉症啦。啊，伊差不多像咱手的这大号，
0: 对，
1: 咱的手这大号，吼。啊，伊个切的白色的、粉色的，白粉色的，吼。伊全部咧包咱的钙质啦，包这骨浆啦。哦，不过跋倒啦，差不多接班啦，生骨长生了班啦。你来囡仔跋倒啦，一个月就接过来啊嘛。
0: 啊，
1: 你老岁啦，五六七十七十岁来跋倒吼，活规半钟个，咱一寡都生骨长过来。
0: 到尾啊，就倒立眠床啊。
1: 哎呀，啊，人家倒立眠床袂正当吼，我咧讲从尿壶就拢
0: 退化，
1: 拢退化。啊，肉就萎，肉就萎缩，萎缩。哦，啊，机能就拢退化呀。人咪就翘呀，人袂堪你地病多久呢？
0: 袂
1: 堪地啦，人袂使无叮当啦，袂使无叮当啦，无叮当你倒地病你就害呀。
0: 对
1: 哦，啊倒到尾啊，脚掌就烂呀，腿拢烂呀。所以人爱袂使倒病很多久。啊，所以你若好，脚骨有迄受伤等于，你该食白粉丁，足紧就接我来啊。伊足好生骨长的啦。
0: 对。
1: 哦，你脚头我退化啦，行路安尼比你薄薄啦，两过来就无算去啊。哦，啊！这脚掌头上啦、酸啦，第四腹、第五腹、第三腹，都拢有退化呀。
0: 对，
1: 这白粉症你个是哦，吼吼，你饿了该得志啦。
0: 哦，
1: 就该拢牙乖啊，哦，安尼在叫食饭安尼，几啊年呢？食咱白粉症两三个啊，佮讲叫阿妈食饭，讲袂记人牙乖啊，当家己拢行出去客厅。
0: 咱讲啥？
1: 你早发食饭啦。
0: 咱这爸母啊，今仔日真了去。阿峰自囡仔脱裤难开始，就伫山顶咧走的人。什么龙骨顶啊，什么莹莹红啊，假仙的糖我都捌看，唯独这项物件真正咱真正唔捌。
1: 唔捌听过啊、哦？唔
0: 捌听的，
1: 这真正赞的啦！
0: 真正唔捌听。
1: 二十年才修行一拜呢。
0: 对哦，
1: 二十年哦。
0: 无怪一定。
1: 白粉顶要大个像咱手只大颗哦，爱二十年。啊，所以你食会着，酸啦、抽啦、麻啦、疼啦，骨质退化啦。
0: 哦。
1: 哦，啊，加这个脑吼退化啦。
0: 对。
1: 这你个吃足好。记礼拜来弄退化的哦，这有够好用！你酸啦、抽啦、麻疼啦、风湿啦、关节炎的哦，用早两粒。啊，若要保养的哦，两日一个吃一摆就好啊，效果就足好啊。
0: 无怪人拄啊，
1: 保养。
0: 无怪人拄啊，因囝讲咧做中医师的邱大姐啊，讲伊八十六岁啊，走路无输六十岁啦。
1: 啊，屏东迄个唔是，因囝咧做西医咧。
0: 哦都是
1: 住下贵好好吃，因母吃无啥会惊嘞。
0: 对，
1: 吃咱这个乌山白粉丁，拢软好伊，骨头酸起好伊啊，人元气好，哦，所以心中若无那人，我跟你讲吼，
0: 爱吃，
1: 这个乌山偌好，
0: 乌山真正好用，
1: 吼吼，乌了该得志嘞。这乌山吼，一般都会割嘞，拢头六档嘞，
0: 六档，
1: 六档才会够熟啊。这个要做，这个乌山爱七年加一档。没有发大条，
0: 因为
1: 天的啦，天的啦，哦，天级的啦，哦，天龙，哦，地，啊，吉林嘛
0: ，哦，上歹，
1: 啊，对，较歹啦，较无遐好用啦，所以用天的，啊，这乌山是九吹九折哦，
0: 对，
1: 这较早拢供应的较早，
0: 黄金黄金类烟啦，
1: 对，我皇帝咧食的啦，百几只皇帝啦，
0: 啊，拢是韩国咧进贡哦。即大，迄个中国遐大官，
1: 叫皇帝啦，
0: 皇帝你
1: 知啊？救啦，
0: 哦，
1: 即真正做好即救人的命呢，嘿啊！迄心中啦，真正爱咁要定，你那个太能了了吼，正十分啊，心中咧跳到正常啊，开咧喘了喘来起来呢，迄会听到痛脚只片呢，
0: 对，
1: 心绞痛的嘿啊，
0: 心绞痛，脚只片啊，皮肉性寒，
1: 好，迄个甲结能了了啊，滚水甲泼咧哦，正十分十痛分啊吼。
0: 都舒缓啦，
1: 好，人都
0: 恢复啦，
1: 面色都缓，免得白气煞，别个老欠光呢。你要知这个乌山的好用哦，这真正在救人的命呢。喺韩国一个大官的太太有饲只狗啊，我咧讲这真的呢。一只狗啊破病，医生看，甲看的，讲这狗要活过十年困难啦，困难啦。伊讲你看有当伊要乌山无啦， 看有当去买无啦。啊，这因两个做韩国的大官呢，啊，同我讲，等于讲先生讲呢，因先生透过官呢，透过官道哦，伊骑到乌山，骑到乌山，同我去只狗啊只，男女饲料，好狗啊只哦。迄只狗给活六年啦，六冬呢？
0: 你看无好用。
1: 你看，食这咱两个英年益寿呢？食这会当，互你免疫力个增强，袂感冒呢？
0: 哦，啊这，
1: 头壳袂虚荣呢？
0: 这我若听捌食过的人咧讲哦，都讲食这两味就即罐，今仔日买就对啦。剩的内底配方拢是送的，加这两味就超过这条价值啦啦。
1: 我内面个贵也袂好好用
0: 个，
1: 会昏头的啦。迄简单简单，甲你讲一下啦。
0: 对。
1: 佮再来人参哦。会做肝嘛，伊会控清流嘛，大家嘛
0: 知，哦，啊，
1: 伊个控清流咧食，唔是无效有效，较慢啦。
0: 对啦，
1: 伊个成分偌济呢？抽起来诶，做肝吼，较五趴呢。
0: 好，一般诶，索嘛抽起来，人参皂苷只有五趴呀。
1: 啊，那红参13%，
0: 十四哦，红迄个红参就是咱咧讲诶单参迄类诶，迄内底抽起来人参皂苷是13%。
1: 啊，那乌参咧？80%，
0: 好
1: 好，
0: 80%
1: 哦，差一
0: 个，80%哦，
1: 不怪你食乌参味效果速度紧，啊，小分子诶吸收，
0: 够好吸收
1: 诶，足够吸收诶，啊，所以咱即大个大嫂，你个食乌参，咱诶心情会轻松哦，啊，来无压力，
0: 无压力，
1: 免惊生有诶无诶啦，未烦恼啦，哦，
0: 啊，即
1: 咱即款食物件拢化学诶，你都知，
0: 啊，即食着佫免惊有诶压火气，
1: 我别，
0: 即袂动火啊，
1: 即袂动火。这个狗也袂做，你个车都无问题。啊，这老血糖高的人，拜托，有血糖高的人啊，糖尿血糖足高的啊，你个车也稳定血糖。
0: 啊，那样、哦。
1: 我跟你讲，你免烦恼，讲连咪安尼夹起来三四百、两三百血糖啊，嘿，人夹起四五百，把手端不稳呢，哎，视网膜玻璃也破坏，
0: 多
1: 青年啊，这你个车足好，有夹，有咱家大哥大嫂，有带糖尿人，这个乌三白稳定你个车。你个稳定你的血糖，哦，稳定血糖哈，免惊你起起落落，迄危险呢，较袂西游记啦，较袂西游记讲真嘞，哦，稳定血糖。
0: 好，你卡电话紧卡，0800-3180-0099来，以上健康常识。

0: 来，咱这长辈时代哈，啊，这爸母啊，阿峰甲你讲，咱的节目，你咧听阿峰的节目，啊，因为阮，这个你若有啥物要问的，譬如讲啊，我要甲你买物件，我要了解较深，要了解讲这个物件要安怎食，啊，这物件有啥物好处，来，我来讲，你用啥物时阵，你知道？每一天，每一天，下早啊时哦，嘿，九点开始到暗时的十点，你甲卡咱的25610013，哦，这外关是要加空数啦，哈，还是咱的免付费的0800318009，你甲卡入来，拢有小姐会甲你解说。有人说，阿峰，我要问你，我来说，其实你问我跟问小姐都知道，他都知道，我东西要做进前，我都会跟他说，咱这支产品里面有什么特殊，里面有什么成分，一定要跟他们说得很详细，什么适合什么款人来吃，都会跟他们说得很详细，所以小姐都知道，你会记得，因为阿峰，我们说实在的，我们虽然奉请啊，咱嘛爱讲电话之外，咱嘛爱讲接物业绩啦，吼。咱公司要赚，到公司赚钱，阮其实我会当来讲在那，以阮当的，请阮两个在咧做这個电台啦，吼。以阮即卖咧做互联这个组合啦，这个物件，阮每一遍咧做这个组合啦，实在阮当的赚唔成钱啦。吼，啊，我是安那，我会当甲你讲一句话，阮的产品。拢敬过，搁再敬啦！吼、哦，今仔日我来讲，今仔日有人来我家，你要来摕物件来叫阮，那么你讲嘛足出名的物件，我讲伊讲伊的健康食品偌济啊！我甲讲，我甲你讲，我甲讲，阮咧制作的，恁来恁买着大部分的产品拢是一间，我咧制作的到我这间工厂啊，叫做台湾什么什么公司啦，伊怎啊塌起来？唔敢阁讲第二句话，我甲讲安尼，你认为你的物件有材料互我卖无啦？伊讲安尼无法度，那是即间，你那是摕即间的物件啦吼。阮的产品唔敢甲伊比啦。哦，这我无乌白甲恁讲的。哦，所以咱这爸母啊，你若有啥物问题，要想要了解，哦，你拢会记哩哦嘿。你唔通讲阿公啊。啊，我唔知道你是唔知道当时要甲你卡是啦，其拢九点下早时的九点以后，你就会使甲卡，哦，你就会使甲卡，卡0800318009，你甲卡。啊，你也是讲阿峰啊，啊，我就想要加甲问一时啊，要甲问较久咧。啊，咧我来讲，你甲卡一支下，
1: 0425610013。
0: 哦，卡一句外管区头前卡控诉。哦，我你唔能甲讲啊！我讲你做节目的时候卡电话也无啦。阮日时拢有人听电话，一年365天，就算讲小姐无来上班，我甲阿华，我要出去送货，阮电话嘛会转出去。你绝对拢接袂到，
1: 来啦，
0: 你拢转出去。我咧送回中间啊，我咧转去手机啊，我你个公司用我的手机啊，你用来啊，咱来进一个广告哈，咱来进广告哈，来，就我就甲你讲，这头第一遍推出过来，这中医诊所大型的中医部，大型的病院内底中医部绝对有的物件。你要对这，这真正教授50几年来，唔捌伫外口你卖啦，拢伫病院内底物件呀啦。来，所以今仔日啦，教授啊，教授啊，
2: 系
0: 拜托，安尼啦吼，我唔爱佮佮你要求伤济啦吼。来，咱照顶点钟，顶一点钟的租数，服我就好啦。
2: 啊，就你讲顶一点钟几租？
0: 四十吧、
2: 啊，我、哦、无啦，忙啦，无遐济人乎你啦。
0: 啊，我跟你讲，楼下你冇听，卡电话起来，都已经500-600去啊。
2: 有啦，我昨下听了，
0: 对哇、啊，
2: 讲欠人加接6通啦。
0: 对哇、啊，啊，即摆电话搁严加呢，要接无？对不？来，教授，
2: 还
0: 点钟啦吼，安尼啦， 咱卖我也卖给讲要甲你加啦，就是照顶点钟的租数我就好啦。
2: 唔通啦，讲真个啦，有法度会限流啊种
0: 尽量。到时啊，你嘛一半加一半加，我食较好咧。
2: 15桌哩，15，好不
0: 好？
2: 我硬半就咧。
0: 照顶点钟安尼，我唔知。
2: 唔通啦，
0: 半边啊食一两。
2: 咱卖去讨价还价，卖讲你拜托我，我拜托你啦。
0: 电话遮济，你嘛一半边啊。
2: 无啦，今天啦，唔得
0: 啦。
2: 最低15。哦，我卖个讨价还价，无啦，你卖迄个价钱我卖好啦，讲真诶啊，系啊，熬了一罐2500，抬价两罐算3500，
0: 啊，无错，即个爸母啊，自阿峰做电台节目就开始对我，我敢未使讲无甲争取福利啊，对不？
2: 你讲推荐大哥大叔，我知影啦，就争取福利我知啦，
0: 卖啦，真正要15了，
2: 15啦，安尼决定啦，哦，然后我就交代。咱交代甲你夹起来，啊无就唔通啊，吼、哦，甲叫咱唔通，讲真嘞，吼、哦，好不？
0: 你看阮两个，我甲阿华食甲三支落去，都无简单，才有遮好个物件，做甲遮好，生理遮好着。你要过阮两个，阁继续散落吗？
2: 无啦，我都尽量。
1: 食无简单，有机会看
0: 肥起来无？对，来，咱这爸母啊，实在阿峰嘛，你有听我硬甲争取，唔就是唔啦，都伊嘛唔是伊唔啦，都遮物件呀。
2: 白温
0: 顶20年才收一届，
2: 钓20档收成一
0: 档。乌松是一定爱七年，
2: 哎，啊，都钓钓吹钓坐哦，钓吹钓坐哦。
0: 这乌松我来讲哦，正韩国的哦，
2: 对，正
0: 韩国七年的哦。这顶头我的包装顶头韩国国旗顶冠的哦，
2: 对，
0: 这未使开玩笑。
2: 有注册哦，韩国国旗哦。
0: 来，啊，这吼全部拢是素的哈，全部拢是素的，
2: 会使吃，
0: 哦，素食会使吃。教授，还真正无法度加啊！
2: 15桌最低，啊，我你讲哦，很多人欠人6桌，
0: 6桌，
2: 还个多包桌，完就结束啊！
0: 结束，
2: 哦 ，OK。
0: 来，您注意听下，乌松白粉丁一盒内底60粒，咱的优惠价是2500块，两罐爱5000啊，爱5000哦。这教授就是讲安尼伊卖好啦，安那生意都卖好啦，啊，头底变发表。所以以后咱硬甲追甲两罐出偌济，3500块，两罐3500块，阿峰佫要求伊完整的一盒哦，60粒袂使搞退价哦，袂使搞囥个
2: 五粒。我上10粒，讲要上几罐呢？
0: 啊，伊上一罐，上一罐，所以买两罐上一罐，优惠你3500块，0800318。
2: 0009，
0: 准备做来。啊，你若要爱大做的，3盒3500，6盒是不是7000？我公司直接阁优惠2罐，加送2盒哦。安尼8盒优惠你7000块。0800318，
2: 0009，
0: 电话起来警察卡，电话起来警察卡，因为我来讲，真正剩这几组尔。剩这几组尔，你都若爬行路高疲惫喘的啦，
2: 心
0: 都
2: 无力啦，
0: 会脚疼疼到脚只偏会疼的啦，
2: 心绞痛心绞痛，
0: 会变青瓜的啦，
2: 你真正爱食，他较戆啊，他较戆啊，
0: 他较戆的，
2: 他较会疼啦，
0: 迄种虚心难得，你爱叫食这，啊，这毋是大补的物件嘿，你免惊，
2: 这高血压会使吃，高血压会使吃，
0: 过来，我来讲，你骨长要生吧，这个骨头呐要较会长头细角。卡袂啊，奇奇格格，内底有甲你藏这个二十年，才收一届白粉电影内底。买电话机个金卡，我来讲哦，剩最后6桌啊啦。
2: 生听足好用哦，白粉电哦，生抽听吧，比足好用的哦。
0: 你个讲的
2: 骨质退化呀。
0: 起来吼，我来讲无物件通好人，啊无你个加10桌啊。
2: 无啦，
0: 啊无呢啊。
2: 十五年
0: 啊，人唔就是唔啦，
2: 系啊，
0: 唔就是来。哦，所以咱即个爸母啊，长辈时代，大家电话起来，警察卡，0000318009，
1: 0800318009。
0: 因为这无在乎过假嘅物件啦，我来讲，加食一四样，你就记得啦。乌松、白粉丁，啊，佮加果拿。白毫灵芝加这四味啊，听到你电话夹起来都要紧卡啦！来，0800318 空空九
1: 零八零零三一八零零九。
0: 那我跟你讲吼，这边的同款，你买四组的送这个送一箱的这个护腕，吼、哦，这石墨烯的吼，啊，这组真正赞的，伊这有 S， 你收到阿爸顶头拢写 SGS 有检验通过，哦，拢物件拢台湾制作的。哦，送你一箱，啊！你转去你看，你就知影要哪用啊啦。迄就挂咧咱的手指吼，内挂咧，啊，甲你送你这个手腕这个所在。小组的送一箱，大组的送两箱。后手存安尼存几组？存四组哈，存四组。来，我来讲，乌松白粉丁，你收到咱的阿爸顶头就写乌松白粉丁啦哈。啊，一盒内底有六十粒，压六十粒，又加2500，两压是不是要5000？阿峰给你优惠3500，这教授就干干死啊！给优惠3500就干干叫啊！来买两压，教授我阁给你加，教授讨一压来送给咱这长辈时代。迄压我那是六十粒的哦，我那六十粒的，你收到多六压嘛？六压优惠你，优惠一个三压啦，优惠你3500块，3500块哈，四组就是三盒，佮送一箱，这个也做送，送一箱这个护腕。来，啊，你啊大组的，大组的就是六盒，是咪7000？六盒7000的哈，我佮加阮公司哦，即阮公司开，到时唔开啦，即后壁送的都唔开。我跟你讲吼，咱佮加送两盒互你，拄好收到你收到拄好8盒的乌松。白粉丁多8盒，优惠你7000块，好，优惠你7000块，送两箱的护腕啦，送两箱的护腕，0800318009，0800318009，来买电话机啊卡，啊，你那起来电话机我讲一时啊哈，来，来阿姐。来这啊，喂，有听无？来，你等下，你等下啊，你电话架来哦嘿，来，你甲听。来，买电话机甲卡哈，0800318009哦，因为我讲电话作侪啦吼啊，咱即摆安尼剩两组尔啦吼，啊你若袂卡手爱咩啦，吼你也提无着。阿华拄啊，你甲我讲啊，凡事。后壁所有节目拢爱停起来，无这个物件通好互恁，吼，敢那恁即摆有听到有当听呀，吼，敢那恁即摆听到的有当听呀，后壁拢总可能完全拢总无来，0800318009，0800318009，那唔好坑你艰苦啦。你这顿早晚饭后拢甲食两粒两粒，安尼就好啦。保养你甲一工甲食两粒就好啦。你若讲我都甘要保养个啊，甲食两粒来。以上广告哈。

0: 头啊，迄首啊做小号，迄林玉英所唱的哈。后壁这首是杨宗宪所唱的《水中烟》哈。来，啊，咱这把我都无啊嘞，都用的无啊嘞。
1: 今麦这接起来，
0: 就可能就
1: 应该都一连了，一连了。
0: 好，来，买电话更加卡哈，因为我来讲真正无啊啦。啊，这我来讲哦，其实。进前有买到的人吼，无你买了一大，无你买了一组的啦，拢买两组、三组你买啦，啊，真正好用的物件。好来，啊，我跟你讲吼，等于咱啊年岁较侪，其实唔茫欠啦，下早时两粒，暗时两粒啦，安尼落去食，哦，饭后落食，真正足好的物件。我相信那老一辈的汉医啊，对咱咧讲的中医，较老一辈的汉医，听着白粉丁，大家都学落啦，哦，这。这较早有人，我都甲伊讲过，糖分呢，拔倒伊的，切伤的，血，迄、那个骨断的，啊开，咱人开刀无，迄、那个伤痕，迄、那个疤，迄、那个痕你合，迄、那个伤痕你合合，迄、那个好袂活来，较早拢会用这个白粉丁，汉医拢用白粉丁，哦，尤其是糖分的人啊，你大家拢知伊的末梢拢作歹。啊，即卖糖分的人啦，去踢到脚，是毋是会流血啊？一空啊，惊哪股哪一款的汗衣拢用这做白粉顶内裤来。所以咱这爸母也买电话，紧个卡，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哈。啊，那买电话紧个卡去，因为我咧讲哦，咱真正无啊啦。我看没其他时段节目唔通想要爱啊啦，哦，只要伊也教授，我甲讨伊嘛唔加学阮啦吼，因为伊咱讲在，像你讲的要这物件要做吼，无遐简单啦，吼，无遐简单。好来，所以咱这爸母也买电话更加卡哈，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来，啊，咱的节目来到时间尾啦吼。你这阿峰阿华，祝咱这爸母啊长辈时代，大家身体健康。会记了嘿，明仔载共这个时间，准开恁家的来日游收听，有着望你看成哈万囡仔阿峰阿华为你服务，快乐的残障人，再会。

早安，高炸，大家好，我是吴三，谢谢，感谢所有好朋友，时间到，准时收听现场播出。春夏秋冬，地足轻松，感恩广播网吴三俱乐部现场的电话：0800-88-99-53，0800-88-99-53。

0: 人咧讲，敢那秋老虎有影呢吼？白天的时候有影吼，也阁真热吼。那甚至温度达到34-35度吼，啊那透早有影都，迄明显吼，早时暗时就明显的感觉凉吼。啊，这个温差的变化大吼，和咱真侪在时代中背吼，啊特别爱注意吼，小心啥感冒。真正足多吼，因为即马因为这流行性的感冒吼，非常非常的多吼。咱所有时代长辈吼，拢总会记哈。有咧收听，甲恁欢迎嘿；有咧收听，甲恁邀请嘿。大家甲咱的电话记号清楚吼，无所不至谈，无所不至讲。到底收听拢总欢迎恁，到底收听拢总邀请恁，到底收听电话拢总大家来上线吼。要开讲，要俏谈，要破道。电话拢总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唔管你是住倒位，拢总欢迎恁；唔管你是住倒位，拢总邀请恁；唔管你是住倒位，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反正所有在收听的拢总甲恁欢迎，拢总甲恁邀请吼。电话恁做恁拨，电话恁做恁卡吼。啊，大家拢总会起来上线吼。啊，咱都日常生活当中的一挂心事，笑开趣味带，恁拢总会起来分享吼。啊，咱包括着吼。咱遇到一挂问题，未晓的、唔捌的吼，日常生活当中的一挂小细节，啊，包括吼小毛病、小问题的吼，你嘛拢总上线来当大家来探讨吼，通通不用客气。心情呐、气压、压杂、郁卒，拢总同款话呐。电话恁做恁上线吼，大家拢总不用客气吼，做恁卡电话起来吼，现场电话记起来吼，这都我咧讲过吼。诶，咱开放就是拢总无欢迎恁大家上线吼。啊，这也唔免讲啊，想要点歌唔免问好啊，唔好，只要都照规矩来，一礼拜拢总点一摆吼。啊，3:30以前点歌，大家嘛拢总好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咧收听拢总欢迎恁。有咧收听拢总邀请恁，有咧收听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无清楚无详细，就是拢总会记问哦清楚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时代长辈会记讲吼，咱的节目就是全开放的吼，你住倒位拢总唔免客气，你住倒位。拢总会当卡，你住倒位，大家拢总会当上线吼。啊，咱啊，包括咱的节目有任何批评指教，嘛拢总欢迎恁，邀请恁拢总往那上线起来，甲咱讲吼。啊，可能有改进的机会吼。不管是新朋友、旧朋友、老朋友，通通欢迎你们，拢总邀请恁吼。0800-88-9953，0800-88-9953，老早你好。
1: 喂，哎，我三。
0: 你好。
1: 老早，我三西。
0: 哎，
1: 我姓罗。
0: 哎，你好。
1: 看着朋友大家好哈。
0: 好好好好。好
1: 好好大家拢无烦无恼。
0: 啊，好安详好嘿。
1: 系啊系啊，啊，大家拢爱心态够好。
0: 哎，这上重要呢。
1: 哎，就是本钱。
0: 哎，
1: 我三嘛是爱安尼继续引导落去。
0: 哈哈哈！唔敢讲，唔敢安尼讲。
1: 迄张收伫大哩，反正找找个看看嘞。嗯，愈看愈有人缘。
0: 哦，安尼哦，哦，好哩，
1: 家长。哎呦，哦，听缘啦，好啊，人都生到一边哩，就是在是。
0: 大家无气焰啦，无气焰啦。
1: 感恩恁母啊，老家的心，老家的
0: 在。谢谢啦，谢谢啦。
1: 我来点一条悲情的声词。
0: 好，来坐嘿。
1: 好，谢谢啊哈，拜拜。
0: 喂，你好，来坐。
2: 喂，我说你好哈，麻烦你个。
0: 手机啊，禁掉了，好不？
2: 哦好。
0: 无，我都跟你讲啦。
2: 哦好。 啊，我你刚去一条迄个到底呢？小药厂诶。
0: 哦，啊，你唔着讲你倒位？
2: 我板桥乌太太。
0: 哦，无讲唔知影呢。
2: 哦，歹势。啊，我问你吼，你只一条棍迄卖迄，什么有咧打折无？
0: 逐工嘛咧卖啊。
2: 有打折无？
0: 无，遐俗了，要管哪讲打折？
2: 你买偌济？
0: 一罐450啊。
2: 450。
0: 嘿。
2: 哦，我做甲你买四罐咧。
0: 哦，即马无，嘿嘿嘿，
2: 啊无，
0: 嘿，
2: 罐四啊个，
0: 嘿，一罐人450，嘛是爱三罐才有价啦。
2: 哦，三罐哦，
0: 嘿，三罐1350啦。
2: 三罐，
0: 嘿，即马干那讲工钱嘛无够，遐大罐着。
2: 哦，
0: 嘿啊，
2: 啊无，你赶紧叫三罐来好
0: 不好？好咯，当然嘛好，啊你自己啊我来。
2: 诶，板桥翠华街。
0: 等下我下者吼。
2: 哦。
0: 翠华街吼。
2: 板桥翠华街。
0: 翠华街。
2: 六巷。
0: 等下。过来，哎，哎，好，好啊，中昼时我也交代啊，吼，好，好，我唔知，我再叫家己联络去，好好好，
2: 好，
0: 好，一条筋的有钩啦，吼，这无问题，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拢总会记敲电话去。啊，咱当然吼，讲到这优待嘛，得爱有优待，就紧甲大家讲吼。恁无咱优惠的，恁就是爱紧把握机会吼。这个早暗的温差大，暗滚滚硬食，你甲看，加上着咱靠回来新陈代谢，代谢的功能也得变较歹吼。代谢功能变差吼，你唔好无药无劲吼，咱呢这个吼，清肺油通肺咯，就变作真重要、真要紧吼。五三的速通吼，五三的速通，你甲买当食吼，互你血清血通血顺，唔是新广告，老朋友拢总知五三速通吼，凡妇产品、主文产品、电话拢总会记拨通吼，接60粒。一早时吃两粒，暗时再吃两粒。早上吃两颗，晚上吃两颗。不然你学路才会得志吼。五三的速通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听众朋友，不然大家拢总互咱优待着，所以即届特别拢总吼，拢总不然大家优待着。一盒是2000块对不？即马你买两盒就要优待2盒3000块。咱一寡唔捌食过，你都买两盒拄啊食一个月份啦，讲安尼较紧吼，互你感受到吼。啊，你买愈多优待愈多，十盒一盒那2000，十盒是毋是爱2万？真侪听众朋友讲哦，安尼真正有影，十盒2万哦，真正得还佫算者吼。但是即马买10万2，差8000块咧，点数拢总照加吼。有无予咱留待紧把握机会嘿？拄只咱啊来录音室了呢吼，咱诶这个吼中和吼江妈妈吼，这无问题吼，叫林先生甲你送嘿，0800-88-9953，0800-88-9953，然后咧收听，拢总欢迎恁嘿。咱昨播唔到诶歌曲吼，天天醉吼，陈雷唱诶。好朋友，大家共同欣赏收听吼，啊，这个啊，黄寿明阿姊啊，吼，谢谢。

谢谢，感谢哈。点歌拢总做恁打电话，唔免客气，不用客气。啊，上山讲啊，我都带倒位先生要点歌，但是电话若卡通爱记哈，甲咱的这个收音机根本无声哈，啊，咱则袂回音，啊，则袂响声嘿。这拢总和咱啊拜托者哈，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吼，唔管你住倒位，拢总欢迎恁；唔管你住倒位，拢总邀请恁；唔管你住倒位，电话拢总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无清楚问我清楚吼，这个拄只，咱的这个吼，草屯的简大哥，你爱讲，甲大家讲吼，哦，阮看的吼，这个卡多林普青卡金吼。安尼吼，食甲拢种青卡筋，拢种好去吼。乌罗甲会得志吼，特别吼敲电话，特别叫伊敲电话起来跟我三讲吼。这个吼，真侪咱的好朋友，你会记哈。清肺油通肺咯，我三的速通，我三的速通吼。要甲咱注文，要甲咱吩咐的，恁拢总会记敲电话吼。无清楚，拢总问我清楚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咱的速通吼，包括咱温差的变化大，会高会落会高，咱拢总特别来注意小心啥，小心就是啥，踢条去白灯，安尼都唔得吼。五三速通，五三速通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脑底收听的隆重欢迎您，脑底收听的隆重邀请您，脑底收听的电话做您拨，电话隆重做您卡，0800-88-9953，0800-88-9953吼，咱时代中辈吼，啊，速通都66种的目前市面上咱单位上盖管的 EPA DHA Omega 处理。咱拢从单位上盖管吼，要甲咱注文，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唔管住倒位，拢总欢迎恁；唔管住倒位，拢总邀请恁；唔管住倒位，电话拢总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来，伫咱彰化县线西乡吼，啊，咱的阿姊也点播，必经的城市。

0: 你都下早时两粒，暗时两粒，一定要照片咁食嘿。
1: 马可点点红，
0: 家人是爱讲哦，照片刚下早时两粒，暗时两粒嘿。好，谢谢。

谢谢谢谢哈、哦，南投市哈、哦，包括伫咱中寮家哈，啊，包括伫民间这拢公园有帮的，甲恁送到位。啊，咱唔管你住倒位，我嘛讲过哈、哦，恁就是爱卡电话哈、哦，现场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哈，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咧收听拢总欢迎恁，有咧收听拢总邀请恁，有咧收听电话拢总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咱最最最好朋友吼，拢总会记吼，恁电话做恁交代，做恁吩咐吼，唔好搁提供，唔好搁提起了吼，你都。回高回落回高，上明显的都暗滚滚硬硬硬吼，咱安尼正平不弯无走弯，倒平不弯无走弯吼，足侪咱的时代长辈吼，都安尼吼，脚骨手骨麻，安尼吼大腿麻甲脚底去，迄枕头拢总麻甲无感觉吼，五三的速通，五三的速通，你拢总紧买当食买当过吼，你一盒就是2000，啊你上优惠的就是10盒吼。本来要20000块对不？即马10盒12000块，安尼来去相差都差8000吼。但是优待得要截止了，优待得要结束了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你住哪里，拢总会记的。电话恁就是爱拨，电话恁就是爱卡吼。现场电话甲记号清楚吼。大家拢总会当上线，把咱的电话记起来吼。开讲俏谈破道，拢总不用客气。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唔管你是住倒位，拢总欢迎恁；唔管你是住倒位，拢总邀请恁；唔管你是住倒位，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真紧吼！你甲看又过月底吼，过来就是啥？十月初十吼，10月10号就是双十国庆吼，啊，这都足紧的。你甲看啊，时间咧过真正足紧啊！今年吼，当年咱啊双十的国庆拢总有这個国庆烟火吼，啊，今年的烟火多吼，会伫台东吼，台东吼布这个国庆烟火吼，啊，当然。台东花莲拢总是好山好水，有诶讲无咯，我拢按宜兰吼，啊伊伫飞，啊算按花莲，算按台东，啊再按屏东倒转来吼，这拢总有影吼。咱诶跩好朋友吼，现场电话拢总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在收听，隆重欢迎您；有在收听，隆重邀请您；有在收听，电话做您拨，电话隆重做您卡嘿。来，咱这个邦桥吼，在咱翠华街胡太太吼，啊，谢谢欢呼高官主文吼，啊，林先生，阮北部业务会甲您照时间甲您送到位吼，0800-88-9953，0800-88-9953。安排好听的歌曲斗阵呢，啊，咱这个民间吼，啊，这个刘丽珠妈妈嘛爱听，大家做伙欣赏收听的。

谢谢，感谢哈，啊，个温柔女人心哈，啊，迄、那个南投市江大姐啊哈，这无问题啦哈，恁都交代要听什么歌拢同款哈，啊，不管你是住倒位，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哈，0800-889953，但是爱卡电话就有影哈，爱卡电话哈，啊，唔知知影恁要听什么歌哈，啊，不管住倒位拢同款，咱全开放的电话哈。欢迎邀请您吼，电话拢总做您拨，电话拢总做您卡，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吼。这个大刚暗时吼，看便所安尼倒伫眠床困已经起来，便所走几抓了吼，都安尼吼倒伫眠床溜得紧吼，啊有当时啊吼溜紧吼。卡也未破来，到面前卡想要去便所放尿尔吼，袂赴闪尿错尿的吼，拍者卡像酷酷扫，垫者力就闪尿就错尿吼，拢总会记吼。五三推荐介绍咱的神器丸吼，这无分查甫查某，男女通用吼，甲咱这个吼啊膀胱过用力吼，五三推荐介绍五三的神器丸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然后在收听，隆重欢迎您，隆重邀请您吼，0800-889953，0800-889953，隆重电话拨，隆重电话卡嘿，0800-889953，现场电话隆重靠通嘿，感谢来温柔女人心吼。这是咱南投江大姐的点播，谢谢。

谢谢谢谢哈，中和咱的陈大哥哈，拢总 OK 哈，一天你甲食两摆，一摆食两粒，啊，当然上好是食饭饱食哈，暗滚滚的哈肉哈，这你拢总家己上清楚、上了解了哈，还有当时啊做的哈，肉甲唔敢叮当，因为肉甲无感觉哈，五三推荐介绍速通哈，五三速通哈，0800-88-99-53-88-99-530800-88-99-53-88-99-53-88-99-53齁，不管在哪位隆重给您欢迎，不管在哪位隆重给您邀请，不管在哪位电话做您拨，电话隆重做您卡齁，0800-88-99-53唔免付费，唔免立钱，手机啊，拢总卡会通吼。0800-88-99-53-88-99-53所有时大长辈吼，清肺油通肺咯，食五三速通吼，食五三速通吼。南投市吼，包括伫民间中疗者，南投的吼，这拢总公园疗房吼，草屯。包括伫国盛玻璃戏池吼，啊，咱德山六国集集水利，恁拢总会过来上山吼。凡夫子们拢总卡电话卡有通吼。伫咱这个啊大城，包括伫咱宏远家拢总叫永靖金河堂药房甲恁送。嘉义、台南、高雄、屏东，嘉义、台南、高雄、屏东，这拢总甲恁子们甲恁寄到位去吼。伫花莲，伫咱新德县新德市。隆重直接叫啊，新的会员啊，乌鸟给您送到位吼，0800-88-99-53-88-99-53-88-99-53脑底收听，隆重欢迎您，脑底收听，隆重邀请您，脑底收听电话做您拨，电话隆重做您卡吼，0800-88-99-53-88-99-53-88-99-53点歌吼，像安尼，你甲看交代者吼，啊，咱拢总紧甲恁做安排吼。温柔女人心斗阵的吼，悲情的城市吼，啊，佮有咱中华 KO 吼 ，KO 王大志啊，讲要听一年换24个头家吼，0800-88-99-53-88-88-99-53-88-99-53有咧收听隆重欢迎恁，有咧收听隆重邀请恁，有咧收听电话做恁拨，电话隆重做恁卡吼。啊，咱所有时代长辈吼，现场的电话隆重会当来上线，大家隆重卡电话卡好通吼，0800-88-99-53

谢谢这个苗栗吼、斯坦乡西潭乡吼，这无问题吼，这拢总会给您送到位去吼，您做您交代吼。啊，伫咱这个吼宜兰罗东这同款的叫头城红星钓，这拢总为大家安尼吼，拢总甲大家想甲真周延吼，和大家拢总吼，都只要吼要甲咱主文的拢总优待钓一盒就是。2000块，但是即马你买两盒，咱就开始优待两盒3000块，加一盒拢总加1500块，三盒4500吼，啊买五盒7500，啊那买一箱，买十盒吼，本来20000块，即马就是12000块，即马就是12000块吼，恁电话拢总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咧收听拢总甲恁欢迎，有咧收听拢总甲恁邀请，有咧收听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咱诶这个吼，骹骨手骨的麻，迄真侪拢无提起吼，咱现代人我都讲过，代谢功能有血就变歹，啊血高血流血高。真侪咱的好朋友，即吼高楼阔绿无无要无紧，但噶吼那去塌掉，那去劈断，哇！这真的吼，安尼就唔得了嘿。五三推荐介绍，咱的速通买当食，买当过嘿。五三的速通吼，要互你清通顺，身体拢总会健康吼。颔滚滚的骹骨就骨麻，食咱的速通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你住倒位，即马即个季节，原来已经九月底要十月了吼，渐渐已经进入了冬天吼，早暝温差的变化大吼，咱无看讲啊，你是白天秋老虎，结果早上晚上吼，即个温度吼，咱身体呐适应袂去，安尼就要注意了嘿。五三推荐介绍，五三的。速通你紧买当食买当顾吼，你看到咱厝边隔壁亲戚朋友你甲看真多吼，这个啊中风了后行动无方便，甚至严重的吼，你甲看到靠人吼来甲咱订地吼，啊请外劳一个月得要开30000几块吼，一年得要开将近要500000吼，这就这500000，你看咱水果额家己来开。安尼干无足好诶吼，五三推荐介绍吼，咱诶五三速通买当食买当顾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唔管你是住倒位，拢总欢迎恁；唔管你是住倒位，拢总邀请恁；唔管你是住倒位，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清费油通费咯，速通人拢知好买当食，阿妈爱记咱听众朋友，你甲买当去顾吼，顾好身体拢总用惊嘿。五三的速通吼，食拢总会记吼。60粒装的单位目前市面上介贵的吼，欧米伽素里 EPA DHA 吼，要食爱食有效果的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唔管住倒位，拢总欢迎您；唔管住倒位，拢总邀请您；唔管住倒位，电话做您拨，电话拢总做您卡吼。无清楚，拢总问我清楚嘿。0800-88-9953，0800-88-9953，五三的速通吼，一盒2000。听众朋友，和大家拢总和咱优惠的对吼，啊，身体拢总顾健康，清肺油通肺咯。五三的速通买当食，买当顾吼，0800-88-9953。

0: 8-9953 0800-88-9953 0800-88-9953，谢谢。现场电话做您拨，现场电话做您卡吼，0800-88-9953 0800-88-9953，安排一首好听的宗教音乐。拄只电话有接无到的吼，拍谢哦嘿，麻烦您搁卡者，搁拨者吼。因为刚才我三个一个在接电话了尔吼，恁电话反复吼，现场电话甲记起来，大家拢总会当来上线嘿。你好来者，
1: 喂，你好，三五早，
0: 嘿，五早。
1: 永康阿哥，顶一撮歌，迄个一个人来东山再起啊，
0: 东山再起吼。
1: OK，谢谢
0: ，谢谢，好，谢谢吼，阿哥啊吼 ，OK 嘿。0800-88-9953吼，后点真久再给你做安排嘿。0800-88-9953，0800-88-9953，谢谢，感谢。

老早餐，大家好，我是吴三，谢谢感谢好朋友隆重继续阁收听现场播出，春夏秋冬持续轻松感恩广播网吴三俱乐部现场播出的节目，隆重欢迎邀请大家上线，邀请大家敲电话吼，唔免立钱，唔免付费，拿手机啊，隆重会当播。拿手机啊，嘛拢总卡会通吼，唔免付费的电话，恁家记起来吼，拢总不用客气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咧收听拢总欢迎恁，有咧收听拢总邀请恁，有咧收听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咱唔管你住倒位，点歌都一礼拜点一首。那要点歌吼，敲电话上线嘛，拢同款吼。要跟吴三开讲、洽谈、报道，先把咱的这个吼收音机吼、收音机拢禁了无声吼，不用客气嘿。电话做恁拨，电话拢装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吼，唔管你住倒位，隆重欢迎您；唔管你住倒位，隆重邀请您；唔管你住倒位，电话做您拨，电话做您卡吼。都恁有卡电话，啊才知影咯吼。啊，恁若有甲咱卡电话，毋才知讲倒一位咧甲咱收听吼，通通不用客气吼。现场只要有在收听，电话拨电话拢装做您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来安排到台南永康吼，咱的这个阿国啊先生为大哥点播《东山再起》。

谢谢吼，这个咱的李妈妈吼，讲咱的这个吼，神气丸有影好用啦。哎呦，你都知哦，都哪呢吼？出门会惊呢吼，出门真正甚至得爱包尿珠啊，无唔敢甲人出门，动不动行无两步路就湿尿，和尿禁袂掉吼。即马呢，素食叮当吼，我都讲过吼，食爱嚼好吼。咱的第三代五三神气丸，这一盒2200块。60粒装吼，暗时要困甲食2粒吼，啊，咱下早时食饭饱，搁甲食2粒，即大家称赞，大家都学了吼，谢谢啦吼，恁食好就会记甲咱斗相报吼，现场电话拢总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0800-88-9953吼，0800-88-9953，0800-88-9953。即马时间是3:08吼，所收听的节目是现场播出，要点播歌曲的，做恁电话卡号通的，不用客气的。人咧讲路途八字命吼，伫成长的过程了后吼，每一个人有个人徛的位置吼，每一个人的人生观，每一个人的价值观，拢总嘛不一样吼，互相的尊重，咱吼。唔免去吼，啊强求别人吼，咱保持善良的心，真心诚恳吼，这才是上界重要。不管得失吼、成败吼，咱都吼修好家己的心吼，顾好家己这个嘴，卖拖咧胡思讲、乱思讲吼。咱做好家己的代志，家己的路家己行好吼，唔免管别人做了好无好，咱就是要求甲家己做好，这才是上界重要，这才是上界要紧的吼。所收听的节目拢是现场播出，管在倒位，拢总欢迎恁，拢总邀请恁吼。咱做的起，咱家己吼对不起，卖对不起别人吼，啊，咱都吼。对你去天地良心吼，咱做啥物话，天公伯啊，拢总看现现吼。咱有当时啊吼，是是非非吼，你哪呢，逐项都要插，你插袂完吼。我都讲过吼，做好做歹，善恶到鬼尾，拢总总有报啦吼。个人作业，个人担吼，这拢总爱知影嘿。要点歌，要开讲，要俏谈，要破道，拢总欢迎恁，拢总邀请恁吼，0800-88-9953。0800-88-9953，少年拼到也要拼死吼。有当时啊吼，要赚两千钱啊，要看人的面色吼。咱慢慢即马你甲看，啊拼嘛拼过头了吼。食老是无咱会当享受的，啊上重要身体够有健健康康吼。啊咱都剩淡薄啊吼，啊咱厝内面囡仔大细拢总听话吼，啊咱都慷慨。想要做，哎、欸，也过会当做好咯吼。退休了后吼，也过会当讲啊，我来兼差，无计较薪水关系吼，啊有一份工课做吼，啊咱都吼有一个寄托吼，啊不管啊领薪水也好，做义工嘛拢总好，啊想要做啥咱就来做啥吼，啊逐天快乐悠哉过日子，啊自由自在吼，这才是上界重要的。现场拢总欢迎恁，大家敲电话吼。啊，点歌开讲，俏谈破道，拢总唔免客气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来。这个新店区的蔡大姐吼，新北市新店区蔡大姐点播《祖庙赤子心》。

0: 谢谢谢谢吼、哦，这个咱的陈妈妈吼、哦，你已经买死啊，要倒好了，紧把机会吼、哦，反正都倒个十盒，同款倒起来，总共就是万二吼、哦，拢总的机吼、哦，一盒就是2000买两盒，3000买两盒，3000吼、哦，咱好朋友这吼、哦。最后优待，这拢总是应听众朋友大家建议讲，爱大家拢总优待的对。你唔捌食过，你一捆头叫买啊多，当然有嘅讲还有。啊，我唔知会下未下吼。啊，这拢总适合台湾人嘅体质吼。啊，咱拢总会记吼。慢慢进入了寒天咯。虽然吼，啊，咱日时啊，佫感觉哦热，但是早温差大，这上届惊着身体无啊多适应吼。我三推荐介绍咱嘅速通。买当食，买当顾去，要互你清通顺吼，无铁讲，无铁气吼。EPA、DHA、Omega 属于市面上咱单位上界管吼。现场电话拢总做恁卡互通去，拄只电话接无到，加卡几摆啊吼。点歌也阁有时间吼，恁会记要点播该听的歌曲，后壁阁剩12分钟久吼，恁要。听歌，什么歌曲我拢讲过，都欢迎，都邀请，拢总唔免客气吼，都有卡电话，咱拢总会甲恁做安排吼。点播歌曲，恁今仔点，我就今仔做安排吼。啊，当然，恁啊听到4点爱甲我三讲哦，啊无但是啊吼，你点的歌曲，我到4点以后再甲你播吼。新点吼，这拢总叫阮北部林先生去送吼，伫板桥，包括伫中和、永和吼。啊，包括伫台北市吼、哦，咱这个家人吼、哦，所有全部家人拢从阮北部林先生一定会去专人甲恁送到位去吼、哦。桃园地区吼、哦，伫咱平镇、伫咱观音吼、哦，同款咱拢总直接，咱拢总叫阮北部业务去甲恁送到位。恁有交代，你都甲大名、住址、电话讲个清楚就可以吼、哦。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你是在哪位拢总欢迎您不管你是在哪位拢总邀请您不管你是在哪位电话拢总做您拨电话拢总做您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在哪位拢总会记的吼，啊，要予咱优待产品速通，你会记爱食吼。迄真侪较早做过，也要做事吼，啊，徛久吼，徛到规个啊，脚骨变形，是不是？徛到规个脚多零脚盘吼，拢总安尼浮青脚筋的吼，这拢总会记。人咧讲的静脉瘤吼，这拢总会应用血咧行吼，啊，咱拢总甲咱这个静脉瘤吼，脚骨抽骨吼，啊。普青加筋结归完，拢总无你安尼吼，竖起叮当。较早呐讲安尼吼，迄、那个短裤唔敢穿，短裤唔敢穿吼，都安尼吼，规个结归完正歹在。速通食到来，甲规尾你看普青加筋的拢总好去吼。颔棍的麻拢总无提起，回锅回炉回烤。接过来咱即个寒天到了吼，咱先甲过进前的吼，咱。会记得讲吼，予咱血清、血通、血顺吼，食五三的速通吼。要注文，拢总电话拨，拢总电话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你在倒位，拢总欢迎您；不管你在倒位，拢总邀请您吼。速通66种的，即马就是。单位上届关外口咧卖类似的确实真多，咱开钱就爱开哦着，信用咱做好够吼，和大家食着开钱，拢总开着有目的吼。五三的速通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然后咧收听，拢总欢迎恁，然后咧收听，拢总邀请恁。然后咧收听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清费油、通费咯，食速通吼。现场电话恁来交代，这66种的吼，早时食2粒，暗时食2粒，食饭饱来甲食吼。咱稀稀巴巴、油油粗粗，买天气吼，食咱的速通吼。要注文的，拢总会记卡电话；要反付的，恁做恁交代吼。不管你住倒位。 隆重不用客气，嘿，谢谢。水当当当当啊水吼，咱的五三八水亮霜吼，这面部过好吼，咱啊吹风曝日日头啊紫外线照射上解毒，啊面甲过好，斑斑点点慢慢的照去吼。五三推荐介绍五三八水亮霜，手盘手骨卡迄个乌色素乌斑点吼，你要洗身躯洗了甲抹抹的吼，包括到吼下早时起床起来。洗面了甲抹者，暗时要睏吼，咱甲抹者吼，面的这料痕，包括脚的斑斑点点，慢慢拢总会淡化去吼。老青春五三八水亮霜吼，现场电话做恁拨，现场电话做恁卡吼，无清楚拢总做恁问，问好清楚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唔管你住倒位，拢总欢迎恁；唔管你住倒位，拢总邀请恁；唔管你住倒位，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然后咧收听，拢总欢迎恁；然后咧收听，拢总邀请恁。然后你收听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无清楚做恁拢总问问好清楚吼，优待无等人，优待无等人嘿，无咱优待就是紧把握机会，谢谢。喂，你好，来者。电话通了，收音机要禁掉。
1: 哦，是的，是的。
0: 嘿。
1: 你的声较幼声，啊，收音机的声较大声。
0: 对，嘿。
1: 对啦。
0: 袂。
1: 你讲吼，我到底话咧？
0: 是。
1: 啊，我，迄个沈妈妈啦，啊，我拜托你，点一个是你家有好不好？
0: 相亲诶，
1: 我唔知呢，我唔捌字，我唔知相亲，是你家有安尼啦。
0: 哦，因为那早相亲要找会较紧啦。
1: 对啦，我啊，不过我都唔知你。
0: 哦，你讲你花莲，
1: 你家时间咩啦？
0: 哈？啊
1: 我是跟他透早三点起来开车，听到的时间啦。
0: 哦，啊，透早三点就咧开车、哦。
1: 啊，因为阮伫果菜市场卖菜啦。
0: 好安尼哦，好啊，够早够早。
1: 哎呀，啊是透早，无人会啊，人啊，别啊，日日煮啊，炒啊，用用，无做鱼牛，谢谢你。
0: 好啦好啦，啊，家己种的吼。
1: 无，伊啊，下晡时啊，两点十分，标好，摆好。买阿妈转去啊，因为三点来是无车位，啊较早来啦。
0: 好好好，啊你听这是台语、台语歌哟，
1: 叫台语的。
0: 哦，安尼哟。
1: 有啊。
0: 哦，台一、那个花莲哈。
1: 嘿。
0: 哦，好好好。
1: 啊，
0: 好好无、
1: 啊。谢谢。
0: 好，谢谢谢谢好。好来无问题哈，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花莲的沈妈妈吼，这无问题啦吼。现场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的，来，是你才有吼，谢谢。

0: 好啦，谢谢哈。电话较侪吼，要互咱犹太恁台进八机会吼，我都讲过犹太无等人，犹太无等人吼，请通顺身体，顾好健康，五三的速通吼，甲买当食买当顾吼，现场电话做恁拨，现场电话做恁卡吼。电话有接无到，爱加卡几摆啊，加拨几摆啊吼。五三推荐介绍，五三的速通吼，一盒六十粒吼，讲较紧的吼。听众朋友，食者卖中风啦吼，预防中医做治疗吼，回高回落回靠，接无你的分吼，要和咱优待，就是爱紧把握机会吼。清肺油、通肺咯，五三的速通吼。喂，你好来者。
1: 喂，
0: 哎，你好。
1: 喂，我心了吼。
0: 哎，
1: 我即个北屯咯，台中北屯，我姓罗吼，我定咧啦，都速通的。
0: 哦好。
1: 你拢两罐三千下，
0: 两盒三千嘿，
1: 两盒三千啊，好好。你
0: 住址有我好不？
1: 我住址报你好啊。
0: 嘿，
1: 迄个我只台中市北屯区，
0: 嘿，
1: 九龙东街，
0: 九龙东街吼，
1: 九龙东街哦，
0: 过来。
1: 迄个
0: 几楼？好，什么大名？
1: 我姓罗，
0: 罗先生吼。
1: 罗。
0: 好啊，今日都给你送过。
1: 迄个。你讲小心时，啊是你明明仔载使无？
0: 哦，明仔载好啊。
1: 哦，礼拜四安尼好吧？
0: 哦，礼拜四早上嘿。
1: 礼拜四好拢会使安尼。
0: 好好好。
1: 哦好，安尼我麻烦你，我点收我会使无？
0: 拢会使，拢会使。
1: 哦好，迄个都小丽珠风火层层来。
0: 什么呀？
1: 小丽珠唱的风火层层。
0: 风火层层来哦。
1: 小丽珠
0: 唱。风火哦。
1: 啊？
0: 风火层层来哦。好，来坐嘿。
1: 哦，有只麻烦你。
0: 哦，谢谢。
1: 安尼算两罐三千啦。
0: 对，又带过来两罐台四千嘿。
1: 哦，迄通胃咯，咩？
0: 对，
1: 回购。啊，迄个卡切块你话铺筋咧食嘛？
0: 哦，这食了有效，慢慢你着铺筋卡筋的吼。你慢慢的消去就会碎开。
1: 啊，好，谢谢你。
0: 好，谢谢。
1: 好。
0: 后来拢总会记吼，电话做恁拨吼，两盒就是吼三千块吼。这拢总无问题吼，现场电话恁就是爱卡好通吼，卡通吼，像安尼问好清楚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咧收听拢总欢迎恁，有咧收听拢总邀请恁，有咧收听像安尼交代就可以吼。电话拢总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无清楚问好清楚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是在倒位，拢总欢迎恁；不管是在倒位，拢总邀请恁；不管是在倒位，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只要你有在收听，拢总欢迎恁；只要你有在收听，拢总邀请恁；只要你有在收听，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好通嘿，0800-88-9953。这个小丽珠是风红尘尘啦吼，咱这无问题吼，咱现场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嘿。喂，你好来者？喂，你好。
2: 我三。
0: 电话通了嘿。
2: 我三。
0: 我就是。
2: 你问我三呀吼？
0: 是，请讲。
2: 我只冰冻加冻啦。冻食着
0: 啦。好好。唔免啦，唔免强，就是食饭饱一盖食两粒嘿。
2: 哦，啊，免迄个免讲三碗汤食。
0: 当然较有回来，咱着油醋食较少安尼尔啦吼。
2: 哦。
0: 嘿啦。
2: 哦啊，唔免讲强三碗啦。
0: 唔免啦，唔免吼，正常食着嘿。
2: 啊，一顿两粒啦。
0: 一顿两粒，一工食两摆哦嘿。
2: 我在时啊买食迄汤粉的啊到时啊，平时食。
0: 中昼甲暗时都一工食两摆就会使吼。
2: 安尼会使啦。
0: 会啦吼。
2: 会到时含含用时安尼。
0: 对对对，会使吼。
2: 我唔免穿衫外。
0: 唔免啦，免免吼。
2: 哦，安尼好啦。
0: 好好，谢谢谢谢。
2: 谢谢你啦。
0: 拢总问我清楚吼，来，甲大家报一下今仔日的日课吼，国历是这个吼。九月三十了吼，今仔是拜三吼，古历是八月二十吼，日子无水哦嘿，那无决定啊，跳过人过吼，冲着上牛的六十六岁煞西平，今仔日吉时的子时，点灯有时，喜神的正南平，灾神的正西平，好好朋友作为行书的参考吼。明仔是国历的十月初拜四吼。古历是八月二十一号了吼，哇，明仔日子就真水了吼，啊，适合着财衣出行出会，当土上梁做灶，立柱高车，立面破土，火化安葬，禁忌就是芥川拿菜，冲着上好的六十五岁煞南平吼，咱，对对对，啊，这个明仔一。吉时的新时、子时、未时、新时，喜神的东南平，灾神的正北平。好朋友，和恁做行书的参考吼。我是五三吼，这个注文吩咐，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吼，清费油、通费路吼，拢总像安尼卡电话。交代吩咐吼，好朋友，你包括我咧讲过，卡多林、普青、卡金、卡盘、卡多林结归完咧，你会记诶？咱诶速通，你就是甲买当食吼。包括中年以后，秘鲁多、大巴多糖啊，巴多一罐垃圾肥、二两油，拢总会当甲你清清掉吼。食咱诶速通吼，暗滚滚诶，枕头啊麻麻甲无知觉。规个大腿肉甲脚底去吼，咱拢总会记吼，唔好阁提起了嘿。回购回落回购，则无你的份。五三的速通吼，来，小丽珠所唱的《枫红沉沉》，做伙欣赏收听。

谢谢谢谢哈，伫咱这个哈代理哈，咱的这个林大哥哈，就咱摩替讲哈，你敢那个看到周边咱的这哈厝边啊啦、隔壁啦哈，只哈破病中风了后，规个哈生活品质都拢总败去哈，包括有当时啊，甚至哈啊，咱三顿包括咱的生活起居，第一个人哈啊，甲咱定地你个感觉讲真困扰哈，我三推荐介绍。咱呢，速通吼，食者买中风吼，啊，你都已经八中风过，我那特别爱记讲吼，啊，无啊，片面就啥二次中风吼，我三推荐介绍，我三的速通紧要紧，大家拢总买当食，买当过去，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咧收听拢总会记诶，电话恁做恁拨，电话恁做恁卡吼，无清楚拢总会记诶，问好清楚吼。溜溜秋秋靠一对目睭吼，都加谢谢吼。咱诶这个徐妈妈吼，袁如徐吼，鹿港诶徐妈妈讲哦，这吼老网友有影好用吼，食三工尔安尼吼，本来安尼规工卫生纸抽筋啊吸袂停吼。迄目睭西高黏黏，即卖呢吼，竖起叮当吼，五三推荐介绍好眼力吼，这一组食一个月份3500块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吼，所有好朋友隆重欢迎恁，隆重邀请恁吼，0800-88-9953。0800-88-9953吼，清通顺，身体拢总爱健康嘿，食咱的速通吼，这拢总就是太真正太重要的吼，你会记吼，一早时食两粒，暗时食两粒吼，每一盒就是2000块。买三盒送一盒吼，四盒6000块；买三盒送一盒，四盒6000块吼。啊，你若甲咱买十盒吼，一盒若2000，十盒爱20000，趁最后优待买十盒就是12000块，安尼一盒等于剩1200块。会晓算会晓读，顾身体健康，这才是上界重要。咱人上界大的财富就是健康的身体吼，甲咱身体顾好，包括你即久啊吼，三脚拐啊，四脚拐啊，伫咧切。咱爱要紧，一定爱顾吼，唔好阁等到第二拜、第三拜去踢条白凳，安尼就唔得吼。五三速通吼，要注文，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0800-88-9953。这个伫咱大都两镇，包括伫五车，咱的这个沙拉清水，这拢种信辉药房一定会甲恁送到位吼。伫这个吼。啊，大家大安外部，规个拢总叫信辉药房给您送吼，0800-88-9953，0800-88-9953。当两个人有意见无同款的时阵，总是爱取得共识吼。啊，包括啊，咱让步是对人的尊重，嘛是咱做人的修养吼。咱的让步是包容吼，嘛是咱的这个品行吼。这个知好牛波的人吼，这个人会当值得咱深交，伊袂去甲你斤斤计较，啊，做人嘛无勾心斗角吼，为着争权夺利吼，咱拢总会记吼，啊，做一寡吼伤天害理的代志吼，这吼社会拢总无法度容忍吼，咱啊这种的咱都无交吼，凡事我拢讲过吼，咱凡事拢总退一步吼，啊，海阔天空。风平浪静吼，啊！你若逐项要钱甲暗滚滚大大条吼，啊！钱啊，你也无得到啥啦吼，啊！钱啊，钱输到尾拢拍歹感情了呢吼。所以，事事行行我拢讲过吼，咱做啥成啥吼，卖干那要共骗吼，哄骗会食会困吼，食亏就是占便宜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咧收听，隆重欢迎您；有咧收听，隆重邀请您；有咧收听，电话做您拨，电话隆重做您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你住倒位，
隆重欢迎您，不管你住倒位，隆重邀请您，电话做您拨，电话做您卡，谢谢。

谢谢隆重感谢齁、哦、现场电话做您拨电话隆重做您卡齁、哦、0800-88-9953 0800-88-9953钙好补骨精的胶囊齁、哦、这一盒百二粒一盒就是3000块齁、哦、钙好补骨精的胶囊齁、哦、这齁真多时代长辈齁脚头酸软齁安尼卡卡袂在啊，屈阁屈袂落去吼，要弯翘要伸直嘛无法度吼。五三推荐介绍，食咱的补骨精的胶囊吼，这拢总吼，大家都学路，大家都称赞吼，和咱拢总会行会走吼，咱拢总真流利吼。五三推荐介绍，钙好补骨精的胶囊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在收听隆重欢迎您，有在收听隆重邀请您，有在收听电话做您拨，电话隆重做您卡，0800-88-9953，0800-88-9953吼，现场隆重欢迎您，大家电话做您拨，电话隆重做您卡吼，无清楚就是爱问下，这个速通吼，清费油。通费咯吼，这拢总一定爱顾吼。五三的速通，五三的速通吼。一早时食两粒，暗时加食两粒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咧收听拢总会记得卡电话吼，要注文的金百吼，一盒就是吼，拢总2000块。平常时吼，只要就是2000块吼，你若甲咱买两盒，即马优待，买两盒3000块，买两盒3000块吼，咱会记吼，两盒以上加一盒，拢总加1500块，两盒以上加一盒，拢总加1500块吼，三盒4500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吼，咱的跩好朋友吼，恁拢总会记吼，这优待得要结束了吼，优待无等人吼，骹骨手骨麻啊，咱拢总会记的。最主要就是咱现代人，我咧讲过，代谢功能无好，啊，佮吼食好做轻靠，火锅、火炉、火烤，你会记吼，食咱的速通，要互你清通顺吼，五三速通吼，0800-88-9953，0800-88-9953，台北市这拢总叫阮北部业务会甲恁送到位吼，这项恁无欠吼，咱所有好朋友早时两粒，暗时甲食两粒吼，咱拢总会记吼，紧吩咐，紧卡电话吼，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你住倒位，隆重欢迎恁；不管你住倒位，隆重邀请恁；不管你住倒位，电话做恁拨，电话隆重做恁卡吼。现场电话交代，啊，优待就得要截止了吼。咱的这个吼速通吼，咱都看你要两盒、四盒、十盒，隆重随在恁吼。把咱的电话记起来，紧吩咐、紧交代吼。潭主家吼。台中的潭子区这拢总直接，咱叫爱心药房会甲您送到位，拢总叫爱心药房会甲您送到位吼。要注文呢，电话做您拨，电话拢总做您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五三的速通吼，欢呼电话做您拨嘿，3:52吼。差不多真侪准备要起床，每一天起床第一件事情，大家拢知影，就是上厕所、上大号、苦便所。啊，咱营养的拢总上到各器官咯，垃圾无路用的伫肠仔内底，咱就是照着每一天起床放屎，甲咱跩无路用的吼，跩垃圾的清清掉、放放掉，肠仔内面好清气。但是真侪时代长辈即马吼，哇，煞真困扰，闭结便秘。
放屎真困难吼，垫袂出来，放袂出来，见放放个顶壳壳油咩屎吼，这拢总会记吼。有当时啊是咱西药抗生素食多吼，啊影响到咱肠啊内面的这好菌滋生吼，所以吼便秘闭结真艰苦。吃落去三天五天咧放袂出来，这袂使吼，这是肠啊内面拄较艰苦一挂吼，爱互伊吼。肠啊内面跩垃圾的清清掉，放放掉去。五三推荐介绍，咱的这个顺顺啊当一盒就是拢总吼，1500块吼。恁要注文呢，和咱逐天放晒几条黄金色顺顺顺，起床起来两三分钟久，哇，做一个爽快吼。啊，咱骹手面洗洗，早顿食吼，你过一天会开始吼，拢总会记的顺顺啊当，顺顺当。和咱便秘闭结拢总无你的分嘿，谢谢。人讲食的落去，困的落面爱放的出来吼，这个顺顺啊当。

0800-88-9953，甲五点好朋友继续锁定，继续收听吼。拄只电话接无着，接麻烦恁阁加卡几摆啊，加拨几摆啊嘿。0800-88-9953，0800-88-9953。2点到4点好朋友，恁会当敲电话，我会接甲6点嘞吼，谢谢哦。

0: 红竹妈妈啦吼。
1: 哎，我就定甲你买咧。
0: 好，安尼买三送一盒嘿。
1: 好。
0: 好，安尼六千啊，够点数六张嘿。
1: 点数。
0: 嘿，够点数吼。
1: 那点数就要送啥？
0: 安尼你会当换洗衫粉五张，会当换接洗衫粉啦。
1: 五张啊。
0: 嘿。
1: 啊，无你煞甲我换就好啊啦。
0: 好。
1: 哦。
0: 好。哦，安尼啦。再甲你送过，叫迄个刷六信费甲你送嘿。
1: 哦，好啦。
0: 哦，拢伊咧送的吼。
1: 嘿，拢伊咧送对。
0: 大家迄个跟我有事，佫足亲切的。
1: 会哦，迄个囡仔介纯哦。
0: 嘿，足乖嘿啊。
1: 嘿，袂哦。
0: 嘿啊。
1: 嘿，好啦。
0: 哦，啊，再叫伊甲你送过嘿。
1: 好啦，谢谢啊。
0: 谢谢啊，得会记一早时两粒，暗时两粒嘿。
1: 好，好啦。
0: 好，谢谢。
1: 好，谢谢，好，再。
0: 好来，拢总谢谢吼，困起床了吼，这速通真正爱食吼，你家己安尼，手枕头啊肉甲过袂过吼，安尼拢总无知觉，迄吼按大腿肉甲脚底去呢，迄真正肉甲吼，迄脚拢坐咧起来唔敢震动，都肉甲拢无感觉吼，咱拢总会记得讲吼，速通你甲买当食买当过诶，0800-88-9953，0800-88-9953。大家日南家吼，这拢总叫信辉药房的送吼，沙六家吼，同款拢总叫信辉吼，四盒就是6000块吼，本来就要8000啦吼，即马等于三盒加一盒四盒6000块吼，颔棍棍硬脚骨手骨麻，你开钱爱开有目的，咱唔好开，恁信用五三吼，咱都有时过时遮久了，大家拢总知影吼，要食食有效果的吼，五三的速通嘿，谢谢感谢。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大都位拢总欢迎您，大都位拢总邀请您，大都位电话做您拨，电话拢总做您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唔管你是大都位，拢总欢迎您，唔管你是大都位。隆重邀请您，现场电话做您卡号通的，无清楚就是问，问好清楚吼。这个代驾、代安，包括伫外部清水者，隆重叫信辉药房的，甲您送到位去吼。要注文的电话做您拨吼。拄只咱阿弟吴峰吼，咱的林大哥多谢啦，伊讲吼，我补骨精丸啦，食补骨精水啊，食丸啊，即马人咧招爬山。食到78岁呢吼，也够有十个人去爬山呢吼。我讲安尼就真牛，伊讲啊，唔顾身体要创啥？少年是拼吼三顿啦，即马食老是咧拼健康啦。我讲对吼，爱也顾吼。伊讲补骨精水、补骨精丸食吼，较早呢行路逼逼白白，即马呢吼，苦的落去搁爬起来，外溜俩嘞吼。谢谢啦吼，恁都信用五三，咱嘛不要恁开完拢钱吼。咱的补骨精的胶囊，你亲像规身躯的关节，拢总甲你做修补，互你互屈的落去爬起来，弯翘顺直真自在。食咱的补骨精的胶囊吼，是大长辈，咱台湾这个吼海岛型的气候，四颗恁顿拢是海吼，风寒湿气重，有当时啊吼骨头比气象台搁较准，透风如何都夹起来酸夹起来疼，你甲疼咋济吼？筋骨络拢总够用，骨头够用吼，啊，速通甲咱的筋络够好个疗灵吼，五三的速通吼，有要注文呢？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嘿，0800-88-9953，0800-88-9953，清肺油通肺咯吼，恁会记个，无咱油袋就是金巴吼，五三的速通吼，恁吩咐交代，通宵万里家。包括伫咱都只斯坦乡啊苗栗市吼，即拢总会叫啊春安药房去甲恁送吼，恁做恁吩咐做恁交代就可以。啊，伫咱头份德南造桥后人，即拢总叫光复药局吼，光复药局会甲恁送到位嘿，谢谢感谢。现场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脑底收听，隆重欢迎您；脑底收听，隆重邀请您；脑底收听，电话做您拨，电话隆重做您卡吼。无清楚，无详细， 拢总会记问哦清楚哦，0800-88-9953。

0: 一条好路。
1: 请教一下，是在在几下包会过来？
2: 看也行，先看看是用比较
1: 好。好好好，
2: 谢谢阿姨。
1: 麻烦你我点新款的。啊哦，拍者。

谢谢中和的张小姐哈，啊，这无问题哈，中和咯，张小姐哈，这阮林先生要去，先甲你电话，啊，甲你约时间哈，啊，大家这吼日南吼，啊，青山路咱这吼王妈妈吼，这信辉咧送的吼，包括伫咱这个吼，大家大安区吼，啊，包括台中大安区这拢总叫信辉药房的甲恁送吼。啊！伫咱这个吼、哦、沙拉，包括五车，这嘛拢总叫信辉药房吼、哦。现场电话恁做恁拨，现场电话恁做恁卡吼，无、哦、清楚，就是爱记问问哦，清楚嘿。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你住哪里，拢总会记吼、哦。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人生哪有可能事事拢如意吼？哦咱嘛无可能吼，拢总一帆风顺。有当时啊，真打拼，真努力吼，无法度得到咱想要得到的结果吼。有当时啊，付出了真心，嘛无一定啊会当换到同等的回报吼。但是，请咱每一个人爱相信吼，每一届的这经历，拢有伊存在的这意义伫个吼。咱顺的时阵吼，爱知好感恩吼。啊，拄到困难的时阵，咱嘛爱记讲坚强吼，坚持吼。得意的时阵，保持着较谦虚、较够谦的；失意的时阵，咱会记讲，咱都继续去努力、去打拼。卖因为眼前吼无法度照咱的意的时阵吼，就拢总吼否定着家己一路的这努力吼。卖因为暂时的困难啊，甲失败挫折，失去了咱。原本的这个希望吼，真多代志尽力咯，安尼就会使吼。有淡薄仔遗憾吼，咱学也慢慢看开吼。有淡薄仔失去吼，虽然是无多挽回吼，但是爱知影吼，咱更加了解咱爱珍惜吼。人生上界重要，唔是事事拢总照咱所愿吼，是咱经历过所有吼。啊，不如也了吼，咱同款心存善念，保持善良吼，咱拢总达工吼，啊，对咱每一工拢总充满希望吼。往后每一工咱学也接受，咱吼拢总无法度改变的代志，咱珍惜咱目前所拥有的吼，人所拥有的这個、啊，家己伫咱手中的吼，带着感恩的心，抱着感恩的心吼，咱。坚定，咱甲咱每一步行好在，行好稳吼，凡事尽心吼，啊，咱得失拢总随缘，相信咱家己，嘛相信吼，时间会予咱上解好这答案吼。谢谢，多谢所有好朋友收听吼，中和、永和，包括伫咱邦桥吼，啊，树拿、莺歌三杰，这拢总阮。林先生会甲您送到位吼，沙田埔罗州新增的这个吼啊蔡妈妈谢谢吼要爱十盒吼，这无问题会甲你叫啊这个新增上好药剂会甲您送到位吼，做您吩咐，做您交代的，无清楚就是爱问哦清楚吼，咱新增家拢会叫上好药剂会甲您送到位吼，现场电话做您拨，电话拢总做您卡吼。0800-88-9953 0800-88-9953 0800-88-9953，不管你是住倒位，拢总欢迎您；不管你是住倒位，拢总邀请您；不管你是住倒位，电话做您拨，电话做您卡吼。所收听的节目，拢总唔免客气，都有在收听。产品繁复，食法量法无清楚。咱身体家己的家己爱顾吼，要甲咱主文呢，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嘿，0800-88-9953，0800-88-9953。

都七十几岁啊，啊，我较早。我都背着我，我跟你讲，我不当，我还是骂你。

0: 你会记得下早时甲食两粒吼？
1: 有。
0: 啊，暗时嘛甲食两粒。
1: 哦。
0: 啊，这个上重要，你若像有当时咱靠血吼，血液循环会较歹。
1: 无安尼哦。
0: 啊，个代谢功能会较差，所以吼，即马这个季节你更加食。咱会当上重要嘛，避免啥中风。
1: 哦，对啦，对啦，你讲这有影。
0: 我们这个年纪上未堪的经不起的是中风。
1: 对啦，安老三你是几岁啊？呢，
0: 我你那七十二岁，我六十三。
1: 哦，你六十三哦。
0: 我五十三年出的。
1: 少年的啦，哦。
0: 对对对对对。
1: 哎啦，我少年的啦。
0: 哦，安尼哦。
1: 哎啦，四十四年出的啦。
0: 哦，你四十四啊？我安尼对对，我五十三啦。
1: 哎啦，有少年的啦。
0: 我安尼嘛少年的啊，即马都咱大家既然无做，就是爱身体顾好。
1: 哎啦，就是爱顾，即马就是为了顾身体尔，
0: 无。囡仔嘛拢大汉了吼。
1: 我拢完成了，我咧教个孙啊，四个囝拢完成了。
0: 啊，你唔较早，我真早结婚。
1: 我这个定来就结婚
0: 啊
1: 哩。
0: 嗯，啊，唔二三岁娶的。
1: 会啦会啦。
0: 安尼你较早，我二四岁娶，我嘛算早。
1: 哦，安尼你囡仔，即两个拢是大汉啦。
0: 哦，我囡仔嘛大汉啦，我囡仔大汉已经39岁了。
1: 哦，啊，我囡仔上大汉45
0: 啊。哦，对啦，差不多啦，咱老人咧顶差我差无多，啊，咱较早拢。病啊！啊，恁较好命，我还搁咧病，你无看？
1: 袂啦，袂啦，你啊，你个人也袂歹，我听你咧讲个袂
0: 歹。无啊，咱都较直接啦。
1: 哎啦，安尼较好啦，较实在，做了较久啦。
0: 讲话无一定啊，讲好听，但是讲真话啦。
1: 哎啦，你咧讲个实在，我听心机，我听你也听真久啊。
0: 安尼吼，嘿。
1: 我讲，你啊，做后日咧卖胖家，胖家是安那买啊？
0: 胖家一罐1500，啊，胖家得爱斟酌买，一定爱买哦，对啦。
1: 对啦，对啦，我就是正常，我要甲啥来，甲迄个、迄个。
0: 好，好，好，好，好，好，马进来，咱莫讲嘿啊。
1: 好啦，
0: 嘿，嘿，你若有啦，胖家拢有咧卖，啊，胖家就是厝内面真正拢需要。
1: 哦，对啦，胖家也袂
0: 歹。迄道那起花种啦，水破臭水角，这拢足好用诶。
1: 哦，对对对对，我知啦。
0: 啊，你若胖家佫一项好用，就是啥咧走？我来甲你讲，你平常时咱啉白滚水对无？
1: 对对。
0: 甲滴几滴啊咯。
1: 哦。
0: 啊，即咱会增加咱的抗体吼。
1: 嘿嘿。
0: 啊，较袂搞感冒。
1: 哦，安尼吼。
0: 嘿嘿。
1: 啊，好啦。
0: 好好，啊，即再先甲你送嘿。
1: 你当时会送过？
0: 今仔无去，就明仔载嘿。
1: 啊，好啦，要来，今日弄个电话嘛。
0: 先甲你卡你的手机啊，吼。哎呀，你今仔买上会好，即吼一年嘛才一摆安尼又带了你啊。
1: 哦，安尼吼，啊好啦，感谢阿你啦，吼。
0: 阿拜要买一罐爱2000先讲的嘿。
1: 好啦，好啦。
0: 安尼十罐，你甲看开万二就属8000咯。
1: 会啦，会啦。
0: 好，谢谢。
1: 好好，感谢，好，谢谢。
0: 要食就爱像安尼啦，吼。餐餐，我定来想讲，哦，万二一届开啊多，你若甲水罐啊丢，水罐啊丢一罐2000啦，你十罐就爱20000啦，吼。所以咱拢总会记的吼，现场电话恁做恁卡。电话做您卡号通吼，0800-889953，0800-889953吼。不管你在倒位，恁就是交代吼。这个彰化市咱的叫红星，啊那伫河尾新港线西吼，河尾新港线西吼，恁拢总会记吼。诶，阮后生也去送吼，啊嘛爱谢谢哦，见那去训练吼，拢总客真多转来吼，拢总感谢嘿。为你好来坐，老早。
2: 老早，
0: 嘿，
2: 我要叫迄，你今仔日讲的做啥？
0: 速通啦。
2: 我唔捌食看卖，我是无安怎啦？要你讲爱保养对无？
0: 要等到安怎都袂赴咯，对无？
2: 啊？
0: 要等到安怎都袂赴，咱食清通顺，才唔免惊中风。
2: 我就甲你食迄面，食迄。
0: 吼吼，啊，即马过咧，咱就。
2: 啊，无我摕2罐就好啦。
0: 哦，你李妈妈吼。
2: 啊，
0: 李妈妈吼，
2: 2盒3000啊！
0: 2盒3000对，你敢是美传给李妈妈？
2: 无要紧啦，我买2盒就好啦。啊，够有迄少药啊？
0: 少药无啦，拢无货啦。
2: 少药无啊？
0: 嘿啦嘿啦。
2: 啊？
0: 无啦，无货啦。
2: 啊，无当时怎有？
0: 啊，年底看有无吼？
2: 好啦，啊，无摕两个迄就好啦。
0: 好啦，李妈妈对无？
2: 我到底我打李妈妈啦。
0: 好啦好啦好，谢谢。好、哦、来吼、哦，好好人过嘞吼，保养者听大者吼，安尼就无唔对了吼、哦。现场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 0800-889953 0800-889953 0800-889953，不管你是住倒位，就是电话做恁吩咐吼，恁都一罐都是2000啦，七盒60粒吼，2000块吼。啊，我咧讲过，阮后生像昨安尼吼，去云林县有关吼，吼、哦，规车拢总是菜吼，这个张玉林大哥家吼，大概安尼谢谢啦吼，安尼吼拢总食恁真多，啊，佫吼。嘿，这个老妈妈吼，到了老妈妈讲油啊啦吼，油啊上盖好了吼，谢谢啦吼，感谢吼。现场电话做恁拨啊，西丽吼，啊咱这个吼庄大哥感谢啦吼，哎，家己种的吼，当然了吼，伊讲吼，啊家己种的啦，加减吃，我讲虾米加减吃真好吼，谢谢吼。啊咱现场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嘿，无清楚拢总做恁问哦清楚吼，0800-889953 0800-889953代理美传家吼，啊，咱这个李妈妈这拢总叫东新药房，拢总会给您送到位吼。现场做恁拨通，无清楚无详细，拢总问我清楚吼。0800-889953 0800-889953，会啊算会啊读啦吼。咱要吃身体够健康吼，本来十盒就要2万。都做一届甲买起来，平平啊要顾咯，爱有耐心吼。咱就是吼，每单甲安怎，单甲安怎拢总上万了吼。现场做恁拨掉恁靠通的，谢谢，感谢。

谢谢吼，但有当时啊，你甲看吼，所在地方要进步吼，拢总介在地方的父母官真正足重要吼。啊，这选举我拢讲过四年一任啦吼。你看最近你会当咱家己去个感觉吼，咱都不管你住倒位，你会当看到像高雄的进步，迄真正看得到。较早若要讲吼，高雄吼啊，龙湖着咱这吼。台北吼，啊，即马你甲看卖人喺高雄迎头赶上，我咧讲过有好即个父母官吼，咱进步其实拢总看得到吼。有啦，即马即个陈其迈你甲看，六年做八年伫咧用吼，哇，即个进步啊，真的是看得到吼。啊，当然过来要阁选举了吼，咱要选啊，即个吼地方的父母官真正看好清楚。啊，即届你甲有啦。即马伫台北，即届即个沈波阳吼造成的即洋流吼，哇，即吼行到倒安尼吼，拢总人客人吼，包括伫咱即个吼啊礼拜即礼拜吼啊来咱台中你啊看卖吼，啊伫咱即个吼甚至进村到咱即个草武道安尼吼，人客人密吼，啊即吼问代志吼，真正少年家吼啊有想法有理想吼。啊，拢总吼，啊马上吼，你敢问吼，真正未输干那万能的考袂到吼。啊，我拢讲过嘛，希望讲吼，各所在地方的父母官拢总会当为着吼，啊咱啊这个吼，啊咱的乡里啊，伫咧吼，要安怎进步，会当提升，这才是上界重要。剩无两个月要选举了吼，心肝底你家己有这意向的这人选无吼？咱吼会记的，合作代志的。为台湾，要予咱台湾的进步的人，拢总会当替咱来做代志吼。啊，一个人吼，腹肚内面有高无高吼，这拢经得起考验吼。啊，时间就会证明吼。啊，当然，咱真侪所有时代长辈吼，爱好人才吼，咱大声讲出咱支持吼，这拢总没有关系吼。所收听的节目是现场播出，我是吴三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咧收听拢总欢迎恁，有咧收听拢总邀请恁，有咧收听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高血压，啊，咱真侪好朋友长期间吼，拢总有伫咧食咱这个吼。啊，高血压药啊，咱特别爱注意吼。咱三高包括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吼，你唔好提供，唔好提起。啊，咱血压拢总爱控制哦，好势吼。啊，包括血糖、血脂吼，你拢总真的要控制好吼。咱啊，保持着减少食着吼，较少食一寡油的，啊，淀粉食较少的，糖分食较少的，食吼纤维类的吼，啊，加食一寡吼，这个很重要吼。少年无通食啦，食老想要食，念伊这袂使，念伊迄袂使吼。当然，咱规律的运动吼，啊，这特别是像即马啊，这个气温变化大吼，啊，咱有当时啊吼，血管啊容易收缩吼，啊，血压若升悬吼，中老班的咱跩吼，有跩三高吼，特别来注意吼。啊，保暖的工课拢总原来穿好好，啊，穿好少吼，这真正足重要吼，唔好天气唔好万陪吼，咱会记吼。上届惊时大长辈，上届惊第三中风，啊，你甲看，引起着中风吼，包括脑中风、心肌梗塞吼，包括高血压、糖尿病、胆固醇过头高吼，咱啊，这个活动量不足，包括体重上过头重吼。啊！你食薰、啉烧酒吼，平常时吼，咱都厝内边有这中风的家族史吼，这拢总真的要小心、爱注意吼。每一个拢总真正爱了解吼，咱最最最好朋友，唔好提起，唔好万陪吼，家己的身体家己就爱顾好。谢谢，感谢，伫遮五三拢提醒您吼，来进一段产品的广告吼。清肺油通肺咯，速通，你每顿食每顿顾吼，要互你个清会通会顺，身体拢总会健康。下早时食两粒，暗时甲食两粒，食饭饱来甲听早吼。咱啊，拢总中风无你个份吼。五三推荐介绍，五三个速通，每顿食每顿顾吼。内行你甲看，偏偏要听早，就甲顾进前个吼，食2000块。买十阿摆20000块，即马拄只咱这个吼，
彰化市的体育场家吼啊，中兴路吼，咱的这个吼曾大哥吼，你会记得十压吼两万块，即马优待一万两千块吼，啊，咱拢总会记得两压，特别优待一压两千，两压三千块，两压三千块的零八零零八八九九五三空八空空八八九九五三空八空空八八。九九五三，有咧收听拢总欢迎恁，有咧收听拢总邀请恁吼，无清楚就是问哦清楚吼。这个园林包括伫咱永靖、潭尾、宝岛、溪洲，这拢总叫金河堂药房来甲恁送到位吼。石头田中丽水，同款拢总叫永靖金河堂药房拢会甲恁送，谢谢。

好啊。哎，啊啊，方先生就无咧做。好好，好啦，好。

0: 谢谢台中市这个北平路二段吼，王妈妈这拢总叫阮后生甲你送，无问题吼。啊，搁买一条筋的药膏吼 ，OK 嘿。现场电话恁做恁吩咐，做恁交代吼，无清楚问我清楚。喂，你好，来者。
1: 嘿，迄个阿德炎，你甲我提示下。
0: 啊，好好好好。
1: 哎，哦，阿德安尼几张？
0: 这安尼六张。
1: 啊，唔得个。
0: 搁一张给我。
1: 好。
0: 哦，啊，这速通爱食饭饱食嘿。
1: 好。
0: 好，谢谢哦。
1: 好，
0: 哦，谢谢。
1: 好，
0: 我来拢总会记吼，做恁吩咐，做恁交代吼。现场电话拢总做恁靠通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在咧收听，拢总欢迎恁吼。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无清楚就是问，问好清楚吼。0800-88-9953，0800-88-9953吼。一盒2000，买三盒6000，就是加一盒4盒6000块啦吼。啊，你若买10盒吼，听众朋友，10盒本来爱20000块，即马买10盒12000块。都好买上多，咱当然优待上多吼。恁无予咱优惠的，恁就是拢总会记卡电话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睏起床起来卡电话嘿，要甲咱主文无咱优惠的，恁拢总会记吼。电话拨电话拢总做恁卡，无清楚拢总爱问吼。不管你是住倒位，咱就是有卡电话、有登记、有吩咐，拢总有准绳吼。0800-88-9953，台南嘉义吼，这拢总今仔日寄，你明仔载就会收到吼。今仔日寄，明仔载就拢总会收到吼。谢谢，喂，你好，来者。
2: 我叫敖炸。
0: 敖炸，你好。
2: 哎呦，我你今仔人未拢大啦。
0: 大汉咯，大汉咯。
2: 你
0: 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
2: 要
0: 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
2: 要
0: 要要要要要要
2: 要要
0: 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
2: 要要要要
0: 要要要要要 拢总唔免客气吼，啊，起床起来吼，脚手面洗洗，早顿爱食，唔好干那讲哦，我要出来运动，啊，结果吼，啊，拢总无食早顿吼，体力无够嘛，袂使吼，拢总会记哈，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无清楚无详细，问好清楚吼，0800-88-9953，0800-88-9953。即马你甲看，今日甲拜六礼拜，拢总会当看到吼。啊，要选举的人跩吼，好个即吼，优秀的民意代表吼，啊，竞选总部成立吼，当然就是予咱最最跩吼，咱好朋友吼，那拼连任的吼，四年一届考验，四年一摆考试吼，做得好个，会继续搁个支持吼。啊，咱当然吼，啊，新加坡选的亲像。啊！咱彰化县的县长候选人陈素元，这拢总吼，大家知影伫咧做议员、做立委期间吼，这服务真够多吼，啊，扩大服务吼，啊，咱彰化县这个吼，陈素月吼，这大家都肯定吼，做代志吼，啊，真尽心吼，啊，佮吼，听众朋友吼，交代代志吼，真正做甲真好吼，这大家都肯定的吼，所以选一个吼。有做代志，要做代志，这才是上重要吼。谢谢，感谢嘿。

0: 谢谢谢谢，隆重感谢哈。我拄则伫咧讲，我讲吼，有咧做，咱就是支持吼。真正都咱知影，包括我拢讲吼，我诶人嘛较低薄吼。咱唔知影，咱未讲啊，知影认真咧，我咪拢紧推荐吼。你亲像伫咱宜兰大溪吼，大溪即届要选乡长诶，这个吴雅珍吼，哇，这吼，咱甲大溪乡白鹅川的查某囝吼，这足认真嘞吼，真正大家学罗界得志吼，啊，咱即届要选乡长，大家这个支持吼。伫咱中部地区，你看，亲像伫咱溪湖，伫咱埔心，伫咱这个吼埔盐家吼，第一名的这个吼议员。刘三林吼，哇，讲到刘三林，这个拜拜六吼，这个拜拜六吼，竞选总部要成立吼，咱这个吼啊，中华吼，客户保险保险吼，啊，甲着咱这个吼啊，陈素华联合的这吼啊，服务处各到竞选总部成立吼，这个刘三林吼，大家会记得吼，伫咱啊拜六这个拜拜六透早九点吼，伫服务处边啊只吼的广场吼。啊，要吼啊，竞选总部成立吼，啊，咱客户保险保险的好朋友才会记吼，大家原来拢总来加加油，来加加油吼。啊，那伫这个吼，大家大安外部啊，这个吼，徐志昌吼，施志昌这足认真的吼。中部我较知影啦吼，中部我较了解。你亲像南投市，包括伫咱民间这算出来这個、啊张文慈吼，诶，几岁？也不三十岁呢，已经做一任议员了吼。哇，这吼、哦，行到多，大家都学了吼。啊，人吼、哦，水果吼，脆水果好，真甜啊，服务果好吼。啊，你吼、哦，一旦讲吼，在时代中辈，大家真介意吼。这个民间甲着咱南投市选出来这议员张婉慈，这无当无牌吼。啊，这都认真吼，咱大家原来拢总甲支持吼。啊，那伫。中寮吼、哦、要选议员吼、哦，卢法林太太吼、哦，张卢法林太太吼、哦，这吼、哦、啊，大家嘛学了吼、哦，谢谢，喂你好，来这哦，
1: 嘿，啊，我是北平路这吼、
0: 哦，
1: 嘿，当时要来，
0: 今仔日嘿，
1: 今仔日下晡吼，
0: 嘿，
1: 好，
0: 好，好，谢谢，
1: 好，
0: 好，谢谢吼、哦，现场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你在哪位，拢总甲恁欢迎邀请吼。现场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只要你有在收听，拢总欢迎恁。只要你有在收听，拢总邀请您，谢谢，感谢。

拢总会记吼，按都无大家拢总优待着一盒两千，你都买两盒，咱都优待吼，买两盒优待3000块，四盒6000块，你若买较侪买十盒，一盒2000，十盒20000吼，但是即马买十盒就是12000块，点数叫价，点数叫价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咧收听的拢总欢迎恁，邀请恁大家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时间已经到站了吼，要甲咱的好朋友讲再见吼。啊，恁拄只电话有甲恁接无到，麻烦恁电话继续搁拨电话继续搁卡吼，现场电话做恁交代吼。北屯这拢总无问题吼，拢会甲恁送到位去吼。十压吼。金八机会哦，嘿，一盒2000，十盒20000，即马十盒就是12000吼。清费油通费咯，回购回流回扣，无不要无紧吼，无等甲脱条逼断，叫天天袂应吼。五三的速通吼，要注文呢，拢总会记卡电话。节目到5点了尔吼，啊5点以后吼，恁赶快要找五三的。电话阁继续拨，我会接电话接到6点吼，拢总不管在倒位，拢总吩咐，拢总交代嘿。

0: 请继续收听由詹医师制作主持健康漫谈。咱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 0800-732-899。
1: 健康漫谈，行医行善，詹进修詹医师主讲，开立选择服务。

空中的好朋友，大家好，大家健康、平安、快乐，大家衣福同在。若是要求健康，就要靠家己照顾。咱饮食起居爱正常，烟酒不能唔通过量。啊，若是要求平安，就要靠家己小心注意。平常时，就要行善积德，对着士大人一定爱友好。啊，若逐日拢想要会快乐，就要会晓知足，有若爱有度量，更加爱有包容的心。时时刻刻爱检讨家己，去原谅别人，安尼就会快乐。身体上若是有大细样的毛病，有欠点的所在，你会使来服务处，我会使做恁的家庭医生，我会使做恁的医药顾问。若是有大细样的问题，我会使拍电话来询问。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599 2599 2599，外观区请加02。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多谢，谢谢。今仔日，咱大声来讲白纸这味药啊，伊何名的经过，发生伫什么朝代，已经是无记载了。在湖南省的所在，有一位准备要上京赴考的秀才。这位秀才，伊的家境是真好个，是书香的世家。这位秀才，伊真有志气。伊看到伊的老爸甲伊的兄哥拢做官，拢是进士出身的。伊的朋友有哪有人高中啊？伊认为平平是一个人，平平是一粒头壳，一双手。人若是办得到的，做会好的工课。伊就有那办会到，伊就有那做会好。俗语讲，输人是唔输阵，啊输阵就歹看面。迄、那个秀才，伊的志气是真强。伊想讲一代爱比一代较好，一代爱比一代较强。老爸甲兄哥已经甲伊开路，已经做进前做模范互伊看。伊阁唔免为家庭操心，伊上起码有那爱考中进士，上介好是会当考中状元。迄、那个秀才，伊正认真在读书。迄、那个时阵拄好是六月天，天气是非常的热。迄、那个秀才因为伊困眠无够，长期的用脑，加上天气炎热，伊煞感觉记忆哪来哪歹，伊背书煞背袂起来，头壳伊会感觉晕会疼。上起头秀才伊想讲这无要紧，所以伊无赶紧找医生来治疗。搁再经过一段时间了后，打嗨啊！迄粒头壳，并若是看到珠，并若是小可用到脑，头壳都疼，毋是小可疼尔，是疼到面色会翻青，唱歌是一直滴流，头壳是疼到用要劈开共款。就是无大疼的时阵，嘛感觉人真忝、真酸、真疲劳，会感觉想要困，有时阁困袂去。迄、那个秀才，伊到即阵伊着急啊，参像安尼是要安怎样？上京去参加考试，就是去参加考试嘛，考袂掉。迄、那个秀才，伊开始找医生治疗啊。可是湖南省的医生拢总医袂好，就是有医好去，免偌久都那个发作，病情是安尼时好时歹。有一天，迄个秀才伊听到湖北省湖山这个所在有一个医生，讲医术真好，医德有那袂歹。迄、那个秀才。伊无想到路途千里，伊对湖南省来到湖北省，要要求迄名的名医会当来医好伊的头壳病。湖北省迄名的名医，甲伊检查了后讲：“你这种病，我有法度甲你医好去。不过我即阵有两个条件，你一定爱接受。若是无接受，我就无爱甲你医。”迄、那个秀才听听来讲：“啥物条件？你讲看咧。只要我办得到，我一定是接受。”迄、那个医生讲，第一个条件，来我这医病，袂使问东问西，问看我是用什么药啊，互你食。第二个条件，你袂使乌白走来走去，一定要待伫厝内面好好啊休息。
秀才听到医生的条件是啥呢？简单，伊一声就答应啊。医生开始改治疗啊，摕药啊，互秀才吃。药啊是真简单，是四粒乌色的药丸，一碗金盖所形的药汤而已。迄、那个秀才将药丸甲剥看咧，感觉真香，非常的奇妙的代志发生啊！秀才伊只食一次药啊，尔，伊的头壳未疼。秀才伊心中在想，这到底是啥物药啊？太显有效，只食一遍尔，头壳都未疼。迄、那个秀才伊心中感觉真好奇，伊想要问医生，看是用啥物药啊，互伊食。可是伫进前，因有品条件，所以秀才伊煞唔敢问。过天光，医生问秀才讲：“你头壳有较轻松无？”迄、那个秀才讲：“无，也阁真疼。”秀才伊讲白贼话。因为秀才伊想要加大几日啊，伊要看医生的药丸到底是啥物药啊，太遐哩有功效。有一天，迄个医生，伊甲秀才讲，伊要去山内挽药啊，到暗的时阵才会倒转来。迄、那个医生交代秀才，唔通乌白走，爱照三顿来食药啊。迄、那个医生一个走了后，秀才伊出来一世界乌白顺啊。医生的大厅草房有放真济药啊，秀才伊一味一味家摕起来片。伊发觉一味药啊，气味介只个药啊，药味拢总同款。这味药啊是白色个，秀才心中有数啊。所以伫迄一暝，迄、那个医生倒转来个时阵，迄、那个医生有若买真济白色个药啊，是草药啊个根。迄、那个医生问秀才讲：“今仔日你有较好无？”迄、那个秀才讲：“有，我已经有较好啊。”迄、那个医生讲：“事实上，你伫第一天个时阵，你就好真济啊。”你只不过是心中好奇，想要爱知影你所吃的药啊是啥物药啊，但是你唔敢问，你才继续待伫我家，对无？今仔日你已经知影你所吃的药啊是啥物药啊，你已经想要倒转去啊。听讲你是一个秀才，是一个读书人。今仔日我有若坦白甲你讲，这味药啊一直拢无好名，所以我要甲你医病的时阵，才叫你袂使乌白问。因为你问讲是啥物药啊，我嘛讲袂出来。今仔日我去掘药草，是挑故意要互你知影，你所食的药啊是啥物药啊。即马你的病已经好啊，你会使倒转去啊。不过我希望你替这味药啊号一个名。迄、那个秀才讲，这味药啊香香，佮白色的，佮是用发出来的幽精，规气改号名叫做香白子。因为年代是真久啊。咱即阵拢讲白字，白是乌白白，字是顶面砍草头，下面是停止的止。即卖我来讲白字即味药啊，伊的药性甲药效。白字伊的药性是辛温风香，辛会散风，啊温会毒湿，风香会通窍达标，佮有发汗的功用，是阳明经的主药。若是头壳疼。目睭窟来会酸痛，目睭会痒，会流目油，也是慢性的鼻窦炎，会流鼻膏，这拢会使运用白芷来加油啊。用白芷做药膏，会当治疗雀斑甲面上的斑点。用白芷、紫苏、荆芥、连翘、银花、茶乌、甘草，这几味药合作伙，会当治疗顽固性的皮肤痒。用白芷、天麻、荆芥、川芎、杭菊、地骨皮、玉笛，这几味药合作伙，会当治疗脑神经衰弱、头壳痛，也是头壳晕。不过白芷伊的性真散，袂使食伤过济。若是身体虚弱的人，爱配合补气药来食，安尼就袂伤过散。以上不过大家做参考。

人讲男主外，啊女主内，一个负责人，伊伫家庭上的责任是真重大。伊所做的工作，有时无输一个查甫人。煮三顿料理家庭的，这卖讲，这咱先请一边。干那用伫囡仔教育问题，干那要如何安在安心、精神爽快、事业会当成功，这有那是一个大学问。你甲看有真侪负责人，伊的压力负担伤过重。所以身体拢较虚弱，有的是低到脑神经衰弱、失眠、困未去。当然，为着家庭来拼来操，这有一个代价。有的翁婿是真体贴，互相安尼体贴来体贴去，这精神上就会感觉真快乐。咱中国人的妇女有一点真大的特点，是真好的美德，就是嫁鸡对鸡飞，嫁狗对狗走。有时翁婿去犯着真大的错误，伊拢是忍受起来。那伫医学上，伊要付出真大的代价，就是有时伤心脾、怒气来伤肝。有诶，伊无爱讲，拢忍伫心肝内，所以就会产生七情的病症。啥物叫做七情的病症？就是因为喜、怒、忧、思、悲、恐、惊这七情所产生的病症。也会使讲是内分泌无调和的病症，时常会感觉头壳晕、头壳痛，会失眠、困未去，有时醒来杂杂，人会感觉真痛、真酸、真疲劳，有时食酸啊、遐嘛痛，有时感觉心忧郁、力不足，这拢是七情所产生的病症。咱中医中药对着这款的病症研究是真特，参像龟鼻汤、逍遥散、七气汤、开郁散。天仙丸，这些药啊，拢是针对负责人七情的病症所经验出来的方头。若是有治着七情病的护理朋友，这些验方，你会使摕到就近的中医师，甲您选方参考。

0: 进公狗。
1: 即阵有真侪人因为肝病在咧烦恼，讲唔知道要食什么肝药才医会好。好朋友，你做好心，一定爱甲补。上佳好的肝药，牛黄五宝丹，即也是强肝、固肝、治肝万无一失的好药。药力真正是加真好，无论是什么肝炎、肝硬化，牛黄五宝丹一定爱甲买回来吃。咱中医中药上佳好用的肝药就是牛黄、珍珠。虽然即马那是有得了肝病，也用上佳贵阁好用的牛黄。牛黄五宝丹以前有人讲是牛黄清心丸，也有人讲是牛黄丸。牛黄五宝丹会当清脑、醒脑兼安神，对着焦虑症、失眠症，都会当使用牛黄五宝丹来治疗。牛黄五宝丹一大盒400粒，3800块。咱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减价7袋。牛黄五宝丹。

0: 进攻狗。
1: 咱人一生上该惊的代志有几啊种？第一种就是惊伊无钱，第二种就是咱的身体无用，无法度打拼事业。第三种就是惊伊破病，老来无法度享受咱的人生。咱人的一生，那是要有钱，只要身体健康、身体用，肯打拼就有啊。但是若要防止破病，都要使咱有抵抗力。专家是七代药师团队研究，搁再研究，找来找去，都找出着四味药材，就是冬虫夏草、包子体、人参、灵芝加西印度的樱桃。那是用这四味药材，搁落去甲补充超生活性的酸乳钙、天然的维他命 B1、B2、B6、B12，安尼就变成万能顾身体的好物件。咱人若每天会当食一寡以上所讲的物件来保养，咱一定健康身体用，较无病痛，阁会长岁寿。就安尼，阮就用以上所讲的药材，做成针甲七代冬虫灵芝精，来互人泡滚水做茶啉，互咱啉出着健康。延年益寿，少病痛。咱只要一天用30cc 的冬虫参芝精，甲泡500cc 的滚水，准茶甲啉落去，安尼咱的身体就会健康长岁寿。冬虫灵芝精一罐600cc， 2200块。咱一天若甲泡30cc， 一罐600cc， 都会当泡20天。男女通用。囡仔、老人更加爱使用。人伫讲迷雾丢苗，预防胜过治疗。即阵你若是有需要，电话卡来，阮栽培送到府上。若是一摆买几箱的，买10罐送一罐。感谢大家支持甲爱护，多谢。针甲七代冬虫参芝精，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

俗语讲，若唔肯担五十斤的人，就永远担未起一百斤。即句话意思就是劝人爱拍拼，爱敢去接受艰苦，安尼才会一直成功。唔肯去做，唔肯去拼，即根本都不拢无事业基础，无事业基础，事业都未成功。咱即阵的社会有真侪青年人，官不成，家不就，叫伊食头路，伊讲迄是小职员，伊不爱去。叫伊搬砖啊做工，伊嫌艰苦，伊惊曝日；叫伊做生意，伊阁无胆量，伊无生理嘴。有诶看小钱无去，啊大钱伊阁无法度去赚。空中诶好朋友，无论啥物代志，拢爱有头一处。大先担五十斤，才有法度担六十斤，然后才有法度担七十斤、八十斤，甚至一百斤。到尾啊，才有大卡车替咱载。大成功诶时阵，咱干那出嘴用脑，安就会使啊！大生做小职员，另一啦就会当做主管。大生去打砖啊做工，有一工就会变成建筑商。大生做小生意，另一啦就会当做大头路。咱人爱灵活灵春，爱会晓大生徛离啊，然后再搁徛离啊去找买。莫怪人讲一个成功的人需要有八十岁智慧，五十岁稳重。二十岁冲力甲活力，安尼就会当大成功。

即阵有真侪人在放生，放生这是真好个代志。不过要放生，有若爱有学问，若是未晓放生，煞变成杀生。伫过去有一个放生团，伊掠真侪草鱼、台啊、鳝鱼去落水去放生，结果只鱼啊拢死了了。附近个百姓就是有人偷鱼，所以工课拢无做，煞拢去掠鱼，可怜。放生团因个好意放生，煞变成杀生。所以你要掠鱼去放生，爱知影鱼个习性，安尼鱼啊才会活。参像草鱼、台啊，都要深过温水个大潭，也是大溪，伊才会活。鳝鱼都要找有水草、有黄土、乌土个溪沟啊边，伊才会活。若是要放生个好朋友，一定爱大声请教人，毋通放生煞变成杀生。另外有一个放生团，伊是掠蛇去山内放生。这蛇有雨伞节，有饭丝虫，这蛇拢有毒，咬人会死。所以山内人就抗议啊！山内人抗议讲：恁放生了后，恁倒转去市内啊！恁放生是做大功德，可是阮山内人若暗时啊行路去打着蛇，一定会去予毒蛇咬死。放生团的人听着讲，即恁放心。这些蛇，我拢有请人将喙齿挽掉啊，已经无毒未咬人啊。但是山内人听听着讲，啊，这些蛇明日啊所生的囝，敢有哪会无喙齿？敢有哪未咬人？空中的好朋友，掠有毒的蛇去放生，那是去咬死人，这敢有功德？过另外有一个放生团，是掠真侪触礁啊去庄卡放生。庄卡的农民都有哪抗议啊？农民讲这些触礁啊。一年要吃掉多少尺啊？您敢会知影？您无种作，您唔知影做事人的艰苦。所以咱爱放生好朋友，放生是有慈悲心，这无唔对。但是嘛唔通去妨害着别人。要放生，有放生的学问，一定是要研究。

即阵有真侪人在饲分鸟，老辈佫乖的分鸟比赛那是入顶，有的是会当赢真侪钱。分鸟另外一个名，国语讲和平鸽，是安怎样？它个叫做和平鸽。有一个专门在饲分鸟的先生，伊向我讲，伊饲分鸟已经饲二十几年，伊参加比赛时常得奖，伊赚真侪钱。但是分鸟这种动物，我也真奇怪。那是要办婚照比赛时阵，家庭一定要圆满，翁仔某袂使冤家相拍相骂。那是翁某冤家相拍相骂，所放出去的婚照就是过去捌得过冠军的婚照，即次有若袂当入顶，甚至迄只婚照煞飞出去也无飞回来。迄位先生伊讲，即款情形伊扎骨啊厝啊，拢是同款安尼。伊讲，若是翁仔某未合好，千万唔通饲婚鸟。空中的好朋友，人讲家和万事兴，啊家乱就万事静。事业若是要成功，家庭一定爱大成圆满，翁仔某一定爱大成合好。安尼翁赚某钱，买好业是免几年。

有真侪人为着一直大苦的烦恼，有的是饮茶、食醋来在减肥，有的是食有副作用的西药，想要好散。饮好茶确实是有来减肥，但是效果是真慢。食醋有来减肥，但是佫惊胃酸过多来伤着胃，变成胃甲十二指肠来溃疡。那是用醋减肥的好朋友，听候有一天，那是发觉会抑酸的时阵，就唔通佫食落去啊。有的是吃到有副作用的药啊，引起老塞、腹肚痛，这拢是唔是正常的减肥方法？正常的减肥方法是会当减肥，佫袂去伤着身体，佫有调节身体补气的作用。咱中医减肥的方法有真多，参像补气减食法、新陈代谢法、淤血调节法，这些方法拢是真好用的减肥法。参像一个人，伊都过头肥。但是伊都无超过90公斤，伊的身体有若真虚弱，伫这个时阵，就要用补气减食法。补气减食法就是药啊吃了后，元气真好，袂感觉脚酸手软，看到物件袂一直枵想要食，安尼就会当达到减肥的目的。经过半个月了后，就会当瘦3公斤至5公斤。新陈代谢法。就是这个人已经是百几公斤啊，连坐计程车都用要无法度啊，讲倒来用发财啊，特别加伊载，肥甲连行着路都安尼平平喘喘平平。伫这个时阵，倒来用新陈代谢法。新陈代谢法就是药啊吃了后会较够放尿，大便一天会加一次至两次，但是伊袂艰苦，袂感觉腹肚痛。这款的方法一个月会当瘦3公斤。至10公斤左右。今麦过来讲减肥的第三种方法——淤血调节法。淤血调节法就是针对女士朋友，因为逐个月生理机能无调和，甚至闭经来引起的虚肥。在这个时阵，若是要减肥，爱将生理机能甲调节好顺，安尼自然就会减肥散落去，有来恢复苗条健康的身体。咱中药减肥的研方是真多。参像补气气息汤、加味大茶乌汤、桂枝茯苓散、益母调血汤、防风通性散、加味五苓散，这些盐方拢是减肥的好盐方。其他佫参像乌骨凉、益母草、赤小豆、扁鹊、滴泻、黄芪，这些药物拢会当减肥。只要会晓用，只要用有对，只要会晓配合，要减肥。并无困难。过去有真侪好朋友来找我减肥，大家拢是安尼欢头喜面，不但达到减肥的目的，阁会当来调节身体。拄只我所讲减肥盐方，恁若是要使用的时阵，恁会使摕到就近的中医师，甲恁选方参考。

0: 进公狗。
1: 俗话在咧讲，六月啦，开口是臭气人。啊，咱人那是肝无好，肝火大，或者是得着肝炎。在这个时阵，嘴那是甲闭开，对产生口臭，臭甲亲像六月啦。这是咱肝脏开始无健康的信号。肝的毛病无好医，这大家拢知影。但是肝病并不是无药医。有真侪人去得到严重的肝病，拢是食中药来医好去。咱中医中药上个好用的肝药就是牛黄、珍珠。所以咱即马那是有得到肝病，也只好用上个贵、阁好用的牛黄。牛黄五宝丹，较早有人讲是牛黄清心丸，也有人讲是牛黄丸。牛黄五宝丹自古以来就是多功能的好药材，牛黄五宝丹唔但会当治疗各种的肝炎、肝病，甚至佫会当预防肝硬化。牛黄五宝丹也会当清脑、醒脑兼安神，对着焦虑症、失眠症，拢会当使用牛黄五宝丹落去个治疗。尤其即卖真侪少年人，电脑、手机啊，耍鬼迷，长期的困眠不足。日时下戏细心，上班无精神，这是歹习惯。故来肝无法度得到充足的休困，肝细胞无法度修复，都会渐渐伤害到肝脏处理咱身体废物甲解毒的功能。咱若是要强肝、固肝，爱预防肝病，爱治好肝病，牛黄五宝丹一定爱买回来食。牛黄五宝丹虽然无便宜，但是咱人若是有生命，都金钱。咱人的生命当然是比金钱更加重要。伫咧咱得着肝病、心情真差的时阵，牛黄五宝丹是咱希望的一帕明灯。牛黄五宝丹一大盒400粒，3800块，严重的肝病咱三顿食。啊，那只是要解酒毒。解霸毒，有去喷农药，要解农药毒。咱早晚食6粒，那是只是要过关尔。咱只要早起时啊，食6粒都功效啊。阮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减价7袋牛黄五。

玉窑光明灯需要添油站，玉窑宜顺友好五金同好难相亲。

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2559-2699。外观区请加02。空中的好朋友，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也希望大家报大家收听，我一只祝大家身体健康，家庭美满，事业顺利，多谢，谢谢，努力。

0: 请继续收听由詹医师制作主持健康漫谈。咱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
1: 健康漫谈，行医行善。詹进秀詹医师主讲，开立选择服务，空中的好朋友，大家好，大家健康平安快乐，大家医护同在。那是要求健康，都要靠家己照顾。咱饮食起居爱正常，烟酒不能唔通过量。那是要求平安，都要靠家己小心注意。平常时都要行善积德，对着许多人一定要友好。若逐日拢想要会快乐，都要会晓知足。有若爱有。

量，更加爱有包容的心，时时刻刻爱检讨家己去原谅别人，安尼就会快乐。身体上若是有大细样的毛病，有欠点的所在，你会使来服务处，我会使做恁的家庭医生，我会使做恁的医药顾问。若是有大细样的问题，我会使拍电话来询问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25592699，外观区请加02。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多谢，谢谢。发财行五千，分毫不多添，风言得一半，黄添占一边，良言天注定，鸳鸯结百年，福禄将处旺，鸡蝶庆绵绵。拄只所念的这首签诗，是口口三人出了黄添这个人的一首签诗。口口三人两字口，也就是李先祖，这个故事真好听，真有藏身藏后的意义，请大家赶紧报大家收听，共同达到藏身藏后的目的。这个故事是发生在60-70年前，故事的地点是在广州。黄添伊是一个真朴实、真善良的青年人，伊真细汉就无老母啊，伊甲伊老爸两个人相依为命。两伯仔囝勤俭起家，在广州有那开一间杂货店。因为因做人忠厚朴实，阁真高义，对人是真好，真有礼貌，所以因的生意有那做了袂歹。逐日除了借钱用的开支以外，因逐天拢有存钱。但是人讲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战争煞爆发啦。因为广州城是大目标，时常在遭空袭，两伯仔囝生意未做得啦，只好逃难来到澳门。澳门这个所在有真侪人拢在跋筊，有诶输鸦片。伫迄个时阵，澳门是租界地，两伯仔囝伫平常时好家在会晓勤俭，所以因有哪有存一撮仔钱，因来到澳门，有哪同款做杂货店的生意。在赌三顿过日，但是经过无多久，黄添伊的老爸煞来破病啊，真不幸。黄添的老爸煞病死伫澳门。伊的老爸伫要死的进程，伊甲黄添讲，澳门这个所在是青年人真容易走火入魔的所在，你千万唔通好奇去跋筊，还是食鸦片，你爱好好啊来做生意，千万唔通急，爱勤俭起家。对人爱有度量，尽量爱帮助艰苦人，将来自然就会成功。黄添伊本来本质就真好啊，伊自细汉就真骨力、真打拼。本来两伯仔囝相依为命，生活未感觉稀微、孤单、无伴。即马老爸来过身去，伊煞感觉真无伴，一个人孤孤单单，感觉生活真清凉。那是普通的青年人，伫这个时阵，一定是会走火入魔，会进入嫖赌瘾的邪路。好一个黄添，伊一直控制伊家己，伊正认真做生意。暗时那是无聊，伊看书，吸收一挂新的知识。厝边隔壁有真侪人拢来讲亲情，迄就真奇怪。伊呢看介意的，人就无爱伊；啊，伊看无介意的，人偏偏啊对伊有意思。姻缘就是遐尼奥妙，人讲有缘千里能相会，无缘对面是不相逢，就是这个意思。寒天到啊，有一天的半暝啊，黄添伊听到店门口好亲像有一个妇人人的哭声，佫亲像有红鞋啊在哭。黄添伊想讲啊，天气是遐尼寒，海风佫遮尼大，佫是半暝啊，莫非外面的妇人人？有遭遇到什么大困难？
黄谦伊赶紧拍开门一个看，伊看到一个妇人人手抱一个拄出世无偌久的囡仔，两母仔囝来求伫跳啊卡，是安尼赶甲皮皮出。迄、那个妇人人看到有人出来，伊赶紧讲先生，拜托你救阮的性命，若是无，阮母仔囝一定会寒死，一定会枵死。黄谦伊看到这对母仔囝遐尼可怜，遐尼狼狈，伊赶紧叫因入去厝内底，厝内面较闪风，有若较袂寒。黄谦伊详细看一个真，妇人人才二十几岁尔，真可怜，好亲像满身是病，身体阁真虚弱，面甲脚、目睭拢安尼汗水气，阁安尼酷酷散。迄、那个囡仔是安尼三比八阁大头壳。黄谦伊知影这个妇人人已经枵真久啊，人讲饥寒交迫，疾病病医一生就是安尼。黄谦伊赶紧阁用麻油煎鸭卵，给迄个妇人人食，然后阁问迄个妇人人的身世。原来迄个妇人人是虚名，澳门的水上人家。所谓水上人家，就是靠掠鱼为生，厝嘛是住伫船顶。这次翁婿要出去掠鱼，因为伊得要生产啊，所以将某家寄伫朋友的船顶。谁知影即摆翁婿出门，煞变成鹰鼻啦。翁婿即次出门，煞去遇到大风台来冰船，伊住伫朋友的船顶，人朋友嘛同款爱出海掠鱼来维持生活。伊即阵煞变成无家可归，辛苦的钱拢用完啊，有病。无钱通好看病，阁无钱买米糊来互囡仔食，家己阁破病，营养不良，零水一定是无够。莫怪囡仔会安尼饲到大头壳，大头壳。黄谦伊正同情这对个母仔囝，黄谦伊讲你暂时住阮厝。黄谦伊好心做贴地，伊赶紧阁带因母仔囝去看医生医病。一个月经过啊，迄、那个妇人人个病有哪好啊？迄、那个囡仔有若饲甲家真水，黄谦伊甲迄个妇人人讲，即间店只剩我一个人尔，你若是无小气嫌，你会使留一只住阮厝，甲我斗过店。若是店有趁钱，我会顺续算一寡利润互你。迄、那个妇人人本来是无家可归的，伊饥寒交迫，过来破病。黄谦伊救了因母仔囝的性命，无互因枵死寒死。阁将因的病医好去，即款的大恩大德，伊无法度通好报答。即马黄谦叫伊留落来斗过店，要阁算袂方乎伊，这是黄谦仁慈的所在。迄、那个妇人人感激甲五体投地，迄、那个妇人人讲因讲，你互阮母仔囝的恩情是比天较大，比海阁较深。我即阵无因可答，因讲一再施恩互我。我感激都未负啊！我出去会好好照顾这间店。自安尼，迄个妇人人就留伫黄谦的厝照顾店。奇怪的代志发生啊！自从迄个妇人人照顾店了后，生意煞一直好起来。店是愈开愈大间，会员啊愈办愈多。过年到啊，杂货店的生意是特别好。黄谦有一天伊出去办年会。伊听人讲李先祖庙真兴，伊去拜拜，顺续去甲抽一支签诗。笔签诗的庙公讲，看你即阵是安尼满面的自信相，你所抽的这张签诗，分明讲你遮久啊有发财，阁会当得到轿车，未来的前途是真光明，无可限量。你看签诗写讲，发财含五千，分毫不多添。风然得一半，黄谦占一边，两人天注定，鸳鸯结百年，福禄将此旺，鸡蝶庆绵绵。黄谦伊抽到好签诗，伊心中有那真欢喜，伊会办好，伊要回去厝里，伊看到一间菜馆行，黄谦伊想讲过年啊，来甲买一张啊菜馆，看会中奖无？咱台湾。过去有哪有爱国奖券，嘛捌发过彩券，但是较早澳门的彩券，那是买人爱登记姓名、甲身份证号码，
咱遮都唔免，宾馆都会使领中奖个钱。黄谦伊无扎皮包啊，伊规世人嘛捌买过彩券，所以伊就将彩券甲藏伫空个火车内面。伊叠伫三叠啊，叠甲真好势。伊惊气候碰见，万一若是中奖，就真拍算。有时真奇怪个代志，偏偏啊发生啊。黄谦伊惊彩券碰见，伊真小心甲藏伫空个火车内面。叠伫三叠啊叠，但是开奖迄一天，伊个彩券真正来放进去啊！黄谦伊会记得伊彩券个号码，无对是无伤心，愈对是愈伤心。伊中到一万英镑个大奖啊！黄谦伊想办法要找迄张彩券，伊赶紧来到彩券行，原来伊个彩券是去予一位真水个姑娘张芬生捡到，人已经摕来要领奖金啊！一万英镑唔是小数目，伫六七十年前，一万英镑是大好野人啊！黄谦伊讲，姑娘，迄张彩券是我碰见的，我有登记姓名甲号码。迄、那个姑娘掠黄谦看一下，讲，谁甲你要无小心来碰见？彩券是我捡到的，我若是无爱行李，你嘛是无法度，我会当宾馆领奖。彩券的奖金等于是我的，两个人伫遐争真久。到尾啊，黄谦伊进前所求的迄个负责人约来啊，迄、那个负责人讲，恁两个人根本都唔免争。第二位开奖的进前，李先祖的签诗都拢出甲正明啊。迄、那个负责人叫黄谦摕签诗互张芬生看，张芬生伊看到签诗了后，心内好亲像有啥物感应同款，会起歹势，面安尼一阵红一阵白。看起来是真水真古锥，原来签诗写讲怀才行五千，丝毫不多添，风言得一半，黄谦占一边，良言天注定，鸳鸯结百年，福禄将此旺，贵蝶庆绵绵。这首签诗就是讲奖金一万英镑，一个人分一半，拄好五千英镑。这首签诗阁暗示因两个人有夫妻缘。后来，迄、那个负责人为着要报答黄谦伊救命的恩情，伊就做媒人去张芬生的厝讲亲情。伊将黄谦救伊的经过讲予张芬生的士大人听。参像这款心地善良、有德行的人，将来一定会大富大贵，是一个好青年。何况黄谦伊生做有那袂歹一表的人才。果是好青年，无不良的歹习惯。这件亲情真是功成啊！黄谦伊因为做了大善事，伊结婚了后，事业是愈做愈大。后来有那生三个后生，两个查某囝，因夫妻的感情非常的好，真恩爱，家庭是非常的美满。迄、那个负责人甲伊的囝，有那住伫黄谦的厝，照顾生理，生活有那真安定。黄谦对伊敢若参像亲大姊共款，人讲一念之间，福禄是无穷。我只希望大家多多行善。

有一个美国朋友，伊讲恁中国人开车的技术是世界一流的。伊来台北三年啊，伊唔敢开车。伊讲恁中国人在开车，无爱家己的性命，嘛无重视别人的性命。抢红灯、撞红灯，未晓烧让，遇到头前有人就一直饲喇叭，遇到头前塞车就正边超车，甚至搁惊对方来车的车道。交通混乱，愈读是愈厉害。交通道德无够，国民道德无水准。我听到安尼，心中是真不服，讲恁美国的交通道德敢遐尼好？伊讲，阮美国人在开车，就是看到路中有一只鸟啊，有哪爱减速，莫讲是人。阮美国人开车唔捌得饲喇叭，阮一定互相烧尿。有一次，我去美国十几日。在这十几日的中间，我才听到两处的喇叭声尔。伊讲的话是事实的。在美国人愈多的风景区，鸟啊有哪愈多，人甲鸟啊拢参像好朋友。遐个鸟啊，那是戆戆飞来咱的国家，相信一只一只拢会去让人掠去逼鸟啊吧。空中的好朋友，咱国家是礼仪之邦，是一个有爱心、有慈悲心的民族。咱的优点。拢去予人恶去啊！可是咱煞愈来愈无公德心。希望有一天，咱的国家甲民族会成为世界上上界有国民道德的国家，这是我的希望。

0: 乡亲来进行共享服务。
1: 空中的好朋友，即马咱若是发觉咱的肝都无介好，发觉咱有慢性的肝炎，咱一定爱赶紧的食中药甲调好，因为肝病会传染，严重的肝病阁会收人的性命。你看，伫咧咱现在的社会，有真侪人拢因为米肝、西肝、脂肪肝，到最后拢变成肝癌、肝硬化。一个小夸失去注意，就会来放某放囝，和某囝一生比人较歹命，和某囝伫遐默默受。伫咧社会当中，比人较拖磨，所以咱平常时啊，都要特别小心来过关。咱才有勇勇的身体，照顾家庭，疼惜咱的某囝。咱若是平常都时常发觉肝火都特别大，伫这个时阵都要开始落去过关。咱若是发现有米肝、西肝，还是脂肪肝，甚至去检查，知影肝粗粗，伫咧无好的变化。在这个时阵，最好的肝药牛黄、五宝丹，咱无论如何，拢爱赶紧的去买回来吃。咱牛黄、五宝丹的内中有牛黄、珍珠甲绿豆黄，这三个药材自古以来就是清肝解毒、醒脑安神的好药材，也讲是得病大镜头的好药。特别是肝病，你若无差别，严重是会受人的性命。大家拢知影，肝炎、肝病袂当放咧一直拖，拖久十个九个拢有无好的这严重的变化。这个时阵，十个有九个人伊拢会后悔，后悔以前无好好食药，好好来顾肝。空中的好朋友，肝炎、肝病真正毋是普通病。花久对咱的身体甲咱的未来拢愈不利，所以咱有肝炎、肝病一定爱赶紧的医治。即马市面上上介好的肝药就是牛黄五宝丹，一大盒400粒，3800块。严重的病，咱甲三顿食，一盖甲食8粒。若是要强肝、固肝尔，咱早暗甲食6粒。咱若是临时临药要改酒毒，或者是改农药毒、改霸毒，这个时阵咱赶紧的甲食6粒。食牛黄五宝丹，伊会清血油、清脂肪肝，所以大便会放乌乌油油的肮脏的物件，这真好。食牛黄五宝丹，这肝未来积油，肝炎、肝病慢慢啊来好去。上佳好的肝药，牛黄五宝丹，用了那是好用，请大家报大家来服用。多谢，谢谢。阮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

0: 教育乡亲来今天港乡服务。
1: 有人笑我无路用，有人笑我是阿斗，看人亲像青龙活虎，咱是一只破病鸟。人伫过关斩六将，咱是半项拢未晓。想要做一个大丈夫，可是身体拢未做主。想要做一个男子汉，咱是无愧个无昧，想要做也做未来。听甲金当山的波头，咱是一个拢总无。看人成双甲成对，咱是心肝结鬼球。看人娶着美娇娘，咱是心肝拍甲球。明明是人，怎么那会差这么多？原因关键就伫咧咱的身体。空中的好朋友，咱十八人的身体会响过甲未响过，真正是差真多。咱平常时啊，兴春丸那是有加减食，只要暗时啊食十粒，或者是两三天食十五粒，安尼咱的身体就会感觉真勇、真爽快。有滴食兴春丸的十八人，都是到了八十岁啊，伊的体力要真好，要过当随心所欲。有滴咧食兴春丸的十八人，伊会感觉疲劳亚身。伊也未感觉腰酸背痛、脚酸手软，伊的脚头乌未感觉无力。伊要运动、要爬山，拢总要有法度。兴春丸一罐300粒，2000块。查甫人若是发觉家己愈来愈无效啊，愈来愈无气无脉，这个时阵赶紧的甲食咱的兴春丸，请入名注册商标，减价7袋兴春丸。这正是真真正正查甫人的大贴药。咱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谢谢，多谢。

咱即阵是工业社会，生活比较加正紧张，会使讲每一时每一刻拢有意外在发生，有的是车祸，有的是工课来受伤，有的是爬山探险来跌倒，有的是冤家相拍变成内伤，严重的煞内脏来出血，有的吐血吐袂止。即嘛，咱就来讲一寡吐血急救的方法。当然，若是附近有大病院，直接送病院，这是上介好、上介安全的方法。但是，若是伫野外、伫山内，这款急救的方法必须爱知影，有时就会当救人一命。治疗吐血上介紧处的好药啊，就是囡仔药。若是无囡仔药，大人药我也会使。有时我也会使家己放药、家己啉。虽然这款方法，好亲像是真无卫生，事实上爱命都爱啉，何况身体健康的人，拄放出来的药不但袂解臭，嘛无细菌，只是有一挂香香的阿摩尼亚气味。家己所放的药，家己啉，叫做还原水；啉囡仔药，叫做轮回水。会使讲随啉随清热消炎，随气污秽了后，佫随放出来。所以这个好名叫做还原水甲轮回水。即阵市面上有真侪降血压的药啊，拢是伫药中抽出来的成分。较早的人，若是去治疗肺痨病，拢是用囡仔药配白芨麻，也是止呼机来治疗，效果有那真好。尤其是伫拖血犁田的牛，若是去憋着热，唔食草的时阵。迄只牛的主人就用囡仔药硬灌迄只牛，今仔日灌，明仔载就随好溜溜啊，随会食草，随会做工课。药上界大的功用，就是清热、消炎、利水、去污秽。治疗吐血第二种的方便药，就是韭菜汁，将青韭菜甲洗好清气，搁甲兑好油，然后用纱布加汁，大约。半碗韭菜汁，有时就会当救人一命。上介好是韭菜汁，搁淋囡仔药，安尼效果上介好。那是伫山内，也是伫野外，发生意外的时阵，临时找无医生，嘛找无车通去送病院的时阵，这种方法是上介好的方法。第三种急救的好药啊，就是青草药，药啊名叫做查拉库大。是安怎样？太家户名叫做查拉库大，因为较早做贼的人，若是互人抓到的时阵，时常互人用笨担，也是用猪头病，顶家呢金丝丝，互人拍到内伤出血，嘛时常互官府拍到半死。所以较早做贼的人，也要去取这种青草的皮来做库大。若是万一互人拍的时阵，伊听好秘咧，家己治疗，家己一直补迄条库大。效果是真好，所以后来的人才将迄种药草改号名叫做查拉库大，因为做贼互人拍，互人关伫狱内，根本都无法度找医生，只好是家己治疗。查拉库大上介好的药效，就是气伤、解郁、拍散、气污秽，佫会当清热、消炎、止血。吐血第四种急救的药啊，就是广东的查拉药。那广东人拢会知影才对。所谓广东的查拉药，就是将青红针、青甲兑好油，然后冲半碗米酒，也是黄酒，也是陈年的绍兴酒，这种会使。冲酒了后，再阁用纱布过滤过，加汁来啉，效果是非常的好。不过这种方法真霸道，有那真残忍。使用这种方法的人。爱时常做善事，爱时常奉献，这种治疗方法，我有一个老朋友，伊捌亲身试验过。伊伫青年的时阵，是伫广东做通译。迄个时阵，广东有真侪人信回回教，回回教是禁止人食猪肉。但是我迄个老朋友，伊初初去广东，伊唔知影这款的，伊去买一块猪肉，甲掼伫手里，伊好惊唔惊？伊甲走入去花花教区，打一声海啊，规阵人约出来啊！我迄个老朋友去，互人拍一个半死，
不但吐血，连人都有哪里死死昏昏去。伊予人扛转去厝里的时阵，有一个广东的老先生，借用这款广东的擦拉油救伊一条的性命。伊讲伊只食两只红蟳尔，啥物伤拢好了了啊。不过真臭臊，真歹食。这款方法是不得已的时阵才使用，上好是慢用。残忍的杀生法有损咱的道修。不过，那是为了救命，非用这款方法的时阵，会记得后日啊，爱多多行善，多多奉献，加减啊做功德。

咱人唔通因为一时的家庭散扯，都来自暴自弃，由头革命，消极闭关。俗语讲，君子有道是不由贫，尤其是有心修道人，好业甲善恰根本都无影响到咱的修道路线。咱善的时阵，大的虽然是比人比较歹一丝啦，食的虽然是粗菜便饭，穿的虽然是粗布衫来讲，咱只要要求整洁清气，安尼就好啊。伫善的时阵，咱爱有高雅。高尚的风度，唔通去让物质左右一切，去让金钱迷乱心窍。总有一天，圆的人会变，啊变的人会圆。好业唔是永远的，啊善恰嘛唔是一生的。只要咱肯计划、肯拼、肯做、肯吃苦，总有一天，就会苦尽甘来。

有人食老真歹命，身体无恙，搁饲着不孝囝，五欲扮大这哑巴，有诶啉酒假醉搁拍阿娘，老爸阻挡伊嘛唔听，要抬老爸搁放风声，人生若是饲着这款囝，无可奈何万歹命。怨叹过去伤天性，怨叹过去家己惜命命，咱都无做失德代，太去饲着雷公仔囝，不孝父母这毋是人，猪狗精生卡输一尾虫，饲狗腰骨会摇尾，饲虫嘛是会叮当，饲虫腰会尿尿骚，感情只饲囝无功劳，五逆父母天不从，鬼神受气这受灾殃。歹天落雨雷那响，都会连回见阎王。阎王当发见油鼎，永远轮回做梦堂。天公是疼惜有孝囝，鬼神帮助有情人。基本的孝道那唔捌，枉费人生得做人。知音报本重仁义，这是人生的大代志。忘恩背义这正不该，嘛是人生的大失败。奉劝大家爱有孝，一生才有好将来，好将来啊，好将来。

0: 乡亲来今天感想服务。
1: 咱人一生上该惊的代志有几啊种？第一种就是惊无钱，第二种就是咱的身体无用，无法度打拼事业。第三种就是惊破病，老来无法度享受咱的人生。咱人的一生，那是要有钱，只要身体健康、身体用，肯打拼就有啊。但是，若要防止破病，都要使咱有抵抗力。专家是七代药师团队研究，搁再研究，找来找去，都找出着四味药材，就是冬虫夏草、包子体、人参、灵芝加西印度的樱桃。那是用这四味药材，搁到去甲补充超生活性的酸乳钙、天然的维他命。B1、B2、B6、B12， 安尼就变成万能顾身体的好物件。咱人若每天会当食一寡以上所讲的物件来保养，咱一定健康身体用，较无病痛，阁会长岁寿。就安尼，阮就用以上所讲的药材，做成减价七代冬虫灵芝精。来给人泡滚水做茶饮，给咱饮出的健康延年益寿少病痛。咱只要一天用30cc 的冬虫参芝精甲泡500cc 的滚水准茶甲饮落去，安尼咱的身体就会健康长岁寿。冬虫灵芝精一罐600cc 2200块，咱一天若甲泡30cc，一罐600cc 都会当泡20天，男女通用，囡仔老人更加爱使用。人哋讲迷雾丢苗，预防胜过治疗。即阵你若是有需要，电话卡来，阮栽培送到府上。若是一摆买几箱诶，买10罐送一罐，感谢大家支持甲爱护，多谢。减价七代冬虫参芝精。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

若要光明顶，需要天佑站；若要儿孙有孝我，五亲同孝难相亲。养儿贵女儿弟孝，娃娃反哺惜亲情。何况是万物至尊的人呢？咱人有灵性，有理性，有感情。咱知影有恩就要报恩，何况是父母恩呢？人讲父母恩情深似海，养育之恩是脚大天。空中好朋友，父母的需要咱爱知，父母的身体、父母的健康，咱一定爱去关怀。咱的服务地址。

欢迎大家准时收听，每礼拜日到拜六，由着阿元、Coco 联合所主持的《快乐向前行》，咱的节目内容精彩丰富，各有各大病的医生、护士、教授。

药师、营养师来做健康知识的交流。咱节目中所介绍的产品，不管是吃的、用的、饮的，全部是由着咱 SGMP 大药厂以及通过美国 FDA 所认证的优良产品所给咱赞助提供的。欢迎大家按时收听，并且批评指教。现场服务电话：0800-288-066，0800-288-066。

0: 我来哦，咱所有亲爱的国水的，咱家的爸爸妈妈，咱家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再一次收听，每天有着阿元、
1: 可可
0: 联合所主持的
1: 《快乐向前行》，咱的专工的服务专线：0800-288-066 0800-288-066 0800-288-066 0800-288-066哦。

0: 同款爱来讲一下这个阿宅的故事啦吼。这个阿宅啊，人翘起了去天堂啦。啊，去天堂了呢，就看到上帝啊。
1: 嘿。
0: 啊，上帝后边有足侪使者，你知道？
1: 嗯。
0: 诶、欸，阿宅问讲，啊，上帝啊，啊，你啥后边遐侪使者啊？上帝讲，这个每一个使者代表着每一个人啦、
1: 啊。嘿。
0: 啊，这有啥物意思？伊讲哦，使者若写愈慢的人，
1: 嗯，
0: 表示这个人愈巧。
1: 写愈慢愈巧，
0: 啊，那写愈紧就愈狂安尼啦，就讲伊智慧啦。
1: 嘿嘿嘿，
0: 啊，这阿仔就足好奇咧，吹，嗯，上帝安尼吹无着我的名啊？上帝讲吼，我看卖吼，你也我提来做电风啊啦？
1: 有啥物在做电风？
0: 伊的时间加足紧诶，加啦电风。上帝有讲啊，愈狂的人写了愈紧啊。啊阿仔，时间
1: 一收紧啊，做电风就
0: 对了。时间干那电风，哦，我讲个这个样的哦。不啦，咱这是开开玩笑啦吼。来，要甲咱这把握嘛，提醒一下吼。最近这阵啊，嚯，赶快哦，诈骗的一堆啦，
1: 嗯，
0: 足济啦，哦，非常非常多哦，甚至唔知是安怎足厉害哦。有人打电话去，和咱的听众朋友讲吼，伊要甲送物件去。用要送物件去，但是伊讲无无定啊，伊讲无定啊，但是有你的名啊，
1: 嗯，
0: 伊讲无咧，叫伊讲我无你送来啊，叫送去讲一个吼，用一个唔知啥物落啊吼，甲低调安尼，都要提互伊啊啦，我讲哈利啊，安尼买当骗，
1: 哈哈哈哈哈，一个落啊要低物
0: 件伊，一个落啊俩啊讲要
1: 送回
0: 吓，送回啊，啊内底讲放保健食品啦、
1: 啊，嗯，
0: 啊你保健食品讲伊冇看过哦。伊讲伊讲你伊还拢唔捌看，啊用一个老号伊讲要甲收3000块啊，我讲、嗯、哦，这个较厉害，啊我讲你有甲收无？无啦，我甲收要怎？你唔是我定的啊？我讲啊，你够聪明哦，哈哈哈！无像阿仔安尼啊，好啦，这是要甲咱这爸母做一下提醒啦吼，诈骗足济吼，啊哦，千奇百怪拢有啦，
1: 嗯、对
0: 哦，恁大家拢一定要注意吼、哦，
1: 没错。
0: 好啦，来赶紧哦，先过来安排咱听众们说点白歌吼，今天歌有较济一束啊吼，啊一首一首甲恁做安排吼、哦。来，这个听众朋友说点白来，江边相思曲，好来邀请大家共同上感谢，谢谢。

0: 拄啊，听着朋友咧讲吼，伊安尼吼，那大家去变数吼，拢足艰苦的啊。
1: 嘿，
0: 啊你足艰苦，我原听啊嘛足艰苦的。我讲真，我听伊咧讲吼，我会当感受着讲吼，伊安尼吼，大家要去定定个安尼，人系要温落去，你知道？哦，一种痛苦阿元吼，曾经捌度过吼，
1: 嗯，
0: 所以我会了解嘛。
1: 对，
0: 所以咱只爸母吼，我讲过去吼，咱若拄着这种问题吼，都是干那唯一，就是吼干那一直关念啦。
1: 对啦。
0: 我捌看过一个新闻吼，一个阿婶吼，
1: 嘿，
0: 一工哦，
1: 嗯，
0: 干那用灌肠的有无？
1: 对，
0: 灌那什么？
1: 灌肠啊，
0: 灌肠的无？
1: 对，
0: 一工哦，灌八粒。
1: 八粒。
0: 一天灌个八粒，这阿元无，别讲你上网查就查有啊。
1: 八粒，
0: 晚肠一天灌八颗。
1: 嘿嘿嘿，
0: 惊死人！为啥伊讲吼，按伊就是放未出来啊。
1: 嗯，
0: 所以用这个足艰苦的啊，啊，佮加上年岁大，无力你知道？
1: 对，
0: 家己点点未出来啊，啊，只有当靠这个吼用灌的灌到后边哇，系啊，即马下爱下你啦。
1: 有足啊，
0: 人讲爱包大人啦啦，无大无伊吼，伊这個灌久了，伊用灵气
1: 灵
0: 灵气了，伊即马用只力。都扑一个出来啊，足可怜的吼、
1: 哦。
0: 所以咱这爸母吼，来以下广告吼，你爱注意吼、哦，尤其咱多啊在家里边听讲兵吼。
1: 嗯。
0: 来，0800-288-0800-088-066。好来，咱赶紧来进只广告哦。来，咱只爸爸妈妈哦，咱今日所介绍咱只青梅酵素糖哦，
1: 对，
0: 伊使用方法非常简单，
1: 嘿，
0: 你只要一天干一粒，
1: 一天一粒就好。
0: 啊，干完了吼，你配一点温开水，
1: 对，
0: 温开水淋愈济吼，伊咧冲的迄个啥物，迄个感觉愈明显，
1: 嗯，
0: 哦，啊，也帮助你吃完了，你放空，你等下你
1: 叮当，一个在走消化呢，
0: 啊对，啊吼，咱这包，你敢知日本人为什么大概拢要为什么因的饭啦，一定拢加一点梅啊在内底，
1: 嘿，
0: 就是主要就是啊，要吃完了吼、哦，来帮助你来分解你吃物件，遐食物的物件，
1: 对，
0: 过来来帮助你等下还当蠕动，
1: 嗯，
0: 爱吃的咧才放得出来，不怪日本人人身体健康啊，
1: 是啊，
0: 虽然咱这爸爸妈妈吼。今日咱这样一粒，等于就是吃一百粒的梅啊，加数
1: 你来得哦。所以，家你强调一天一粒就好啊。你过天讲你哪有放，你就免阁吃哦。
0: 对，来，咱这爸母哦，因为咱这青梅酵素糖哦，你、
1: 嗯、
0: 一段时间无优待啊啦。
1: 是啦。
0: 啊，大家拢吃啊做恶露的，你知道、哦？
1: 对。
0: 来啦，咱今日哦，咱的优待抓啊吼，咱这只要二十粒真的，伫外口供电介绍，一盒就是990块。
1: 990块。
0: 够够了吼。
1: 对。
0: 啊，咱今日三盒。免3000，咱特别又来你2400块以外吼、
1: 嗯，
0: 买3盒，咱只个送2盒给你。
1: 所以是5盒2400块。
0: 咱过去跟他送1盒了，
1: 对。
0: 咱今年加送1盒你，等于是5盒2400块。
1: 嘿，
0: 啊那大组的更加优待。
1: 大组更加优待。
0: 大组的10盒本来是4800，对不对？
1: 对对对。
0: 咱佫加送2盒给你。
1: 所以大组是4800块，是12盒
0: 无？12盒哦。
1: 12盒哦。
0: 啊，你若有放，你就免佫吃啊。
1: 对。
0: 吼、哦，你若讲啊，我真正无放，你头前2-3天一天吃一粒吧。
1: 嗯。
0: 啊，你若真正有个人足歹放，足歹放的。你就再下一粒，暗下一粒。
1: 啊，其实你若讲，逐天有放的人，你会使讲啊，清较清气，你买下来吃咱的青梅酵素啊呢。
0: 对啦吼，所以来咱这爸母吼，今日咱这个青梅酵素糖吼，大家吃个娱乐干呢吼，来你好。
1: 吃咱的青梅酵素，你是吃了袂歹吼。
2: 嗯会
1: 哈，安那讲会哈，
2: 有诶，食着袂放啊，有诶食着老塞诶嘛，有放假呢。
1: 伊咧咧吼，
2: 滚了滚了变安尼。
1: 哦，啊，咱这青梅酵素你是安那食？
2: 啊，就早起啊，起来要运动进行食一粒安尼。
1: 偌久你就感觉有感觉？
2: 到一盖就有感觉。
1: 吓，无几点钟吼，你就想要去变瘦啊吼？
2: 那你讲我是2点起来，啊，就9点嘛，8点嘛，
1: 哎呦，你敢听无？
2: 袂啊，
1: 啊，你放有感觉足顺势诶，是自然想要家己做变瘦。做吗？
2: 欸、
1: 哦，食了有介意无啦？有下力无？
2: 一种也还是另一种。
1: 哦，哇、哦，加赞加赞！
2: 这人的这是问题嘛？
1: 对啦对啦。
2: 这个不上好，有上下不上好的啦。
1: 对啦对，你讲这实在的。
2: 嗯、
1: 欸。谢谢你哦哈、
2: 哦。
1: 谢谢哈。
0: 目前食到咱这种食到创会下的啦。
1: 嗯。
0: 伊讲哈，伊食了哈，腹肚未干。
1: 对。
0: 啊，袂老，
1: 对，
0: 伊感觉无过去食足侪吼类似的嘛，
1: 对，
0: 食咧吼会解，啊，这是咱人体质，
1: 对啦。
0: 但咱这爸母吼，咱的青梅酵素，你甲食看嘛，尤其是吼，你已经足久吼，无去好变数，好啊变数，伊讲变数足困难的这，
1: 嗯、
0: 你甲食看嘛，
1: 是。
0: 咱的内底丰富的酵素来帮助你等下蠕动，
1: 对，
0: 哦，和你变数的时候，你就嗯嗯嗯。嗯 足简单、足轻松的，
1: 是啦。
0: 而且吼，和你放安尼足清气，放足大堆的啦。
1: 啊，一缸一粒就好啊。
0: 来哦，爸爸。
1: 重要一缸一粒就好，啊，水加啉一罐呢。
0: 来哦，我先讲哦，咱这阶段真的无多想济做，
1: 对，
0: 因为咱压缩就是这么济呢吼。尤其今年佫这么优待，
1: 嗯，
0: 啊，我来细做就是吼，五压买三送两压。五盒2400块，
1: 五盒2400块，
0: 大组12盒，
1: 大组12盒不？12盒4800块，
0: 4800块、
1: 欸。
0: 来，爸爸妈妈别来关心，你数量越来越少哈。
1: 对，
0: 来0800-288-066-0800-288-066，以上广告感谢。

0: 好，来来来，咱这爸爸妈妈吼，来明仔吼，这两天拢会赶紧送到你的手头面顶，因为我相信哦，足济人吼，足艰苦的，无多吼。啊，你无要紧，你稍等一下吼。哦，来你啊。
1: 好的，好的。
0: 好嘞 ，Hello。
1: 喂。
0: 好来，稍等你哈，来，我理解哈。
1: 喂，你好。
0: 你好。
1: 喂。
0: 你好。来，等我啊哈。嘿，阿玩家是，嘿，好，好啊，你要寄到位的，啊好 ，OK， 好，我处理哈，好 ，OK， 好，拜拜，啊好，拜拜，好，好，好来哈，哇，这好，然后特别要注明要寄到位，咱拢会特别给你处理的哈，好来，咱这爸母哈，来，反正咱这几天拢互恁经收着，哈，互恁哈，过年过节啦，哦，还是讲大节日啦。吃东西你就免烦恼，说大家都要吃，都吃到不知道，都放不出来。来，电话给咱小记啊，二姐哦，空八空空二八八空六六零八零零二八八零六六。好来，咱赶紧来进只广告来，这嘛要来学了哈。
2: 你吃这美酵素，你吃了安怎？
3: 逐工拢有上厕所啦。
2: 本来无好放吗？
3: 对啊，对啊。
2: 啊，你敢有吃迄种排便的药啊？
3: 没有，没有。
2: 啊，这美酵素敢会互你感觉腹肚会疼？
3: 嗯，没啊，没啊。
2: 你就是有吃真顺吼。
3: 哎，对啊，对啊。
2: 啊，逐工你拢安怎吃？
3: 我都拢要困吼。
2: 嘿。
3: 要无啦，要困到九点外遐吼。
2: 对。
3: 啊，都摕一粒个甘的啊，甘的啊，甘丸子啊，甲配一挂茶落去安尼就好
2: 啊。对对对，啊，你隔天讲就变瘦吗？
3: 差不多，为等下早上，为等下中午啊。
2: 哦，那就是有吃，就是很容易排便，就是了。
3: 对啊，对啊。
2: 阿爸那真顺就是啊，嘿，谢谢你，
3: 谢
2: 谢、
3: 哦、
2: 谢谢谢
3: 哈，谢谢哈，好，拜
2: 拜。
3: 拜拜
2: 青梅酵素你干嘛吃的安娜？
4: 真好棒啊，真好白啊，哎，别人的漏屎啊。
2: 哦，吃别人的漏屎啊。
4: 人家看这么厉
2: 害。啊，这么夸张哦。
4: 哎、欸，真的我袂骗。
2: 对哦，啊，咱的青梅酵素。
4: 青梅酵素真好用啊，伊都大概暗时啊，超六七点啊，食只搞个感觉啊。
2: 嘿。
4: 啊，早上爬起来就白啊。
2: 哦，啊，敢会加疼？
4: 袂咧。
2: 袂吼，啊，放了你感觉有清气无？
4: 嗯，袂歹啦。
2: 袂歹吼。
4: 大概拢白超两届。
2: 你吃几粒？
4: 一粒而已。
2: 哦，吃一粒，你排到两次去，真赞呢。
4: 有当时排两次安尼。
2: 哦，真好，真好，真好，腹肚就足爽快啊。
4: 啊，你排拢排真济安尼
2: 哦。哇，赞赞赞赞赞。
4: 嗯，袂歹。
2: 啊，佫袂敢听，真好。
4: 好、哦、好、哦。
2: 好，谢谢你。
4: 好。
0: 咱这有的吼，那一天要排一摆就足困难的啊。这一天排到两摆，欢喜个呢。来，咱这爸母吼，我就讲啊，你腹肚内底、肠啊内底累积的垃圾嘛愈济，咱的身体。健康问题就愈严重，好不好？今日啊，咱这青梅酵素吼，会当是讲非常非常优待哦，足好康的足优待哈。来来来来，哎、欸。
5: 反正我先做，反正食我想看，不过如果要去做哦。
0: 对哦，啊，食了如何？
5: 食了真好。
0: 食了，恁新妇食了真好哈。
5: 哈，食了真好，唔差不过买。
0: 阿姨本来是。
5: 买来你买偌济咧？大嫂要过来做，过
0: 来做。对哦，啊，你正正恁新妇是安怎放？无放哟。
5: 我已经无拢变质，啊！伊较早拢食西药啊。
0: 我拢讲食西药哦。
5: 哈啊！啊，你爱食几粒吼？
0: 吼、
5: 哦！一哦，较早拢就迄个漏屎。
0: 放吼，说哦，你食西药漏屎会着。
5: 我真不会啊！
0: 好好好好，是是是。
5: 啊！再写嘛，等下啊，写半路啊，你哦。
0: 哦，冻未掉啊！冻
5: 未掉。
0: 好好，是是是哈。咱那边，咱那边哈，
2: 这边哈，
0: 哇，西药就是安尼，西药甲咱安这吼，足天然的好，安尼恭喜你哦。
5: 我
0: 不得去做
5: 了，
0: 我去做哈 ，OK 哈，
5: 我去做以后，
0: 没问题，没问
2: 题哈，好，
0: 好好谢谢，好，明仔载给你服务好不好？
5: 好
0: ，OK， 好，好，拜拜哈。你看，足济人就是啊，拢无，
2: 真饿咯啦，
0: 啊去食西药，食个老，个食个。要去变作啊，未到变作就老出来啊，对不对？但是在食咱的青梅酵素
2: 中，真顺心，
0: 真顺心啊！主要是你看，大家拢讲啥，放了足清气，
2: 是啊，
0: 放了足济，
2: 哎，
0: 爸爸妈妈，你在放足济，迄个感觉。
2: 而且对阿姨讲，伊无逐工食，
0: 嗯，
2: 伊讲无逐工食，伊真好啊呢。主人你咧，伊就想要放啊呢。阿姨若无放，就是食一粒了，无偌久，伊嘛想要去变作啊呢。
0: 对啦哈，好嘞，所以爸爸来买啊，赶紧哦，伊数量愈来愈少啊哈。今日细组就是买三送两盒。安尼五盒2400块，大组伊更加优待， 大组的买十盒的，咱搁加送两盒好哩，吼、哦，安尼吼，十二盒4800块，但是吼、哦、数量买无好，你若要来赶紧来0800-288-066-0800-288-066，以上广告。

0: 好来哦，咱家爸爸妈妈吼，阿文迪家小讲者吼。咱足侪人吼，因为即马现代人拢食一寡慢性病药啊啦吼。
1: 对啦。
0: 那你好。
1: 啊，你莫欠。
0: 小等一下哦，吼、哦、来。因为吼，咱西药呐食愈侪话，咱的药啊，你吼那代谢了不好，伊就是累积伫咱体内内底。啊，愈累积愈侪时阵，你的身体你就药啊代掉的。啊，药啊你嘛知。既有的三分毒，哦，啊，药你也无个代谢掉，你这伫咱身躯，伊就是伫产生有啊用，药是化学来做的嘛。过来，咱的空气当中，咱的饮食当中，冇足侪垃圾粪水，食入去咱的肠仔内底啊。啊，恁肠仔内底，啊，你吼，佮加上你吼，已经几个工拢无去便所啊。累积久来了，迄拢足恐怖，无怪你看哦。有当时咱若久久去放一盖时阵，为甚物足臭的？
1: 对，
0: 伊咧就是积久啊嘛，迄就敢那喷烫，你啃久啊。
1: 发酵了。
0: 发酵。
1: 臭了。
0: 你个拉叮当有恐怖哦，足臭的，臭话、
1: 啊、
0: 你挡袂掉。啊，你个想啊，遐臭开遐垃圾，伫咱的锅
1: 中。拢累积伫你个身躯内底啊，你。
0: 迄话讲话出来吼，拢一个
1: 屎味，一个味，
0: 臭味，吼，你拢不行啦，
1: 对，
0: 好不好？甲赶紧想办法，甲咱肠仔遐垃圾，紧该吼，互伊紧叮当叮当吼，紧放卖互伊欠咱腹肚内底。
1: 只爱欠啦，便便唔好欠啊！
0: 哎啦哎啦，好啦，既然咱今日有这么好的物件吼，咱就爱赶紧把，好不好？因为数量要无啊，真的数量没有，你别爱赶紧啊，听了无清楚无明了的，吼，电话再赶紧你哦，
1: 哈。对对对对对。
0: 刷卡询问刷卡好不好？来空白空空。2880008-0666

0: 好来，咱这爸爸妈妈吼来现场，号码电话0800-288-066-0800-288-066。好来，咱赶紧来进一下广告吼。来，咱这爸爸妈妈，咱今日清明小暑吼，出一人一个吼，真正非常非常好了吼。来，你好，
1: 买一盖骨，甲咱买个两大组的，咱这个清明小暑，你是要谁吃？
2: 我要吃，我要还。阮查囝食，
1: 恁查囝有食咱的青梅酵素？
2: 有食到到底吼，足好哦！安尼安尼放个足
1: 足顺呢，
2: 足欢喜讲放个贵个变数要顶起。
1: 哎呀，
2: 啊，也可能吼，也可能迄长的外臂吼，可能都无啥在许啦，
1: 拢无咧运动，
2: 无、啦，伊都拢分段，也无咧运动，也无咧食迄个。啊，我是本地，我就是较早大肠挂一地起来，啊，结果哦，我。有够歹放，
1: 足歹放诶！
2: 啊，拢放个顶顶顶个，因个打小面仔
1: 反正足歹放，啊，拢放一束束啊啦。
2: 我连续食三五日个
1: 清明，哦，拢食两粒两粒两粒。
2: 嘿嘿，但是第三日就开始放两盖，啊，拢放足济，
1: 拢放足济哈。
2: 我无伫食，我即马我迄个要新台迄个医生开我遐两边个。
1: 你都无食？
2: 我一概都无食。
1: 哦，拢无食哈。
2: 我有提阮儿子。
1: 哦、
2: 我儿子讲，现在到来吃，啊，我来吃吃饭，我咯，摕一粒回家，伊我讲吃吃讲，哦，啊，我到底，嗯啊，啊，先啦，佮佮放一堆啦，
1: 佮放一堆吼，
2: 是哦，
1: 啊，因咱的肠内底垃圾足济啊，
2: 嘿啊，是啊，
1: 拢足济啊，
2: 我所以讲，我就是讲啊，要甲你买吼，买两大撮安尼，
1: 放了吼，反正足爽快啦，
2: 是，放了爽快，啊，
1: 谢谢你啊、哦，
2: 感谢你，
1: 好。
0: 伊讲因囝吼，本身普通时啊都咧放啊哦，结果伊讲伊提个青梅酵素食看卖吼，
3: 对哦，
0: 伊讲我逐工拢咧放个人啊，啊奈个即摆佫放一堆啊大堆啦，要惊死人哦，啊咱这阿姐也是等下家己本身有问题，
3: 对啦，
0: 啊哦伊讲切一个起来嘛吼，
3: 啊本身较袂顺
0: 啊，阿姐讲哦放完伊讲嚯，啊放个足顺呢，医生不能开药食。哦，但是咱这不是去做治疗呢，
3: 对，
0: 咱这是因为加速在内底，
3: 帮助你排便，
0: 帮助你，
3: 帮助你排便，
0: 帮助你肠啊蠕动，
3: 对对对。
0: 啊，哦，吃进去物件是不帮助你消化，
3: 是啦。
0: 哦，啊，唔该讲哦，伊
3: 帮助，啊，有吃一定爱有帮，
0: 啊帮哦，咱这爸爸妈妈，你给你家己一个机会，你有想要讲哦，想人足济听众没有讲，我咧帮啊，咧帮足济，帮啊足轻松诶，
3: 对，
0: 我咧帮帮规大堆诶，哦，
3: 嗯，
0: 你若有想要来体验诶，有想要来感受诶，
3: 对，
0: 有想要让你家己。放啊！就卖大概为着变数，好啊！就艰苦一个挂，无就大概把侬放咧一束束啊。
3: 嘿，
0: 好，你放一束啊，就做阿仔你知道？今日来，恁今日再好康再优待哦！哎，买三盒送两盒，
3: 五盒无？
0: 五盒，
3: 2400块。
0: 这当是讲做优待啊，这算细组一组嘛。
3: 对。
0: 啊，那大组是12盒给你哦。
3: 对。
0: 12盒，安尼叫话者4800块。
3: 12盒来讲，一盒400块。
0: 对啊，变讲就存400块呢啊，
3: 400块，看赢你用惯呢，
0: 有影
3: 嘛？看赢你去食下药啊，
0: 对，
3: 因为迄种伤身体。
0: 对啊，
3: 啊，咱这青梅酵素一粒内底强调就是一粒，你只要一天一粒就好啊。
0: 对，
3: 因为咱一粒内底都青梅啊内底酵素100粒，
0: 100粒啊，加数伫内底，
3: 所以一天一颗就够了啊呢。
0: 好啦，所以咱这爸母我就讲吼，你有想要讲吼？大家去变数较轻松的无，卖讲大家安尼好，等下老干啦，等下血管要憋起的啊，
3: 是啊，
0: 迄拢是调在咱头前。
3: 对，
0: 你甲食咱的青梅酵素，你甲加一只哦，你真正歹放，你食看卖吼，你发现讲，哎呦，你放真正，哎呦不一样，
3: 对，
0: 哦，安尼唔免想过去，用啊大力，好不好？来，啊，佫袂老。哦，巴肚未夹未疼，
3: 没有你艰苦啦。
0: 来，买来赶紧哦，最后真正全部贵组哦。你若买来赶紧来，0800-288-066-0800-288-066。以上广告，感谢，谢谢。好来，咱这爸爸妈妈哈，我强调一下，咱的使用哈，要哪使用哈？你只要吼暗时要困进前，甲摕一个来感，感了了吼，少啉一下温开水，啉一下啊。再时起来，温开水佫甲啉一杯啊。 安尼你过天刚在时啊，你就小可有迄个尴尬。
3: 嗯，
0: 啊，你若讲哦，阿元，我八点钟了过啊，哦，佫无啥尴尬，无要紧。你迄当阵你就佫食一粒，啊，水佫加啉一丝丝啊。你爱想看卖，因为你无好放已经啊那里，唔是一工两工的啊。
3: 对啦。
0: 啊，你爱想看卖面内底面间间积偌久啊？
3: 对对对。
0: 有诶，甚至拢电器啊。
3: 啊，你若讲你过来讲，你话两一工两工三工四工五工拢无放，你一定是积在那个前面。积在那个前面有没有？伊就顶起呀！你还有时间踹呢？你那一头前这顶诶，你甲踹了后，伊其实后边拢就顺呢。
0: 啊，咱这的爸爸妈妈吼，你若讲真正已经汉尼济工无变数啊！
3: 对哦，你就爱莫个顿啊啦，爱放出来啦！
0: 你该有医生看，还有医生看啦。我讲，那你好，小蛋你好，你若讲哦，医生开药诶、已经过工无放啊！啊，你食咱这嘛阁未放？我讲真，这绝对有问题啊！麻烦你赶紧去予医生看，安尼好不好？有病那嘛是要予医生看，哦，咱这不是万能的，咱这主要是咧帮助你肠啊做蠕动，帮助你的食物来做分解，哦，帮助你吼、哦，你便所上更加好便所，哦，啊，恁这完全拢是药啊，完全拢无药啊成分，拢是天然的加素伫内底，哦，唔敢讲恁这爸母吼，咱要食。咱食一寡较天然的，卖食一寡吼，哇，弄一寡化的，啊不对吼，什么要灌啊，吼，用气个先的，拢不要，都不要，好不好？好来，爸爸妈妈要来赶紧哦，因数量真的越来越少了哦，吼。来，咱今日小组就是吼，五盒2400块，大组呢12盒4800块。你若要来赶紧来，0800-288-066-0800-288-066。0800-288-066

0: 来来来来，赶紧啊！现场的服务电话：0800-288-0666、0800-288-0666零六六哈。哎，你好。
1: 哎，王丽好啊。
0: 哎，是啊，哎阿姐你好，哎、是。
1: 王丽也听讲
0: 啊。好，王姐。好。
1: 阿你要做啥子？
0: 好好，你稍等，你在倒位？
1: 我在台北。
0: 台北，等你哦，你等你哦，莫挂哈，莫挂哈。OK， 好好。来哈。好来，迄、那个再甲接一个哈。好来，咱只爸爸妈妈好来，电话小安记哈，0800-288-0666、0800-288-0666。好来，咱赶紧来进家功课来，咱这爸爸妈妈，咱今咱这青梅酵素糖哦，足济人哦，真正食较做好了吼。好来，这嘛要见证来，你好。
2: 食咱的青梅酵素，你食了安怎？
3: 食啊，袂歹啊。
2: 安那袂歹？
3: 就是讲便所啊，较早拢爱食六粒，即个你甲我讲，只食三粒嘛无食，系啊。
2: 你讲什么食六粒、食三粒，什么物件？
3: 六粒是迄种哦，垃圾药啊。
2: 真的有食过六粒无？
3: 无啊，哎呀，正是拢食。食几年啊？即摆无啊？
2: 即摆无啊？你着食阮的青梅酵素，吓、
3: 欸！
2: 啊，你青梅酵素食几工了后，你得下药啊？六粒无食？
3: 然后一礼拜。
2: 一礼拜啊？你即摆拢食青梅酵素着对。
3: 哎呀，拢食唔了，爱都爱啉茶安尼。
2: 啊，做好放的吗？
3: 哎，做好放的。
2: 啊，有漏屎无？
3: 无无无，咱放屎我真水。
2: 真水吼！啊，会加疼无？
3: 袂袂袂袂，
2: 赞赞赞！好，你和你的身体愈来愈健康了呢。
3: 谢谢你啊，哦、感谢你、啊，
2: 谢谢谢谢，
3: 啊好，
2: 阿姨谢谢哈，
3: 啊拜拜。
0: 你看，这侪人拢同款的问题吼，那袂放就是下药可吃啦。啊，但是你下药食久了，你的肠啊绝对会无力，无力你就禁袂掉，啊禁袂掉啦。你以后你食药啊变得食袂惊，就敢那食咱的爱困药的意思同款，愈食你只会愈重。你看你食到六粒下药啊哦。所以咱这爸母哦，咱这不是在给你做什么治疗的无，拢不是，咱这纯粹伊就是加速，吼、哦，内底一只梅啊，都一百粒的梅啊，加速伫内底哦。所以你一天食一粒，其实就做够的。你若真正做严重、做严重、做歹放、做歹放的，你就再时啊食一粒，暗时啊食一粒，吼、哦，啊你莫讲一个月要食两粒、三粒，但你你也走未赴便所，阿还是无管理的哦，哈、哦。来，咱这爸母哈、哦，来赶紧哦，因为这真正数量有限，吼、哦，数量今日四组就是五盒。2400块，大组的12盒4800块，你啊？
4: 我是吃哦，会放啦，啊，不过吼，我两个和我老公拢做咧吃啦。
0: 拢做咧吃啊，吃了就是。
4: 啊、我是咪即摆是讲吼，我有当人一个，啊有当就吃一个，安尼呐不舒服。我拢80几岁的人啊，哦啊，一回吼，拢唔是，我拢写咧写字的人啊，啊拢写啊吼，有当拢无啥迄个。从他阿伯，我以前是食蜂蜜的人啊，我一个孙啊在卖迄个蜂蜜啊，啊食了是拢死死啦，啊我即马哦，伊只要搬去做远了，我都无啊甲叫伊摕来给我食啦。
0: 系啦，
4: 我唔知食你的，我唔知食你的，即马是阿个有诶啦，啊我是咧讲问看你要过药，老药诶你才搞啊糖。
0: 你食咱的青梅酵素糖吼，腹肚会加疼无？
4: 未咧，
0: 未啦吼，啊放了真顺吼。好啦，谢谢你哦。好来，咱这爸母吼，你看大家吼，食咱的青梅酵素，食到会当是讲非常非常的恶的，吼、哦，主要是吼，未干未疼，这才是重点。
2: 对啦，
0: 哦，啊，食伊的口感阁真好哦，
2: 嗯，
0: 伊就敢来食糖啊，
2: 感觉。啊，伊就是每下去做的啊。
0: 啊，有人对，有人问讲啊，原来这糖啊，我食了唔到，像甜，你放心，完全都不会吼。来，你好，
5: 完了，
0: 稍等你哈。伊食了，你免你放心，你一天食一粒尔，你免烦恼的糖分的标悬，绝对袂影响你的糖分呢，好不好？来，咱只爸爸妈吼，今日有这么难得的机会哦，机会难得，安尼好不好？哎、欸，你好，
5: 喂，
0: 嘿是，嘿，伊在讲你等你等你啊哈，好嘞，来来来来，咱只爸母哈，我来讲啊，你真正了歹放的人，啊，腹肚疼啊，哦，拢啊咧顶哭哭的人，吼、哦，你就是哦，内底咱肠啊垃圾藏了伤过济啊，今日咱青梅酵素，你食，利用加速，伫咱肠啊吼发觉的关系啊蠕动，帮助你食的物件，帮你做啊做消化，啊吼，甲咱身躯遐垃圾物件甲代谢出来，就是靠啥？靠咱排便嘛，啊排便排了会顺，人绝对健康的嘛吼。来你好，
5: 喂，
0: 是你好。
5: 哇！
0: 你嘛要按？
5: 你打糖尿
6: 尿病可以吃吗？
0: 绝对可以吃，一天一颗绝对不会超过。
6: 对，哎，绝对。糖尿病也没关系、哦。
0: 绝对没有关系，你放心。哦，人家让我设计过啊，哈、哦。
6: 啊，会晋升不？
0: 没，他没，你放心，绝对不会。
6: 不会很酸呀、
0: 啊。没，你就干的干的啊，配水安尼就 OK 啊。
6: 哦，
0: 好、
6: 哦，
0: 你干咪好饮奶油奶油，因为你啊薄薄，你就用配啊水加啉一撮安尼就 OK 啊。
6: 哦，
0: 好不好？
6: 哦，安尼我当时变多多
0: 钱做。你久等者哦，你等下哦，我挂哈、哦。好嘞，来来五山先进啊，接一个哈、哦。好嘞，所以咱这爸爸妈妈哈，今仔日哦，你放心，绝对袂加你的糖分哈、哦。你一干个吃一粒吧，啊，滚水加配一撮吧，加啉就愈啉愈多哈，你感觉愈赞就对啊哈、哦。好嘞。买来我紧哦，小组大组拢无紧哦，但是数量就是有限哦，数量有限哦。来，你好。
2: 哦，食青霉酵素食了安那？
7: 是啊，直接要倒当。
2: 本来是无好放吗？
7: 本来拢四五天才放假。
2: 遮长哦。
7: 哎、
2: 欸。啊，恁够有食两遍的吗？
7: 有啊，食两遍的拢食袂行。
2: 食两遍食到几粒去？
7: 哦，我食三四粒。
2: 一天食三四粒两遍的，搁、欸、放袂出來。
7: 对啊，都爱食迄个解药开的番泻药的。
2: 下游佮放会出来哦、
7: 啊，
2: 哇，那
7: 啊，即款啊，食你这蛋一个啊，就出来。
2: 啊，请问你拢食几粒嘞？
7: 我食一粒。
2: 你食一粒啊，尔？
7: 啊，
2: 你就有感觉。除了你食了后，啊，佮有啥食？
7: 啊，我摕阮弟弟食。
2: 恁弟弟嘛歹放哦。
7: 啊，伊也歹放啊，昨脚边脚来个阿门讲，
2: 嘿，
7: 讲伊食的安尼有放。
2: 有放哦。
7: 啊，伊食半粒，正讲硬暗食，马仔有放
2: 啊。所以你食阮的青霉酵素了后，你敢够食你医生开的什么冷冰下油啊？拢无食嘛？哇，你感觉会快活
7: 无？啊，那老板都袂正常，袂艰苦。
2: 哇，真正足好啊！谢谢你，谢谢好。再，
0: 但是咱这青霉酵素食了非常好哦，我嘛是要强调吼。咱不是讲你食咱的青霉酵素，医生开的你要拢卖食哦。咱无比医生较厉害，但是医生开的你叫做西药，迄叫做下药啊。咱这是叫做青霉酵素糖，互你哪只第一无药啊性，哦啊对咱身体没有其他有诶无伤害。啊你西药愈食，我讲只个愈重俩，好不好？啊哦，你若讲你食医生开予你药诶人，你若讲佮配合食咱这个青霉酵素哦，阿万卡会使甲你讲啊哦。你当是讲一加一大于二啦，我会使安尼甲你讲。哦，你若咧食下药，人佮配合食这哦、個，但是你若食下药佮配合食咱这個，我惊你会冻袂调啦。哈哈哈！真的啦，
2: 你选一项就好
0: 啊。嘿啦，
2: 你选一项。
0: 因为你看，就这样讲，伊过去了食下药啊，食个走袂赴嘛。
2: 嗯。
0: 啊，就是听到咱咧介绍讲，咱这青霉酵素袂食，来试看卖。试者讲，哎呦，安尼，哇，这个放咧放了真舒服安尼吼。
2: 嗯。
0: 啊，放一堆安尼吼，足欢喜的。
2: 对。
0: 主要佫袂吼，袂像咱你食西药是安尼哦。食西药你真正会走袂赴哦。
2: 嘿。
0: 啊，我让安尼甲你讲哦。
2: 我有一个大姐吼。伊食个七粒，
0: 食个七粒
2: 下油啊，
0: 对。
2: 后来就是因为油啊，那种那个叫做抗药性嘛，
0: 食愈重啦。
2: 对，伊食个七粒，伊嘛放袂出來。
0: 对。
2: 然后伊是无意当中听到阮伫做介绍，是讲啊，我来试看卖好啊。结果一试成主顾，爱死的青霉酵素，啊、
0: 对，
2: 真的。哦伊青霉酵素伊食一粒，伊就顺势顺势啊。
0: 对啦吼、哦。所以啦，咱这爸爸妈妈吼，今日咱这个青霉酵素糖哦，今日这当是讲非常大好康大优待。
2: 对。
0: 好，咱这爸母吼，卖讲常常咧电价吼艰苦结果，电价会更容易憋气啊。
2: 嗯。
0: 电价吼拢吼缺氧气啊。
2: 是啊。
0: 今日咱的青霉酵素糖，你甲感一下吼。尤其气味阁真好，
2: 是啊，
0: 哦，真的很好吃哦。
2: 嗯，
0: 啊，你个小二呢？你莫紧呢，好食，囡仔头摕去食，一羹我食二十粒落去啊，我害啊！
2: 嗯，
0: 哦，哎，咱今日歹放的人，放了袂顺适的人，
2: 对，
0: 拢当来食，好不好？啊，食咧哦，水加啉一撮啊，
2: 嗯，
0: 你就感觉真舒服
2: 啊，这就轻松的啦，啊，这就方便的。
0: 来来，赶紧哦，细组的吼、哦、五盒2400块，大组的12盒4800块，0800288

0: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妈，我借一个奥多拜去买物件。
2: 小心点，我就应该带伊动诶。
3: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唔但危害生命，那是造成伤亡也是损失，是对买户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就算干那互人开单，造车互人诶监护人，嘛会面临罚款、吊扣牌照诶处罚。爱囡仔，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4: 哎呦，好热哦！哎，开冷气。
5: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4: 哦。
5: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4: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5: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4: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6: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7: 哎，阿哥，你回来了，哎，记得先
8: 先洗手换衫对吧？
7: 当病毒很伤重的，尤其五岁以下的孩子是当病毒的高危险群。若是孩子出现爱睡、爱吐、四肢无力，也是会喘这些症头，要赶紧送到病院治疗。
8: 啊，还有家里要用有力的漂白水来消毒，该记得定要三分洗手哦。
9: 宝贝，咱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7: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0: 所有全国空中最敬爱的长辈师大，即个爸母啊，啊大哥大姐啊，即个姐啊，伯阿姆阿姨长，大家平安，大家健康，大家快乐哦！
1: 大家好哦！
0: 啊，现场有缘，有着含万的农家子弟小弟我嘉宏，
1: 小安
0: 啊，要来空中甲长辈师大做陪伴，两点钟百二分钟的时间啊，讲长无长，讲短无短吼。啊，本节目提供一线真大心，而且拢总免立钱的电话，下作0800-081-081
1: 零八零零零八一零八一，记住咱的空白呀卡，两界开通哦。
0: 啊，这是你我感情的联络线，
1: 是啊是啊，
0: 嘛是咱这个大家庭的电话。
1: 啊，
0: 嘛要来感谢全国最长辈时大，这个爸母啊，时间一到，就来锁定本台本周日，
1: 是，
0: 隆重来给恁欢迎，隆重来给恁邀请，无论是旧听友、新朋友，啊，这个长辈时大，疼惜家宏、爱护小安的。即个爸爸妈妈隆重甲恁感谢，甲恁欢迎，甲邀请啦吼！啊，即、这个周日会当带来互恁健康，即、这个节目会当带来互恁平安，这是我啊做广播的宗旨啦吼！啊，这段时间几年来，受到大家爸爸妈妈啊所疼惜啊，阿妈好，大家爸爸妈妈每工拢爱利用着两点钟。有的甚至用到四点钟、六点钟咧听咱的节目，啊，真甲恁感谢，真甲恁努力。那无恁的支持，啊，咱无可能做到今日啦吼。来，维尼。
1: 来，你好，
2: 你好，我点歌。